各种各样的一些信息，陪您唠唠家常，聊聊资讯，关注一下本地的大事小情。幸福在奔跑。好的，在此呢，小野祝愿收听 FM 105.9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出门大吉早上好》的所有的早间听友朋友们，祝愿大家呢能够平安顺遂，万事称心如意。咱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节目吧。现在您关注一下泉州各县市具体的天气。那首先呢来看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晴，白天呢会有偏西风3到4级，夜间呢是有偏西风1到2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你的幸福，你的糟糕风就是具体的气温，延吉27度到14度，图门27度到14度，敦化25度到11度，安图26度到12度，合龙26度到12度，龙井27度到13度，光清26度到12度，珲春28度到14度，延吉27度到14度。以上的气象信息呢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气象咨询电话呢是508-1059。了解过了天气啊，8点03分，我们再将目光呢转向路面，来关注一下早高峰的行车路况。好，州府延吉早高峰的行车路况呢，来看一下百度地图智慧交通。转呀转，心情跳呀跳，出门大吉烦恼全跑掉，出门大吉烦恼全跑掉。无论您是在路上堵着，还是说现在呢，哎呀，觉得什么样的心情听着我们的节目，都希望呢所有的烦恼都能够散去啊。那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关注一下交通大数据给大家的提示。延吉市呢，这是南港街由北向南，从 G333 到长白山路的辅路，此刻呢在这里呢是有645米的拥堵路段，平均的速度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大兴路的游戏巷东橘子街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508米的拥堵路段，那平均的时速呢也是一样的，每小时低于6公里。滨河路的由东向西拥堵233米，缓行158米，平均的速度是低于每小时10公里。长白山路由北向西啊，这是拥堵80米，平均的时速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的。龙东街的由南向北，天池路的辅路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缓行120米。还有呢沿北路的游戏巷东，从中环路到神华街，当前呢这里是有420米的拥堵，加上260米的缓行，哎呦，这里车流还是比较长的啊。看一下长白山路的辅路游戏巷东，长白山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50多米的拥堵路段。好的，现在呢这个路面上的路况呢是有所更新了。哎呀，沿河路还有天池路呢，现在车流量是比较大的。下面呢再来看一下大兴路的由东向西，当前呢这里是有100多米的缓行。橘子街由北向南，长白山路的辅路，当前呢这里是有70米的拥堵，加上125米的缓行路段。你的糟糕，好的，提示大家啊，大家在路面上开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吧。好的，带您关注过了路面上的最新路况，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带大家呢来关注一下，就是有关于咱们延吉市呢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啊，关于雨污分流工程施工道路交通管制的最新通知。为了确保延吉市的雨污分流工程呢施工道路啊交通安全的施工顺利进行，所以说呢根据相关的一些这个规定，决定呢对部分施工路段呢采取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具体通知呢我们来给你介绍一下。管制路段呢是长白山路，也就是新丰街到昌盛街的这个路段，管制时间是从昨天，也就是8月26号开始的，这个时间呢会一直管制到2026年的9月8号。管制的措施呢还有导行的一些方案啊，那给您介绍一下。比如说像这个，首先封闭长白山路，也就是新丰街道

0: 昌盛街主路南半幅的三车道，还有呢长白山路新丰街道昌盛街的北半幅的北侧第一车道以及北侧的辅道由东向西保持不变。长白山路新丰街到昌盛街北半幅的南侧呢，这个两车道改为由西向东的方向。还有长白山路新丰街到昌盛街南侧辅道呢，由西向东保持不变。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合理的规划出行的时间还有出行的路线，施工期间呢带来的一些出行不便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给予理解和支持吧。
1: 在路上的阳光穿透车窗照进你的心房。
0: 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呢为您带来的早间节目啊，这是出门大吉早上好。那如果说呢您在路面上关注到了最新路况，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呢提示更多的驾驶员朋友。如果说呢想要在节目当中呢来留言跟我们来进行互动的话，不要忘记啊，在抖音互动平台当中呢您可以直接搜索一下延边交通文艺广播就可以找到我们啦。
2: 幸福在奔跑，微风在拥抱，如何刷给你。
0: 好了，那这一时候我们来看一下201号路况报道员霍师傅啊，在早间的时候呢就提示大家这样的两条路况。这个首先呢是7:10的时候说呢，德泰西街沿河路交汇是有一辆，这是由德泰西街左转进入沿河路，然后呢和一辆由东向西行车的这个直行的车呢撞上了，然后当时这个交警呢也是赶到现场去处理事故了。哎呦，这个早间开车的时候，特别是上班的时候啊，可能会有一些着急的情况，但是呢也一定要啊保持前后安全车距，注意让行一下。另外呢这个他还提到说呢，这是在7:45左右迎春街人民路，由那个迎春街往南进入到人民路的那个直行带右转这个位置啊，这条道呢本来这个车就非常的多，然后左转的就那么一台车两台车吧，就是他就说诶，这个就是有一个建议，能不能让那个左转也就是改成直行然后再左转，这样的话呢估计可能通行能力会更好一点啊。这个呢是咱们201号路况报道员霍师傅的一些建议啊。

0: 车站时，结束了等待。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这里，当时的生活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
1: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5: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7: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5: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7: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5: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7: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5: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7: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8: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5: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7: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9: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5: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7: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5: 哎，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7: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5: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7: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5: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10: 出门大吉早上好，闹钟还在了。
11: 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为了优化城区道路的交通组织来缓解路段啊这个交通拥堵，还有提升道路通行的效率，保证道路交通安全有序。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的相关规定，结合咱们延吉市的交通实际情况呢，现在呢要对延吉街相关的路段呢实行限时单向通行的管理。那有关的事宜呢通告如下。来看一下它现行的路段呢，主要就是延吉街，就是梨花路到公园路的这个位置，梨花路到公园路的这个位置。通行的规则呢，就是每天早间的6点到晚间的6点半啊，那该路段呢会实行机动车单向通行，其余的时段呢会恢复双向正常通行。那当然了，在这里呢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违法管理的，比如说交通部门呢将通过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呢对逆行违法行为的进行抓拍取证。

然后呢对违法对这个违反本通告规定然后逆向行驶的机动车呢依法处罚。实行的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9月2号开始正式施行。所以说呢请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呢一定要提前规划你的出行路线啊，自觉的遵守交通标志标线以及这个通告的规定，文明安全出行。具体的这个位置呢就是烟集街，也就是梨花路到公园路的位置，每天早间的6点到晚上的6点30分。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7号是中元节。那前两天的时候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提示过大家，就是在中元节期间呢会有这个焚这个祭祀啊，这个焚烧这样的一些活动嘛，所以说呢在这里我们要给大家的一些这个提醒和提示是什么呢，就是倡导大家文明祭祀啊，是不是就是文明祭奠，净化整个城市的市容环境嘛。所以说呢根据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还有规章制度的规定，那现在呢就这个中元节期间呢禁止在延吉市区内呢焚烧冥纸的相关事宜呢通告如下。首先就是延吉市区范围内除了指定的地点的这样的一些街路广场和庭院等这样的一些公共场所都是禁止焚烧冥纸等一些封建迷信的殡葬用品的。第二呢就是全市的党员共青团员还有相关的这个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呢一定要带头啊推动移风易俗，那做这个告别陋习文明祭奠的先行者。另外呢就是违反这个规定的话呢，限制区域内如果说抛洒呀焚烧冥纸影响卫生情况的啊，那就会予以处罚了。当然在这里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就是从前两天开始就已经有朋友们开始做这个祭奠的工作了。那这个焚烧炉摆放的时间呢就是从25号那天开始一直到今天为止8月27号。那焚烧这个焚烧炉呢摆放的地点它是有一个指定的几个位置的，比如说咱们延吉市区内的东部地点、西部地点、南部地点和北部地点。首先东部地点呢就是沿河路与清华街交汇以东的区域，西部点位呢就是新民桥南侧的桥头，南部点位呢是南山路东段北侧区域，北部点位呢是沿北路与朝阳街交汇处这个区域。

时间当中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抖音互动平台啊。那有朋友呢是送来了比心，谢谢，我们这里已经收到了。然后另外呢，这是东，后面是星号呢，应该是东风二十一D，是吗？他说呢，这个小野儿，你旁边的这个主播缺人不？缺人的话，我一会儿就买飞机票飞过去啊，来带班，你培训培训就行了。我觉得吧，就是这个能不能让你坐在这个位置的权利我倒是没有，可是呢，我觉着你这话吧一定是会给老张带来威胁的。他可能已经在外边坐不住了，想想说不行，我得还是得赶紧去上班。另外呢，又说到说呢，这个延吉现在热不热呀？小野现在安徽啊，这个高温呀居高不下的，热沸沸了。所以说吧，这个很多的朋友都说在夏天或者说在这个季节的时候都会到我们延边来玩。你看啊，这个过两天的时候呢又是我们九三周庆，如果说有机会的话呢可以过来玩啊，是吧？如果没有时间的话呢可以赶在十一假期的时候到延边来玩啊。我觉得如果没有来过的话真的很值得来一趟。而且还问到说呢，现在我们放到的这首歌是谁的歌，叫什么名字？这首歌的名字呢叫做《童年老家》，是一首来自于马健涛带来的歌曲。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北京时间8:30，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3: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5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3: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3: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3: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3: 挑战百日零违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3: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4: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0: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3: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0: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3: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0: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3: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0: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5: 出门大吉，早上好，延边路牌都。
6: 好的，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路况。201号路况报道员霍师傅呢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海来路和橘子街的交汇红绿灯这儿，由东向西的方向有一辆私家车呢和一辆这个轿车呢在这里。哦、外卖车是吗？是一辆私家车和一辆外卖车呢在这儿相刮碰了，就正好现在是停在了由东向西这个道上，影响了由南向北的行车。好，这是201号路况报道员霍师傅呢提示大家的，感谢。好，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带您关注一下高速路况，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延边支队的孙超越孙警官。超越早上好。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
6: 那今天呢是2026年的8月27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此时此刻我们延边辖区的高速路况还有天气情况怎么样呢？
7: 好的，主持人，那根据高速公路延边支队指挥调度中心反馈， 截止目前呢，辖区呼伦高速、科大高速、母岩高速、延长高速等管辖的部分路段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状态。同时呢，天气状况良好，所以如果今天有高速出行计划的驾驶员朋友们也可以放心驶入，有效合理利用我辖区高速路网。好的，主持人。
6: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超越今天准备了一些什么样的典型的案例，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并且通过这些案例呢来提示大家在高速驾车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样的点位。
7: 好的，近日呢吉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高速公路延边支队巡逻五大队接警称，一辆载有11名乘客的旅游客车因故障停在了鹤大高速公路鹤岗方向531公里的应急车道上。那接警后呢，民警也是立即赶到现场，发现该车呀不仅无法行驶，制空调制冷呢也失效。那11名乘客在车内汗流浃背，心情烦躁。民警随即做好现场安全防护措施，耐心安抚车内乘客情绪，同时考虑到路面行车安全以及人员转送车辆到达现场还需要时间，民警决定先行使用2辆警车和1辆工区养护车辆，将11名乘客送至雁民湖服务区休息，并在服务区内完成人员转送工作。那9时20分许，11名乘客顺利到达服务区，民警将所有人安排在主楼大厅内休息，并向一名有轻微中暑迹象的乘客提供了藿香正气水。那经过了解呢，11名乘客是坐该客车到长白山旅游，在返回途中啊遭遇车辆故障后，因车内闷热形成延误。一些乘客在民警到达前已经与随行导游发生了争执，所幸民警及时赶到，缓和了车内气氛，保障了乘客安全，并第一时间将所有乘客安顿到了服务区休整。为此，11名乘客也一再向民警表示感谢。那事后啊，民警也是对车辆驾驶人进行了安全教育，提示其在车辆营运前务必做好安全性能检查，防止类似事情再次发生。好的，主持人。
6: 嗯，好的，那也感谢超越的提醒啊。那大家在这个把车开到高速之前呢，一定在这个安全性能的检查方面呢是一定要格外注意的。好，那我们今天的连线就先到这儿，辛苦了，超越。
7: 再见。
6: 好，再见。
8: 太阳公公留言爬上窗户台，
9: 我的牙刷在跳舞，裙子刷得快。
6: 因为93的这个假期呢马上就要到了，很多的朋友都非常的关心啊，这个继331的这个边境线，在93假期的时候，如果我们这个驾车出游的话呢，有哪些需要注意的，比如说哪里在修路啊，哪里需要绕行啊，等等等等。其实说到合龙的话呢，它是坐拥了超长的 G331 的一个边境线，崇善啊、南平啊，还有光东村等这样的一些景点呢，也是周庆自驾非常热门的目的地。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就打算要连线一下咱们合龙大队的龚志成，这个城区中队的这个中队长。稍后的时间呢也会连线到他，重点的来解读一下合龙全域旅游的路况，还有这一

0: 331国道全线通行的状态，施工封闭的点位，那前往这331进出口道路呢这个情况，以及替代的一些绕行路线啊，那为边境自驾游呢这个游客朋友们精准的来避坑，安全护航。而且最近一段时间说到这个合龙的话呢，可能很多的朋友们也很关心，就是咱们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这个系列赛，这也是大家备受瞩目的啊。就是在这个系列赛的这个边境跑系列赛期间呢，当然在合龙也会实行一些交通管制的具体情况，所以说呢我们也会这个稍后的连线当中呢来一起来了解。好，马上来连线一下工队啊。工队早上好。
1: 早上好，主持人。
0: 工队，那其实说到呢即将到来的这个93，那咱们合龙呢有哪些景点路段呢是会迎来客流的高峰呢？
1: 合龙景点主要有光东村的稻田景区，还有崇善风光带，南平口岸，还有 G331 沿江观景路。这个93期间游客激增，G331合龙全线还有龙河公路的车流比较大。
0: 是这样。那目前呢像这个 G331 这个合龙段整体通行的情况是否是畅通的，就是说这个整体路况的特点是什么，您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因为我想可能在这个过一阵的话，真的会有很多的朋友们想要自驾游过去。
1: 它这个 G331 整体主线畅通，特点呢是林崖、临江还有弯道密集，村镇的路口比较多，限速点位也多，非常适合观光，但不适合高速行驶。
0: 是，就是一定要保持好大家的安全车速是很关键的，是吧？
1: 对。
0: 那最近一段时间呢，像 G331合龙段呢，有没有说像施工管制啊、临时封闭啊、半幅通行这样的一些具体路段呢？
1: 有啊，那个沿这个 G334国道经合龙市区驶入这个 G331国道的途中，合龙市区内是青湖加油站到外环路交叉路口正在封闭施工。遇到这种情况呢，咱们游客可以由这个合龙市内人民大街绕行至外环路交叉路口。还有呢是 G331国道内安座洞隧道至大洞路段全线畅通。大洞至安图方向道路两侧正在进行清理边境通市道施工，但不影响通行。
0: 好的，那看来大家这个听到了，如果说呢您要走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市区内啊，咱们现在绕一下也是可以的，是吧？那从这个延吉龙井方向，如果说我们前往合龙 G331最常用的这个进出道路的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能不能介绍一下？
1: 我们建议还是走那个龙河一级公路。这个路段呢全程畅通，路况优质，通行效率也是最高的，是游客进入合龙 G331首选主干道。
0: 是这个通行龙河一级公路是吧？
1: 对。
0: 好，那这样的话 G331边境自驾的话最容易出现的这个交通违法行为还有就是安全隐患是什么呢？
1: 最常见的就是随意停车拍照，还有弯道超车，超速行驶，还有临崖路段近距离靠边，非常危险，这也是我们重点查处的行为。
0: 是这样。那其实说到这个周庆期间的话呢，咱们合龙交警呢针对这331边境旅游有没有一些这个保畅的一些举措提前做好准备的？
1: 我们在这个 G331观景台还有重点弯道村镇路口都增开了警力巡逻，严查违停超速，及时疏导车流，保障边境自驾安全有序。
0: 好的，那这样的话呢给周庆要来咱们合龙自驾 G331的游客朋友们您能不能给出一些安全提示和提醒？
1: 在此提醒广大驾驶人呢，假期旅游车流比较大，途经山区弯路还有施工周边路段，请减速慢行，谨慎驾驶，提前规划绕行路线，服从现场交警指挥，平安文明出行。
0: 好的，也感谢这个工队非常细致全面的针对于咱们 G331 路况呢做了一些解读，那掌握边境路况安全畅游边疆。那这样的话我们也知道啊，在过两天也就是8月29号的时候呢，咱们合龙有一个这个非常大型的活动，就是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那将在咱们合龙举办。赛事期间呢，咱们整个城区呢多条路段呢也会实行临时交通管制，是吧？就是不少计划途经合龙去往长白山方向的这个车友 友呢都很关心，那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绕行啊或怎么样。那今天呢您能不能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解读一下，比如说呢像这一次咱们成长杯边境欢乐跑的这个活动啊，那它的这个主要封闭的一些这个路段啊，还有呢就是具体管制的路段是哪一天几点到几点，有没有

0: 就是临时变动的可能性？
1: 嗯，这管制时间是定在8月29日早上6点到当日中午的12点。管制时长会随着赛事进度灵活调整。如果比赛提前结束的话，封路的管制就会提前结束。但是如果赛事出现延误，管制时间也会相应延长。请各位车友留意路面民警的现场指挥。
0: 嗯，好的，也就是说现在呢，我们公布的这个管制时间是29号当天的6点到中午的12点，但是赛事一旦延长，这个时间也是会延长的，是吧？
1: 对。
0: 嗯，那这一次一共有多少条道路呢？纳入到了封闭管制呢？就是能不能简单的帮我们梳理一下涉及的主要的一些这个街道？
1: 一共有6处，分别是尹文杰是北门转盘道到三中路口。还有玉文杰文化派出所到太阳城小区的T字形路口，再是文化路三中路口到大龙转盘道，还有是海南路政务大厅十字路口到北门转盘道，再就是人民大街大龙转盘道到检察院路口，还有G334龙东线检察院路口到土山子村十字路口。玉文杰、尹文杰、海南路这3条街道管控标准是最为严格的，各类机动车、电动车、自行车是全部禁止通行停放。
0: 嗯，是这样。那我知道之前我们也是发了这样的通告嘛，那里面好像也特别提醒咱们这个赛道周边呢禁止停放车辆。那针对停放在赛道区域的这个像私家车，那到时候咱们交警部门呢会怎么样来处置呢？像市民如果说临时停车，是可以选择什么样的区域去临时停一下的呢？
1: 这个赛道范围啊，包括人行道、盲道以及沿线停车位内，一律不允许停放任何车辆。管制开始之后呢，依旧滞留的无主车辆我们将统一拖移。倘若车辆滞留对赛事造成严重干扰，车主还需要承担对应的法律责任。广大市民可以把爱车停进各个居民小区、胡同，赛事期间周边小区会对外开放，供市民停放车辆。
0: 嗯，明白了。那其实很多从延吉出发然后准备去往长白山方向的驾驶员呢，可能在29号那一天呢是需要经过咱们合龙的。那推荐就是您有没有一些推荐的绕行线路，就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他说绕行线路是这样的，延吉驶往长白山的车友请在卧龙十字路口，也就是金达莱村东侧150米的位置驶入绕行路线。他这路线是顺着卧龙乡一直行驶到甲山 Y 型路口，再继续朝长白山方向行驶，避开城区的管制赛道。
0: 嗯，好的，明白了。那如果说咱们驾驶员啊，在29号这个赛事当天呢，需要进出合龙市区，那分别有没有一些这个备选的通行路线？还有哪些出行的一些提示？您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准备送给大家的呢？
1: 一共有两条这个绕行的通道。第一条就是取道这个，走这个 G334，途经西城十字路口8家字浮动。抵达核心村那个红绿灯路口后进入市区。第二条就是经由卧龙十字路口，经过卧龙村、基南村还有甲山外星路口、青头村，从火车站北侧路口驶入市区。驶出城区同样也是配套的这2条对应路线。在这里呢，提醒各位车友，抵达分流点位时遵从执勤交警的现场调度，在临时停靠区有序等候，不要占道停车，尽量错开6点到12点的管制时间出行。
0: 好的，明白了。那这样的话，今天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工队啊，很细致的一些讲解呢，也提醒咱们车友呢，提前规划好您的出行的一些这个路线，合理的安排您的出行时间，听从咱们路面交警的指挥，平安通行。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工队啊，谢谢您。那在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那我们今天连线就先到这儿。
1: 谢谢主持人，各位听众出行平安。
0: 好的，工队再见。
1: 再见。
0: 好，来看一下刚刚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那又回话了，说呢这个，哎呀，他说小姚，我觉得吧，老张呢就是针对他过来做这个副播的这件事儿，应该没啥意见，因为他说这个老张你看现在都岁数大了，这主播这位置应该留给我们年轻人顶上啊。我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哎呦，这今天早上这节目如果说让老张大哥听了，他这就得危机四伏啊，是不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4: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延和站。
5: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6: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一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7: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6: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8: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逛逛街里，当时的场我怎么那么壮的？这嘿嘿
5: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1: 清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9: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10: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9: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哎，刚
7: 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9: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7: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9: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7: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了。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的，8:53，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呢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我是小颖。行周庆盛典，凝聚奋进力量。那为了庆祝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呢，这是建州74周年啊，落实工会帮就业行动部署，那由咱们延边州总工会主办，还有延边工人文化宫呢承办的迎周庆帮就业惠民电影季的公益活动呢，现在要正式开启了。活动期间呢，可以免费观影院线同步的这个影片呢，登陆工人文化宫大剧场。那把红色文化教育、就业帮扶、这个服务，还有惠民光影盛宴呢，送到广大职工的身边。那这一次活动呢，聚焦的就是转岗待岗的职工、就业困难人员，还有高校毕业生、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的劳动者等这样的一些群体，在观影休闲的同时呢，还推广全国总工会职工之家 APP 就业服务模块，大家呢可以线上来浏览岗位信息，还有获取到一些就业指导，实现文化惠民还有就业服务的双向赋能。这一颗心跳幸福向上有激情满格，哇，就是都是最近一段时间非常火爆的一些这个新片啊，比如说8月29号这一天呢是4度早上9点，然后8月30号这一天是空枪早上9点，8月30号这一天这个功夫女足下午的1点，早间这个8月30号这一天呢还有欢迎来龙餐馆，这晚上7点，这一片我是看了，真的觉得很值得推荐一下的啊。怎么样来参与呢？就是个人职工参与的方式，就是点击延边工人文化宫微信公众号，然后呢菜单栏呢您可以点击活动报名，然后呢就有电影预约完成预约了，预约直通链接呢点击进入就可以，然后呢这个观影当天呢前往延边工人文化宫现场出示您的预约码，并且下载职工之家 APP 现场选座，先到先得。其实呢说到这一次活动呢是工会普惠的一个公益项目啊，电影票呢完全是免费的，那所以说呢在这儿要告诉大家的一个这个温馨提示什么，就是绝对不能倒卖，然后也不能转售，一经发现的话呢就会取消这个电影票资格了，而且呢这个每个人是仅限申请一次的啊，重复申请没有效果，所以必须出示您清晰截图以及本人身份证件才可以入场哦，请在规定时间内呢完成领票，然后呢观影呢请遵守剧场的一个管理规定，活动最终的解释权是归咱们延边州总工会所有的。光影礼赞周庆服务温馨职工呢，也希望呢大家呢都能够去这个电影院看一看啊，这个免费的看一看最近一段时间的非常火爆的这些新的电影，真的不错。8:57，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提示，大家这是丹虹街由北向南拥堵140米，还有昌盛街由南向北长白山路西路啊，那这边呢是拥堵260米，丹街胡同呢游戏向东新兴街附近呢是拥堵145米，解放路游戏向东光明街的附近拥堵150米，长白山路游戏向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167米，沿龙公路呢由北向南这里拥堵515米，有一路由东向西从这个兰香胡同到橘子街的位置呢是拥堵230米。还是提示大家啊，驾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行车安全吧。好的，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明早就是同一时间早8点出门大吉早上好，小颖与您不见不散，明早见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1: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官侧》。
1: 灶王爷杜克雄嗷嗷一嗓子惊了驾了，不但皇上一愣，满朝文武俱各一愣。皇上问施世伦这是谁，施大人吓得通身都是汗，就只好如实的回奏。啊，皇上一听，也是你手下的人传来见朕。施大人赶忙到了官务楼下，见着灶王爷杜克雄。克雄啊，你可捅了娄子了，你懂不懂？
2: 捅啥娄子了？
1: 你惊了驾了，皇上想要召见你，你千万谨慎，礼部交给你严礼，你记住了吗？
2: 不就是跪着起来，起来跪下，没完没了的磕头吗？
1: 对呀、啊，
2: 马马虎虎吧。
1: 那不行啊，现在就得见皇上去，千万谨慎，别冒虎话。赵壁也说，你听见没，他妈你要忘了，不给你吃大饼牛肉，把你活活饿死。
2: 哎，记住了。哎呀，我实在是气不过。
1: 废话少说，来来来，上楼。让这傻英雄晃着高大的身躯来到官务楼上。哎，这傻子还真不善，他一瞅那么多人在两旁站立，他也有点紧张，回忆回忆怎么磕头，哎，总算呢将就下来了。康熙皇帝两只眼睛一直不错地盯着这杜克雄。哎呀，康熙皇帝一看，这下怎么这么大个儿，往眼前

0: 这家长得虎头虎脑的，心里这一高兴自然就不挑别的了，傻英雄往下一跪，
1: 给皇上磕头，万万了万了岁，对了，还万万岁。
0: 哎呦，石大人在旁边汗呢，滴滴答答往下淌，替他提心吊胆。皇上不怪，你叫什么名字
1: 啊？我呀，刚才还记着呢，怎么一眨眼忘了？我叫什么来着？
0: 他问赵壁，赵壁气的。杜克雄，
1: 对了，我叫杜克雄。
0: 皇上一听，扑哧笑出来了。你说这种人，真是吃饭不知道饥饱，睡觉不知道颠倒，连自己叫什么名有时候都忘了。实在是可笑啊。
1: 杜克雄，好嘞，有话您说。
0: 你方才喊了一嗓子，你喊什么来的？
1: 我呀，我觉着那大胖子太气人了，你欺负黄天霸我老叔，我气不过，我打算跟他比比。
2: 哦，
0: 你想跟神力王比武？
1: 管他什么王呢，我不管那套，我想跟他比试比试。
0: 好，康熙皇帝高兴，转脸问神力王，玉帝听见没听见，有人自告奋勇要跟你比武，你可愿意？
1: 行啊，
0: 看这猴崽子的块头，这劲儿小不了，我愿意比武。说着神力王晃着身躯噔噔噔走下观武楼，往空场上一站，点手唤灶王爷。这会儿黄天霸赵壁拉着杜克雄一再叮咛，在你面前这可是王子，金枝玉叶，皇上的玉帝，你可别捅了马蜂窝。
1: 哎呦，是了是了。
0: 傻英雄迈步来到神力王近前，翻着眼睛仔细打量多时。
1: 我你这个跟我也差不多少，你这个胖瘦的劲儿跟我也相差无几。
0: 嘿，对了，真差不多。我说杜克雄，你跟本王怎么比？
1: 你说怎么比吧，你来吧，你画出道来我就跟着走。
0: 是吗？那咱俩先摔摔跤怎么样？
1: 行啊，我就爱摔跤，从小我就摔跤，一直摔这么大。
0: 取搭脸，摔跤得穿搭脸呢。你神力王穿上了，杜克雄没穿过这玩意儿。
1: 我不要呢，我就这就可以了，腰里扎个袋子就行。
0: 行，随你的便。傻英雄在腰里的紧紧的扎住一条袋子，摔跤得有抓的地方，你不扎袋子能行吗？都收拾好了，两个人对面站好。神力王是专门摔跤，他这个神力王就是从这儿得来的，两臂一晃千斤之力，要叫他给揪住你没个跑。等两个人站好之后，像斗鸡一样，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神力王先迈着五步，一蹿一跳，一会儿奔前一会儿稍后，俩胳膊炸着着。您看过那蒙古摔跤吗？不就这样吗？但杜克雄没经过专业训练，不会这套，直楚楚哈着腰在那盯着，两只手扎实着等着还击，转来转去转去转来，嗨！神力王抽个空子往前一钻，蹭一伸手把灶王爷杜克雄的腰带子给揪住了，紧跟着身子一转个，用屁股一拱灶王爷的小肚子，胳膊攒劲，你给我在这边，给我倒杯口袋，干净利落 灶王爷这乐子大了，哎呦，在空中一翻个腿就朝了天了。

0: 实实拍拍摔在地上。那像会摔跤的人呢，遇到这种情况，元宝壳的跟头腰先站地，傻子不会，因此摔得实实拍拍，是四脚朝天。满朝文武鼓掌喝彩，神力王真神嘞，王爷摔得好。神力王叉着腰起来，起来，起来，起来，服不不服再来。这一下把杜克兄可摔得不轻啊，杜克兄好半天才爬着起来，是蒙头转向，他可不干了，把黄天霸师的人赵壁嘱咐他的话忘了个一干二净，眼珠子都红了。
1: 好，你敢摔我，我今天摔死你。
0: 他往前一扑奔神力王，神力王一闪身躲到他后边，一伸手又把袋子揪住了，一个别吧，你给我逮着吧你。哇，三王爷又摔了个高坑石，这杜克熊更不干了，嗷一声蹦起来就抓到神力王，三下五除二把神力王给揪住了。傻子一跌腰，你给我在这儿。他前手抓住神力王的脖梗子，后手一拖三叉骨，身子一转个，揉着一声把神力王是高高举过头顶。满朝文武惊呼，哎，这还了得了，把师的人给激的放下放下。赵壁也喊快点放下住手。傻子什么也听不见了，傻子就想什么，我摔俩跟头我太冤了，这回我得出出气。他把神力王高高举过头顶，学么地方往哪儿摔合适呢，哎，远点摔，吹你的吧！神力王转着个从空中摔在地上，咵这一下，再看神力王，顿时就没气儿了。这下摔的可不轻啊，一丈多高，灌到地上受得了吗？有人跑下观武楼啊，赶紧抢救神力王。好半天神力王缓过这口气来了，不但没生气还乐了，呵，哈哈哈哈，哎呦，本王遇上茬子了，从来摔跤没打过败仗，今儿摔得可不轻，过瘾过瘾，再来。说着话把救他的人扑了旁边去，过来是直扑杜克熊。咱就这么说吧，三下五除二让杜克熊把他抓住，呱一个跟头又摔出去了。
1: 哈，这可差不多，咱俩扯平了，你摔我俩跟头，我摔你俩跟头。
0: 神力王也不干，再次起了往前扑，两人彼此有胜负，最后扭打在一起了。哎呦，这下二虎相斗必有一伤，连皇上都紧张了，赶紧传旨住手罢战。可怎么喊这俩浑人他也不听啊，把黄天霸众人可急坏了，床上架二十多号掰杜克熊的手，最后还是丁猛熊有劲儿给他掰开了，推推搡搡把灶王爷推到一边去。哎，今天神力王一点都没生气，
1: 嗯，行，想想过瘾，
0: 哈哈，过瘾呐，过瘾。二人到楼上来见驾，康熙皇帝一看玉帝没生气，自然他没生气了，特欣赏这灶王爷杜克熊啊，这劲儿大的没边儿啊，喜欢的不得了。杜克熊，
1: 哎，听着呢，
0: 现在你需要休息不？
1: 这算啥？我一点都不。
0: 二十多个小伙子拿撬杠抬着，今天傻子要露两下。把腰带的紧了紧，双手在地上搓了搓，围着石头狮子转了几个圈，最后扳住一个犄角，另一只手扳住石头狮子一只爪。
1: 起呀，
0: 呜丢一声把重有千斤的石头

0: 狮子是举过头顶，同时围着场子还转了三圈，最后轻轻地把它放到原位。康熙皇帝一看，这不是人，这的确是神呐、啊！哈，好，好，好，好！杜克雄听风，使得人一听啊，擦了擦汗，这心才放下。孩儿啊，快点上楼，皇上要加封你的官职。
1: 是喽。
0: 他高高兴兴到了楼上，双膝跪倒，他也不拘礼节，把头抬起来了。
1: 皇上给什么官啊？
0: 哈哈哈哈！杜克雄啊，你力大无边，朕心甚悦，我加封你战殿将军之职。傻子没听懂。
1: 嗯，什么玩意儿叫战殿将军？老站着怪累的，有时候得坐一会儿。
0: 一句话把大伙全都乐了。施大人赶紧跟他说，战殿将军呐、啊，就是保护皇上的官居二品呐、啊，你还不谢恩？
1: 啊，是吗？啊，谢皇上。不过，我一个人在这站着没意思，我得配对儿。
0: 啊，配对儿？皇上一听这什么词儿？详细的说来，什么叫配对儿？
1: 我有一个好朋友叫马王爷丁猛雄。俺俩一边高，力气一边大，他在那边站着，我在这边站着，我看着他，他看着我，这叫一对儿，这才有意思呢，光我一个人没意思。
0: 哦，原来如此。选丁猛雄，丁猛雄也上来了。丁猛雄比这灶王爷多少多点心眼儿，不像他那么狂野。行完礼之后，皇上叫他谢意，他把另一只石头狮子也举过头顶。哎呀，康熙皇帝一看这都是人才呀、啊，特殊的高兴，也加封丁猛雄战殿将军之职，二品官啊，比施世伦、黄天霸、赵壁都大。你看傻人有傻命，但是说在这儿站着不可能。康熙皇帝降旨，依然叫他们到顺天府辅佐施大人，但这两个人呢是战殿将军，领战殿将军的俸禄，开的工资比施大人还高，这不是傻人傻命吗？两个人磕头谢恩，皇上高兴，好，马上吩咐光禄寺大排宴宴，给众卿贺功，夸官三日，走马上任去吧。大家跪倒谢恩，其他的人不能一一召见了。皇上一句话呀，谁敢违背呀？就这样，他们到了顺天府，接管了之后要夸官三日。头前是施大人，后边是黄天霸，都骑着马，老少英雄在后头保护着。沿着北京城三街六市前门大石栏这一转悠，京城哪有不知道的，都洪阳洞了。新任的顺天府尹叫施世伦，带了一帮英雄，黄天霸、赵壁、丁猛雄、杜克雄等人，传为佳话，那街筒子那人都站满了，什么样的人都有。书中代言，在前门大街人群当中也站着那么几个人，表面上看热闹，看着施大人、黄天霸在眼前过去了，这些人暗咬牙关，施不全，黄天霸，你们别忘了，人要露脸离这现眼就离着不远了，哎，咱们走着瞧，我们一定要报仇雪恨。那个说谁谁呀、啊？到下文书咱再说。嗯，按下这几个人发恨咱不说，但说黄天霸众人夸官头一天完了回去吃饭，吃完饭第二天还夸官，连着三天，这举动可不小。紧跟着这北京城的人是没有不知道的了，酒饭茶事儿 不谈论

别的，专谈论诗的人和黄天霸等人。到了第四天，一切平息了，大人正式升座顺天府，开堂理事。前任的官也做好了移交手续了。施大人呢，在没上任之前跟父亲做了一次长谈。静海侯施琅啊，把黄天霸、赵壁都请到府里头。老头子说的是口干舌燥，特别告诉自己的儿子施伦呐、啊，这可是京城啊，年古之下呀，天子的眼皮底下，跟外省外府截然不同啊。你别看你是三品的府尹，在省外你这官不小，但是到了北京你什么都不是啊。比你官大的，比你权大的人多的是，多的是啊，碰谁咱也惹不起，特别是八旗子弟呀、啊，尤其是亲王、郡王、贝勒、贝子、朝郎、驸马、公伯、王侯，那多的是车拉船载呀、啊！哎，也慢说是你们，就是本侯爷，我也得小心谨慎。石伦呐、啊，当然了，咱要秉公执法，不能辜负皇上的圣恩。但是有的地方你还得灵活使用啊，不能太固执了。跟外省可不一样啊，这万一磕着碰着就抖了不轻啊，你懂吗？爹，您放心，儿子心里头清楚。当然，国法是死的，执行起来是活的，我心里头有数。好，明白就行。其实这侯爷不便把话说透，那意思告诫儿子，你睁一个眼合着一个眼，就那么回事，你要灵活运用，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别硬磕硬。你要硬磕硬，就你那芝麻粒大的官，你能碰动谁呀、啊？哎，你不给我没事找麻烦吗？哎，就是这么个意思。黄天霸、赵壁都明白。等升听理事了，过了几天，没什么大案要案，鸡毛蒜皮的事儿不断。施大人经过明察暗访，把北京几乎都溜达的够够啊。什么顺义啊，什么通州啊，什么宛平啊，他全溜达了。他就发现京城的治安存在一大隐患，而且这些人呢，经着半夜前折腾，你看白天平安无事，到了半夜变成了鬼的世界，通宵达旦，叫闹不休啊，这才容易引起治安的混乱呢、啊。施大人忧心忡忡，为了防止这些隐患，给皇上上了一道折子。他现在是三品正堂，可以直接给皇上进折子，原来的时候得别人转交，他没那资格，现在不然了。这折子上主要写明，为了保障京都的安全，这些混乱现象亟待治理，恳请皇上恩准，请旨宵禁，亥时以后一切活动全都停止，不管你官多大身份多高，也要遵照执行，便于管理。皇上看完这折子，认为施大人说的有道理，御笔亲批准一个字儿，这就好使。施大人得到皇上的允许之后，马上把告示粘贴出去了。一天十二个时辰，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告诉了。晚上到了戌时，宵禁了。不管你什么人，该回府回府，该回家回家，不准饮酒作乐，不准街头闹事，不准提灯夜行。如有违犯者，严惩不贷。布告贴出去之后，严出法随呀、啊。施大人叫黄天霸、赵壁等人分别派出人去查看。

有没有违章的。哎，这一来可不要紧，捅了马蜂窝了。第三天的晚上，施大人正在处理公事之时，忽听外边一阵大乱，有人撒脚如飞跑进来了。谁呀？小一朵没钱亮，千总老爷。钱亮面带惊慌来到施大人近前，大人出事了。嗯，施大人闻听就是一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9:30，
2: 请听单田芳为您播讲的评书《清观策》。
3: 书接上文，施大人施世伦，荣升顺天府尹，请旨定夺在京都实行了宵禁，这便于治安管理。施大人下决心一定要整顿好京都的治安。在实行的第3天晚上出事儿了，小一朵没钱粮跑到府里见施大人禀报，说咱手下的人引龙引虎张强被人家打坏了，现在还打着呢，请大人定夺。施大人就一愣啊，被什么人打的？是大学士府的明珠大学士的一个大舅哥，名字叫桑泰，叫桑泰给打的。为什么？因为桑泰违背宵禁。张翔等人过去一质问，双方发生冲突，打的是不可开交。老少英雄在旁边听得清清的，一个个是火旺上撞，这还了得了，殴打公差违背宵禁，简直是胆大妄为。那么说到这儿呢，咱得介绍介绍这个宵禁规定的是到了亥时灯火管制，不管是什么人回家去休息，回府去休息，街上车马行人禁止通行，这是宵禁呐、啊，特殊时期呀、啊。而且施大人这条政令是请示皇上通过的，谁敢违背啊？执行的第3天，张翔等人领着一伙公差正好走到前门大街大石蜡的口，一看街上安安静静的，市农工商一体遵守宵禁的政策，谁也不敢违背，他们心里还挺高兴。刚走到大石蜡口这，就听里边一阵的大乱，呵，来了一乘轿子，4个抬轿的，头前4个骑马的，有一伙家人提灯引路，又说又笑，是大山大叫，能有20来人从大石蜡这趟街上闯出来了，直接奔前门大街。张翔众人一看，呀哈，这是哪儿来的，好大的胆子，违背宵禁呢、啊、你们如此猖獗，这还了得吗？ 因此过去把他们拦住了。站住，马上停止先进。这会儿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站住了。张祥领人到了近前一看，这轿子上坐的是谁呀？因为天黑看不真切，但是有狗屎的奴才从人群之中出了一个小子，歪戴帽子斜瞪眼儿，是大大咧咧满不在乎，来到张祥近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72眼。怎么的，好狗都不当道，你们想干什么？嚯，张祥还没听过这词儿呢。现在的张祥也是官拜千总衔儿，领着千总大人的俸禄，你别看是公差，哎，现在都了不起。张祥冷笑一声，拦住你们为什么？你们见着顺天府的宵禁令没有？哎，政令发布了3天，难道你们不知道吗？现在你们这伙人干什么？公然违抗宵禁，提灯悬花，大说大笑，影响社会治安，这还了得了？我们是顺天府的官人，走吧，跟我们到顺天府走一趟吧。这小子听完之后毫不介意，哎，宵禁？什么他妈狗屁宵禁呢？谁给你们的权利？无缘无故的宵禁干什么呢？我们不管这个那个的，我们爷有事儿，回府晚了一些，把道路闪开，滚！再要多说，小心你们的狗腿，顺天府算个景儿。哎，一张嘴就这词儿。张祥一听，火往上撞，这还了得？来人，把他给我锁起来！当差的拿着锁链，刚要锁这个奴才，轿子里这人听见了，慢着。落轿落轿，我说什么狗跑到这儿来狂吠来了？哎，轿子落地，有人搀着，这主从轿里头出来了。哎，身材高大，穿绸裹缎，一身的便装，酒气熏人呐、啊，这酒可没少喝，离着1米远就呛得人上不来气儿。这主手指头上戴着翡翠大扳指，大辫锃明刷亮，在脖子上盘着。其实岁数不大，也就30挂零，还得有俩人搀着，讲究摆谱。来到张祥的近前，你谁呀？你是啊，在下顺天府的官人，我叫张祥。啊，刚才你说什么？违背宵禁了？哎，什么叫宵禁呢？我有特殊的事儿，难道我不该办吗？回来晚点算什么呢？我也没走错谁家的门，你们把道路拦住有点非礼吧。呵呵，动不动还耍威风要锁我手下的人，我借你个胆子，我看你敢锁，你动一个试试。引龙引虎在后头实在气不过了，就问你是什么人。我呀，我叫桑泰，你们听好了啊，我是中堂大人明珠府里的人，大学士府就是我家。嗯，我妹子是明珠大学士的如夫人，听懂了吗？哎，明珠大学士你们知道是谁吗？赶紧把道路给我闪开吧，少说废话，把爷给激怒了，你们哪个也没有好果子吃，走。他就想冲过去，这帮人太知道明珠了，那还了得了，明珠在朝里执掌重权呢、啊，和索额图两个人那是康熙皇帝的左膀右臂，现在明珠这个中堂掌管着吏、户、礼三部的要事，这三大部都归明珠执掌啊。 那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官居极品。谁不知道明珠的妹子是赫赫有名的惠贵妃。

0: 惠贵妃生的孩子是大阿哥，叫胤禓啊。康熙皇帝对这个长子十分的钟爱，不管是出巡还是东征西讨，一直把他带在身边。因此说，明珠现在的权势是越来越大呀，在朝中是举足轻重，一呼百诺，执掌生杀大权。文武百官一见着明珠，脊梁沟都冒凉气儿。他要哼一声，大伙儿得尿裤子。为什么呢？因为你的生死荣辱都攥在他的掌握之中。一人成佛，鸡犬升天。明珠那些亲戚沾边的挂拐的都神气起来了。就拿这桑泰来说，妹子长了个好模样，现在是明珠大学士的如夫人，她是舅爷一份，明珠给她运动的，现在要荣升河南道的道台，国家正三品的官员。在没出任之前，他现在是候补道，正在四处打点运动。连日来是花天酒地，醉了不醒，醒了不醉。什么叫宵禁呢？根本没拿那回当回事儿。今天晚上拜客去了，回来晚了，正好遇到茶子上头。双方这一说话，发生冲突了。桑泰火往上撞，什么顺天府？顺天府算个屁！喝令手下的恶奴给我打！他手下二十来人，刨出抬轿的四个轿夫，剩下就是狗屎的奴才，还有六名保镖。这六个保镖都是野性十足啊，腰里的拴扁担横挂，无人敢惹呀。今天主子一声令下，就像从笼子里放出的恶犬相似，呜，他们就扑上来了，见人便打。那位说张翔也好，引龙引虎也好，都是绿林出身，也是野性十足，但是多年在官场养成的习惯比过去有所收敛。另外这些人呢，刚到京城，到这他发声，他感觉这京城天子脚下官太多，净大官受到束缚了。今天遇上茬子了，人家伸手这一打，他们反倒不敢伸手了，恐怕一下捅到篓子上给大人找麻烦。就这么一犹豫的功夫，嚯，吃了亏了，叫人打的是鼻青脸肿啊！这帮人是越打兴趣越高，越打越来劲儿。一开始拳打脚踢，后来是棍棒相加。这桑泰在后边舔着个肚子喝令，打，打死了我盯着，给我狠狠的打。这事儿一闹腾不要紧，周围的住户都知道了，吓得是关门闭户在后边听着，知道北京城要出大事儿啊，这要出人命啊。有人禀报了小一朵没钱亮，钱亮骑快马赶到顺天府见师的人，把经过讲述一遍。师大人气得脸都青了，心说哪儿冒出来个桑泰？哦，拿明珠大学士的牌子唬人，公然违背宵禁，这还了得了？天霸在，你和赵壁马上领人去把这桑泰给我立居所带，带到顺天府。黄天霸领命行事，和赵壁几个人飞身上了马，二十多人一溜烟赶到前门。那还不快，这还打呢。当然了，张翔也好，引龙引虎手下的差人也不是光在那等着挨揍，他们也还击，只是呢好像捆着手脚不得施展，但能自卫就自卫，不敢进攻，因此吃了亏了，全家人打毁了，浑身上下全是伤了。正这一个节骨眼儿，黄天霸赶到了。天霸从马上跳下来，高声喊喝：
1: 住手！
0: 赵壁喊：“
1: 住手！我看你们哪个敢撒野！住手！”
0: 一边喊着，到了近前，黄天霸一个箭步跳到张翔近前，哈腰把张翔扶起来，再看都不认识了。张翔的五官都扭曲了，左边眼睛也封喉了，嘴也歪了，耳朵也破了，脖子上也是伤，浑身上下衣服都叫人打碎了。仗凭着张翔体格健壮啊，生命还没有危险，一看是黄天霸、赵壁等人，可遇上自家人了。天霸，太狂野了，这帮人蛮不讲理，我明白，我全明白，到后边养伤。过来俩人把张翔引龙引虎架在下边了，受伤的人爬着起来也退在后面。黄天霸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这桑泰，呆，你是什么人呢？公然叫号拒捕欧差，违抗宵禁，你眼里还有王法吗？啊！桑泰一看，顺天府又来人了。啊啊！我说你是哪位？黄天霸，顺天府抓差办案的官人。啊啊啊！听说了，听说了。哈哈，对，有这么个黄天霸。听说皇上在西海子离宫还接见过你，还叫你当堂练艺，皇上非常高兴，加封你个什么官？哦，加封你游击将军。对对对对对，闹了半天你就是黄天霸呀。哎，我是黄天霸，你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吆五喝六的，你想干什么？方才我都说清楚了，你说我干什么？我想请你到顺天府走一趟。
1: 哈哈，口气不小啊！
0: 顺天府还敢叫我去？你们想瞎了心了吧？今天也有事儿，没工夫奉陪。走，打道回府。哎，这小子说的多轻巧，转身要钻进轿子回府，可能吗？黄天霸火爆的脾气忍无可忍，把手一挥，把他给我逮起来。黄天霸领这伙人都什么人呢？小一朵没钱亮，千里独行张景龙，三手将祝清明，李俊一个赛一个，那是一群虎啊，呼啦朝往上一闯，不容分说，把这桑泰就给薅回来了。不仅是他，是他手下这些狗屎的奴才，哪个也没跑了。这顿揍，乒啪，哎呦，乒，哎呦，哎呦，乒啪，乒乓，锁起来，哗楞，哗楞，哗楞，全给锁起来。黄天霸数了数人数，19个，问手下的人都在这儿呢吗？啊，都在这儿呢。其实啊，手下人说的也不对，他们一共21个人。这一打乱套，从中有俩小的见识不好，钻胡同跑了，干什么？回去给大学士明珠报信儿去了。单说黄天霸等人押解着19名罪犯来到顺天府府衙，把他们押到差官棚校尉所，大家休息片刻，起身到里边禀报失的人。是的人一看张翔、引龙、引虎众人进来了，叫人架着，鲜血直流，鼻青脸肿。大人问明了经过，那火就不打一处来呀、啊。心说这还了得了，这是京城啊，我就知道京城这块骨头难啃，但是非啃不可，局面难打开，还非打开不可。这不来了吗？顶烟上啊！拒捕欧差，这还了得呀！如果此风一开，往后一发不可收拾。大人坐在心里有数，让张翔等人下去养伤，吩咐一声升堂。石大人升堂了，八般人意，烈烈两相，灯火通明。大人把桌子一拍，

0: 罪犯。有人推推拥拥把这十九个人给推上来，为首的这桑泰不在乎，心里他有主心骨，歪脖子横狼的，别看也挨了揍了，也有点鼻青脸肿，依然是盛气凌人呐、啊。锁着锁着他，推推拥拥到了堂上，他是立而不跪，把胸脯子一拔，脖子一梗梗，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上面的尸的人，鼻子哼了几声，哎呦，根本就看不起。尸的人往下看了看，心说这小子，哎，盛气凌人呢，非打击打击他的气焰不可。啪，把桌子一拍，下面什么人呢？见着本官，焉何不跪？哎，你说什么？跪？跪谁呀？我在家中跪父母，出外跪圣人，当朝跪皇上，我给你下得着跪吗？你算个几儿？可恶，来呀，给我打，得打击打击他的气焰。到了顺天府，还有他的好果子吃吗？当差的都气坏了，因为自己的人挨了揍了，谁心里都不平啊。因此过来几个人拿着棒子鞭的劈头盖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哎呀哎呀，啪啪啪啪啪啪啪，这一顿揍。石大人一看适可而止，打死就麻烦了，哎，停，不打了。再看这桑泰趴那儿起不来了，哎哎哎哎，规规矩矩跪下了，不跪。到这一亩三分地儿，龙你得盘着，虎你得卧着，你有天大的本事你也得收敛。罪犯，我且问你，你叫什么名字？说叫什么。桑泰。桑泰。你是干什么活的？哎，360行你是哪一行？
1: 河南候补道员。
0: 哦，河南候补道，就你这品行不端的人还有资格出任道员吗？你到哪里去也得给老百姓带去灾难呢，哈哈，我一定请旨把你除名。我说桑泰啊，你现在是罪犯，你要据实回禀，今夜晚间你为什么违抗宵禁，给我说，为什么拒捕欧差，打了顺天府的官人？
2: 我有事儿，我回来晚了，这犯什么法？我也没偷谁，我也没抢谁，我也没做亏心的事，为什么给我带到顺天府？这是哪一家子的王法？我就是有点不服。
0: 哦，你还不服？好嘞，桑泰，我一定叫你心服口服。这不是我施世伦别出心裁，我乃奉旨行事。宵禁是皇上御批的，你现在公开违抗皇令了，你眼里的还有皇上吗？你还有国法吗？就冲这一条，你就犯下了掉头之罪呀！来人，拉下去，重打40，收监，明日游街示众。这40把子给揍的，这桑泰学狗叫，打完了给压起来了。下边那些人分门别类，有的打30板子，有的打20板子，全给夹起来了，然后投入大牢。他们这儿咱不说，单说明珠府中跑的那俩人，一溜风回到府里送信儿去了。到了府里，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就问中堂大人现在何处。啊，中堂正在欢乐楼休息呢，有什么事儿？哎呀，了不得了，我们有急事要求见中堂。
3: 那好吧，来吧，来吧。
0: 说着把报事的人

领到欢乐楼的楼下。中堂大人心里都不太高兴啊，你们回事的时候千万谨慎。我们明白明白，有人道上的送信儿是禀报明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0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5: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元。
5: 1元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元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元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

0: 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的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十七八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那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头足，

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啊，你看，不论我们感觉到哪儿疼，或者是麻，或者是肿胀僵，全都说明什么？血脉不通了。啊，那你说，血脉不通，肿胀酸麻僵，遭罪不遭罪？严重的包括心梗、脑梗、肺栓塞，要命不要命啊？所以说，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8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3副药，我就能够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2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啊、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个延寿这2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2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西药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西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10几年了啊，10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特别心疼大家伙。

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那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的，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价格良心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文玉堂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5块钱一片10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了。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1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药材，它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就咱们方中的人形手物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5.3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

0: 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呢，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啊、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那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延寿方，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出了名了。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呢。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为什么片仔癀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一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文玉堂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的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哎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儿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马上到账，是吧？从来不拖欠。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

0: 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李老师你好，
3: 哎你好，这位听众，
2: 哎李老师啊，
3: 嗯，
2: 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呢，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3: 啊，
2: 哎用下来我感受就是吃得香，排得上，
3: 嗯，
2: 而且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确实是好药，李老师。
3: 可以这么说啊，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2: 啊，
3: 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三代延寿方这个疗效的神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2: 李老师啊，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
3: 嗯，
2: 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
3: 嗯，
2: 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受那个地方就很蔫，不愿意说话。
3: 嗯，
2: 整天啊就闭着个眼睛。是不是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又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3: 就是心率不齐这个事儿。
2: 对对对，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胃也吃坏了，总是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
3: 嗯，
2: 还有便秘也让我头疼啊，有些时候3天4天才便一次，有些时候最长的是一个礼拜都便不下来。
3: 嗯嗯，
2: 你说我这个本身就有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2边啊就是冲着的疼，眼冒金花，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3: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5个人当中，啊，有2到3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2: 哦，
3: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
2: 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
3: 嗯，
2: 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3: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他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
2: 哦。
3: 啊，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康啊，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2: 对呀，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
3: 嗯，
2: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

0: 药药劲特别大，
1: 嗯，
0: 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0: 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解脉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1: 对，
0: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呢，我就能听明白，
1: 嗯嗯，
0: 而且不仅药劲大，它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1: 对，
0: 李老师，你好不容易给我们创造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1: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0: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
1: 嗯，
0: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吧，拉的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1: 嗯，
0: 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1: 嗯，
0: 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
1: 嗯。
0: 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凉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在135，
1: 嗯，
0: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5这样，
1: 嗯，
0: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1: 只要是你用的三代延寿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度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三代延寿方现代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子，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0: 那行，李老师，我一听你的，再买一副药，哎，感谢你，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

0: 您。
1: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哎，李老师你好。
3: 你好。
2: 哎呀，李老师啊，您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要不是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那可以说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呢。哎呀，今天呢能跟您通上话，我是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表达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3: 别激动啊，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下。
2: 哎呀，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三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效果太好了。
3: 嗯，
2: 就是我之前你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3: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2: 哎呀，他之前脑出血
3: 啊。出血，
2: 那出血量当时就是人家大夫都说26毫升。
3: 嗯，
2: 能救过来呀，这算是挺好的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
3: 嗯，
2: 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
3: 嗯嗯，
2: 三年多呀，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那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
3: 嗯嗯，
2: 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
3: 嗯嗯，
2: 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3: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尊严，所以患者内心很脆弱也很敏感，对我们照顾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就特别的磨人。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说一句实话哈，就像你这样能够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的好些年啊，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嘛，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啊，就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这嘴上说的是啊我真的恨不得一死百了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刀子嘴豆腐心。
2: 哎呀，李老师啊，您说太对了。你说咋说呢，我老伴儿吧那时候就是没病的时候，咱得这么说，他对我可好了。
3: 嗯，
2: 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
3: 对。
2: 哎呀，您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咱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吧都在外地，还有自己的家庭。
3: 嗯。
2: 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不过李老师哈，要不说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我老伴现在好了，生活呢也能自理了，我也算是熬出头了。
3: 啊啊，
2: 这一切呀、啊、都得多亏您呐，李老师啊，要不然呐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3: 您不用感谢我啊，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度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老伴儿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慢病患者的一种鼓励啊。所以说我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2: 现在吃喝拉撒都行了，自己能够自理了。
3: 嗯，
2: 就是慢点儿，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痛快利落。
3: 嗯，
2: 但是能从过去吧瘫在这个病床上那个程度，
3: 嗯，
2: 到现在能自理，而且吧天好的时候，哎，我俩还能一起上公园慢慢的溜达。
3: 嗯，

0: 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邻旧居的，
1: 嗯，
0: 哎，也能跟人家数数也笑的了。
1: 嗯，
0: 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
1: 嗯嗯，
0: 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
1: 嗯，
0: 一天呢可乐呵了。所以啊，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不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
1: 嗯，
0: 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就是一块钱一片，我俩哈、啊、也没负担，能吃得起，毕竟都还年轻嘛，老头也才64岁，那以后还有20来年的活头呢，对吧？
1: 没错，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我们差点失去，所以才更加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这老两口哈、啊，如果没病没灾的啊，彼此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很浪漫的事儿。不然你说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着也寂寞。
0: 是。
1: 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够帮助广大的老年朋友实现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这个愿望。啊，咱们看你老伴现在恢复的多好，我也跟大家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主要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啊，那就说明了脑细胞损伤的太厉害了。那怎么能够进行修复这个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做到了三管齐下。第一，通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吃西药啊，岁数大了哪有胃肠道好的、脾胃好的。那如果你吸收不好的话，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脾胃一通，对脑细胞的养料的供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足量的生产气血，哎，让咱们这儿不缺粮。再有就是通血脉，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能够吃饱喝足，自然脏腑之间的协调就好了。啊，你看你老伴现在为啥说这胳膊腿有劲儿啊，他这脑袋想着啊，我要抬胳膊了，哎，胳膊抬起来了。啊，我要抬腿了，哎，能出去走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帮助他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哎，这就确保了血液的干净良性循环，自然呢就不会复发和反弹。所以说你老伴儿这儿啊，即便不用药了，咱们也依然能够保持住健康，依然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0: 那你说我还用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巩固吗？
1: 是这样的啊，你老伴儿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一块钱一片，这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叫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这是咱们这个药的一个真材实效，真正的效果，国家批准的唯一的一款，你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为什么强调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说三副药用完啊，一般的大病重病都给你治好了，你不需要再用了。那我要是长时间用的话，我一寿延年没问题吗？理论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从实际出发，咱们现在各大市场药源都非常紧张啊，有很多的老百姓就等着用呢，排不上，之前就断货了，现在到货了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断。所以说呢，咱们就发扬一下风格。你知道有很多跟你老伴一样的脑梗脑出血的，现在就等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救命呢。你们这儿呢就不要再用了，明白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就停药就可以了啊。
0: 哦，好好好，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0: 400-0307-370 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2: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2: 李老师。
1: 哎，
2: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这我以前那个老同志给我介绍的
1: 啊。
2: 我这个老同志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也不好看。
1: 嗯，
2: 看到他吧就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诶，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志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
1: 嗯，
2: 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那我就问他，那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样了？
1: 嗯，
2: 哎呦，他就高高兴兴的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天解臭方。
1: 嗯，
2: 我就强势的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字号延寿药，效果可好了。
1: 嗯，
2: 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0-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1: 对，
2: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1: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啊，我能够保障说让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
2: 嗯
1: 啊，你看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啊。
2: 对，
1: 所以说呢1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8岁了，本来呢我个身子呢还可以。
1: 嗯，
2: 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
1: 啊啊，
2: 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冷也冷冷，但是呢现在我的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
1: 嗯嗯，
2: 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过血似的。
1: 嗯，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2: 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
1: 嗯，
2: 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就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1: 患者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一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哎，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
2: 嗯，
1: 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
2: 嗯，
1: 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啊？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
2: 啊，
1: 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

0: 那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儿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
1: 嗯，
0: 哎，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1: 嗯，
0: 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我明白了。林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2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2副就全定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0: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3: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0: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
0: 嗯，
3: 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0: 1块钱1片，
3: 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0: 啊，
3: 我这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啊。
0: 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他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你说你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了，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3: 哎，现在这不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0: 哦，你是糖尿病啊？
3: 啊，
0: 糖尿病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0: 啊。
3: 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
0: 嗯，
3: 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啥，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
0: 嗯嗯。
3: 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啥呢，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投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
0: 嗯嗯，
3: 这样啊？
0: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3: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我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
0: 嗯嗯。
3: 就今天早上起来。

0: 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了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呐，说我都高啊。
1: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0: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1: 嗯，
0: 就给我瞅的，这不那个我姐，她就是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她是啥呢？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1: 嗯，
0: 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是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1: 嗯嗯，
0: 啊，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两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
1: 嗯，
0: 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
1: 啊。
0: 昨天我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我是个5.2，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1: 这非常好了
0: 啊
1: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0: 是吧？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1: 嗯，
0: 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
1: 嗯，
0: 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就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儿的呢，
1: 嗯嗯，
0: 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减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
1: 嗯，
0: 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
1: 啊啊，
0: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够了它。
1: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
0: 嗯，
1: 如果用西医头疼一头脚疼一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咱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啊，你看我们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再一个来讲的话呢，糖尿病是代谢病啊，代谢紊乱了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堵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你看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啊。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所以说短短的这十几天，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比你吃那个7年的药啊，打7年的胰岛素，甚至10年20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用，中间呢也别断药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1块钱一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0: 嗯，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0: 嗯，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

0: 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乐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1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2: 北京时间11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有人爱听慢歌，
3: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3: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4: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

0: 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惩，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惩，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

0: 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北京时间11:3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1: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1: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人们传送勇气，而我可不可以爱你哭泣的心，爱你的情绪，和你亲手戴上的面具，拉扯得很痛吧，我懂你。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有人爱听慢歌，
2: 有人爱听快歌，
0: 有人爱听说唱，
2: 有人爱听戏腔，
0: 每个爱好都要被尊重，听点儿你爱听的歌，
3: 遇见你喜欢的歌。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2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4: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是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5: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4: 侧耳倾听，
5: 在旧日时光里
4: 浅谈轻唱，
5: 老歌回忆录。
4: 老歌回忆录。
6: 嘿，各位好，听一首欢快的歌吧，来自于黎明 Happy 2000。

来自于黎明的 Happy 2000呢、啊。其实说到黎明呢，突然就想起来，因为郭富城晒出他和小女友的照片，引发大家一系列的评论。然后呢，很多人就把四大天王的感情拿出来说事儿了。他们说，哎，你看张学友

到了一定的年龄呢，就结婚生子，是一个好丈夫、好爸爸。刘德华呢，虽然呢隐瞒了婚讯，但是呢，好歹那么多年对朱丽倩也算是专一啦。那么黎明呢，早期花边新闻比较多，后来结婚啊、离婚啊，好。

人生和情感的态度。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变的是人心，但是最天荒地老的也是人心。听到的是蔡幸娟，不到天荒情不老。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用好音乐陪伴各位。

那年的风吹过树梢，落叶飘散睡着。那年的你笑得美好，微微扬起嘴角。时光易逝，情怀依旧，老歌回忆录。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3%。

0: 1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2: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那时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3: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2: 侧耳倾听，
3: 在旧日时光里
2: 浅谈轻唱，
3: 老歌回忆录，
2: 老歌回忆录。
0: 各位好，节目开始，这熟悉的旋律来自于文章《故乡的云》。

故乡的云，这首歌呢，刚刚听到的版本来自于他的首唱文章。没错，可能更多的朋友了解到这首歌呢，是费翔啊，当年把他带到了春晚上面。1987年的时候，春晚邀请费翔来到大陆啊。费翔呢，当时挑选了在台湾最好的歌来唱，其中呢，就包括了这首《故乡的云》。但因为费翔唱得太好了，所以他翻唱的歌经常能让人忘记原唱者。记得《故乡的云》这首歌原唱来自于文章。这里是老歌回忆录，特别高兴在每一天这个时候跟你一起来分享好音乐，分享过往岁月当中的那些旋律啊。故乡的云，故乡的风，的确让只身在外辛苦打拼的游子经常会怀念，而当我们在一个城市待的时间长了之后呢，也会觉得它特别的亲切。我们在这里求学、工作、成家，然后这里就成了我们的第二故乡。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好歌。有些歌的确需要经过翻唱才让人更多的了解到它的，比方说接下来分享到的这一首歌，它呢一开始的版本是一首日文歌，而谭咏麟呢把它拿过来翻唱成了粤语歌《迟来的春天》，然后呢内地歌手周峰在80年代的时候把它又翻唱成了普通话的版本。不过那个版本可能对于很多的年轻的朋友来说呢印象并不是特别深刻，但是许飞把这一首老歌重新拿来唱了一遍，大家都觉得哇真的好好听。听到的是许飞版本的《梨花又开放》。

许飞的这一首《梨花又开放》，包括我刚刚第一首听到了文章的《故乡的云》，这两首歌呢都是来描述自己对家乡的那些情感的。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跟你一起来分享老歌，分享好心情。不管你在哪里听节目，都问候到此刻在电波那一端的你。接下来分享到了这一首歌，特别轻快活泼的一首歌，来自于伍佰。这首歌呢叫做你是我的花朵，而同时这首歌还有一个搭配的舞蹈叫做花朵舞，是伍佰呢自己来创作的。当年呢这一首歌刚刚发行的时候呢，就是纷纷的被各大电台热烈播出，而伍佰自创的这个花朵舞呢更是造成大的轰动。哎，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也不妨可以去找找这个花朵舞的视频，跟着学一学。我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

0: 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1: 北京时间12:30。
2: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3: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4: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3: 侧耳倾听，
4: 在旧日时光里
3: 浅谈轻唱。
4: 老歌回忆录，
3: 老歌回忆录。
1: 嘿，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老歌回忆录，听一首欢快的歌曲。节目一开始，刘文正告诉你爱像什么。

今天在这里跟你来随意的听听歌聊聊天呢。刘文正的这一首歌爱像什么，他的作词作曲都是马兆骏。当年的马兆骏还没有落入人生的低谷，正是意气风发的时候，而刘文正唱的这一首歌虽然是80年代末期的作品了，但是我个人呢觉得这首歌当中对爱情概念的诠释虽然简单，但是呢是最恰当的。爱像什么？爱像星期天的早晨，爱像拥抱着风。爱是这个世界上最最没有道理的事情，一见钟情或者是细水长流都会是爱情可能存在的方式。如果说遇见一个人觉得他就是你想要终身相携的对象的话，那么鼓起勇气来，别问他是谁。听到的是王心平早期的

王心凌的这一首《别问我是谁》当年还是很红的啊。在这里呢，稍微再来说一说有关于王心凌的八卦。当年的王心凌呢，她和刘晓慧、黎瑞恩还有汤宝如并称为宝丽金的四小花。她呢，算是出身于这个演艺圈世家。

父亲是武打明星王宇，母亲呢是也是明星林翠，舅父呢就是知名的香港演员曾江了。其实呢，一开始王新平应该是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和现在的 TVB 的小生郑嘉颖，其实也不算小生了，现在郑嘉颖也是步入中年了，只不过可能这些年郑嘉颖才开始算是红了起来。他们两个人，王新平和郑嘉颖在90年代初期谈恋爱的时候呢，是宝丽金的歌手，他们是同期出道的。那个时候呢，是华语演艺圈的非常年代，偶像呢是不太能传出婚嫁的消息的，绯闻更是禁地了。郑嘉颖的恩师兼经纪人戴思聪对他们两人的绯闻深感不满，王新平的父亲呢也认为郑嘉颖不会有出息，不看好他们的感情，所以呢他们在苦恋六年之后宣布分手。然后王新平在01年的时候和金融才俊 Steven Lee 结婚之后呢，淡出了娱乐圈，闲暇时只会在名人版活动见到这位至少看起来还算幸福的少奶奶了。好了，八卦完毕，继续回到老歌回忆录节目当中。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李克勤，2006年的时候为电视剧《赌场风云》所配唱的这首主题曲。这首歌呢，它的词曲作者也是大咖了，作词林夕，作曲小虫。听到的是李克勤的这首《先赌为快》。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

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大师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0: 侧耳倾听，
1: 在旧日时光里
0: 浅谈轻唱
1: 老歌回忆录。
0: 老歌回忆录，
2: 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最近的热门话题叫主要看气质啊。然后说到节目气质的问题，那么现在欢迎最有气质的听众收听最有气质的主持人带来最有气质的节目老歌回忆录。好了，自吹自擂一番呢，问候到我们老歌回忆录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节目开始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庾澄庆《热情的沙漠》，这首歌呢是他翻唱的一首日文歌。2000年的时候，内地女歌手金海心出了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呢带着浓郁的个人化的风格。当年金海心只有21岁，她呢参与了这张专辑大部分歌曲的制作，并且包办了所有歌曲的和音编写。听到这张专辑的标题歌曲《那么骄傲》。

0: 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听到的是郭富城早年的这一首歌，也算是他大量的快歌之外的一首相对来说节奏比较缓慢的歌。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

0: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1: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0: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1: 气为顺，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0: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1: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0: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3两3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痴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日无厌，
2: 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2: 身强体健，
3: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4: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

0: 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1: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

健康专题节目。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我们现在拿着医保本或者是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购买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但是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呀，随时可能会被医保中心叫停的，因此还没参加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务必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的。只要报上名，我们都能享受到 65% 到 80% 的医保报销。那之前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咱们赶紧办理这个退费的手续。那退回来的呀可真是真金白银啊！您像之前您原价买三副药的朋友，咱们算下来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呢，这可不是小钱儿。那医保报销一天呢就20个名额，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咱们的报名的场外热线400-6161-870。在《景岳全书》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万病不离虚，先虚而后病啊，可以这么讲吧，就任何疾病啊都是虚造成的。因为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啊，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发生一些啊器质性的病变，你包括这个五脏六腑各个器官逐渐的衰退，在最后呢我们的身体就处于一种啊叫阴阳离绝或者叫油尽灯枯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只有我们人体气血阴阳充足了，我们气血充盈了，我们阴阳平衡了，那我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才能正常的维持，正常的去运行，我们人体呢才能抵御外邪的侵袭啊，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的状态。那说了半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补虚一定要趁早，气血阴阳一个都不能少。那具体哪些人群必须要把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呢？接下来呀，孙老师今天要重点的给大家敲黑板了啊！如果接下来我说的这几种情况你也有的话，就要赶紧要四虚同补，咱们才能逆天改命啊！啊，那哪些情况需要四虚同补呢？首先呢，就是你一天吃3种以上西药片的啊，不管你是什么三高症，还是心脑血管病，不管你是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还是什么抗凝的、溶栓的、通血管的啊，只要是3种以上的，你必须得补四虚。你得知道，你吃的那些西药片呢，98%呀都是寒凉性质的，虽然说它能够给你控制指标，但是它一定会消耗你的阴阳气血啊。那谁一天至少吃3种药啊，我希望大家啊把这个四虚呢把它好好补一补啊，多了不用，你就用3副药就行，3副药你把四虚补足之后啊，我保证能让你停掉那些西药片啊。你看我老孙说话一定是说到做到的。第二类人群是啥呢？得病年头长的，你像有的人呢啊，得病超过3年的患者，你必须也要补四虚啊。所以像我们讲的什么这个心脑高骨糖啊，眼胃肝肺肾，不管哪种慢性病啊，你得病时间越长，说明你虚的越重越厉害，当然也必然会发生血脉的淤堵，必然会伤害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必然会损伤你的人体的经络啊。所以讲啊，四虚不补久病难愈，就是这个道理啊。因此像这类人群，其实最希望的呀，咱们都是希望自己身体上一些问题、一些疾病能够快点好，能够少遭点罪，是不是啊？那我就跟大家讲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充人体气血阴阳，它就能够大幅缩短疾病康复的周期啊。就是以前您需要啊1年治好的，那咱们3副药就能给您治好了；以前你需要半年时间养好的，咱1副药就能给你养好了啊。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啊，骨质疏松的、骨折的病人啊，有的人害怕的一下。

倒下就起不来了。这样的患者呢，我们通过补四虚之后啊，啊，轻的一副药，一副药就下地走道了啊。你出去买个菜呀，逛个市场什么的没问题了。重的三副药，骨折患者呢也能愈合了啊，你生活就能自理了。甚至还有一些脑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的患者啊，那你一躺可能就是无期徒刑了。哎，你吃很多药都治不好，可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三副药就能让你腿脚有知觉，你什么抬腿呀、踢腿呀，哪怕你做个金鸡独立呢，也都没问题了啊。所以一次补四虚，比你自己治几年吃那些药都强。第三类人群是啥呀？就是一体多病的啊。你像你身上有三种以上疾病的患者呢，一体多病的，你更需要补四虚。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专门补气血阴阳的四虚，它就能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让你的疾病至少消失两到三种啊。这点我是可以给大家做保证的。为啥呢？因为很多老慢病患者他亲身验证过了。很多人跟我讲，孙主任你说怪不怪呀，我本来呢是冲着治心脏病啊，我冲着治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去的，结果呢，你看我胃肠好了啊，我结节消失了，我大便呢不干燥了啊，睡觉踏实了，这是对您来讲可能是个意外的收获啊。其实呢，当你身体啊气血阴阳补上来的时候，那你身体的一些小症状、小毛病，它都会一点一点的跟着就消失了啊。包括我讲的吃喝拉撒睡这五样，也是改善最明显的、最快的。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哎，给您改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的功能，一点一点的功能就都恢复了啊。所以你的什么三高啊、心脏病啊、老胃病啊，啊，这些久治不愈的这些疾病呢，慢慢都会好起来。另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啊，就是咱们年龄啊在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让自己寿命更长，您呢也必须要补这个四虚啊。孔子有句话怎么讲呢？叫三十而立，四十不惑，五十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孔子孔圣人呐，他告诉我们说，人活到70岁了，你怎么样才能随心所欲还不违反规矩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身体的阴阳气血足了，你才可以随心所欲啊。这是孔子孔老夫子说的话。而且景岳全书呢也有这样的记载，他是怎么说的呢？叫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所以大家看啊，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寿命的。还有第五类人群，就是那些重病大病的。你像之前啊动过大手术的，不管你是心脏啊，是动过支架啊，还是这个做过大桥啊，包括脑出血开过颅的，或者其他的什么胃切除的、肺切除的，只要你做过手术的，一定是伤了你的气血阴阳的啊。所以这些大病重病人群做过手术的啊，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就像之前呢，我有一个患者跟我讲了，我说孙老师啊，我在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手术刀一拉开，当时我就听见噗呲一声，他就明显感觉自己就像那个气球啊被放了气儿一样。等这个手术做完了呀，整个人身子就都虚了，而且这个虚好几年还缓不过来啊。所以我讲的，不管是谁呀，只要你经历过一场大病，只要你做了一个大手术，你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大亏啊。我们老百姓叫啥呢？叫伤元气了，对吧？哎，你伤根本了。那么这样你动了根本的、伤了元气的患者呢，咱们必须也要补四虚。凡是经过大病重病的啊，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你即便活下来，不也被扒了一层皮吗？损伤的脏腑器官它都需要重新恢复功能啊，就像重生、就像重建一样啊。所以需要大量的这种阴阳气血啊，这样能给我

身体更多的时间去重建、去恢复各个系统、各个脏腑的功能啊。我举个例子，就像婴儿，你说这个婴儿啊，他从这个受精卵，然后呢到胚胎，再到长成人形，各个器官都长全了，是不是得需要十月怀胎呀？啊，都得需要十个月。那我们啊，这个老鹰重生，是不是还得需要150天呢？那么我们经历过重病、大病、做过手术的患者，不也像重生一样吗？你想让自己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功能、各个系统功能都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你想想，那补阴阳气血的作用必须得强啊，时间必须得长一些才行啊。另外啊，还有就是这个重病、大病患者，最怕啥呀？怕复发。一旦再次复发，十有八九啊，生命就会终结。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让你症状改善好转，三副药从根本上补足阴阳气血，出病根儿，它就能防止重病大病的复发反复了。所以我经常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而且很多患者会发现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越往后用，它后劲儿越大，你越补呢越年轻，越补越长寿。那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把你身体之前亏虚的那些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当你阴阳气血足了，我五脏六腑就更耐用了，是不是？更经用了，更年轻了。所以很多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收获到健康的朋友都说，我这辈子呀能用上一次原研药啊，我没白活。我四虚同补，我这辈子不后悔了。事实啊，的确如此。你像咱们有很多朋友治病啊，治一辈子了，如果你连原研药都没用过、没试过，你肯定会后悔的。我经常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原研药你不用一次，你就后悔一辈子。为啥呢？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咱们国家首个四虚同补的原研药，里边用到的药材是您这辈子都没用过甚至没见过的。你就算你再有钱，你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啊。现在咱们大家可以在市面你随便找，你根本找不到国家层面的专利补虚的产品啊。所以这是国家特批的，而且这个药材呢是属于特供的啊。你比如咱这里边的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你在全世界难找到第二株。如果没有咱们中药的这种克隆技术，大家根本就用不上的。现在好药越来越少，甚至有的都濒临灭绝了。如果不与现代科技结合呀，那将来啊很有可能连一株好药你都用不着了，那老祖宗的好东西哎它就断了。所以我们必须呢得把它延续下去，必须得造福更多的百姓。之前呢我讲过，为了研究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克隆的这个技术啊，咱们有几位科研人员历经了1200多个日日夜夜，最终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啊给它攻克了。这样呢我们用的这个何首乌的这个含量啊、浓度啊，包括它补充阴阳气血的效果，科它的那个母体，就当年我们挖的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的功效是一模一样不差的啊。那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这在全国18817种中药材当中，它是唯一能够生先天肾精的啊，只有紫河车呀。紫河车就是人体胎盘。那胎盘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由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化生而来。有了胎盘啊，孕育4到5周，这个胎芽才能发育，然后呢逐渐才能成人形。所以我们人活着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你阴阳气血亏了，百病丛生，寿命短。

0: 那你阴阳气血足了呢，精满神旺，寿命长啊。那么如果呀想让补进来的阴阳气血不流失，必须要有充足的肾精来堵漏才行。但是肾精是人体先天之精，全世界只有一味药能补，那就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人体胎盘子和车。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被誉为建国以来国字001号补虚方的原因。同时它也是补四虚最快、浓度最高、功效最强、康复疾病速度最佳的原因。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原研药啊，四虚同补的药，你这辈子如果你不用上它一次，你不把自己的身体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那你的病还能治好吗？正所谓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一次补四虚，终身皆受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听众朋友电话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都会被叫停的。那还没参加上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农村的朋友，咱们凭着新农合，您就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用这个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一副药，咱们医保报销65%，三副药呢，报销80%，就相当于啊，之前您花1块钱，现在只需要您花2毛钱。还有就是老朋友啊，要报销要退药费的更要把握住了，你错过了就不再有。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
3: 哎呀，孙主任，真是太

0: 高兴了。
1: 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0: 我今天呢能通上话。
1: 嗯，
0: 我这几天嘛，我一直听你说用医保本就能买药了，给我高兴坏了。我要订三副国家专利补续方。
1: 啊，要订三副国家专利补续方。咱们国家专利补续方啊，一般来讲呢，临床上啊，三副药下来，你像一些这个老慢病啊，治愈率呢就能够高达98%以上了啊。而且这次医保报销啊，订三副药是最省钱最划算的，没问题，那您就报名吧，订三副。
0: 哎，因为吧，我之前我从别人那花高价买了一个月的药。
1: 嗯、花高价买一个月，怎么个情况
0: 呢？哎呀，那钱花的那比原价还贵呢。
1: 啊啊
0: 啊！反正虽然贵吧，但是这一个月钱花的值啊。
1: 花的值，为什么呢？
0: 啊，我用的是真好啊。
1: 嗯。
0: 啊，现在我快用完了，正好赶上这次医保活动。我一开始吧还不敢相信，你说这是一个东西吗？
1: 嗯、
0: 一边那么贵，一边吧你给我们省那么多钱，那么大的优惠，等我确定真是国家专利补续方，给我高兴的呀，我必须用上三副药的，把病啊一次治好它。
1: 嗯，
0: 关键是真省钱呐、
1: 嗯，
0: 孙主任一定有我一份啊。
1: 您放心啊，只要是报上名，那就一定有你这份儿啊。那刚才我听说您用了一个月，您效果应该不错吧？
0: 哎，孙主任，
1: 啊，
0: 国家专利补续方我用的特别好，
1: 特别好啊，
0: 还没到一个月呢，
1: 没到一个月呢，
0: 血压就平稳了。
1: 哦，血压先平稳了。
0: 啊，
1: 嗯、
0: 原来吧吃药也得150-160，现在平稳到120-130了。
1: 120-130，那至少那个没什么危险了啊。哎，
0: 啊，头不晕，
1: 嗯、
0: 脚不软，身上有劲儿了。
1: 嗯 嗯， 嗯。
0: 啊，血糖这一阵控制也挺好的。
1: 嗯，
0: 我最上火的是心脏问题，哎呀，隔三差五的心率不齐，房颤。哎，最近
1: 半个
0: 月也都没发作呀。
1: 啊，您还有这个房颤呢？
0: 有。
1: 哦哦，那现在怎么这半个月也没发作？
0: 哎呀，半个月没发作，
1: 那挺好啊。
0: 啊，这胸也不那么闷了，这长出气都少多了。
1: 嗯嗯，不气短了 啊，
0: 啊。对，还有吧，我之前不肺部感染吗？
1: 嗯。
0: 都已经住重症监护室了，
1: 嗯，
0: 这好不容易出院了，但是全身没劲儿，
1: 嗯，
0: 我连起床都起不来，但是吧，用国家专利补续方这段日子，
1: 嗯，
0: 现在啊能上街买菜做饭了。
1: 哟，你可注意点，可别累着啊，哎。
0: 哎呀，现在自己什么都能干了。
1: 嗯嗯。
0: 说实在话，孙主任，
1: 嗯，
0: 我治病这么多年，什么药也算都见过，
1: 嗯，
0: 就没见过像国家专利补续方这么好的药。
1: 哎、
0: 不愧是高端药啊，我总结了，治大病重病还得用好药啊，你想多活几年就得舍得给自己花钱。
1: 哎，您说的非常好。哎，您整体上啊恢复的不错。国家专利补续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作为老慢病的专用药，和大家以往单病单治维持用药相比啊，最关键的就是啥呀，治病的这种全面性。哎，他治病呢不留死角，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真正做到了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让您的心脏供血的动力强，脾胃消化吸收的动力强，让您肺呼吸的喘气儿的动力强，让您的肾脏排毒的动力强了。还有啊，就是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来保家，这样就能弥补你之前的先天肾精的亏虚。肾精啊，它是决定人体先天寿数的一个底线，紫河车呢能固藏滋养我们的肾精，就能减缓我们脏腑气血的衰败，减少危重疾病的发生，这样呢就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很好啊，那你现在你看还没用上一副药呢，很多病痛解决的都不错了。那如果我们用上三副药治疗下来，您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全方位的解决，没问题的，赶紧去报名、
0: 哎、
1: 好不好？嗯，
0: 哎，好好好。
1: 嗯，
0: 哎呀，谢谢孙主任呐、
1: 嗯、
0: 这国家专利补续方我确实真需要啊。
1: 嗯，
0: 我身体不好，在健康面前我觉得啊自私点应该不过分。
1: 不过分，不过分啊，不过分。
0: 嗯， 嗯，孙主任，你不知道啊，我能起床下楼的时候，
1: 嗯，
0: 我感觉呀、啊、自己啊终于活过来了。
1: 哦，重生了是不是啊？哎，
0: 哎呀，我真不想再过以前那种苦日子了。
1: 嗯嗯，
0: 不想啊再进重症监护室了。
1: 嗯，
0: 我之前吧感觉什么药都救不了我了。

0: 在吧，我就觉得谁不让我用国家专利补气方都不好使，只有这药啊才能救我的命啊。
1: 哎，
0: 这回啊用医保就能买这药，我想说呀，我多吃点是不是更好啊？
1: 哎，是这样的，您的情况呢，这个三副药啊肯定是够用了，哎，那一副药下来呢，可以解决的呀是我们身上的各种症状。哎，你看咱们老百姓说我生病了，哎，你最难受的是啥呢？症状，对吧？那一副药下来解决了你这些包括酸麻肿胀疼痛啊，这能够让我们什么头不晕腿不肿手不抖脚不凉，你症状没了，最起码呀我们做到不遭罪了，对吧？同时呢，你像血压血糖心率这些个指标啊，一副药呢会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是一副药啊。那么第二副药呢，我们叫啥呀？叫巩固停药期，就可以逐步的把您之前吃的那些小西药片什么的啊，降糖的、降压的、降脂的，哎，这个逐步的有序的要把它停掉啊，就要告别之前的您那种我们叫啥叫拐棍疗法，告别药物的这种依赖，这是第二副药。第三副药啊，就能够让我们身体恢复到一个年轻状态。你像我们70岁的人，是不是啊？我们就能拥有一个40岁的人的心脏，啊，我们能拥有年轻的这个五脏、肝、心、脾、肺、肾，是不是都呈现一种叫年轻状态？至少我们要延缓五脏六腑衰老10到15年啊。所以吧，就这三副药您用下来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你想多定点啊，刚才您讲是要自私一点，是不是？多吃点是不是更好？我跟你说没必要，你没有必要多定。你病都治好了，你吃那些药那不是浪费吗？对不对呀？所以你好了就好了啊，你就定三副就够了，好不好？你听我的，错不了啊。
0: 啊，那好好好，那我呀就怕不够，
1: 就怕不够，是不是？我能理解您啊。
0: 好药真是太难得了。
1: 哎，是的，是的啊。
0: 那我听你的，我只买三副药啊。
1: 行，
0: 那我吧还有个问题。
1: 还有问题说啊。
0: 就是我之前吧从别人手里买的药，那医保能给我报吗？
1: 啊，你在别人手里买，那肯定报不了了，因为这个档案里边没有你的这个购药记录啊，你没有购药记录，咱们就没办法进行这种医保报销的啊，这个肯定报不了了啊。
0: 哎，那行，哎呀，不报销我也认了。
1: 哎，是的，咱们把病治好了，
0: 估计我人都没了。
1: 对对对对啊。
0: 啊，那行，我这就报名，
1: 不浪费时间。
0: 好，
1: 好了，再见啊。
0: 哎，
1: 好的，好的。
0: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孙大夫啊。
1: 哎，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咱俩不是上个月通过电话吗？你那个患者多啊，应该也记不住我是谁了，对吧？
1: 你好啊，谢谢您理解。您大家伙记我一个人呢很简单，但是我要把全国的患者都记住，确实有点难。
3: 我能理解。
1: 哎，
3: 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买两副药。
1: 嗯。
3: 因为之前吧，我怕不好使。
1: 嗯。
3: 当时您也建议说让我别多买。
1: 嗯，
3: 先买上一副，说让我试试看那个效果啊。
1: 哎，对对对，一般你像新朋友啊，我都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少买一点啊，因为你不知道它效果呀。但是咱们老朋友呢，哎，你就按疗程买就行。我们讲啊，药呢是治病的利器，你治好了你也不用多买啊，你不要说这个恨病吃药啊。哎，
3: 其实我感觉你跟别的大夫就不一样。因为人家都劝着多买了，你就不让多买哦。
1: 哎，其实这也是咱们这个五虚派的这个医德医风啊，咱就不能拿这个百姓的生命开玩笑啊，更不能坑百姓的一分一厘的啊。你就说你的情况吧，好不好？哎，
3: 好好好，每次听您讲话，我就觉得特别轻，特别就是干净有力。
1: 嗯，
3: 就像这个补虚方一样。
1: 哎，
3: 确实这效果杠杠的。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我说我上个月跟你也说过，我说我是更年期吧，留下这个心脏病了，已经有个10多年了。整天就觉得这个心慌胸闷的，动不动就出一身这个虚汗。
1: 走

0: 吧，走个百十来米吧，就喘到不行。我楼下就是个小广场嘛，一到晚上吧，广场舞那个音乐呀一响呀，我就受不了。
1: 嗯，
0: 这心率啊就100多下。
1: 那就跳那么快了。
0: 我就必须。
1: 哎。
0: 哎，我你没办法，没办法说人家，就自己就想办法吧，戴上这个耳包呀，躺半天才能缓过来。
1: 嗯。
0: 啊，最后没办法，就因为这个吧，我就把那个房子我就低价都卖掉了。
1: 嗯。
0: 换了一个就是离医院近的那个老破小吧。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医院跑的不知道多少。吃的那个药吧，我自己感觉啊，要是攒起来的话都能堆半间房子呢。
1: 你要吃那么多药啊？
0: 对呀、
1: 啊
0: 嗯、但是
1: 啊，没有啊，
0: 没见好呀，
1: 没
0: 见 好,
1: 没
0: 见好、啊、嗯，而且吧去年吧还查出有这个双侧这个颈动脉，还说有斑块了，容易掉下来，容易出现这个脑梗。
1: 嗯，是
0: 我吓得我成天就那个提心吊胆的。
1: 嗯，
0: 我当时我想啥呢，我说哎呀，我这是该死了，人家更年期三两年过去了，
1: 嗯，
0: 我这更了十多年了就过不去呀，旧病未去啊，还添这个新病了。哦，
1: 哎，您这个其实呢，您这个病啊，您就是典型的更年期心气儿不足了，然后出现了淤堵，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心脉上了啊！再加上这么多年呢，您治疗不得体啊，你看又出现颈动脉的这个斑块，你像年龄啊大了之后啊，气血本来就亏，气血走不动道，所以呢心脏呢就供血就供不上，你广场舞那音乐声音太响啊，一刺激你就慌得不行了。但是刚才我听说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效果没让您失望吧？
0: 哎呀妈呀，这有呀，这超级无敌了，孙大夫，我总结有四个字：相见恨晚呀。如果我早知道还有这么好使的药，
1: 嗯，
0: 你说我何必遭这么多年的罪呢？对吧？
1: 嗯、可不是啊，哎。
0: 我发现啊，我发现这个治病啊，就好比打那个小日本，你扛着烧火棍子你上去了，你能打过人家飞机大炮吗？对吧、
1: 嗯、
0: 肯定打不过，对吧？
1: 是的、哎、
0: 对付这个鬼子啊，就不能心慈手软、
1: 嗯、
0: 就得用这个洲际导弹。
1: 嗯，
0: 补虚方吧就相当于东风61一样，你知道吗？哎呦，那是直拉达拉呀。
1: 哎，您这个比喻啊特别的恰当啊，特别的贴切啊。哎，看来咱们收到了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0: 是呀是呀，宋大夫你看哦，我吃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觉着不一样啊。我跟你说，我吃完就是半个钟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鼻子哦通气了，
1: 嗯，
0: 耳朵也通气了，
1: 哎，
0: 眼睛吧也通亮了，
1: 嗯，
0: 哎呀，那个胸口呀，那股憋闷劲儿就散开了，
1: 嗯，
0: 这十多年了，从来没这么通透过呀，
1: 没这么通透过，是吧？这就是啥呀？就是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清阳它能升到我们的这个头部，所以说你的五官呢、啊，你的七窍啊，就都通开了。
0: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吧，我就感觉哦，我这个心里啊落底了，
1: 落底了，嗯，
0: 这个心脏周围啊就像躺在那个热炕上一样，热热乎乎的，
1: 嗯，
0: 以前吧总感觉哦心脏是冰冰凉凉的，一受刺激吧、
1: 嗯、
0: 就慌得不行，
1: 哎，
0: 啊，这两三天吧这感觉就没有了，吃了大概能有一周吧，我睡觉就好了，头脑特别清醒、
1: 嗯、
0: 就像我那个颈动脉它不是有斑块嘛，
1: 嗯
0: 嗯，有斑块我就觉得我总是脑鸣啊，
1: 嗯，
0: 我往左边躺就想到厉害，
1: 嗯，
0: 我就根本就睡不着，嗯，针灸都扎了三个月呢没好，哦、吃这个药啊一周时间了，把我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1: 那一个礼拜就解决，多好多快呀，是不是啊？哎，
0: 是呀、
1: 啊，
0: 哦，这个还是我老伴发现的。
1: 嗯，
0: 说我连着两宿啊都是往左边睡的，而且还不打呼噜。
1: 嗯，
0: 所以这个药吧

0: 太牛了，太霸道了哦。到现在为止啊，宋大夫，我感觉我的病吧，虽然没好十成啊，也好了八九成了。
1: 嗯
0: 啊，因为我心不慌，也不喘，也不出汗了，而且我喜欢热闹了，不心烦了。
1: 嗯，不心烦了。
0: 对，
1: 所以你看现在呀，咱们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经常说这句话，是不是？但是啊，我还得跟您说一句啊，一副药是解决急症的。那换句话讲呢，一副药吃完了，就相当于说你拿到了免死金牌，你避免了心脏的任何突发的问题。但是啊，我们想要心脏更好，想要彻底的清除你的斑块，把这个心脉呢养得更扎实，您还得再用两副药，就是咱们得按疗程来啊，这样呢才能气足血盈，才能做到阴平阳秘，精满神旺。
0: 好好好，
1: 哎哎，
0: 是的，宋大夫。 今天我就是想趁着能用这个一本本买啊，我想买两副药。
1: 哎，但是咱们一天呢一个地区就20个名额啊，所以我们要打算购药啊，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就报名去。
0: 哦，就是打那个400电话报名，对吧？
1: 对，是400-6161870，赶紧打电话报名，咱就先说到这儿，好不好啊？
0: 好好好的，
1: 哎，
0: 谢谢宋老师了。
1: 好的好的，再见了啊。
0: 好，再见。
1: 嗯，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提醒大家，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欢迎你啊，你好。
3: 谢谢沈主任，这个药啊昨天送到了。
1: 嗯。
3: 但是呢我还没有吃，就想问问您啊，这怎么用怎么吃啊？
1: 您别急，把您的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
3: 好好，行，我今天是65了。
1: 哎，
3: 高血压呀，高血压将近快20年了吧。
1: 嗯，
3: 去年的时候不是头疼，总头疼。
1: 哎，
3: 然后上医院呢做了个 CT 说是多发性的脑梗。
1: 啊，脑梗啊。
3: 对，
1: 哎，
3: 除了头疼之外吧，就是也没有其他症状。
1: 嗯
3: 嗯。现在主要是啥呢？就是个觉啊睡不好。
1: 啊，睡不好。
3: 啊，入睡困难。
1: 嗯。
3: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尿频，就小便没劲儿。
1: 嗯
3: 啊，说是什么肾虚肾亏了，说是。
1: 哎，对对对，其实您这个情况比较典型，患高血压20多年，长期呀，患上高血压之后呢会损耗到我们的这个阴阳和气血啊，阴阳气血损耗掉之后呢，五脏就亏虚了，五脏六腑亏虚，然后气血运行就没力量，这样呢就淤堵到我们，
3: 哦，
1: 脑血管啊，形成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啊，或者腔梗。还有你像你这个，
3: 嗯，
1: 啊，小便频呐，啊，小便无力呀，啊，睡眠差呀，啊，其实本质呢是共同的，它的本质就是我们肾精亏虚了。肾为先天之本呐，啊，
3: 哦，
1: 你肾虚就没法固摄我们的气血啊，没法滋养我们的五脏，所以不仅影响到这个泌尿生殖系统啦，引起尿频啦，腰酸啦啊，还会导致睡眠出现障碍，还会引发血压的异常，
3: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气血阴阳太亏了啊。哎，
3: 对对，不管到哪儿都说是肾虚，都说是虚了。
1: 嗯嗯。
3: 别人就介绍说是您这个补虚药啊好使。
1: 嗯，
3: 我就买了一副药嘛，您给我看看怎么用。
1: 您这情况呢，您就按照咱们正常的那个说明啊，早晚各用一次啊，一次用4粒。一般像您这个情况呢，
3: 哦，
1: 您通过一副药的治疗，我敢这么讲啊，100%让你睡好觉，而且能彻底解决你这个尿频尿无力的问题啊。我一直讲啊，说治肾虚治肾亏，我老孙呢我可以讲是手拿把掐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
3: 嗯，
1: 但是啊肾精的亏虚还有脑梗的问题呢，啊，得需要呢2-3副药的治疗才行啊。
3: 好的，好的，我就准备先吃吃看呗。
1: 哎，对对对。
3: 如果效果好，再接着再买。
1: 哎，是的。
3: 反正是用那个医保本啊，也花不几个钱呢。
1: 是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第二代的原研药。

0: 一直都走医保的，随时可能被叫停的。哎，但是我也不是说要您今天一定得让您多买仨疗程，也不是这意思啊。因为你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你一定要吃满三副药啊。但是你要是错过这个医保报销呢，可能就得花原价去买去了啊。我这意思你应该能明白，
1: 哦、是
0: 不、
1: 啊、
0: 是？
1: 你说的对呀、啊
0: 哎，
1: 对对，那我就先吃一周，先吃一个星期，然后再买呗。
0: 行，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呗，好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
1: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
0: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再见。
1: 好好，再见主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三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 65% 医保报销，三副药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你好，你我吧，这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共22天了。
0: 啊，22天了啊。
3: 那、今天呢，我就是咋的呢，再想买点。
0: 嗯。
3: 这不是说那啥嘛，现在呀、用那个职工医保本啊，说就能买。
0: 对，你用那个医保本啊，直接就能买。但是咱们医保这个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报销可能随时被叫停的，所以要想买就得抓紧了啊。哎，
3: 哦，行行行，那所以今天我无论如何，我也要把药给定下来。
0: 刚才我听你说这个用22天了，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3: 哎呀，是这样哈、我这个情况吧，是2度1型传导就是阻滞，然后还有心动过缓，老是吧就是爱迷糊，你知道吧？两眼冒金星那种，
0: 还有
3: 好几次啊，就上一秒就是好好的呢，还就下一秒突然间心慌，哎，就过去了。
0: 就过去了
3: 啊，叫我哎呀妈，叫没气儿了那种。得等啊1分钟左右吧，自己吧哎他就好了，没事了就。
0: 还能缓过来是不是？
3: 刚开始吧都说是啥呢，寻思脑供血不足呗。然后按照脑供血不足治的，有点效果吧，就是不大，就是。
0: 效果不太明显是不是？
3: 对对对。后来吧医院说查查心脏吧。然后背那个盒子嘛，说我是什么传导阻滞什么心动过缓。
0: 那你心率多少啊？
3: 每分钟还不到55下呢，有时候还说我多次出现什么40次每分钟的心率呢。这个事儿吧，咋说呢？一般的时候都在半夜2点钟。
0: 啊，都后半夜。
3: 哎，说让我那个安那个就是什么双腔起搏器。
0: 安起搏器，要不容易出现那个心脏骤停的，太慢了。
3: 啊，对对对对。
0: 所以说呀，你看啊。为什么我们临床常见的这些啊，心动过缓呐、房室传导阻滞啊，包括房颤呐、这些心律失常这些病，都爱发生在夜间呢？因为在夜间呢，我们心脏的这个迷走神经啊，它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迷走神经一兴奋了，就会抑制到我们心脏的这个窦房结啊，窦房结是管这个心脏跳动起搏的，所以心率呢。往往就变得非常低了啊，因此你这种病其实哎很重啊，在医学上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阿斯综合症。阿斯综合症呢，就是这一种心动过缓引发的，这在医学上讲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啊。所以你到医院呢做那个背那个盒子，我们讲这24小时这个动态心电，也叫 Holter 啊。做完之后呢，医生建议你安这个起搏器啊。其实我不反对大家安起搏器啊。因为起搏器你安上之后呢，你的心脏的跳动啊、心率啊，立马就上来了，就能恢复到一个正常啊，这样就至少避免出现这个猝死的情况了。
3: 对，您说的对，当时吧，这孩子也同意给我装那个起搏器了。
0: 啊，孩子也同意了。
3: 但是一检查吧，说我有什么甲减，然后让我吃什么优甲乐呢？
0: 对对，优甲乐。
3: 就补充什么激素啊？
0: 是是是。
3: 然后再考虑哎安那个这个起搏器。然后这不孩子嘛，就找人说怕我这段时间就是别再出啥意外啥的。看看吃点什么心脏病的药啊，说能保住心脏吗？
0: 对。

0: 不后来吗？还是那个辽宁中医的专家给介绍的。
1: 啊，介绍啥？
0: 说吃这个啊、嗯，国家的那个专利补虚方。然后现在吧、啊，孙主任他，我想说啥呢？哎呀，还得人这辈子还得是多做点好事啊。
1: 嗯。
0: 只有多做点好事啊，老天爷才能眷顾你啊。
1: 对，这话说的有道理。
0: 保佑你，就是。
1: 嗯嗯。
0: 刚开始啊，我查出这毛病时候，我就寻思，
1: 嗯，
0: 完了，我这辈子连只蚂蚁我都没踩死过，为啥你这让我得这病呢？
1: 嗯，
0: 这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
1: 你这是这个得病之后啊，心里这个瞎寻思瞎想，他跟老天爷公平不公平啊是没关系的。人吃五谷杂粮，哪个不得病？
0: 哎呀，现在吧，我不这么想了。
1: 啊，现在不这么想了。
0: 因为我吃上这药了嘛，吃上这药第三天呢，我就感觉这心脏啊，就是，哎呀，就舒服了，就有股热流，就像蚯蚓一样，还从心脏就要窜出来到肺里，然后再到胳肢窝，哎呀，顺着这个胳膊呀，一直跑到小手指，左边完事儿了，右边也是一样的感觉。
1: 嗯嗯，
0: 就是麻酥酥的，那呀，可舒服了。
1: 嗯，
0: 然后我就和我老伴讲啊，我感觉这药啊，在我身体来回跑啊。哎呀，我老伴就说啊，是不是心脏的就是那个就是脉络通了？
1: 嗯，
0: 他就像武侠小说里那个演的说的那样，说打通任督二脉了。
1: 哎，你老伴说的没错，这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活药的反应。为啥说叫活药呢？因为啊，它能补充我们阴阳气血，能够快速疏通我讲的这个手少阴心经，还有一个叫手厥阴心包经，它把这两个经络打通之后啊。哎，再给你修复那个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就能恢复到一个正常，非常好。
0: 是呗？
1: 哎，
0: 反正吧，我就感觉这药啥时候呢、
1: 嗯？
0: 不是一般的药。
1: 不是一般的药，为啥呢？
0: 因为没吃这药之前，我不老迷糊吗？
1: 嗯。
0: 一天到晚呢，就昏昏沉沉的，浑浑噩噩的。
1: 哎。
0: 一点精神头都没有。
1: 嗯。
0: 哎呀，应该吧，说是第五天吧，就早上一起床。哎，我就感觉好像不一样了。往常一起床啊，老是感觉这心里空落落的。
1: 嗯。
0: 而且这头啊是不清醒的状态。
1: 嗯。
0: 就好像几天没吃饭饿的那种状态。
1: 哦。
0: 第五天起来的时候，早晨就是一起床，哎呀，这心里哈满满登登的。
1: 就不是原来那种空落落的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啊。
1: 哎。
0: 最主要就是啥呢？这头啊，这头脑子特别清醒啊。
1: 嗯。
0: 哎呀，就感觉呀、啊，特别就像吃饱饭那种感觉，然后身上还特别有劲儿。
1: 哎，你看啊，这就是咱们讲补四虚起到的效果。
0: 哎呀，这血压也好了。
1: 嗯。
0: 这一测高血压100几。
1: 嗯。
0: 啊，低压60多哎，之前血压一直就低呀、啊，这血压上不来。
1: 哦。
0: 嗯，现在这不都上来了吗？
1: 嗯。
0: 而且这心率每分钟跳58下了。
1: 啊，跳58次的啊，挺好。
0: 我心思啊，这是不准的，没测好啊。
1: 嗯嗯。
0: 结果呢？哎，59下，比之前还多跳一下，哎妈！
1: 还多跳一下啊？那是说明心率上来了嘛？
0: 哎、啊？真的，我这心呐、啊，我这老高兴了，我这心率你说也升上来了。
1: 嗯。
0: 哎呀，我高兴啊！我就和老伴说：“哎呀，升了，升了。”
1: 嗯。
0: 我老伴还打岔说：“谁升了？男孩还女孩？”哎呀，这现在呀，孙主任你可不知道，我用了22天呢。
1: 嗯。
0: 每天最少啊都测3次心率。
1: 啊，测3次。嗯。
0: 现在这心率都不低于60下了，63，哎，62。啊，有时候还65下。
1: 那合格了。嗯。
0: 是啊，这药真是太好了，我这效果啊，我真是太满意了。
1: 哎，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这句话你看在你身上。太合适了，你之前呢心脏呢传导慢啊，就是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导致你传导的那个通路给堵死了，我们心脏那个窦房结它传导不动了。但是现在呢，咱们阴阳气血啊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给补足了，给通开了，你的这个心经啊心包经啊都给打通了，那我们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呢被修复好了，所以这个窦房结它慢慢缓过来了，哎，它能正常的跳动了，那我们心肌细胞能吃饱饭了，所以你的心跳心率包括血压自然而然的都上来了，都恢复了啊，非常好，太好了。 哎
0: 真是您说的真对呀、啊、哎呀，这药啊就是挺对。

0: 证嘛，
1: 对你的证，嗯，
0: 是啊，我就想问问哈，那像我这样的情况，从用上国家专利补序方以后吧，也再没有出现过什么晕倒的这种情况。如果继续我吃下去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安那个起搏器了？
1: 那还安啥了？不用安了。安起搏器的标准呢，它是指这个心率低于每分钟是40次啊，或者出现频繁的阿斯综合症。那你看你现在用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你才用22天，心率就保持在64啊，这属于完全正常的心率水平了，而且你也没出现啥症状，像之前那个晕厥是吧，也没了。
0: 嗯，
1: 这就充分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完全降住了你之前的这个心脏病啊。那么根据我的经验来看，你根本不用再考虑安这个起搏器的问题了，不用了啊，没问题了。嗯，
0: 哎呀，那真是太谢谢您了，孙主任呐。
1: 嗯，
0: 哎呀，你可帮了我们家呀，就是省了一大笔钱呐。
1: 那10万8万的是省下了，哎。
0: 那是呗，那真是、
1: 嗯、
0: 真太谢谢你。
1: 嗯，
0: 那你说我还得吃多久啊？
1: 根据你的病情啊，我建议啊，咱们不少于3副药的治疗啊，不少于3副药，哎。
0: 啊，不少于3副药。
1: 对，没错啊。
0: 那行，那我就再买3副药吧。
1: 嗯。
0: 现在不是用那个什么也医保本就能买吗？是吧？
1: 能，哎。
0: 啊，那我现在就报名呗。
1: 哎，对。
0: 啊，对了，再说之前的话，原价买的那个是不是可以给退钱呢？
1: 啊，可以啊。
0: 到底这个该怎么办呢？
1: 你这个报名的问题，包括之前那个退钱的问题啊，咱们统一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啊，你之前买药的时候啊，你用的谁的名儿，那你这次这个医保报销啊，你包括返钱呐、啊、你都还得用那个名字啊。
0: 哦哦，我之前用的是马桂枝的名字买的。
1: 嗯，
0: 那你们都应该能查着，花5600呢买的。
1: 能查到，那你就赶紧报名吧，因为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啊。那孙老师啊，也希望你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序方，咱们彻底的康复你的心脏病，好不好？再见了啊！哎，
0: 好，谢谢。
1: 好的，再见啊！
0: 再见，孙主任。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序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
3: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借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3: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5: 北京时间14点整，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在抗日战争史上，八路军曾创下了大量的经典战例，谱写了众多的抗战英雄事迹。1938年11月，在山西五台县附近的一次战斗中，八路军一个团一夜之间歼灭日军一个大队，使日军对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25路围攻以失败告终，使国民党联络官为之瞠目结舌，这就是著名的滑石片伏击战。1938年9月21日起，日军在中攻武汉、南取广州、北围五台的战略企图下，其中50000余兵力分由平汉、正太、同湖各铁路沿线，分25路向八路军晋察冀边区北岳区的五台、富平、涞源等中心地区大举围攻，妄图分割摧毁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根据这一形势，中共中央决定巩固华北，坚持已有根据地，并命八路军第120、第129和第115师分别协同中共领导的一方抗日武装，巩固和扩大抗日根据地。其中，第120师向东挺进冀中平原和冀热察地区，加强当地的抗日力量。
1: 第120师自1937年9月东渡黄河以来，在对日作战中不仅壮大了自己，而且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这次为配合晋察冀兄弟部队粉碎敌人的围攻，原在衡山地区作战的120师359旅继续在晋察冀军区统一指挥下打击由平绥路进犯之敌。10月初，358旅率主力两个团从晋西北的方山地区出发，昼夜兼程东进，先向同浦路北段出击，钳制敌人向北岳区的进攻，然后开赴同浦路以东，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北岳区。
0: 10月下旬，第358旅由新县西侧的鱼龙沟杨湖村地区出发，经恩溪、白水和高村、黄寨之间，秘密越过同浦铁路，转移到五台县以南，当地群众叫做摇头的地区。旅直属机关和第358旅、第716团驻寨里村、中庄村，第714团驻白家庄、脑上。部队一到，马上在边区群众协助下封锁了消息，积极侦察敌情，熟悉地形，准备在五台到河边村一带寻机歼灭敌人。如今，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内陈列着许多老电台，很多就是八路军在抗日战争时期所留下来的。天线、耳机、电键、手摇发电机，这些看似笨重的东西，在抗日战场上曾经

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当时由于第三五八旅电台简陋，尚不能和晋察冀军区联络，传递情报只能和师部取得联络。

0: 于是，在11月2日，旅部决定派716团参谋长刘松带一个骑兵排，冒着风雪到五台一带侦查。11月3日，风雪停了，中午时分，旅长张宗逊终于等来了消息，说是五台的日军主力日野大队和周围据点的敌人共700余人，昨天夜里从五台出动向东进犯，在凌晨还偷袭了高洪口的晋察冀军区2分区五大队。其他方面也有消息证实了这股日军的动向。
1: 得到日军的行踪后，第358旅旅长张宗逊和张平化主任以及第716团黄新廷团长廖汉生政委分析判断，这股敌人是孤军出动，没带多少给养，后方空虚，必然迅速退回原来据点。日军经过整夜长途行军，11月3日必然要在高洪口休息，估计在11月30晚或4日早一定要撤退。按日军以往的规律，必然按原路返回。通过地图，张宗逊等人发现，从高洪口到五台，必须经过一个叫华石片的地方。华石片是两山之间一条长达数里的山沟，这里沟深路窄，道路就从沟底蜿蜒伸展，是伏击日军的绝佳地段。但第358旅驻地到华石片却有50里的路程，而日军距离此地只有20里，是打还是放弃战机，成了摆在张宗逊面前的一道难题。张宗逊，陕西渭南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学习，曾任红军第12军军长、瑞金红军大学校长、红四方面军第4军参谋长等职，时任八路军第358旅旅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经过迅速的思考，张宗逊定下作战决心，以第716团担任伏击部队，第714团赶到华石片西北，负责警戒五台方向，准备打援，限定各部队在1小时之内出发。
2: 兵贵神速，战机稍纵即逝，要想打好华石片这场伏击战，关键是716团要赶在日军前面到达华石片地区。716团官兵顾不上吃晚饭，便与日军瑞野大队展开了赛跑，从获得情报到716团各营出发仅用了2个小时。
1: 部队踏着积雪，在当地群众的带领下抄捷径向华石片急进。入夜，气温骤然下降，寒风卷起冰雪打在战士们的脸上，汗湿的衣服紧贴在人们的身上，凉透肺腑。旅部和第716团只用4个多小时就走完了25公里山路，于晚上9时许登上了华石片以西高地。张宗逊等人借着朦胧的月光看到，沟道宽约20-30米，西面是高度3至4米的陡崖，不易攀登，东面坡度较缓，只要占据了西面，就可以用火力封锁日军，使日军无法爬上东坡。此时日军也赶到了华石片，黄新廷、廖汉生立刻命令第716团按原定部署展开。
2: 第3营南头迅速占领华石片西北的高地，并引了一个排占领大沟东侧的高地，卡住了沟口，堵住了。

0: 军的去路。那么第二营呢，则设伏在滑石片附近大沟的西侧，准备了拦腰打击日军的巡警纵队。第一营在滑石片东南大沟的西侧隐蔽设伏，和第二营部队相接。待日军进入伏击区地区后，战斗一打响，堵住其尾部。旅和团的指挥所呢，则设在大沟西面的西亭河附近。
1: 不一会儿，嘈杂的人马声夹杂着牛羊鸡鸭的鸣叫声传来。日军携带着在高洪口抢掠的物资牲畜进入了包围圈，警戒极为疏忽。为了指挥方便，八路军第716团指挥所转移到第三营阵地方向。第三营各连队下到陡崖上时，日兵的尖兵分队十几个人已经过去了。九连几十个精壮小伙子组成的突击队猛扑到沟里，用步枪、机枪、手榴弹一起向敌人打过去。日军想不到八路军会在这里冒出来，顿时人喊马嘶，乱作一团。不过日军很快反应过来，马上集中全部骑兵向九连正面冲来，企图突出沟口。
2: 眼看九连突击队的火力压不住日军，黄团长命令第三营营长王祥发往下压。王祥发把棉衣脱下往地上一甩，挽起袖子，一手提起驳壳枪，一手拿手榴弹，大吼一声：十一连跟我来。战士们立刻跟他扑了下去。九连长曾祥旺也带着两个排从侧翼向下压，山下立即响起了猛烈的手榴弹爆炸声。在团团闪亮的火光中，三营战士们端着刺刀和敌人展开白刃战，使敌人无法发挥火力优势。这样王祥发带着第三营打退了敌人的五次冲击。
1: 与此同时，第二营在营长蔡九和教导员黄新义带领下，从大沟西侧向下压，和向前涌的敌人遭遇。走在前边的第八连连长李家富、指导员徐文礼没等上级号令，就带着全连跑步接近敌人，勇猛冲杀，把敌人拦腰截断。第二营其他连队紧跟着从山上插下去，用手榴弹和机枪、步枪火力向敌人侧翼冲击。第五连连长巴尚珍和指导员万赛林率领全连硬是在敌人中间突过去，迅速占领了东侧山坡上的一个小庙，控制了制高点，把向东坡上爬的日军打得滚回沟里。
0: 一营三连在敌人后围过完之后啊，也迅速向敌人的侧后包围攻击。这样敌人的正面和侧后被第二、第三营打得厮伤狼藉，向前冲不出去，后围的呢又转过头来往回吐。随后一营阵地的枪声越来越密，刘忠参谋长抢着跑向二营，从二营带上一个连奔向一营的阵地，才稳住了阵脚。
1: 张宗旭赶到第716团指挥所后，下达了总攻的命令。顿时冲锋号声四起，战士们端着刺刀冲入沟底，与敌人展开激烈的搏斗，以刺刀和手榴弹最后歼灭被分割的敌人。经过一夜激战，八路军第716团终于在拂晓前将日军锐野大队基本消灭，只有二三十名残敌绕到北边的

次日早晨，彻夜的枪声停止了，恢复了宁静的山沟里，到处横七竖八的倒着日军士兵和军马的尸体，敌人带着的山炮、日式掷弹筒都完好的驮在军马背上，还没来得及卸下来。毒瓦斯弹、烟幕弹、枪支和军用给养品扔得遍地皆是。第716团打扫完战场后，开往高洪口。担任阻敌增援任务的八路军第714团接到在华石片西边凤凰山阻击日军的命令，经过整夜急行军，次日拂晓到达南苑村附近，正好遇到从华石片逃出来的几十名日军路过。第714团立即派一个营跟踪追击，五台方向由一小股日军出动向华石片增援，和这几十名日军会合。第714团马上投入战斗，日军被迫逃往五台城，第714团紧紧追击，一路撵到五台城下。次日夜，第714团袭击五台城，城里的敌人彻夜向城外打枪打炮，消耗了不少弹药。第714团当夜也开到高洪口集结。

胜殿伏击战，八路军共歼灭了日军瑞野大队长以下700多人，俘敌21名，缴获3炮2门，日式掷弹筒4门，轻重机枪枪30余挺，步马枪340余支，战马153匹，电台1部，还有很多其他的军用品。

这张照片是华氏片战斗胜利后第716团一些连队的指战员，在高虹口穿上缴获的日军呢大衣，摆上缴获的武器，高高兴兴地让晋察冀军区记者拍下的集体像。

0: 挖石片战斗，在晋察冀边区的五台、定襄、荆州地区影响巨大，群众争相传递着八路军第358旅胜利的消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让边区政府专门派人来慰问。地方群众和部队联欢祝捷，还有延安参观团的王志涛、大公报记者、联合国政灾委员会于虎等三人，也专门前来慰问伤员，给予慰问伤员费100大洋。在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贺龙、关向英听到华石片大捷的消息后，彼此会心一笑。他们知道日军进攻晋察冀边区的计划由此破产了。
1: 华石片伏击战的胜利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敌情判断准确，第358旅准确判断日军必经华石片的行动企图，确保了以伏击手段歼灭日军；二是部队行动快速，716团

0: 快速行动，连续行军战斗，24小时没有吃饭。714团更是一昼夜行军180里路后又马上投入战斗。三是战斗作风过硬，八路军战士猛打猛冲，使敌人优势的装备火力发挥不了，从而达成了快速分割敌人、逐个歼灭的目的。
1: 当时根据国共两党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向八路军三个师分别派出了联络参谋，负责直接向蒋介石报告情况，沟通双方关系。驻八路军第120师的联络官名叫陈洪模，听到华石片伏击战的消息，不相信八路军取得如此大的胜利。贺龙师长特意嘱咐派人送给陈洪模2件日军呢大衣和1柄日军军官指挥刀，战利品实物证明了八路军取得的骄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4:30，
4: 有一个声音可以穿越时光，在岁月的流逝中与你相逢，有一种情绪可以化作永恒，感动依旧，温暖如初。寻找你忘却的，分享你喜欢的，用一首歌的时间放松一下疲惫的心灵。这里是音乐生活馆，放下所有的故事，这一刻跟我一起出发。各位好，欢迎收听音乐生活馆，我是贝贝。当今的华语歌坛当中呢，天团级别的组合有很多，他们承载了我们大多90后一代人的青葱回忆。不论是曾经的 S.H.E 还是五月天，似乎呢很多歌曲都充满了记忆的

画面，但是呢，有没有那么一首歌，每次听到的时候呢，内心都会是温暖的，因为他们静静地演唱着我们青葱岁月里的那些小情歌。那今天的音乐说完呢，我们要来分享的就是苏打绿，首先来听小情歌。

2009年吴青峰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透露呢，他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呢创作了这首歌，他从楼梯往下走，走到楼下之后呢就写成了这首歌，用了不到十分钟的时间。因为当时吴青峰呢还处于忧郁期，所以呢那首歌带着淡淡的忧伤，以至于呢青峰露苏打绿的音乐呢没有刻意的去落笔，没有虚伪的诉求，但极其诚恳与善。

这是一首幸福的歌曲，形容了容忍难舍难分，片刻都不想分离，不愿意看到对方转身的背影的种种感受。不只是度日如年而已，而是呢，吴青峰介绍说呢，不知道为何大家呢都把这首歌看作是悲伤的情歌，因为一点都不难过。不过呢，原本以为呢在录背着你的时候会哭呢，结果没有想到，反倒是录小情歌的时候呢一度落泪。其实这首歌真的能够承载了很多人的一段回忆。每当听到这首歌的旋律响起的时候呢，你就会想起曾经你在大学校园时光的时候呢，听到这首歌的一些种种画面。我们来听下面一首歌，这首歌呢其实是北北第一次听苏打绿的歌，就听到了这首歌，就非常喜欢。小宇宙。

有属于自己的小宇宙。这张专辑的主题歌曲呢，小宇宙是专辑的轴心，于是呢就以小宇宙作为专辑名，灵感呢也是来自于陈黎的小宇宙诗集，音乐素材呢全部源于乐队成员的生活。这张专辑从头到尾呢都洋溢着一种快乐与浪漫的气氛，主唱的嗓音呢清澈飘逸自然，阵阵乐音呢参透到听者的心灵深处。主题曲呢小宇宙有着英伦摇滚的强耳节奏，五光十色的背景音乐呢更加衬托出了清风嗓音中的那种特质，整首歌呢一气呵成，非常好听。其实呢这种清新小调能够让我们心情非常的畅快。继续来听那首大家都比较喜欢也比较熟悉的歌吧，无与伦比的美丽。

苏打绿要站在舞台上为所有的生命发光的人唱歌，唱出了人们的疯狂，也唱出了人们的梦想。相比那些没有什么成绩要出精选集的歌手呢，苏打绿这张精选集呢却是有价值的存在，不是见证了十年来的力作，而是告诉内心的一些同僚，其实自己没有什么过人之处，只是写了一首完整的歌曲。相比之下呢，内地乐团呢似乎都看不到植入自我的一些创新，要么就是赶时髦，英国流行什么他们就随即模仿什么，要么呢就是原地踏步，总是歌唱那些土青春，结果呢还把青春唱到了一种老气横秋。而我们聆听到苏打绿呢，就会感觉到更多音乐的一些热情与真诚，这不是音乐本身，基本呢这是一种理念，进而呢凝练出这张专辑。其实这首歌的传唱度呢不亚于小情歌，在很多大街小巷当中呢，我们经常会听到这首歌的曲子，以至于呢你从来没有仔细去听这首歌，但是呢它的旋律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你的心中，在你偶尔不自觉的时候，你就会哼唱出这首歌。其实北北就是这样，没有过多的去仔细听这首歌，但是呢在 KTV 的时候呢就会不自觉地去抢话筒和别人来共同演唱这首歌，非常好听。下面一首歌，你在烦恼什么。

活着不可能没有烦恼，各种人呢都有烦恼，但苦难与快乐呢是相对的，如果没有烦恼了，就不会解决烦恼后的一种快乐。在专辑当中呢，吴青峰点击出其他人的烦恼，同时呢也在旋律中带走烦恼，于是呢就以你在烦恼什么简单的几个字作为专辑的主题曲。专辑的规划与制作大部分呢由苏打绿、陈圆完成。在制作期间呢，导演陈毅然听过歌曲之后呢，决定提出一个反映生命里最深层次的一些脚本。MV 的故事借由呢博物馆的概念形成做串联，博物馆呢总是存放着人世间值得续存的一些珍宝，而影片中的博物馆呢是人生博物馆，陈列出了人的爱恨情痴的与烦恼，将生命中发生的一些激光片语摊在一个独立的橱窗展示。此外呢，吴青峰首次邀请了好朋友 SHE 的安娜与之合唱，也是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味道。其实他们之间的一些合作呢，其实不只是第一次，但是呢都是互相欣赏级的一些歌手。我们了解到苏打绿之后呢，其实听到他了很多的歌都是传唱度比较高的，特别是在很多电影当中如果有他们的歌曲的话，会让这首歌会显得格外的美。有一些歌是有一种凄美，比如呢我们在结束的时候呢要放的这首歌，来自小时代的一个插曲，叫做我好想你。好了，以上便是今天的音乐生活全部内容，感谢你们收听，下期节目再会咯，拜拜。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4: 信息流通网。
5: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一分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 16.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热线呢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两种方式呢来联系我们，然后呢发布你想发布的信息内容吧。来关注一下，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呢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是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行。工资呢是6500到7500元之间。联系电话呢是18543373666 18543373666。接着来看一下，这是延边一中附近呢某小区要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一份工作，要求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8。某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呢是可以免役的。电话呢是18943339909 18943339909。还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呢是在市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要这个出队啊，所以说它的面积来介绍一下，有160多平方米，位置好，临主街，窗口呢是可以打开的。这个汉堡店的这个联系电话啊是15981379111，如果说您有意这个对下来的话，可以拨打电话来详细了解一下。再来看一下，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与24带阁楼的，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的。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儿的，价格面议，电话是19044800088。还有呢，这是安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来采摘，联系电话呢是18744377367 18744377367。再来看一下，在昨天，也就是昨天上午的时候呢，一位王先生在延边广播电视台这个附近是捡到了一张身份证，上面的名字是李英爱，请失主呢与我们联系。

那大家呢在路面驾车的过程当中呢关注到了，如果说车流量比较大的这些路段呢，您尽量的把车速呢放慢一点，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那在路面驾车的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行车安全的问题。好的，信息流通网周一到周日呢每天的15点我们的节目呢都会准时在电波当中呢和您相约的，如果说有任何的信息的话不要忘记啊，随时拨打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就是 FM1059 1059 1059 FM1059 1059 1059。

0: 停车站是捷运的停车站。
1: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2: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3: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2: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也就卖了500多万。
4: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客里当时的场我做得不错的。
1: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5: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6: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7: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8: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7: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

0: 650。
1: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 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1: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1: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1: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3: 想要卖房啊，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3: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2: 信息流通网。
3: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那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我们的信息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来关注这样的一条首张领信息，在昨天上午的时候，王先生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附近捡到了一张身份证，上面的名字是李英爱。如果说您是失主的话呢，您可以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好的，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信息啊。这是有朋友招聘，即是某大学校内的骑手，要求年龄是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然后呢放寝室楼下就行，工资是6500到7500元之间，电话18543373666。延边一中附近呢某小区是要招聘保安，干一天休息一天的，要求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联系电话258-9988 258-9988。某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是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面议，电话18943339909 18943339909。还有朋友是要出队汉堡店，位置是在十一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领主街，位置好，电话是159837-9111。丽水一家电梯楼23楼月24楼啊，这是带阁楼，一共是3层，有朋友是要出售，实际的使用面积呢能够达到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和延大。全屋呢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的啊，那现在呢这个房子它要低价出售，联系电话呢是155-6804-5500 155-6804-5500。接着来看一下，这是清水湾的联排别墅，1月2层的360多平方米毛坯房带院儿，价格面议，联系电话呢是139-0448-0088 139-0448-0088。还有呢，这是安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枣儿、松塔，需要自己去采摘的，联系电话是

18744377367。好的，这里呢，你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那这个时候，我们带大家再来关注路况啊，15:22，百度地图的智慧交通来关注一下。好，马上来看橘子街由北向南友谊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68米的拥堵路段，还有解放路的游戏巷东光明街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86米的缓行。长白山路游戏巷东从柳街到长白山西路，当前呢，这里是有170米的缓行路段。进学街呢，由北向南，从人民路到海兰路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260米的缓行。白新街由南向北，天池路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25米的缓行。进学街由南向北，从人民路到团结路，当前呢，这里是有113米的缓行。光明街由南向北，海兰路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310米的缓行。友谊路由东向西，从兰香胡同到橘子街的位置，当前的这里是有156米的缓行。再来看一下，这是深花街由南向北，从迎宾路到海兰路，当前呢，这里是有265米的缓行路段。还有丹进街由西向东，从太平街到丹红街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186米的缓行。所以说，在此呢，我们要提示大家的就是啊，那刚刚呢，我们说到的此时此刻路面上比较车流量大的这个路段呢，大家不要忘记啊，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呢，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另外呢，就是要提示大家的，无论您是在什么时间段啊，那开车的时候呢，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5:30，
0: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平安出行路。
2: 我用百日灵威法助力文明新风化。
0: 第五季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活动开始报名啦！
2: 拨打报名电话5081059，根据工作人员指引加入活动微信群，扫码登记您的报名信息。
0: 没错，按提示语编辑文字信息即可报名成功，如幸运获奖，需凭所报名车牌的行驶证领奖哦。
2: 报名车辆号牌必须为 GH 号段，在州内车管所注册登记的车主及车辆，在100天挑战期内无任何违法行为，均有机会获得主办方提供的各类奖项。
0: 特等奖2000元油卡，另有1000元、500元、300元、100元不等的油卡，100天过关斩将，终极大奖等您拿。
2: 本次活动以所登记车辆车牌号是否违法为准，如出现交通违法记录，无论何人驾驶均取消参与活动的资格。
0: 全程抽奖公开公正透明，还等什么？
2: 挑战百日灵威法畅行大美新延边，赶快来报名吧。
0: 报名电话0433-508-1059。
4: 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4: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4: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0: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

0: 九以及508-1059。
1: 信息流通网，
2: 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0: 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 105.9 105.9 105.9。
1: 是谁默默蹲着哭泣？
0: 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传递费用是20元起，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通过以上的两种方式来联系我们吧。
1: 拒绝轻言放弃。
0: 好，来看一下，这是有朋友呢要这是捡到了东西的啊，看一看有没有失主在听我们的节目。这是在昨天上午的时候，一位王先生呢是在延边广播电视台附近啊捡到了一张李英爱朋友的身份证。如果说您丢失了的话呢，可以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安图小荒沟林场，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电话是18744377367。是要出售清水湾联排别墅1月2层360平毛坯带院，价格面议，电话13904480088。还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宜家电梯楼23月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2室2卫，前后合景，比邻梨花小学、公园小学、公园严大。这个房子呢，它全屋都是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的，现在呢这个价格是低价出售，电话15568045500。还有朋友是要出对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的老店，160多平方米，领主街窗口可以打开的，电话呢是15981379111。

0: 接着来看一下，这是某停车场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是男性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呢是2天，工资呢是可以免疫的，电话189434339909 189434339909。台北中附近有朋友是要招聘小区的保安，招小区保安的，干一天休息一天，要求是有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工作轻松，电话258-9988。还有呢，这是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啊，是要招聘骑手的，要求年龄是在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直接把东西放在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每个月可以达到6500到7500元之间。电话呢是185-4337-3666，电话是185-4337-3666。
1: 奇怪，今天闹钟怎么没有存在感？
0: 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我们来看一下15:35的时候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好，刷新一下，此时此刻呢，拥堵路况呢，在丹津胡同啊，这里呢，游戏巷东新兴街的附近有144米的拥堵路段，平均的时速呢是每小时1公里，很慢。还有呢是前川胡同啊，当前呢由东向西拥堵130米左右。还有长白山西路的辅路游戏巷东长白山西路路口到昌盛街，这里呢是有240米的拥堵。牛市街的由南向北元南胡同的附近是有近100米的拥堵路段的。解放路游戏巷东清华街的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50米的拥堵，加上135米的缓行。有义路由东向西进学街到橘子街的位置，当前呢这里是有220米的拥堵，加上40多米的缓行。太平街由北向南延吉国富商业步行街的附近，当前的这里是有60米的拥堵，加上10米左右的缓行吧，这个可以忽略不计了。另外呢就是新兴街

这是新丰街的由南向北天池路附近，当前呢这里是有115米的缓行。梨花路由东向西延吉街的附近呢，当前这里是有60多米的缓行路段。好的，那刚刚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过的呢，就是车流量现在比较大的一些路段，那希望呢您在驾车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保持好前后的安全车距，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吧。

0: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1: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 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 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0: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1: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0: 一机在手，等一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服务，
1: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 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0: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2: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0: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5: 列车前方停车站是小西站。
6: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7: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8: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7: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我就卖了500多万。
9: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亲戚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能光光给对你，当时的生活做得不错的。

0: 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想要找工作，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求职，找信息流通网；
0: 想要卖房，找信息流通网；
1: 想要卖车，还找信息流通网。
0: 求职、招聘、房屋买卖、求租求购、出租出兑、二手交易 ，FM 105.9信息流通网为你搭建信息交流的平台。
1: 信息发布的咨询热线是500-1059以及508-1059。
0: 信息流通网。信息流通网只为您发布信息，一旦出现交易问题，本台概不负责。郑重提醒广大听众，具体交易时一定要审慎核实。

好的，北京时间的15:49，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 105.9，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04335081059参与节目，或者说呢，您还可以编辑您的信息发送给我们，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 1059 1059 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传递费用是20元起。好，来关注一下，这是安图的小黄沟林场，有朋友是要出售松子儿和松塔，需要自己采摘，联系电话18744377367，电话是18744377367。金水湾联排别墅12层360平方米毛坯带院，价格免疫，电话13904480088 13904480088。有朋友是要出售丽水一家电梯楼，23/24带阁楼，一共是3层，实际的使用面积是150平方米，全屋定制，环保高档装修，电话15568045500。有朋友呢是要出兑汉堡店，位置是在11中附近，经营了10多年，160多平方米，位置好林主街的，电话15981379111。某停车场呢是要招聘管理人员，要求男士会开车的，上班时间是在早间的7点到下午的4点，月工休是2天，工资免疫，电话18943339909。接着来看一下，这是延边一中，是在延边一中附近的一个小区啊，在这里呢是要招聘保安的，这样的一份工作呢是干一天休息一天，然后呢要求责任心，年龄是50到60岁之间，工资是2600元，工作轻松，联系电话呢是258-9988 258-9988。延吉市的某大学校内是要招聘骑手，要求年龄是25到55岁之间，会骑电动车，会玩手机，不用上楼，放寝室楼下就可以，工资呢是6500到7500元之间，电话呢是18543373666，电话呢是18543373666。在昨天的时候呢，是昨天上午，王先生呢在延边广播电视台附近啊捡到了一张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叫李英爱。如果说您丢失了您的身份证的话，可以与我们联系，电话是04335081059。

4335081059。好的，这里呢，您收听到的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4335081059，0433508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呢是 FM105910591059，我们的微信互动平台是 FM105910591059。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欢迎大家啊，随时通过我们以上的两种方式呢，来联系我们发布您的信息内容吧。节目当中呢，我们的信息的发布费用是20元起。好的，15:53，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今天呢是周五，那周五的15点，我们的信息流通网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吧，明天见喽。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5: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2: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北京时间16:30。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

0: 交通人在路上，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一广播，欢迎收听每周一到周五陪你一起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磊。下面呢，让我们一起来到我们的下班路上。首先呢，还是来从我们的天气预报来开始。
1: 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0: 来关注延边州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夜间偏西风1到2级，白天偏东风2到3级，空气污染气象条件指数1级，盐局13到25摄氏度，图门13到25摄氏度，敦化11到24摄氏度，安图11到24摄氏度，合龙12到25摄氏度，龙井13到26摄氏度，黄清12到25摄氏度，珲春14到25摄氏度，盐局13到25摄氏度。以上气象信息由延边气象台发布，详情咨询508-1059。好，关注完天气情况以后呢，我们再来通过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一个交通情况。首先看呢是延吉街这里啊，南向北的方向，在延北路的辅路附近拥堵是61米，缓行是15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啊，就是在那个怎么说呢，就是石花街3号院的那个十字路口那儿啊，那个地方经常会出现一些拥堵的情况。还有呢，沿河路东向

西的方向，从工薪街到元川街，拥堵是678米，缓行是12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哎，今天沿河路这个拥堵的时间比往常要提高了，一般提前了，一般怎么着也得是5点多钟以后啊，这个沿河路上车才这么多啊，现在就已经出现了一个拥堵的情况。再来看一下沿东路西向东的方向，在朝阳街附近啊，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11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站前街福路这里北向南的方向有一段缓行路段啊，缓行是19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长白山路西向东的方向，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16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延春街北向南的方向，在解放路附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159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丹宁胡同西向东的方向，在青阳街附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21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长兴胡同这里啊，南向北的方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56米，没啥事啊，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2公里。青阳街这里西向东的方向，从柳青街到大宇路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23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3公里。解放路这里呢，东向西的方向，在光进街附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23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4公里啊。提醒大家经过这些路段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啊。其实整体来看呢，目前的这个交通情况还不错啊，大概再过个半个多小时以后就逐渐进入了晚间的交通高峰期，就是在之后呢，就是车辆呢就会逐渐的增多啊，大家在开车的时候就要更加的注意了啊。这个说起来啊，就是今天这个我在这个延吉市内就是采访的过程中哈，就看了好几场这个交通事故，就是有一个这个事故哈，就是说句老实话，把我吓了一跳啊。当时这个位置呢是在哪儿呢？是在咱们那个长白山路，然后就是这个机场再往西一点的那个位置。当时呢就是这个，因为我们要想去到长阳川那边的话，大家都是靠近这个道路的这个最左边那个直行道嘛，然后到前面这挑头回来。当时我就是在这开着开着，然后就发现呢，就是最左侧的那个直行道旁边那个车道，然后就是这个车呢就停，有几台车停在那儿，然后还打双闪了。然后那你打双闪的话，那我肯定要这个就是变道嘛，然后我就从他的这个后面呢变到了最这个左侧的那个车道上。您大家都知道，长白山那条路上的时候，这个车速都是挺快的，大概大家的车速怎么也得是每小时50公里左右啊，就是但是大家都知道，我开车的速度一向不是特别的这个快啊，这所以呢，就是当时我大概是跟那个车要就是打双闪那个车搭边的时候，那个车上突然下了人了。当时是真把我吓坏了啊，就是一脚就是这个刹车，反正我就是这个闷住了，然后那个人可能也吓坏了啊，就是就停住了。就后来呢，就是我当时看的是前面那两台车哈是追尾了，后面紧停着那台车呢应该是可能是保险公司的这个过来这个对现场进行这个定损的这个人员，他停到后面以后打上双闪，然后这也没看后面这个过不过车，开车门就下车了。这个其实是特别危险的，因为咱们在这个节目里也多次就是写过就关于这个开门杀的问题啊。开门杀有很多呢，就是咱们大部分那时候说的呢是开门，然后对别的这个就是这个交通人，特别是一些非机动车呀这样的这个交通人造成的这个就是伤害啊。但是同时你别忘了，如果你突然之间开门人下来的话，那个后面如果过来的还是汽车的话，那个开门杀有可能就杀的是你自己。所以大家如果要是碰到这种交通事故的时候哈，你再从这个无论说是你要去工作定损也好，还是你要去这个就是撤离这个交通事故现场也好，你下车的时候一定要谨慎的关注你后就是后方的这个交通情况，你慢一点，别就是什么时候就脑袋一拍或者就是啥也不想就往前下，这个是真的很危险的。也就是碰上我这种开车的时候很手比较潮，然后就一般来说不大那个就是不大会整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人，就是人你才捡回来一条命，要不的话哈，如果是一个比如说是他本身在那里开车速度就很快，然后

后呢，当时又溜号的话，那绝对停不下来。这个所以呢，就是当时可以说还把我吓得够呛啊。然后就是他这个前面那两个这个出交通事故那两个人呢，他是站在那个中间的那个绿化隔离带里头，他俩也吓够呛。我想他当时还想呢，我俩只不过是一个追尾事故，事儿不大。这家伙要是把这个保险公司的这个就是定损员再给撞了的话，那这个事儿怎么样就不知道了啊。所以呢，大家在这方面都一定要注意啊。所以咱经常在这个咱们节目里边也都说过啊，这个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就一定要对自己以及他人的这个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呢，多少咱都要负点责任。

0: 都是延边儿女的拼搏风骨，
1: 每一次呐喊助威都是这片土地的滚烫深情。
0: 看赛场内外的精彩角逐，品延边山水的灵秀风光，尝延边特色的烟火滋味，
1: 赴绿茵盛宴，享多彩延边，让我们一起为家乡足球喝彩，为活

0: 好，我们来关注我们足球方面的消息啊。这个关于9月5号延边主场对阵大连队啊，这个东北超的季后赛赛程和赛制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通过东北超的常规赛比拼呢，大连队、长春队、沈阳队和延边队成功晋级季后赛。季后赛哪天开始踢，采用什么赛制呢？根据了解啊，就是根据东北超赛程和赛制的安排呢，季后赛两场半决赛将延续主客场双回合的对决模式，比赛啊集中在9月开打。具体对阵安排呢是9月5号延边队主场对阵大连队，9月11号沈阳队主场对阵长春队，9月12号大连队主场对阵延边队，9月19号长春队主场对阵沈阳队啊。也就是说9月份的时候呢，东北超里咱们延边是有两场比赛，第一个是9月5号咱们主场的对大连，然后9月12号就是一个星期以后呢，咱们再到大连去踢一场客场的比赛。按照联赛的赛程规则呢，半决赛以两回合总比分结果呢判定晋级名额，两轮比赛战罢，如果呢两队总比分战平，赛事将不增加加时赛的环节，直接通过点球大战分出胜负，以最直接的方式呢决出晋级资格。两场半决赛的胜出球队啊将晋级本赛季的冠亚军决赛，冲击联赛最高的荣誉。两场落败的球队呢将展开三四名名次的角逐。季军赛呢将于9月26号打响，决赛呢将在10月5号进行。最后的冠亚军决赛和三四名争夺赛采用一场决胜制，如在常规时间内打平，不进行呢加时赛，采用直接点球决胜，以常规赛阶段排名靠前的参赛队确定冠亚军决赛和第三名第四名争夺赛的主场资格。哎呀，我突然觉得如果一旦是这个就是这个比赛的这个主赛的这个期间哈，这个大家的分数是踢平了，或直接进行点球大战。说句老实话哈，我看球的时候我一般来说不大敢看这个点球大赛，因为看点球大赛的时候觉得自己心脏特别的受不了。我一般就是到点球大战的时候哈，我往往就不看，然后呢等到就卡着这个差不多的这个时间我再调回去直接看这个结果，因为怕自己看着看着看不对劲儿的话再把自己心脏病看出来啊。所以呢就是，但是呢对于咱们球迷来说啊，这个时间呢还是很好的啊，就是关注9月份呢这个这么多场比赛，可以让我们的球迷啊一饱眼福。好的，我们进段广告。
1: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2: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

0: 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你好，我是一个谣言，你一定听说过我曾曾曾曾曾曾曾爷爷的故事。对，就是战国策上记载的那位，可能是中国史书上最出名的一个谣言，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三人成虎。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种族的传播主要靠口口相传，古语有云，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靠着这一传播规律，伴随着有些人的别有用心，用现在的话讲，我们很容易就会成为顶流。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到了网络时代，我仿佛无敌了，
4: 无敌了。
3: 随便一句话就能让人身败名裂，随便一张图就能让企业损失千万，随便一个视频就能让大众人心惶惶。你可能要问，难道拿我就没有办法了吗？其实办法你早就知道，谣言止于智者。面对网络谣言，请多一点理性。
1: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1: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2: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好，北京时间的16:45，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的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刚才呢，节目里啊，我们关注了东北超的情况啊，我们再来关注咱们延超的这个比赛啊，这个延超榜首的巅峰对决。一边呢是6连胜狂轰29球的龙井腾龙队，一边是5胜1平仅15球的卫冕冠军延吉东北虎队。8月30号的15点，2026吉林银行延边州县市足球联赛，就是咱们延超的第7轮，将在延吉迎来最强对决。赛事呢免费向市民开放，欢迎广大球迷前往延吉市全民健身中心体育场，共同见证2026赛季冠军诞生的历史时刻。这场收官之战呢是看点十足，延吉东北虎队啊是2025年联赛冠军，实力强劲，去年呢还击败了长春队，捧起了吉林省社会足球联赛总冠军奖杯。本赛季呢延吉队表现稳定，以5胜1平的战绩稳居积分榜的前列，18个进球5个失球的数据尽显攻防平衡的能力。龙井腾龙队啊，本赛季状态火热，一路保持6连胜的傲人战绩，攻防两端表现亮眼，累计打进29球，仅16球，堪称联赛最强黑马。两队实力旗鼓相当，是延吉卫冕成功，还是龙井以7连胜强势夺冠？这场对决啊，定然会成为本赛季延超最难忘的焦点。近期呢，不少球迷关心啊购票观赛购票的事宜，纷纷这个咨询啊延吉主场观赛的购票渠道。对此呢，记者专门咨询了延吉市体育局相关负责人，明确回应啊，本次主场赛事呢面向市民免费开放，观众啊抵达球场的东门和南门以后，可以免费领取门票入场，无需提前购票，最大限度的方便市民到场观赛，让更多人近距离感受足球运动的魅力与激情。比赛现场呢还有抽奖和颁奖的环节，作为暑期末尾的足。

就剩下这场榜首对决，不仅是两队实力的终极较量，更是延边足球精神的生动展现。相信这场汇聚悬念与热血的比赛呢，将为市民带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观赛体验，也将成为这个赛季最燃的记忆。啊，看到这儿以后呢，就是我就说啊，这个夏天呢，可以说对球迷来说是十分的友好，要有很多好的这个就是比赛啊。这个这两个就是可以说这场比赛啊，就是8月30号的这场比赛是悬念十足。这个延吉和就是龙井的这个球迷呢，如果想要这个到现场观赛的话呢，也是要提前规划好自己的行程。另外就是虽然说就多说一句啊，就虽然说咱们这个延吉这个全民体育中心，就是咱们所说的这个体育场那边啊，整体的就是道也挺宽的，然后但是呢你这个车辆就是停车位，如果一旦是那么多这个球迷到现场的话，我们也看了这个现场的这个停车位，停车场里的停车位哈，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呢我比较就是这个推荐大家，如果您要是不是特别的这个有这个需求的话哈，你就可以把这个车呢停在这个延吉的室内啊，各方面，然后乘坐这个公交车之类的这个出行，这样至少在你散场的时候哈，你走的会相对来说比较这个顺当，不像是你要是这个把车停进去的时候，你散场的时候你这车想开出来啊，也是一件蛮需要这个就是耐心的这个事情啊。所以大家也是要规划好一些自己的这个出行的路线啊。刚才呢关注了足球方面的消息啊，就是最近呢还有这个关于就是跑步爱好者啊也可以关注一下，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即将开赛。8月29号呢，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呢，将在合龙市人民体育场鸣枪开跑。本次赛事呢，是由吉林省体育局、延边州人民政府、吉林体育学院主办，延边州体育局、合龙市人民政府承办。目前啊，赛事的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有序推进中。本届赛事设健康跑，就是18公里与欢乐跑约5公里两大项目，参赛总人数是8148人，其中健康跑报名人数是1326人，欢乐跑报名人数是6823人。合龙市委宣传部这个合龙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体育事业科的负责人邱立志说啊，从数据上来看，参赛人群覆盖面极广，年龄最大的71岁，年龄最小的6岁，充分彰显了赛事全民参与、欢乐共享的办赛理念。本届赛事组别设置更加轻量化、大众化，真正让跑步走进大众生活，推动全民健身事业的普及。比赛路线呢，以合龙市人民体育场的为起点，沿途串联文化街、人民大街、334国道等城市主干道及标志性建筑，跑者将在酣畅淋漓的奔跑中近距离领略边境小城独特的自然与人文风貌。除了竞技比赛呢，赛事期间啊，更有多元文化活动是轮番登场。8月28号就是明天下午的6点30分，合龙市红太阳广场呢将率先奏响乐队热力演出，为赛事预热。8月29号的8点到8点20分，合龙市人民体育运动中心主会场啊将举行盛大的开幕式表演。赛事当天在欢乐跑赛道沿线的临街点位还将上演精彩纷呈的特色民俗表演，让每一位参与者与观众都能沉浸于浓厚的边境文化氛围中，诚邀各位跑友与市民共赴这场体育与文化的金秋之约。这个就是说到合龙的这个就是欢乐跑的这个系列比赛啊，以前咱们叫做合龙，这个就是以前的合龙也举行过这个半程马拉松这样的这个跑步，就是就是赛事啊，我也是到现场去采访了，就是可以说呢，就是合龙的这个在这边进行跑步，就是户外的这个跑步的话哈，这个体验是很好的，因为它的这个风景很漂亮，它整个的这个赛事啊，经过的这个路段呢，就是一方面呢，它路段的这个路况比较好，而且呢，它是比较是平的，这个坡度呢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再加上空气清新，然后这个风景也比较不错，而且9月份啊，就是就
八九月份的时候，咱们延边的这个天气也挺好的。他的这个跑步的时候，就是早上八九点钟开始啊，就是那个时间段呢，这个阳光啊，各方面也不是特别的晒，然后呢，就是温度也不是特别的高啊，就是很适合这个。

一个跑步就是跑友啊，这个出好成绩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每回就是去那儿采访，就是这个所谓的咱们这个健康跑，就有一些这个就是跑步达人们啊，都是对这个线路啊各方面呢是表示了这个充足的这个肯定的啊。如果喜欢这个跑步的这个朋友呢，也可以啊，就是参与下来啊，就是像现在呢是已经报完名了，但是呢你可以就是关注一下下一届的这个活动啊，就是可以参加一下。就一般呢你健康跑啊，就是18公里，就是或者说什么半程马拉松，你可能是跑起来有点费劲，但是这个欢乐跑的话5公里，就是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呢还是没有太大的这个问题的话。因为5公里的话一般的只要你就是有一定的这个健身基础的话，好，这个50分钟左右，好，怎么也都跑完了啊。这个大家呢也都可以就是在这个秋高气爽的这个天气啊，就是领略一下咱们合隆整个的就是周边的环境。好，关注了我们的这个合隆健康跑的这个情况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健康跑啊，就是相关部门呢对这个周边的这个部分道路啊实行了交通管制。交通管制的时间呢是从8月29号的6点开始到8月29号上午的12点啊，会根据赛事结束交通管制时间提前解除或者是延长啊。交通封闭管制的路段呢，一个是影门街，就是北门转盘道至三重路口，然后是玉门路文化派出所至太阳城小区 T 字路口，文化路三中路口至大龙转盘道，海兰路是政务大厅十字路口至北门转盘道，人民大街是大龙转盘道至检察院的路口，这一334龙东线就是检察院路口至土山子村十字路口。这些赛事路段啊，赛道内是严禁停放车辆的，情况呢市民呢将车辆停放至小区胡同内，而且呢届时啊所有封闭小区啊会予以开放的。予以开放呢是这个像影文街北门转盘道至三中路口，玉文路文化派出所至太阳城小区的 T 字路口，还有这个海兰路政务大厅十字路口至北门转盘道，这三个路段是禁止一切车辆，包括像摩托车、电动车、自行车在赛道、行人道、盲道含停车位是停放。届时对无主车辆呢，交警部门会予以脱离，因无法脱离对赛事活动造成影响的，会依法追究相应的责任啊，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呢，为了确保赛事的顺利进行啊，届时交警部门呢会对一些路段呢进行交通的分流管制，对所有驶往合隆市和长白山方向的车辆进行分流管制，请广大市民呢提前做好绕行的准备，服从交通警察的指挥行事。具体的这个分流的这个情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啊，一个是延吉至长白山方向啊行驶路段是由卧龙十字路口驶入，经卧龙乡至甲山这个 Y 型路口啊，驶往长白山方向，进入合隆市方向的行驶路线。由 G334 国道驶入的呢，是经西城十字路口，然后八家子、浮动、核心红绿灯路口驶入合隆方向。由这个 G334 国道卧龙十字路口驶入呢，是经卧龙村、鸡南村，还有甲山 Y 型路口，然后经 G334 国道青头村，然后到这个火车站北侧路口驶入合隆方向。离开合隆方向呢，是由核心红绿灯路口驶出，经浮动、八家子、西城十字路口，然后到这个 G334 国道驶离合隆，然后呢或者是由这个火车站北侧路口驶出，经青头村、G334 国道、甲山微型路口、鸡南村、卧龙村、G334 国道，就是卧龙十字路口驶离合隆。进入合隆的车辆呢，要按照交通警察的指挥，在临停区域内有序停放车辆，不得占道和违规停放，大家一定要注意哦。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手机里也能听广播，
0: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全平台开挂，抖音、微信视频号能看直播，还有蜻蜓 FM、云听 APP 随时听 FM105.9，就是你的快乐老家。
3: 这么厉害，早高峰堵车看直播路况，支招怎么走更顺畅？刷视频号才能和主播互动。
0: 格局打开，除了听路况唠资讯，了解泉州的大事小情，车友会组团自驾，玩遍延边和祖国的大好河山，益友会现场才艺嗨翻天，更绝的是拨打508-1059找美食、问家政、寻失物、生活难题一号解决，
3: 一机在手，等于揣个延边万事通，娱乐生活全不误。
0: 别磨蹭，抖音、微信视频号、蜻蜓 FM、云听 APP 都可以搜索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3: 全平台搜索添加延边交通文艺广播，
4: 24小时不打烊，快乐服务全时在线。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3: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3: 不管是堵在晚高峰的车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0: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3: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5: 好，北京时间的17点02分，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好，又过了将近半个小时啊，我们来通过咱们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来看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一个交通情况啊。首一看呢，现在这个情况呢，就比半个小时以前啊，就是路面的车辆多了不少啊。首先是丹青胡同这里西向东的方向，在新兴街附近拥堵是14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公里啊，基本上不动的一个。

情况啊。这个位置是在这个就是延边大学这个就是延大附小那个附近啊。然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居民路这里西向东的方向，从青阳街到太平街拥堵是411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然后是长白山路西向东的方向，从丛柳街到长白山西路拥堵是16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橘子街南向北的方向，从白山胡同到长白山路拥堵是29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健康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在橘子街附近拥堵是26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光华路东向西的方向拥堵是192米，缓行是4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8公里。橘子街这里北向南的方向，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拥堵是35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梨花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在元川街附近拥堵是176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白松街南向北的方向，在长白山西路附近有一段缓行路段，缓行是284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0公里。友谊路东向西的方向，从禁区街到橘子街拥堵是34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可以看到呢，现在的车辆啊比这个半个小时前呢是明显的多了不少，现在已经逐渐的开始进入了晚间的交通高峰期啊，大家呢在路面上开车的时候还是要更加的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在上一时间段呢，我们关注了咱们在这个周六的时候举行的咱们这个合龙的这个就是体育赛事啊，就是和相关的这个交通管制的情况啊。另外呢，在咱们这个延吉市啊，也有一些临时的交通管制，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啊。为了确保延吉市雨污分流工程施工期间呢，道路交通安全和施工顺利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决定对部分的施工路段呢，采取临时交通管制措施。具体的通告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管制路段及管制的时间啊，这个管制路段呢是在长白山路，就是新丰街到昌盛街之间啊。管制的时间呢是从8月26号就从昨天就已经开始了，一直到9月8号。这个管制期间啊，就是封闭呢长白山路新丰街到昌盛街主路南半幅的三车道。长白山路新丰街到这个昌盛街北半幅北侧第一车道及北侧辅路由东向西呢是保持不变。长白山路新丰街到昌盛街北半幅南侧两车道呢，改为由西向东的方向。长白山路新丰街昌盛，就是长白山路啊，新丰街到这个昌盛街那一路段呢，南侧辅路由西向东是保持不变的。请广大交通参与者呢，合理规划出行时间和出行路线，施工期间带来的出行不便，进行广大群众呢予以理解和支持。另外呢，这个为了优化啊城市道路交通组织，缓解呢是道路段交通拥堵，提升道路的通行效率，保障道路交通安全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39条相关规定，结合延吉市的交通实际情况，现在对延吉街相关路段实施限时单向通行管理，大家得关注一下了啊。限行路段呢是延吉街梨花路到公园路那一段啊，这个通行的规则是每天啊，就是早上的六点到晚上的6点半，这个路段呢实行机动车单向通行，其余时段呢恢复双向的正常通行啊。这个就是它那个单向的话，大家已经看到，就是到时候它已经贴了这个标识。其实我觉得那边实行这个单向通行很合理，一方面它那个路哈就是本来就比较窄，然后而且呢就是附近啊又有这个延吉市四中啊它的这个一个校区，所以就是一到这个早晚放学的时候哈，那个地方特别容易出现这个交通拥堵，如果两边一顶牛，哎，这个那就没得看了啊。这个违法管理呢，就是交管部门啊会通过交通技术监控设备对逆行违法行为进行抓牌取证，对违反本通告规定逆向行驶的机动车啊会予以处罚。这个施行时间是本通告是从这个9月2号起正式施行，就是那个时候就正好就是这个学校已经开学了啊，请广大的机动车驾驶人呢提前规划出行路线，自觉遵守交通标志标线及本通告的规定，文明安全出行，特此通告啊，大家一定要注意。

就可以看到呢，就是我们一直说啊，咱们在路面上行车的时候啊，就是一定要记住啊，就是要按照咱们这个道路的标志标线标牌以及交警的指挥来通行啊，就是你别记得说啊，以前这个地方就是可以这个。

他这个车辆的通行啊，这个被抓拍到哈，就是罚款扣分呢是跑不了啊，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另外我们看一下，刚才刷了一下以后呢，是现在梨花路这边出现了一个比较明显的拥堵，东向西的方向从延吉街到元川街拥堵是389米，缓行6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要想完全通过这里的话呢，就要比畅通的时候多花20多分钟的时间啊。这个梨花路这边啊，就说所以呢，大家在就是开车的话尽量避开咱们的这个梨花路吧。至少目前我从咱们的这个地图里看呢，现在公园路还有沿河路这边还是比较畅通的啊，大家可以选择这两个路段来通行，就是别往梨花路这边走了，它这个路就是拥堵的路段也比较长，然后呢拥堵的这个情况也相对来说比较严重啊，大家一定要注意。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您正穿越北纬42度的晨雾，这里是海蓝江畔的炊烟，是长白山脉松针上的露珠，更是延边大地正展开的一幅会呼吸的画卷。今天，让我们用声音串起一段相遇的故事。
4: 姑娘，咱们店的招牌菜那可多了，锅包肉就着现压的荞麦冷面来吃，那冷面汤啊，我跟你说用牛大骨熬了整整一宿，来个冰凉爽口。你再来份那个黄豆粉打糕，糯叽叽的，你再蘸点蜂蜜吃，我跟你说那绝了。还有那米肠，把那个糯米啊塞满了肉还有菜，你把它蒸熟切成片，那你嚼吧，那叫香啊。
5: 哇，每样听起来都好诱人啊。
4: 哎，真是那么回事。昨天呢，有个南方的旅游团把我的明太鱼丝、石锅拌饭等朝鲜族的美食啊点了个遍，现在好多人吃完呢还打包用真空包装，把这个辣白菜啊、辣酱啊邮回去。上个月啊，光冷面就卖了500多万。
6: 嘿，看到没，刚才那顶水舞领我的金姐好几个姐妹一起组了艺术团，忘记每天市场演出，连国外的游客都跟着跳。阿德西，你不用观光给这里，当时的场我做了不壮的。这嘿嘿嘿，
3: 这当传统农乐舞遇上直播镜头，当朝鲜族美食香飘四方，这片土地上每个灶台的烟火气都在讲述新故事。朋友们，当我们谈论旅游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是店主热乎的美食吆喝，是青年舞者脚尖跃动的文化自信。让我们走进延边，让每一次驻足都成为点亮美好生活的星火，因为最好的风景永远在人与人相遇的地方。
0: 忙碌一天，身心疲惫，
2: 欢迎登上下班路上这趟专属班车，开启下班的美好时光。
0: 各位都市上班族、驾车的朋友，还有追求生活品质的你，这里是你们下班后的专属陪伴。
2: 不管是堵在晚

0: 水马龙里，还是在回家的公交上，咱们一起把工作的压力通通甩掉，开启轻松时刻，
1: 聊聊健康养生小秘诀，让你和家人健健康康，活力满满，分享街头巷尾的地道美食，让你的味蕾尽情绽放。
0: 下班路上陪你度过每一个精彩的下班时光。
2: 好，北京时间的17:18，欢迎大家再次回到我们下班路上，我是主持人徐雷。好，我们再来关注啊，咱们这个极限 G331 启程，数字车轮驶入边疆，解码延边新电商山野密码。8月26号就是昨天啊，随着发车令响起，一场穿行于吉林东部山水间的特殊旅程正式开启，极限 G331 解码新电商网络主题活动在龙井市拉开帷幕。中植新闻网站、知名商业平台、省区市主流媒体及省内外头部的一些网络主播、优质主播团队组成了一支特殊的探访车队，沿着 G331 驶向边境村庄、田间工厂，在车轮与信号交织的节奏中呢，解码一条生态与文化并纵、电商与文旅共生的边疆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十四五以来呢，延边州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系统推进电商产业提质升级，跨境电商综试区建设成效显著，线上综合服务体系日趋完善，成功孵化大批的本土创业主体与延边好物网销品牌，电商示范建设实现县域全覆盖。如今新电商已经成为延边赋能乡村振兴、助力兴边富民的重要增长极，越来越多藏在深山和边境中的特色农产品依托数字网络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乃至海外市场。而延边州正位于 G334 吉林文旅大通道的东端起点，这条公路沿线串联起优质生态资源、边境风光与民俗文旅业态，形成了景产相融、全域联动的发展格局。在为期两天的行程中呢，媒体与主播团队会深入龙井、合龙、安图、敦化等县市，以自驾体验加新电商探访加网络传播三位一体的创新形式，深度聚焦延边电商赋能阵地、跨境电商发展成效、乡村振兴典型案例、文商旅体融合发展实践，亲身体验延边民俗文化与自然风光，立体讲述生态向美、文旅向兴、产业向新的延边发展故事，用数字力量为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传播动能。关注新闻消息之后呢，我们再来通过咱们的百度地图智慧交通系统和延边州交警支队交通指挥中心的监控系统呢，来关注一下目前整个延吉市内的交通情况啊，来看一下。首先是看友谊路这里啊，东向西的方向，从进学街到橘子街拥堵是315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6公里。天池路辅路这里啊，东向西的方向，在龙东街附近有一段缓行路段，行是58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1公里。天池路西向东的方向，从龙东街到这个韩信胡同啊，拥堵是这就比较长了，778米，缓行是297米啊，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8公里啊，这将近一公里的路段了啊。还有的这个龙岩公路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在永春街附近，这个拥堵是43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铁南路这里啊，东向西的方向拥堵1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4公里。延西街辅路这里南向北的方向，在梨花路附近拥堵是129米，平均速度是低于每小时4公里。沿河路这里东向西的方向，从这个原彩胡同到元川街拥堵是743米，缓行是19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还有呢是这个橘子街这里啊，北向南的方向，从丰收胡同到友谊路拥堵是357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6公里。解放路呢西向东的方向，在从朝阳胡同到迎春街拥堵是211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天池路呢刚才已经说到了啊，这个居民路西向东的方向，在清凉街附近拥堵是411米，缓行244米，平均

速度低于每小时7公里，就可以看到明显的啊，路面上的车辆开始增多了。现在已经进入了晚间的交通高峰期，大家在路面上行驶的时候要更加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放平心态啊，就是毕竟呢我们已经下班了啊，就是早一会儿晚一会儿的哈，都要下班啊，就是放平心态，注意我们的交通安全。好，北京时间的17:24，我们今天的下班路上就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0: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北京时间17:30。
0: 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4: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百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当你开心的时候，你是在享受音乐；当你悲伤的时候，你会懂得歌词的含义。
3: 歌声与你，1059，生动心。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现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现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3: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3: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的走进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呢，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啊，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啊，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以及如何让我们自己能够获得健康长寿，就等等这些话题，给大家做一个详尽的讲解。我也希望呢，你们有时间呢，多来关注一下李老师的节目。因为现如今慢性病可以说是泛滥成灾，三高、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中风后遗症等等等等，让我们这些患者呢是饱受煎熬，让我们每天都在承受着生命的威胁。那么咱们如果能够早一天的了解到疾病的本质，早一天的用上真正治病的好药，我们的晚年生活呀就能够快乐。说实话，就连儿女啊都跟着咱们省心，对吧？那么究竟是什么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与否、长寿与否？像老患者老听众啊应该张嘴就来了，那就是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它决定了我们人类的健康，或者说是能不能够长寿。那三大生命通道，一个是脾胃，一个是血脉，还有一个就是肝肾。咱们先说这个脾胃。脾胃，李老师告诉你们，我说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俗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我们人活着就得靠从外界去摄取水谷精微来维持生命，但是一旦你的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麻烦了。毕竟是什么呢，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呢。我没说吧，这人要是七天不吃饭他都能饿死啊。咱们虽然每天都在吃饭，可是你怎么样，你吃了之后你吸收了吗，你利用上了吗？哎，那你这个时候脏腑组织细胞是不是吃饱了喝足了，时间长了之后啊，就算咱不死它的功能也得下降。哎，这就是脾胃，上了年纪的人吃饭怎么样，下来了啊！你看这个十七八、十八九岁的大小伙子啊，能把老子给吃穷了，一顿呢两三碗米饭，哎，但是等到五十七八岁的时候，小半碗、多半碗够了。即便是没有病，脾胃的功能也会下降。所以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它会逐渐的去淤堵啊。我们要保障身体的健康，保障长命百寿的话，我们就一定要保障我们的三大生命通道的畅通，而脾胃则是基础。这就是中医为什么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的原因所在。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脾脏啊，它还是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它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四分之一，它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同时脾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等等这些物质啊，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所以老师没说吧，真正好的中医大夫不管治疗什么病，尤其就是一体多病，首先就要先顾及这个脾胃，否则你吃多少药都是白费啊。我们再说这个血脉啊，咱们大家伙可以理解为是血管和经脉啊。那我们脾胃化生的这个气血，它得源源不断的通过血脉运输给我们的各大脏腑器官，只有这样

才能够保障我们人体正常的生命活动啊，思维、运动、语言，哪怕说是一个举手、一个投足。可是血脉要是堵了，轻则是痛苦，重则就是死亡。

这给咱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营养通道啊，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它通了咱们才能活，它通了咱们才能保持健康，不至于残废啊。再说我们的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代谢通道，专门干什么的呢？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我没说嘛，就好像说是这个电脑的杀毒软件，城市的垃圾处理中心，一般人体来讲的话，这都属于我们人体的安保系统，把摄入进来的还有一些残留下来的这些毒素垃圾给它清理掉，给它排泄出去，给它过滤出去。你只有这样才能够确保我们人体脏腑不受毒素的侵袭。所以说听众朋友们记住了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呢，都凸显出了它绝对的优势，缔造了多少的医学奇迹。我们不是单独去治疗你某一个脏腑器官，而是什么呢？针对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把整个这个身体给你捋顺了，让你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能够焕然一新。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的，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所以说李老师啊，就这么告诉你们吧，不管大家伙是一种病还是八种病啊，咱们只要是给自个儿的这么一个机会，及时的使用上咱们的增强发酵中药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进行治疗，咱们最多就是三副药，我就能够让咱们一身的顽疾完全的好利索，再也不吃药，再也不打针，再也不忌口，再也不用担心复发反弹，真正的实现了健康长寿了。而且听众朋友们，咱们用笨方法琢磨琢磨啊，国家相关部门呢，能够给咱们批准延寿这两个字作为这个商品名，那都是经过多少权威部门把关呢，多少临床患者的验证啊。你就说这个延寿这两个字命名的药，你在市面上你能找到第二个吗？对不对啊？如果说是急症你别找我，李老师不治急症啊，急症去哪儿？去西医那儿，该手术的手术，该住院的住院。所以为什么我讲，我说西医的存在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各种老慢病，多少年的老病根了，老底子了，哎，我们不怕啊！你就赶紧来给我来电话，你信任李老师你就不会错，我就能够保障你药到病除啊！你自个儿去感受，千万不要胡乱的吃一些西药，因为剪不断理还乱，越吃西药脾胃越不好，越吃西药肝肾越亏虚。你看我们这些老患者，尤其是常年吃西药的，他哪个脾胃好了，哪个肝肾好了？而且你这么一来的话，你营养吸收不了，毒素排泄不掉啊，你血脉能不淤堵吗？那这个三大生命通道都出现问题了，你说你的病情能不越发的加剧吗？你身上的这个疾病能不越来越复杂吗？而且你们一天吃这么多乱七八糟的药，咱说句实在话，花的钱少吗？我们前两天有个患者还说呢，说李老师啊，我都快赶上药罐子了，这一年的药费啊，他自个儿算了一下啊，10000来块啊，就这么吃个十几年了啊，10几万也就吃没了，病还没好啊。所以多数老人都在说，说我这些年我没攒下钱，就攒下这一身的病。大家伙记住，这就是用药不对的结果。治疗慢性病必须得是人体三通，你不这么治就是瞎耽误功夫，瞎浪费钱。我有的时候看到咱们这些患者平时啊，说实话啊，舍不得吃舍不得喝，从牙缝里边省着那点钱呢，都搭在了错误的治疗上的时候，我真的我特别心疼大家伙，既心疼又恨。李老师行医快30年了，患者的难，患者的苦，我全都是看在眼里，但是我也着急呀。了解我的人都知道，李老师出身寒门，我能有今天是家乡的父老乡亲的帮衬，才能够让我从一个山沟沟里来到北京完成学业，不然李老师哪有今天呢？
正所谓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所以学业有成之后吧，我就只想。

多一点的去回报我的父老乡亲，同时也希望自己能够回馈一下这个社会。每一个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老患者啊，都感受到了李老师的这份真诚。那因为他是真的能够给咱们治病的，关键是用我们老百姓的话来说，他价格良心呢。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再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就凭借文玉堂延寿方里边的成分，凭借咱们这个工艺，凭借国家相关部门批准延寿这两个字，再凭借它的疗效和口碑，我敢说就是五块钱一片十块钱一片也有的是人买，也有的是人抢着用。你看咱们出口海外24个国家，一片八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将近60块了。哎，就这个价格，还多少国家因为咱们这药源紧张排不上号的，国内有钱人也不在少数啊。啊，那咱们在国内要是卖这个价的话，我告诉大伙儿，同样也会供不应求。我前两天还跟大伙儿说呢，我说咱们国家研发成功的这个治疗癌症的药物，一针下去，癌细胞清零，那一针多少钱呢？120万。可是即便这么贵，依然有人用。但是它终究啊，它是有局限性的。有钱人有没有？有，但是少。没钱人多，你叫谁能拿出120万来打那么一针呢？啊，那有钱人能打得起他们活命了。有钱人的命是命，咱穷人的命就不是命了吗？我刚才也说了，我说我是从最底层出来的，当年施恩于我的都是普通的朴素的老百姓，是最普通的。所以说我只有一个心愿，就是把我研发成功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打造成平价药，百姓药。但这一片一块钱属实来之不易啊。咱们文玉堂延寿方的药材，它要求得必须得是地道的啊，必须得是鲜活的才能入药。药房里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根本没有任何作用。就咱们方中的人形手物啊、西仙草啊、杜仲啊等等，这都是极其珍贵的。再加上鲜活的药材的成本更高，你还得筛，哎，不能够直接入药。它一片达到纯度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往往所需要的鲜活的药材甚至有一小麻袋。而且我们采用的这个现代发酵工艺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它先要 3D 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啊？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我们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的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啊，然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我们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啊，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再给予所有脏腑组织供氧。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的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就这样的一条生产线，投资 5.3 个亿，整个的这个炮制工艺非常的繁琐，每一片的延寿方都是千锤百炼的。所以说为什么它药劲儿大呀？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你吃一天顶普通中药的80天呢，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从头给我们治到脚啊？没有这个药力它怎么给我们从里治到外呀？要不说这个好药不便宜，这都是真材实效的，到处都是成本，到处都得花钱。那李老师怎么办？可以说那是外国媒体帮了我的忙，因为我研发成功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啊，在

0: 国际医学界呢引起了巨大的轰动，《柳叶刀》《科学》《自然》等等这些全球顶尖的医学杂志头条几乎都是啊，标题非常明显，继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利用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以后，中国中医药学者李婷利用孙思邈三通方研发成功延寿方，这就是又一个创举，促进了中医药复兴的脚步。这一下子咱们这个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就出了名。所以说这个时候吧，我决定找个靠谱的厂家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厂家自然也是愿意的，因为什么，谁掌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个这么硬核的产品呢？另外呢，就算给国内的患者补贴贴钱，但是国外可以谋取利润呢。也许听众朋友并不知道啊，国外对于咱们中医药的认可程度啊非常的高啊，甚至于比咱们国人都高。
1: 你像咱们国家那个片仔癀
0: 安宫牛黄丸出口量非常惊人的，
1: 为什么片仔癀
0: 国内售价有那么一阵都炒到了好几百了，供不应求啊，原因就在这儿，老外来买了。何况咱们这是医药治多病的，还能够真正的益寿延年这样的一个药品。所以说就这样，李老师帮你们争取到1块钱一片能够用上文玉堂的这个待遇。你这样的话，咱老百姓治病是不是就没有门槛了？啊，咱们是不是就能够及时的治疗，不至于把自己的疾病拖到有一天说卖房子卖地救不回自个儿宝贵性命的地步了？这是不是也能减少一些人间悲剧了？哎，话说到这儿啊，我估计有些听众朋友应该明白了，为什么厂家限购最多只能订三副？因为我们买多了，哎呀，厂家他就贴的多。三副药给你治好了，你赶紧停药吧。有好多患者为了益寿延年呢，想说我长期用，那都换着名上这来登记啊。所以说只要是咱们当地有药的，我都会尽快的啊给咱们患者朋友用上啊，这都是我们的福气，花小钱治大病。那咱们收音机前的饱受各种慢性病困扰的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是听到了李老师的节目了，咱们也算是一种缘分。咱们这病在谁身上啊，谁难受谁知道，有问题了赶紧跟李老师取得联系啊，因为我们现在呢不用再为治不起病犯愁了，咱们也不用怕将来啊给孩子添负担了，把病治好了好好的活着。其实你看我们老年人啊，就现在这个生活，咱要是没病没灾的，咱想想那得多好啊！有退休金的就不用多说了啊，每个月你一看呢，日子一到钱马上到账，是吧，从来不拖欠。就算没有退休金的，咱有个好身体，再不济我拿个袋子我去外边捡捡这个瓶子罐子，咱卖点废品自然也能养活自己。所以说什么是福气？福气就是老了以后还能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哎，而咱们三代延寿方就能够帮助我们实现这么一个愿望。靠药不贵效果奇，花钱不多治顽疾，靠的就是这句话。好了，我先说这么多，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2: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吃延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
4: 哎，李老师啊，
1: 嗯，
4: 这个文艺堂发酵中药第三代延寿方呢，我现在已经用了快一副药了
1: 啊，
4: 用下来我感受就是吃得香，排得畅，
1: 嗯，
4: 而且头也不晕了，心也不慌了，真的就像你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确实是好药，李老师。
1: 可以这么说啊，凡是用上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患者呢，都对他是赞不绝口
4: 啊，
1: 因为我们是通过自己服用，我们是亲身感受到了三代延寿方这个疗效的神奇，同时也让我们看到了治好疾病最终康复的希望啊。那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包括之前呢，咱们都是有哪些问题？您说一下。
4: 李老师，我今年65，年龄不是很大。
1: 嗯，
4: 我感觉一上了岁数啊，身上的毛病都来了。首先，我有这个顽固性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始终下不来。
1: 嗯，
4: 药也没少吃啊，钱也没少花，这一天到晚啊，精神头都一点都没有，说那个地方就挺蔫，不愿意说话。
1: 嗯，
4: 整天就闭着个眼睛，时不时还迷糊头痛。再一个呢，记忆力也不行了，记忆力下降。前面说的话后面就记不住了，而且心脏呢，有时候心率呢都跳了120多下，又是慢的时候一下子跳40-50下，就时快时慢，
1: 嗯，就是心率不齐这个事儿。嗯
4: 嗯，对对对，而且嘛，是因为我这个药啊也挺多的，就是胃也吃坏了，总是胃胀啊胃痛啊很严重。
1: 嗯，
4: 还有便秘也让我头疼啊，有些时候3天4天才便一次，有些是最长的是1个礼拜都便不下来。
1: 嗯嗯，
4: 你说我这个本身就有高血压，大便一使劲啊，我太阳穴的2边啊就是冲着的疼，眼冒金花，我真就是害怕，那一下子就过去了，真的是有点后怕。
1: 其实你有这个担心是对的，你看现在呢，咱们可以计算的就是每死亡的5个人当中啊，有2到3个可能就是心脑血管疾病。
4: 哦，
1: 这个病主要的特点就是它来得快啊，你头一天这个人还好好的活蹦乱跳呢，到第二天没了，变成冰冷的尸体了，第三天出殡了，所以说就这个是很可怕的。
4: 你真的是说不好什么时候你会就是这个病要了你的命。
1: 嗯，
4: 但是你说的不治嘛也不行，谁不怕死啊，关键是没碰上好药啊。李老师，
1: 你像西医呢，治疗各种慢性病啊，他确实是不在行，他们看待疾病的这个角度啊可以说是非常片面的。
4: 哦，
1: 啊，而普通的中药呢，包括你之前吃的那几个心脑康啊，为啥说它这个效果也不好呢，就是因为啊它没有这个药力，药劲儿不够大，治不好也治不坏，吃上有效果，但是呢吃的时间长了以后了就没效果了，就白费功夫啊。所以说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治疗任何的慢性病啊一定要用发酵的中药啊。因为发酵的中药，我们简单用个例子来打比方啊，粮食可以酿成酒，对吧，酒是粮食精嘛，但你吃多少粮食你醉不了，你酒量差的人你喝一口酒的话你就晕了啊，这不就是发酵以后给带来最直观的这个感受吗？发酵以后的中药它的药性很大，药力很猛，所以说呢它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效果提升了80倍，你这样的话作用在病灶才能发挥其强大的作用啊。
4: 对呀，李老师你说的太对了，这回我不是在节目里面听你讲了这个三代延寿方的发酵中药，
1: 嗯，
4: 而且嘛，我还听你讲了，发酵中药药劲特别大，
1: 嗯，
4: 那一片就顶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4: 那关键是从这个脾胃、肝肾、解脉，
1: 嗯，
4: 三大生命通道来治病的，
1: 对，
4: 我感觉你讲的特别有道理。虽然说我不懂医啊，我说不好，但是我听你讲了，我就能听明白，
1: 嗯嗯，
4: 而且不仅药劲大，还便宜，这一片才卖1块钱。 我听说了在国外是50多块钱一片。
1: 对，
4: 李老师，你好不容易给我。

0: 碰到了这个福利，那我要是不用的话，那我不傻了吗？所以呢，我就买了一副先试一试。
1: 好好好啊，咱们要说李老师这一生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啊，就是替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办成了这件事儿，把本应该是价格高昂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让所有的患者呀都能够用得起啊，这真的就是福利了啊，让咱们花的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您这样老朋友，说说您的这个具体情况，什么时候见效的？
0: 我是头天下午收到的药，晚饭以后呢我就吃上了。
1: 嗯，
0: 当天晚上我就感觉睡觉就比以前就踏实一些了，见效特别快，好像没那么憋气了。
1: 嗯，
0: 第二天早上起来啊，就是上厕所大便也不像以前那么费劲，而且吧拉的也特别多，又黑又臭的，那个味道特别冲。
1: 嗯，
0: 但是拉完以后啊，我感觉浑身啊就像把这个包袱卸下来似的。
1: 嗯嗯，
0: 再一个呢，慢慢的感觉我这个胃呢也舒服多了，吃东西的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
1: 嗯，
0: 吃的香一些，逐渐我感觉这个心跳呢也稳当多了，不像以前那么哆嗦一下，一下快一下慢，现在感觉就稳当多了。
1: 嗯，
0: 然后喘气也轻盈，除了心脏，脑袋也清亮多了，吃喝拉撒睡都有好转。现在呢，我就佩服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这一点，是一种药全身都管用的一种药。你看我前天测的血压，高压才135。
1: 嗯，
0: 这立马就降下来了，低压没超过90，就是80-85这样。
1: 嗯，
0: 这些年啊，从来没有这么好转过。李老师，
1: 嗯，
0: 你说我现在这个血压也稳当了，是不是以后就不会有什么危险我的生命了呢？
1: 只要是你用的三代延寿方，那你最终达到健康就是健康，危险肯定就没有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呢，它每一粒里边都含有丰富的叫863种活性多肽，最大的特点呢就是有劲儿，药效猛，见效快啊！同时呢，我们又抓住了疾病的根源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消化吸收好啊！你看你现在呢不也是吃嘛嘛香了吗？对吧，这感受到了，能吃能睡了，然后二通血脉让你气血运行好，心脏怕就是怕在气滞血瘀供血不足，那么咱们血管经脉给你打通了之后呢，我们完全就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担心了。那第三呢，就是通我们的肝肾啊，让你解毒代谢好。我们说人为啥会高血压，除了摄入体内的这个肥脂油肝呢，咱们没有及时的消化，变成废物扩散在血液当中，所以我们一化验的时候，一验血的时候，血脂也就高了，胆固醇也高了，低密脂蛋白也高了啊，那很多病呢是吃出来的。另外一方面呢，跟我们这个肝肾解毒代谢的能力差，血液的垃圾代谢不掉啊，有直接关系。你这个血液垃圾代谢不掉，血流速度变慢了，机体正常的供血供氧它就不充足了，所以说它就得加大血压，哎，同时呢血压就不平稳了。那这些垃圾悬挂在咱们血管壁，就会导致动脉硬化，管腔狭窄，这就是我们疾病的病根。所以治病一定要追根溯源，得抓住病根啊，你看我们三代延寿方现代强化了你的脾胃肝肾的功能，以后你吃什么能消化吸收得了，有毒的垃圾能给我们帮助排出去代谢掉，然后呢再给咱们血液来一个疏通，叫净化我们的血液，确保我们病治好了以后不犯。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你现在恢复的还是可以的，而且你之前本身的病啊也不是很重啊，虽然是老病根的，但是咱们用对了药了，药到病除没有问题，我再给你开一副，再开一副，咱这病就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啊。
0: 那行行行，李老师，我一听你的，再买一副药，感谢你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 ,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哎呀，李老师啊，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要不是听您的节目知道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
1: 嗯。
3: 那可以说就没有我们老两口的今天呢。哎呀，今天呢能跟您通上话，我是怎么说呢，我真不知道我该怎么感谢您呢，我表达我这个激动的心情啊。

0: 别激动啊，慢慢说，具体怎么回事你给我讲一下。
1: 哎呀，怎么说呢，这主要是我老伴儿，他吧马上就这个三副药快用完了，这发酵中药不得不说呀，这确实是效果太好了。
0: 嗯，
1: 就是我之前你可不知道，我都要崩溃了，做梦啊都没想到我老伴儿还能站起来，还能跟我一起出去溜达溜达。
0: 您老伴儿是怎么回事，脑中风后遗症？
1: 哎呀，他之前脑出血呀、
0: 啊！啊，出血！
1: 那出血量当时就是人家大夫都说26毫升。
0: 嗯，
1: 能救过来呀，这算是挺好的了。这真是大难不死啊！
0: 嗯，
1: 可虽然说是人是救过来了，但是走不了路，偏瘫呢。
0: 嗯嗯，
1: 3年多呀，全在我就是怎么说呢，伺候下吃喝拉撒。你说我这岁数吧也不大，我才59岁，身体吧没啥大毛病。但是你说也架不住天天那个这个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呀，成天24小时照顾他这个病人。
0: 嗯嗯，
1: 你说这时间长了谁能受得了啊。哎呀，太遭罪了。你说吧，累点倒没啥说，关键磨人呢。
0: 嗯嗯，
1: 给你气的我恨不得跟他俩一死百了那种。
0: 其实这病就是这样，家里边要是有一个瘫痪的病人呢，不仅是患者痛苦，我们作为家属呢去照顾患者的时候也很痛苦啊，因为患者的一个精神状态是消极的，他基本上呢已经没有什么求生的意志了，而且这个时候的患者呢由于吃喝拉撒都得是家人照顾啊，基本上也没有任何尊严，所以患者内心很脆弱也很敏感，对我们照顾患者的这个家人来说就特别的磨人。你是在磨我吗？你是在搅和吗？就这种感觉给我们这些家属带来的。所以说，说一句实话哈，就像你这样能够照顾一位瘫痪的这个病人的好些年啊，这一点就很难能可贵了。有一句话嘛，叫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我这个绝对不是说把这个老话拿过来啊，就在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个栏目，这个健康栏目里面啊，我几乎是每天都能够听到一个人得病了，另一个人就不跟他过了，就这种事情几乎是每天都有听到，每天都有发生啊。所以说我在这儿我很佩服你，这嘴上说的是啊我真的恨不得一死百了怎么样，但是你不管怎么说你该照顾还是照顾，刀子嘴豆腐心。
1: 哎呀，李老师啊，您说太对了。你说咋说呢，我老伴儿吧那时候就是没病的时候，咱得这么说，他对我可好了。
0: 嗯，
1: 你说他现在有病了，我能把他甩下了吗？是不是？
0: 对。
1: 哎呀，您说他这一倒下，我就是说不管了，那谁管他呀？咱人不能没良心吧，对吧？孩子们吧都在外地，还有自己的家庭。
0: 嗯。
1: 现在生活压力呢，怎么说呢？现在都已经很大了。你说我也不能给他们再给孩子啥的添麻烦呢，让他们有负担。不过李老师哈。要不说嘛，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看我老伴现在好了，生活呢也能自理了，我也算是熬出头了。
0: 啊啊，
1: 这一切呀、啊、都得多亏您呐、啊、李老师啊，要不然呐、啊、还不知道啊得熬到啥时候呢。所以说李老师您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得好好的感谢您。
0: 您不用感谢我啊，治病救人呢，这是一个医者啊应尽的义务，而帮助每一位患者度过难关呢，这也是我们最愿意做的事情。所以说呢，你们也不用感谢我啊。电话打到直播间，能跟我分享一下你老伴儿的这个恢复的情况、康复的过程啊，这个不仅是对于我的一个认可，也是对于咱们收音机前的广大老慢病患者的一种鼓励啊。所以说我最想听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吃喝拉撒都行了，自己能够自理了。
0: 嗯，
1: 就是慢点，不像没得病之前那么痛快利落。
0: 嗯，
1: 但是能从过去吧瘫在这个病床上那个程度，
0: 嗯，
1: 到现在能自理，而且吧天好的时候，哎、我俩还能一起上公园慢慢的溜达。
0: 嗯，
1: 这在以前呢我想都不敢想，而且现在他这病好了也能出门了，他的心情啊也好了。碰上老龄旧居的，
0: 嗯，
1: 哎，也能跟人家有说有笑的了，
0: 嗯，
1: 要是放假了，孩子们回来，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叫，他还特别的高兴，
0: 嗯嗯，
1: 还从兜里呢，还给孩子们拿点零钱买好吃的，
0: 嗯，
1: 一天呐可乐呵了，所以啊，李老师啊，我打心眼里感谢您。

0: 不过李老师，你说我现在有个担心，
1: 嗯，
0: 就是毕竟他这个病挺厉害嘛，我也怕他再反弹啥的，我就想着再给他多用一段时间。现在就是一块钱一片，我俩哈也没负担，能吃得起，毕竟都还年轻嘛，老头也才64岁，那以后还有20来年的活头呢，对吧？
1: 没错，你讲得很对，就是因为我们差点失去，所以才更加的珍惜。我之前也跟大伙提到过这个事儿，我说这老两口哈、啊，如果没病没灾的啊，彼此搀扶走完一生，其实也是很幸福很浪漫的事儿。不然你说一个人形单影只的，啊，这边让孩子牵挂，那边自己过着也寂寞。
0: 是。
1: 而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是能够帮助广大的老年朋友实现相濡以沫、白头到老的这个愿望。啊，咱们看你老伴儿现在恢复的多好，我也跟大家说过，不管是缺血性的还是出血性的脑卒中，主要就是我们的肢体语言不受大脑司令部的支配了，啊，那就说明了脑细胞损伤的太厉害了。那怎么能够进行修复这个脑细胞，重建我们的神经网呢？咱们三代延寿方，它做到了三管齐下。第一，通我们的脾胃，能够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你脾胃如果不好，尤其是老年人长时间吃西药啊，岁数大了哪有胃肠道好的、脾胃好的？奶奶，如果你吸收不好的话，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搭。而且脾胃它是人体的第二大脑，脾胃一通，对脑细胞的养料的供应它是有一个很大的帮助的。同时呢，它又是气血生化之源啊，这个脑部它需要大量的血氧供应，那脾胃通了就可以足量的生产气血，哎，让咱们这儿不缺粮。再有就是通血脉，营养通道畅通无阻，各大脏腑能够吃饱喝足，自然脏腑之间的协调就好了。啊，你看你老伴现在为啥说这胳膊腿有劲儿啊？他这脑袋想着啊，我要抬胳膊了，哎，胳膊抬起来了；啊，我要抬腿了，哎，能出去走了。这就是血脉畅通以后的结果。那我们三通肝肾，肾是藏精的，精能生髓，髓聚于脑，哎，又是来帮助他修复脑神经的。同时呢，肝肾功能强大了，解毒代谢好了，哎，这就确保了血液的干净良性循环，自然呢就不会复发和反弹。所以说你老伴儿这儿啊，即便不用药了，咱们也依然能够保持住健康，依然能够享受健康长寿的这种生活，你就不用担心了啊。
0: 那你说我还用再给他拿一副药来巩固巩固吗？
1: 是这样的啊，你老伴现在恢复得很好啊，基本上呢就不用再巩固了啊。另外还有一件事，就是像你提出这种要求的，咱们很多的就是老朋友都有这种要求，一块钱一片，这也不贵，最主要的是呢没有任何毒副作用啊。还有就是咱们之所以叫延寿方，延寿方延长寿命，健康长寿，这是咱们这个药的一个真材实效，真正的效果，国家批准的唯一的一款，你在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所以说很多的听众朋友说，老师你为什么强调说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说三副药用完啊，一般的大病重病都给你治好了，你不需要再用了。那我要是长时间用的话，我一寿延年没问题吗？理论上讲一点问题都没有，但从实际出发，咱们现在各大市场药源都非常紧张啊，有很多的老百姓就等着用呢，排不上，之前就断货了，现在到货了也不一定什么时候又断。所以说呢，咱们就发扬一下风格，你知道有很多跟你老伴一样的脑梗脑出血的，现在就等着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救命呢。你们这儿呢就不要再用了，明白了吧？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找我，就停药就可以了啊。
0: 哦，好好好，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李老师，
1: 哎，
3: 我是呢头一次给你打电话，这我以前那个老同事给我介绍的
1: 啊。
3: 我这个老同事呢，他有肺系统好多年了，那个时候把他整理在屋子里面蹲着，也不错，脸色。

0: 着他吧，就像个病殃殃的样子，我就有好多年没有看到他了。不过呢，在前两天我在外面散步的时候啊，诶，我突然看到了我这个老同志。我这个老同志吧，看起来啊，这个状态特别好，他也不咳嗽也不喘了，跟我说话这个嗓门也大了。那我就问他，那我说老李啊，你这是吃了什么灵丹妙药，跟以前大病样了？哎呦，他就高高兴兴地跟我说，吃的是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点解臭方。我就强势地问了一问，他就跟我说，这是国家正规批准的国药准证号延寿药，效果可好了。说这个在国外都得要50-60块钱一片，但是咱们国家的老百姓吃这个才1块钱一片。
1: 对，
0: 我听他这么说，我就赶紧给你打电话来问问了。
1: 好，老师也跟大伙讲过啊，我能够保障说让每一个患者花最少的钱用最好的药啊，因为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呢是可以改写我们老慢病患者命运的啊，而且我们用这个笨方法啊，啊我们去琢磨，如果它不具备这个真材实效的话，咱们国家相关部门也不可能批准延寿这两个字来命名。
0: 嗯
1: 啊，你看市面上找不到第二个啊。
0: 对，
1: 所以说呢，1块钱就能够让我们用上益寿延年的药品啊，怎么算它都是划算的。我问一下，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68岁了。本来呢，我个身体呢还可以，也没有什么三高，但是呢，就是这个腿脚不行，我有这个风湿性关节炎，还有这个骨质增生。另外呢，总是啊感冒什么的，要是呢总是感冒什么的，我倒是不怕，但是呢，这个膝关节这个地方啊。疼点我也冷，冷冷，但是呢，现在我的右腿就不敢使劲，不敢走路了。而且我的腰呢，也是摸上去吧，都是冰凉的，就像不过血似的。
1: 这就是血脉不通的一个典型症状。
0: 你看我呢，我又是贴膏药，又是做按摩，还做了这个牵引。就是为了这些病，我什么方法我都想过，都用过，但就是呢。当时缓解一下症状，虽然要不了我的命，但是呢特别的遭罪，我就怕我这么下去不能动弹了，那可怎么办啊？
1: 换作是谁啊，他都是这么想，就担心自己了，以后万要是不能动了，瘫痪在床上了，哎，这躺一辈子，害怕拖累家人拖累孩子啊，有这样想法的是人之常情，也可以说呢是当今这个时代我们所有人对于未知的一种恐惧。那我们看看你的问题啊，老先生，就是你的情况很显然的是风湿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就是合并了腰腿部的退行性改变。你看这个病它是在骨骼，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呢？在我们三大生命通道的淤堵上了。首先呢，这个风湿性关节炎它是风寒湿邪侵袭然后产生的这个病症。包括这个骨质增生啊，它也属于痹症的范畴。痹症呢就是血脉不通，你为啥感觉到腰发凉啊？啊，为什么感觉到膝关节疼啊？这都是血脉不通的表现啊。只不过呢，风湿性关节炎产生的这个病症啊，跟我们自身机体的免疫低下有关
0: 啊。
1: 而脾脏呢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同时骨髓呢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是在哪儿产生的？肾脏，肾主骨生髓，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骨病跟脾和肾都有关联。另外这个骨质疏松啊，之所以叫退行性的骨病啊，它跟我们年龄大了，肾精不足啊，精气血运行不畅，无法给这个骨骼充足的养分，继而引发骨质的改变，形成了增生，这就是血脉不通了啊。所以说你要想治疗咱这个病啊，你得从脾肾还有从血脉入手，而且要求呢还得是药劲大药力猛，不然你治骨治不透，必然它会出现反复。那么咱们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最大的亮点呢，就是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说是不是正好把咱们这个病根给咱们治上了？再加上呢，我们不是普通的中药，普通中药没有这个药力，咱们是

0: 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可以说呢是既有方向了又有能力了。就像你这个情况，一旦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以后，几天之内就可以让你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啊！起码咱们通了脾胃之后，我们机体的免疫力上来了啊！你变个天的着个凉啊，咱就不会那么敏感了啊！同时呢，也能保障咱们对药品的吸收，所以它来的就快啊！那通了血脉之后，气血运输好了，通则不痛，痛则不通，疼咱给你解决了，凉也给你解决了，是不是就不遭罪了？
1: 嗯，
0: 哎，三通肝肾。解毒代谢好，把体内的这些蛊毒给它瓦解掉。肝主筋，肾主骨，自然咱这是骨正筋柔，气血自流。所以说这个腿包括这个关节到时候啊就跟抹了这个润滑油似的。哎，啥毛病都不带有的。就像你这种情况的话呢，两副药就给你治得利利索索的了。就不用担心，就定两副就可以。明白了吧？
1: 啊，我明白了。林老师，我这个情况吃两副就可以了是吧？
0: 对，我说了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你只需要2副啊！抓紧时间打咱们场外电话，问问你当地有没有，有的话抓紧把这2副就全定上了，也不用说单等了啊！
1: 哎，好的，谢谢你啊，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一片只卖1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3: 哎，李老师啊。
0: 嗯。
3: 我先问一下啊，就是现在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我们这哈尔滨能买到吗？
0: 哎呀，你这个得打场外电话去问。啊，因为全国各地这么多城市地区，老师还真不清楚说厂家那边把货发没发到位，所以说这个东西你问我是不准确的，必须得打场外电话问咱们当地的这个指导老师啊。
3: 啊，好好，那我知道了。
0: 嗯，
3: 那个李老师，就是我有个事儿吧，我想麻烦你，就是你给我看看，就是我得用几副药哈。
0: 新朋友还是老朋友？
3: 这咋说呢？就是算是新患者吧。
0: 嗯
3: 嗯，因为我这不才用了有半个月嘛。嗯，但是吧，就是虽然说用了这个半个月哈，时间不长，哎，但是我感觉这个还真是挺好的。
0: 嗯嗯。
3: 1块钱一片，你说真是那个花小钱治大病啊。要不的话，我真的我就是哎，整天就得扎这个胰岛素啊，完了还得吃些乱七八糟的药
0: 啊。
3: 我这没少花钱了，但是呢，你说钱也花了，也解决不了啥问题呀。
0: 对，最主要的是不管花多少钱。啊，他能不能给我们治病，这才是最重要的，啊！
3: 嗯、
0: 你说你现在用咱们三代延寿方了，用了半个月，你感觉怎么样？
3: 哎，现在这不首先我这个血糖下来了吗？
0: 哦，你是糖尿病啊？
3: 啊，
0: 糖尿病多久了？
3: 哎呀，我这个糖尿病查出来有7年多时间了。
0: 嗯嗯。
3: 开始吧，我就是那个吃药控制，后来这不吃药吃的这个胃里老是觉得不舒服嘛？
0: 啊。
3: 后来我就改成打胰岛素了。嗯，这个胰岛素吧，你说打上以后，那个扎上就是那个量，就是越来越大。
0: 嗯，
3: 刚开始我是扎24个单位，后来都扎到42个单位了，都有那个胰岛素抵抗了。最主要是扎这个血糖还是那个忽高忽低的。
0: 嗯嗯。
3: 哎呀，关键是现在是啥呢？这个并发症，你说太吓人了。就是我这个眼睛哈，我现在就是看东西。就明显就是特别模糊，看什么也那个灰蒙蒙的，看啥吧、
0: 嗯、
3: 就有那个好多个那个重影似的，就好像那个东西就是有好几个似的。
0: 嗯嗯嗯，
3: 这样啊，
0: 你这是有白内障了呀？
3: 哎呀，对，就是的。而且还有啥呢，我现在我这个手和脚我都发麻。最要命的是啥，我现在这个人已经是浮肿的挺厉害的。
0: 嗯嗯。
3: 就今天早上起来吧，哎呀，我就感觉到胖头肿脸的。完了到医院一检查呢，哎呀，他说我那个什么肌酐呐，那个尿素氮呐，说我都高啊。
0: 这肾功能也出问题了，你这糖尿病确实，你这并发症都快出来了。
3: 哎呀，没错，医生说就是说我肾功能已经有问题了。
0: 嗯。
3: 他给我瞅的，这不那个卧铁，他就是吃咱们这个三代延寿方吗？他是啥呢？低血压，就是不怎么吃东西。

0: 就是看上去就是可瘦可瘦的那种了。嗯，不过呢，人家现在这个血压也正常了，那个脸色现在看着可好了，而且就是看上去明显就是个人那个有点肉了，有点胖了呗。
1: 嗯嗯。
0: 啊，然后这不他就给我拿了两盒嘛，他说那个让我先试着吃吃。
1: 嗯。
0: 然后我这就吃上了，这不我这吃了有那个半个月了嘛。我现在胰岛素现在已经减了一半了。主要这不血糖现在正常了。
1: 啊。
0: 昨天我还特意测了测，就是空腹我是个5.2，那个餐后才7.3，多好啊。
1: 这非常好了。
0: 啊。
1: 啊，你在这个稳定几天的话呢，胰岛素就差不多可以不扎了。
0: 是吧？哎呀，所以我感觉真的太好了。
1: 嗯，
0: 这那个半个月的时间吧，哎，我就明显感觉到自己这个身上可轻快了。
1: 嗯，
0: 哎，就感觉好像就明显有劲儿了。就这个眼睛，哎，也那个清亮点儿了呢。
1: 嗯嗯。
0: 那个浮肿现在也明显减轻了，我眼睛不是那个肿眼泡了。
1: 嗯。
0: 这个手啊和脚啊。就是没有以前似的，就像那个针扎似的那种感觉了。
1: 嗯嗯。
0: 所以我就觉得我现在我真的我就是看到希望了嘛，真的就是有效果了。而且我姐吧说咱们这个药，她说还那个不太好买。哎呀，我就寻思，我说这不好买可不行，我可得接着用啊。我就想着那个让您给我看看，我那个现在我得那个需要多少，我赶紧把它买够它。
1: 行。像你这个情况的话呢，实际上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啊，合并了很多，确实非常棘手啊。
0: 嗯。
1: 如果用西医头疼医头脚疼医脚来治的话，那就没完没了了啊。但是中医药学呢，博大精深啊。老师也跟大伙讲过，说人呢，你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五种病、八种病啊，其实追根溯源的话呢，都跟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有直接的关联。比如说你这个糖尿病。糖尿病从咱们中医上来讲的话呢，首先呢就是脾的病啊。你看我们不就是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吗？再一个来讲的话呢，糖尿病是代谢病啊，代谢紊乱的跟肝肾有关啊。那我们为什么会产生很多的并发症呢？你血糖居高不下，然后我们这个血液就会粘稠，你肝肾功能又不行了，哎，我们血液垃圾代谢不掉了，糖分你吸收不了了，利用不上了，它扩散你的血液当中，那这就是糖毒啊。你这个糖它又代谢不掉了，它就会黏糊，它就会淤堵，它就会堵在全身的各个部位，堵哪儿哪儿就得病了。所以说你看三代延寿方一通脾胃，就在这一步的时候基本上我们血糖就能下来啊，因为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变好了，这就从根上给咱们治了。二通血脉呢，就让全身的气血运行畅通，这个时候并发症就逐渐的好转了。三通肝肾，我们解毒代谢能力强了，哎，我们身体里边的脏东西给你排出去了，给你代谢掉了。所以说短短的这十几天，再加上我们是发酵中药，一片顶普通中药的80片啊，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效果，比你吃那个7年的药啊，打7年的胰岛素，甚至10年20年这都要强啊。这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了，我们下了个猛药啊。像你这种老病根啊，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啊，老师建议呢是用三副，啊，你连续用，中间呢也别断药，啊，怎么买药我不管，啊，如果说担心这个药啊有时候紧张买不到，咱们就一次性把它备齐了，根据你的经济状况啊，然后呢随时的跟我们保持联系，啊，现在要是有药直接打场外电话，1块钱1片，我觉得老百姓都能用得起啊。
0: 行，那我明白了，谢谢你了，李老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
3: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4: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1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

0: 直接到严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1: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0: 天天精彩，路路畅通。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7号星期四，农历7月1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0: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保持较快增长。
1: 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同比增长12.5%，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
0: 伊朗称依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美国称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至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至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

0: 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8月27号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2: 8月26号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截至今天上午8时，已导致3人遇难，558人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
0: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千余人驰援现场。记者跟随第一批救援力量141人抵达吉隆口岸，在现场看到泥石流将道路完全覆盖，救援队用挖掘机清淤掘进，无人机同时在空中搜寻失联人员。
3: 受灾区域呢，地处河谷地带，四周山体林立，地形也是复杂。我们现在看到的路边的树枝，这些都是被冲刷过来的。然后呢，救援队伍呢启用了搭乘热成像设备的无人机，依靠呢捕捉人体热源信号呢排查失联人员的线索。
4: 我们下一步的话，将沿着河道掩体进行一个三维建模。建出来的模型之后，我们可以再对现场进行一个评估，为我们后续的救援提供科学的支撑依据。
0: 西藏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第一时间调动派出152辆救援车辆、792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现场处置等工作。今天上午，西藏军区某陆航旅紧急派出4架直升机，执行灾区灾情勘查、救援航线规划、搜索搜救工作。下午1点，首批2架直升机已飞抵吉隆口岸。
5: 作为第一支深入到吉隆口岸受
0: 机站，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执行跨区域增援，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吉隆口岸上游发现堰塞湖堵塞，截至今天上午，堰塞湖估算水量达到200万立方米，已经处于漫溢状态。未来3天，预计还有300万立方米的水将会入湖，溃泄风险高。眼下，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队伍正对堰塞湖进行密切监测，开展险情排除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灾区基础设施等灾后应急恢复建设。中国人民银行组织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吉隆县3级国库开通绿色通道，全力保障救灾资金及时转移。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的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在全面总结八五普法成效的基础上，九五普法规划以法治宣传教育法为刚性法律依据，实现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从政策驱动向依法实施的重大转变，以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为首要任务，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生产平稳增长，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 45,820.6 亿元，同比增长 17.6%， 保持较快增长。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一至七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 50.1%， 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 9.6 个百分点。在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的带动下，一至七月份，电子相关行业利润实现高速增长，同比增长 1.1 倍。
1: 工业企业效益总体上持续改善，利润率逐月提高，回升向好。竞争优势突出的高新技术产业，它的这个利润啊，回升的态势也是非常的稳健。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 153.0， 同比增长 12.5%， 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从组成新动能指数的各分项数据来看，2025年转型升级指数为 156.8， 比上年增长 22.7%，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成长，未来产业持续发展，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加快融合，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25年创新驱动指数 156.3，比上年增长 12.9%， 创新投入力度持续加大，加强基础前沿领域体系化布局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不断壮大，科技整体实力持续提升。数据显示，创新驱动引领作用彰显，经济发展活力持续释放，正助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六大商业银行日前发布公告，最新的中小微企业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政策已落地执行。六家银行明确，对于8月1号以来发放的符合条件的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中央财政按照流动资金贷款本金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期限不超过两年的贴息支持。这是财政贴息首次扩大到中小微民营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5000万元提高到7500万元，单户企业在单家银行可享受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贴息的贷款规模上限由每年1000万元提高到2000万元。据了解，对于8月1号到银行公告发布前已经办理的小微企业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银行会把符合贴息条件的业务报送给相关部门审核，无需企业做任何操作。
2: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 24.5%。随着机器人技术加速迭代，我国机器人产业正进入蓬勃发展的新阶段。
0: 在北京，刚刚建成的电力具身智能中试验证平台内，多款机器人正在练习高空带电作业、设备箱开关、分核闸操作等。截至目前，北京已开放近300种场景，完成具身智能机器人的首试首用。在深圳，机器人

0: 72小时打样圈，企业从设计到 3D 打印机器人样机，最快只需3天，产业链协同效率全球领先。
1: 既有在硬件上的积累，也有在算法和模型上的积累，在今天应该算是开花结果。做从零到一的创新，我们还是希望说能够把这件事情做到全球领先。
0: 在技术端，我国已成为全球机器人专利最大拥有国。2024年，机器人专利申请量约占全球总量的2/3。从整机设计制造到精密减速器、高性能伺服驱动、智能控制器等核心零部件，基本实现自主可控。十四五时期，我国累计培育514家机器人领域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和19家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产业端，我国自主品牌工业机器人国内市场占有率突破50%，连续13年成为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应用领域覆盖国民经济71个行业大类。2025年，工业机器人出口增长48.7%，首次超过进口，成为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在场景端，具身智能机器人正从展厅走向丰富的场景应用。面向恶劣条件、危险场景作业等需求，机器人在特种服务领域优先落地，在工厂、家庭等复杂场景，从小批量试用向常态化部署和规模化应用迈进。我国正抢占具身智能发展先机，15/5规划纲要已将具身智能纳入未来产业重点战略布局。今年6月，工信部、国资委启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实景实训专项行动，目标到2026年底凝练形成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带动形成万台级规模落地能力。
2: 在机器人领域，中国不仅拥有全球最领先的供应链，在技术的研发和场景的落地上，无疑也走在了全球的前列。不仅如此，作为一个大国，我们也看到中国一直在倡导科技向善，加强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用技术进步增进全人类福祉。
3: 在一些行政事业单位，有些房产、车辆、科研仪器等国有资产，虽然没有了使用场景，但并不是没有价值。如何将它们盘活，实现物尽其用？来看记者调研。
4: 在青海，最近新增了14台工程机械设备，投入到了公路养护上，缓解了当地养护设备不足的难题。让记者没想到的是，这些设备之前是学校里的教学实训设备。
5: 是咱们青海职业技术大学划拨调入咱们新理工厂的，确实帮了很大的忙，节约了咱们的成本。
4: 交通建设一线的工程机械设备为什么来自教学课堂？在青海职业技术大学，负责人告诉记者，因为专业优化调整，取消了实训课程，这些挖掘机、装载机用不上了。
6: 它没有到报废年限，而且这些设备还是处在一个极好的使用状态，我们也很发愁怎么去处置这些资产。
4: 两家单位，一个愁闲置，一个愁紧缺，各自都有头疼的问题，却没有办法。记者在调研中发现，这种情况并不是个案。长期以来，由于国有资产分散在不同层级、不同部门、不同地区，形成了一方积压、一方短缺的结构性矛盾。
7: 供需双方它的这个信息不是特别对称的啊，可能有闲置的这些出来了之后呢，我们这个需求比较旺盛的地方呢，他又不知道
4: 如何打通供需信息壁垒。记者在调研中注意到，财政部去年搭建的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正在尝试解决这个问题。
8: 我们调剂共享平台呢，已经实现了中央和地方这个资产调剂共享数据的一网汇聚。最小的那就是从那个桌椅板凳、办公电脑，大的有公共用车、科研仪器、海上的那种巡逻艇都有调剂的。
4: 刘波告诉记者，这个调剂共享平台分为调剂、共享、需求3个板块，中央、省、市、县4级行政事业单位都可以在上面发布和检索自己的需求，哪怕是县里的行政部门也可以申请中央或者省市部门的资产设备，按照资产价值由中央和地方部门分级审批，只要是调剂划转就可以无偿使用。
8: 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它整个的所有权是国家所有的，实行的是政府分级监管，各部门及其所属单位直接支配的管理体制，所以在各个单位之间才可以无偿划转。 物尽其用、梯度使用，把节约的这部分钱用于发展所需、民生。

0: 索判。
1: 目前平台已经在全国发挥了积极作用，湖南的几所大学已经使用上了广东的中山大学的科研设备，江苏省环境监测中心的大型分析仪器顺利走进了南京师范大学的课堂。
2: 如果我们自行采购的话，从一开始立项到最终拿到这个设备的至少需要一年的时间，现在走导进这个过程的话，我们大概花了三个月。
1: 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国有资产调剂共享平台已汇聚71万多条供需信息，累计完成9万台套资产调剂，按资产原值已节约预算资金约16亿元。
3: 当前各地工业领域持续加大技术革新力度，深挖资源循环利用潜力，加快清洁能源替代，高耗能产业绿色转型多点突破，节能降碳取得显著成效。
4: 今年以来，通过创新冶炼工艺，钢铁行业节能降碳跑出加速度。上半年，我国重点钢企能耗持续下降，余热余压回收自发电比例超60%，三年极致能效工程已累计减排二氧化碳6000万吨。不只是钢铁，像这样依靠技术革新实现节能降碳的实践，正在众多高耗能行业广泛落地。在成都南波，新一代玻璃熔窑智能燃烧系统刚刚正式投入运行，它就像一个智慧大脑，可以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耗能，并实施最优解决方案，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超20000吨。生产端技术创新的同时，各行业还在积极推动资源循环利用。在重庆华新地围水泥厂，通过自主研发的大比例燃料替代技术，将工业边角料等各类固体废弃物参与燃烧，化石燃料替代率突破65%，工业固废变身为生产绿色口粮，既破解固废处置难题，又有效降低化石能源消耗。
5: 目前全国水泥工业固废燃人材料平均替代率已达27%，可每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00多万吨。
4: 如今我国大宗工业固废综合利用率正稳步提升，预计到2030年，废钢年回收利用量将达到3亿吨，废纸、废塑料年回收利用量分别达到8000万吨、2200万吨，再生有色金属年产量也将达到2500万吨。今年国家正式启动为期3年的节能降碳攻坚行动，覆盖钢铁、水泥等9大高耗能产业，3年内将推动低效产能清零，带动产业向高效清洁、低碳循环方向转型升级。
3: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进都市圈一小时通勤建设，推动城际通勤告别长途跋涉，实现便捷直达。
4: 每天清晨5点半，天津首趟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车准时发车。
6: 以前要么拼车，要么住北京，现在就是50分钟左右就能到公司上下班，就特别方便。
4: 便捷的城际通勤背后是政策层面的系统布局。今年以来，交通运输部和京津冀三地政府及有关部门制定实施方案，支持涵盖北京市及环京12个区县等地区，率先在一小时通勤圈建设上实现突破。作为都市圈通勤的主动脉，首条横跨京冀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22号线红庙至平谷25号开启空载试运行，向年底基本具备开通条件目标迈出了关键一步。目前我国都市圈城际通勤建设正围绕廊道快速化、枢纽便捷化、服务同城化、出行智慧化4大核心方向统筹推进，未来随着就业和消费半径的扩大，充分释放都市圈对区域协调发展的带动作用。根据规划，到2030年，主要都市圈内具备一小时通勤条件的人口覆盖率将达到75%。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等部门今天联合发布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道路机动车辆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提升专项行动。这次监督检查重点包括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企业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产品生产一致性情况等4部分内容。国家知识产权局、国家数据局近日联合印发文件，加强知识产权数据资源开发。

0: 发利用，将健全知识产权数据资源管理制度，完善知识产权数据资源标准体系，稳妥推进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等新技术应用。国家医保局日前启动建设医保病理云，发布医保病理云索引编码规则，为患者每一次病理检查生成全国通用的专属身份证，逐步实现病理数据云端存储，医疗机构跨区域、跨机构调取，为患者节约就医时间与经济成本。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于昨天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8月26号晚，平陆运河通航前实船试验顺利结束，有效验证了枢纽船闸、航道设施、通航调度系统的适配性与安全性。同日，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枢纽的油水联合调试也全面完成，为平陆运河9月通航奠定坚实基础。全国首列中老泰图定快速班列日前从郑州国际陆港驶出，班列经磨憨口岸出境，5到6天后直达泰国临查班，运行时长较以往班列压缩2到3天，为货物出口东盟打造高效物流通道。根据尼泊尔警方等方面今天发布的消息，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发生的泥石流灾害目前已造成至少289人遇难，910人失联，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今天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陆军发言人阿克拉米尼亚26号表示，伊朗的军事方针已从防御转为进攻，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充分准备，在必要时对敌人发动先发制人的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如果美国不接受伊朗提出的解除封锁和制裁等条件，霍尔木兹海峡将不会重新开放。26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致函联合国，谴责美国对伊朗的经济施压是经济恐怖主义行动，违背联合国宪章。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一天表示，他没有为美伊恢复谈判设置时间表。他称，美国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26号报道，俄罗斯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在接受俄媒采访时表示，日本领导层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普岛日称泽卓岛发表的相关言论，应被视为对俄罗斯领土完整的侵犯，日本领导层应正视本国侵略历史。沃洛金强调，二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对多国造成严重伤害，并为此受到惩罚，如今日本领导层又重拾危险论调，只会再次遭遇失败。加拿大萨斯喀彻温省省长莫伊26号表示，从9月8号起，该省将对进口的美国酒类商品征收 50% 的对等关税，以回应美方此前宣布的相关关税措施。莫伊还表示，他支持加拿大联邦政府对700多种美国商品加征反制关税。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利尔同一天称，在美加两国上周贸易谈判破裂后，双方之间目前没有开放的沟通渠道。26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乌干达本土本轮埃博拉疫情已宣告结束，刚果金疫情仍在蔓延，且跨境扩散风险持续走高，非洲多国已升级应急防备。截至24号，刚果金累计报告埃博拉确诊病例5656例，其中死亡2715例，病死率接近 48%。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 再见。
2: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开车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2: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史进二次领着庄丁列队在庄前，在这等着。时间不大，朱武、杨春领着4个楼兵到了。有楼兵就说：“这就是九纹龙史进。”两个人闻听，强步起身，跪倒在史进的马前呢。您就是庄主九纹龙不成？啊，是我又怎么讲？哎呀，庄主啊，我们弟兄身犯不赦之罪，我二弟冒犯虎威，得罪了庄主，实在是罪该万死。我们哥俩没别的可说，特来向庄主请罪，请庄主高抬贵手，把我二弟放了吧。如果您不答应的话，我们带了绳子了，就把我们捆绑起来一并治罪。来，过来给我们俩捆上。爷，九纹龙闹愣了，往后看了看，他们果然没带喽啰兵。往近看看，他们身无寸铁，而且这两个人对自己毕恭毕敬，而且说话嗓音颤抖，着实可怜呐。你看那样动横的，九纹龙不怕，一瞅这模样的，他这心就软下来了。哎，你们俩都是什么人呢？我乃大寨主神机军师朱武，我是老三三寨主白花蛇杨春。哦，如果有胆子的话，敢跟我进庄吗？庄主指点，我们焉敢不从啊！带回庄去，把他们带进史家庄，庄门关上了。史进呢，警惕十足，回归草堂居中而坐，让庄丁把他俩带上来，可也没捆。这俩人二次跪倒，庄主啊，能不能容我们申诉肺腑？说吧，有什么话你们尽管往外端。朱武这才说：“庄主啊，我们可以说问心无愧，我们是好人，为什么挺身走险当了贼呢？都有原因的，是这么回事。”朱武一边哭一边把自己的身世讲述一遍，杨春掉着眼泪也把身世经过讲了一遍。最后他们说，这陈达也是苦命人呐，逼得没有办法了，才干了这种营生，冒犯了庄主的虎威。我们不求别的，一，庄主能高抬贵手，

把二寨主给放了，我们交个朋友，如果庄主不答应的话，就把我们捆上一并送到官府治罪，我们弟兄同生共死，愿意一块掉脑袋。哎呀，史进原来啊就认为他们是毛贼草寇，一伙红胡子，不分青红皂白，打家劫舍，什么坏事都干。结果一看满不是那么回事，尤其这朱武是念过大书的人呢，如果他说的是真的，这玩意儿也真是叫人值得同情啊。翻回头来，如果我摊上这事，我应该怎么办呢？我恐怕也得占山为王啊，被逼无奈呀。这杨春这人也不错，另外呢，他们这伙人还挺讲义气的啊。我怎么办？史进思考了多时，然后站起来了：“二位啊，请起，请起。你们拿我当什么人了？我拿你们啊换赏钱呐！啊，把你们送到华阴县，我受到官府的表彰，我就能心安理得吗？”你们错翻了眼皮了，我九纹龙史进也是交朋友的人，对你们的身世深感同情。来人，把二寨主放了。那一句话把票剑虎陈达给放了。史进说：“没吃饭，你们吃饭，渴了喝水，然后领人回山，走你们的吧。”这事儿咱们算一笔勾销了。呀，这三位也没想到九纹龙如此慷慨呀，因此千恩万谢。等这几个人回到少华山，彼此一谈心呢，认为这九纹龙史进可交，这小伙子血性的汉子，不愧是个正人君子，要把咱们送到华阴县就得剐了。要这么说呀，这是我们重生的父母再造的爹娘，咱不能忘记人家的恩德呀，怎么表示表示呢？几天之后，朱武命手下的喽啰兵携带重礼，八条黄金，十颗东珠，四匹彩缎，送到史家庄。那史进能要吗？说什么也不要，派人给送回来了，山上派喽啰兵又给送回去了，往返五六次。后来喽啰兵啊给史进跪下了：“庄主，你要不收这礼物，我们没脸回去了。大寨主交代的清楚，您要不收，那就是挑了我们的理了，大寨主就得要我们的脑袋，干脆您收下吧。”史进你看这怎么办？收下吧。礼物收下了。过了几天，史进心说：“我不能贪图人家的便宜，礼尚往来呀，我给人家也得送点重礼。”这史进呢，给买了十条好牛，五十多只肥羊，还有一百多条狗。那年头那人爱吃狗肉。另外呢，一百多匹绸缎，还送了五百两银子，让庄客王四送去。这王四啊，跟随史进多年了，人挺保靠，跑腿嚼舌，出头露面都他干。告诉王四，无论如何把礼物送到。哎，等把礼物送上少华山，三位寨主喜出望外，千恩万谢，把王四给留下，盛情款待。王四临下山的时候还给了王四五十两银子坐路费。王四发个小财回来告诉史进，史进非常高兴。书说简短，从此之后他们两方面年节互相送礼，平常礼物也不断，经常书信。

两环，处成朋友了。那么眨眼之间就快到八月十五了。史进心说，这三位够朋友够交，我呀应当跟他们亲近一步。八月十五请到我庄子上，我们痛饮一夜，好好谈论谈论，还要备下一份厚礼，让这王四去送礼去。有人跟他打招呼，是四爷吗？王四爷。王四一看是喽啰兵姓李的一个头目，这李头目也经常去庄子给送礼去，就这么的彼此都认识。啊，挺好的啊，又到山上来了啊，请你家几位寨主八月十五到我们庄上饮酒啊、哦、来到屋到屋喝几盅吧。我刚喝了，来吧，你是海量我清楚。这王四哪儿都好，就有一样不好，贪杯。你像你喝子上哪儿去？那个说来的是谁呀、啊、就是咱前文书说的兔子蹦李吉，就那个猎户。这小子一向不务正业，偷鸡摸鸭子，什么事儿都干。今儿溜到这来了，可巧碰上王四。这银子他能不要吗？趁着王四人事不，你想造反不成吗？前些日子我进了华阴县办事儿，我看华阴县贴出布告来了，如果有人能抓住少华山的山贼，赏银三千贯，三千贯那就发财了。李吉心说，哎呀，老天爷真有眼睛啊，看我这人太可怜了，天赐良机，我呀到县衙门告状去，我要把这件事给举发了，我就发了大财，就成了财主了。你说这小子坏不坏吧？他把这封信揣到怀里，带着所有的银子一溜烟像兔子蹦一样蹦往华阴县。他走了不说，说这王四这大觉睡的，睡到半夜才醒。等醒了之后睁着眼睛一看，哎，我怎么在这儿躺着呢？回一回明白了，哎哎，我喝那么多酒干什么？这只脚这个心里头还不得劲儿呢。哎呀，回去晚了，见着我家庄主我怎么交代？他心里合计着一摸，呀呀，先发现银子没了，进而再一摸，书信也丢了，这下可把他吓坏了。他深知这书信的重要，这要落到官面手里还了得吗？把他给急得拿脑袋撞树，哎呀哎呀，这他妈谁这么缺德，趁着我不明白事翻了我的兜了，你他妈损透了，车压马踩，你不得好死。你看这有什么用啊？他急了半天，王四一想，我还得回庄啊，见着庄主我怎么说呢？哎，有主意了，我就得说瞎话了，说实情，庄主肯定得惩罚我呀。王四把衣服规整规整，三更天以后再回到史记庄。史记没睡呢，就等着他这个信儿呢，心说往回王四办事干净利落，早回来了，怎么这回回来这么晚呢？莫非出事了？哎呀，我应当派几个人沿路去接应接应。那正这时候他回来了，好嘛，史进一瞅这位脑袋上有个包，颧骨也破了，狼狈不堪。史进就问，怎么了王四，你摊上什么事了？走黑路没注意摔了个跟头，好像没把我摔死，这脸和脑袋都呛破了。你当心呐，这少华山山路崎岖本就不好走，你挺大个人，你说

0: 你这何苦的呢？那你怎么才回来？回庄主的话，我把您的礼物信都交给三位寨主了，三位寨主非常高兴，就这么呢盛情款待于我。打狗他是看主人呢，是不是？每次我去人家都盛情款待。就这么我多喝了几杯，喝完了吧，三位寨主还不让我走，又派人领着我在山上转了几圈。就这么的我回来的晚了。史进一听啊，完全相信了，又问：没给你写什么回信吗？
1: 没有。
0: 往回都写回信，这回为什么没写呀？
1: 他是这么回事，
0: 三位寨主本来想给您写回信，我一看这天太晚了，我要带着书信在路上，倘若发生点意外，这信要落到旁人手里没好处，所以呢我就建议三位寨主甭写了，我把口信捎回来就得了，所以他们就没写。
1: 他妈你小子还真有点脑子，
0: 办得对，办得对。三位寨主怎么说的？说八月十五肯定来，要跟您好好喝一喝。好了，你下去歇着吧。史进就没多想，您说这王四务实不务实？书说简短，八月十五到了，神机军师朱武、跳剑虎陈达、百货蛇杨春早早的就来了，因为他们经常往来，处成朋友，不分彼此。进庄之后马匹拴好，使劲把他们接进去，见着面之后又说又笑，白天就开始喝，到了晚上月亮升起来了，一边赏月一边喝，是高谈阔论啊，谈一谈江湖上的事儿，又谈枪论棒，越说越投机，越说越高兴。可他们万万没有料到，就在他们吃酒谈心的时候，数百官兵悄悄地开到史家庄，而且把史家庄包围了个风雨不透。领兵带队的头到了东庄门，吩咐一声，长起单球火把，打杀！刹那之间，火把照天呐，四外一片通明。领兵带队的军官发出号令：“弟兄们听着，据我们查知，少华山的毛贼草寇全都在史家庄。”史进也不是个好东西，一定不能把他们放走，要能抓活的赏银3000贯，放走一个要你们的脑袋。哎呀，事出突然，毫无准备，等官兵这一喊呐，可把史进吓了个不轻，赶紧把酒杯放下了。来人，怎么回事？外头有人慌慌张张跑进来了，回庄主的话可了不得了，官军把咱们庄村包围了，口口声声要捉拿你们啊。史进这脸就变了色了。朱武呢，他们一开始还对史进有点怀疑，我史庄主这怎么回事？莫非你使的是稳军计不成？哎呀，史进说，上有天下有地，我要有那种心，叫我临危不得好死，这一定是有人到县衙出手了，快点集合人马。咚咚咚，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子也敲，锣声也响，无奈远水不解近渴呀，集合了半天，凑了不到100人，都是本庄的，远地方来不了啊。史进披挂整齐，领这几个人登上庄墙往外观看，一瞅果然是官兵，来了有3-400呀、啊。 为首的这人是个矬胖子，五十挂。

满身戎装，手提双刀，史进还认得他，一瞅是华阴县的县尉陈德老爷。这县尉是什么呢？就是本县的武官，维护地方治安，捕盗捉贼的，就好像现在的这个公安局长，手下领着马快班头，率领本地的军兵。因为史进经常出入华阴县，那也是人五人六的，跟这陈的老爷都认识。这史进就问我：陈的老爷，你无故发兵包围我史家庄，所为何故？陈的老爷在马上抬头看了看，哈哈哈哈，哎呀，是史庄主啊，大郎，咱们都老熟人了，明人不做暗事，我给你作揖。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咨询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 268-0999。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6: 每一首歌都有它的故事。
7: 呼海翻起爱恨。
6: 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歌里的主角。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首首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下首歌听周杰伦治愈系情歌《彩虹》，这是他在《不能说的秘密》的插曲《First Kiss》当中的延伸版本。因为杰伦很喜欢电影当中的一段旋律，所以一直希望有机会可以拿出来延伸。后来在答应为《命运呼叫》转移谱写片尾曲的时候，周杰伦觉得恰到好处，可以发挥这首情歌旋律的时机，于是马上写出了《彩虹》这首歌。你说算不算是机缘巧合呢？

很多时候让我们难过的并不是结果本身，而是期待落空的失望。所以不要把自己想象的太重要，或许在别人心里面你位置并没有那么的高，你分量也没有那么的重，有时候降低期待便能够多一些释怀，不是吗？我是小文静，好音乐继续不间断陪伴到大家。方大同的爱在

0: 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我是向静，下一首歌来听苏运莹《明明》。他说取这首歌名呢，明代表已经逝去的明天，第二个明意味着充满希望的未来。他觉得开心难过的事情就如同是日夜一般重复交替，希望听着可以积极的面对生活，便选择了《明明》作为专辑名。

看到一篇心理科学杂志上面刊登了一个研究，说是通过大脑核磁共振现象获取了 1.4 万名参试者的大脑体积信息，结果发现大脑较大的人在认知测试当中获得的成绩略高于大脑较小的人，两者在智商方面的差距仅为 2%。 此外，大脑体积对于受教育程度的影响并不大，即便是表面积增加100平方厘米，也只能使人们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不到5个月，所以头大和头小的人智商几乎一样，也不要再说头大的人比较聪明啦。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杰伦《印第安老斑鸠》。

0: 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1: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说一个减肥技巧，就是甜食留在早上吃。减肥的时候其实不一定要说告别巧克力蛋糕和甜食。之前有一项医学研究说，甜食留在早餐的时候吃，不但不影响减肥计划，瘦下来还不容易反弹。他们解释说，早晨身体的新陈代谢是最旺盛的，可以燃烧掉多余的热量，早上进食也能够抑制身体内刺激食欲的激素。此外呢，如果太严格抑制对于甜食的欲望，长期下来一定会对甜食上瘾，最后导致你暴饮暴食。所以说呢，如果你想吃甜食，记得留在早上。接下来听下一首歌，来自郑钧《流星》。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接下来继续要听到的是思南的《冬眠》，歌词里面说，靠在窗边端一杯甜咖啡，看着巷口的灯光忽明忽灭。或许因为某一个人生活的瞬间，我们突然对于往事，对早已经离开的他爆发出很深沉的想念。歌词当中也出现了你看啊你听啊，也是对于这个想念的人来说最深切也最委婉的告白了吧。

0: 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小文静。接下来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 Eason 红玫瑰。
1: 梦里梦到醒不来的

0: 当你辗转在街头，穿梭在同样的街道，遇到不同的人，听着稀疏的人流声，
1: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
0: 当你听一首歌，重复着相同的段落，婉转着不同的歌词，
2: 我给你自由。
0: 此刻这就是自己的大牌主打歌，首首精彩，人人大牌。

说说精彩，人人大牌，这里是大牌主打歌，我是夏文静。从此刻开始，欢迎你跟我一起分享这些好音乐、好声音、好故事。李宇春，无价之姐。

下一首歌要听李荣浩的《不搭》，这首歌是他的专辑当中最接近标准情歌的一首了，也是从曲调、歌词，甚至说在编曲的构架上面，都有那么一点点的陈奕迅的味道。钢琴打底，并且把鼓和吉他弱化了，把他们退到二线，凸显声音，在很多方式上来说，真的还蛮有陈奕迅风格的。再加上李荣浩的声线，其实刚出道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和陈奕迅

是有三分类似，配上这一次大开大合的处理方法，两个人似乎又更拉近了距离。而李荣浩说这首歌说的也是热恋中情侣，或许正因为不搭，所以才被彼此深深的吸引。来听不搭。

如果你觉得自己是一个肺活量非常充足的人，那么可以试一试挑战一下这首歌，许哲佩的气球，一口气唱完一整段，不是特别要求，而是这首歌你根本没有换气口。后来很多流行音乐声乐系的老师给学生们布置练肺活量的曲子的时候，就说那你去唱一唱许哲佩的气球，你什么时候可以轻轻松松的一口气把这个歌一整段唱完，那就算是完成任务了。我还真的有去练过这首歌，没有一定的声乐功底，这首歌真的是太难完成了。不信的话下次唱 K 的时候试试看咯。来听许哲佩气球。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把该救的伤口腐烂往哭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再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

所以有一段格言讲到啊，大其心容天下之物，没有不能包容的，根本就不可能去计较。虚其心受天下之善，平其心论天下之事，浅其心观天下之理，定其心应天下之变。我这段话看古人处事的那种气概恢宏，万物一体谓之仁。啊，我们儒家就是教我们气度仁爱之道，把万物都当作自己一样爱护，不止人哦，还有一切生命，谓之仁。啊，没有普天之下没有不能包容的人，没有不能原谅的人，没有不能爱护的人。那还有虚心啊，受天下之善。好，比方说一个长期讲学的人，讲学哦，跟教学不一样哦。讲学是上台讲堂课哦，教学是什么？教学相长，而且那个教字呢，是以身作则。这手把手带才叫教学，讲的课没有带学生叫讲学，不叫教学。而且以前在私塾的教育啊，私塾老师都是跟学生住在一起，那个对学生潜移默化的影响非常大。

而长期在讲课，假如讲的内容都没有能够从很多其他讲学者当中去吸收去学习，那这样就心量就不够大因为每一个人他讲学当中都有他很好的优点，或者都有他论述的非常精辟的义理，我们听了非常收获大假如我们讲的都没有别人的优点，那铁定我们在听别人讲的时候没有马上能说领纳别人的可贵的地方。那这个在弘扬讲学的这个因缘当中，就要观得到自己不懂得欣赏别人，不懂得虚其心，受天下之善。你比方像我们中央党校刘一力教授他在讲到怎么对治嗔恨心，他讲得非常精辟他用六忍这六忍就是我们当时候听刘教授讲课，哇，太好了，一听赶快，我们要赶快吸收之后课程就可以供养他人人家刘教授度量大，他没有版权所有所以师长说你看书可以先看后面那一页，看有没有版权所有没有版权所有，这样心量比较大他六人讲凡人、妄人这利人、观人、持人、习人我马上听懂吸收就可以去供养别人的，去利益别人。好，好。论天下之事，要心平气和，不要带着指责跟批判去谈事情。这样对自己对他人的没有好处，而且这个时代更应该宽恕包容就像经上说的，先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这几代人都没有学，我们去指责他不是很苛刻吗？三字经说人不学不知义礼记学记说人不学不知道，他就没学，我们干嘛苛刻对他？应该怎么样？从我们自己带动起，我们有学可能有人就会说了，他已经学五年了呢，还做得这么差，那人很容易着相啊，从现象看事情。我们假如换位思考，他学五年了还越学越退步，他不是很可怜吗？站在我们自己，他五年了他应该学得很好，他不应该是这样都是自己的角度学五年的人越学越退步，他是掉到一个陷阱里面去一个坑洞里面去哪有人愿意越学越后退的？你们有没有遇过哪一个学中华文化的人我好高兴哦，越学越退后了。那你更可怜他，他精神有问题了。谁都不愿意这样啊。你们有没有遇过修学的人，他要突破一个习气三年五年的痛苦我很想改改不了所以
真正突破自己习气的人，对人决定不苛刻，因为他知道不容易。所以一个人会批评人家脾气大，保证自己脾气也小不到哪里去。因为一个真正把脾气改掉的人，他对别人发脾气一定能包容，甚至能怜悯，因为他已经享受到不发脾气的喜乐了嘛。他在看别人发脾气，他会觉得对方这样会伤害身心啊，我以前也是这样啊，但是怜悯啊。过来人不会跟人家计较，所以别人的行为能够激怒我们，其实我们内在可能也有那些习气啊。一看到别人傲慢，我们很生气，我们也傲慢了。所以别人是我们的镜子，好，还是要回到只有自己是学生，其他的人都是老师，这样我们才不容易在见人过当中不关照到自己的问题。哦，好，所以看到学久的人反而越偏离道，应该要更怜悯他，因为他可能比还没学的人更可怜，更难回头。所以真的天底下没有人治，没有人我们应该指责，做错的人我们应该包容跟怜悯才对。浅其心观天下之理，浅心修学，我们呢心浮气躁啊，不可能能够体悟圣贤的存心跟义理啊。所以一个纵使啊在外有讲学的人，都要常常啊调整自己的身心啊，比方出去讲几天课啊，回来沉淀，回来用功啊，用功个一段时间，好，哎，又有因缘呢，哎，再去利益大众。假如说我们今天出去讲传统文化，一年讲365场，哇，那就像空中飞人一样了，咻咻咻，哦，一个人一年跑那么多地方，心是定的，这个我做不到。哦，那这个人的功夫呢，吓死人了。一般我们还在学习当中，不可能。那假如我们跑到心都不定，请问我们讲课能利益多少大众？

做着就会忘了初心呢。而且我们要很冷静哦。假如不潜心修学，这讲学的因缘，几百人、几千人来听呢，那个掌声会不会喝醉？啊，不，会不会陶醉？色不迷人，人自迷啊；酒不醉人，人自醉啊；掌声不迷人，人也会自迷哦。哇！一下课下来，底下的人很激动，跑过来握着他的手：“你真是孔子在世啊！”第一次听的时候诚惶诚恐，听到第七次，好像也有点像，那就完了。假如没有充分厚积薄发的时间跟空间，在这因缘当中，人会退转的，会染浊的。都要有自知之明啊，要懂得调整啊！啊，人能弘道啊，不是谁讲的场次多能弘道啊，这个都要很冷静。哎，啊，那个弘道的人是什么？他是真正经典都做到力行。哦，像胡晓玲老师，哦，他很用功啊。啊，他一出来讲学，哇，大家都非常受益。哎，他怎么调伏自己的贪嗔痴慢？人家那是真正一点一滴这样突破过来的，大家一定会很感动、很感佩，就效法。啊，所以曾子这句话不能忘：人人弘道，非道弘人。那每个人的体力、修学状况都不一样，但自己要很清楚。自己的修学稳不稳，自己的修学有没有在不断提升啊？最后定其心啊，应天下之变啊，人的定力、人的沉着稳重，往往在突如其来的事当中见增长啊。所以我们虽然学了这些经教，都要经过很多事情的磨练跟历练，才能够啊老成持重。你历练不够啊，有时候做起事来虽然理上明白，还是会慌张手忙脚乱啊。所以人因缘成熟的事，要勇于承担，勇于去锻炼自己。那种做事的能力提升了，阅历丰富了啊，然后啊，对人的一种宽容也会更多，因为经历的事多，看得多了，什么事都会发生，不要去指责跟计较。好，我们刚刚讲到的啊，宽以待人，第二个重点不计较，第三呢？能厚道，第三个大象。想到厚，宽厚，想到厚呢，又想到大地，万物啊，得到大地的滋润，然后却把肮脏的排泄物给了它，它不止没有生机，又把那个排泄物一转，又变成营养，啊，所以母亲就像大地一样。然后我们三岁以前，多少屎跟尿给了母亲，母亲啊浓浓的爱给我们，好的教育给我们。道就是道义的，那厚道在哪里培养呢？第一，慎终追远，明德归厚。一个人连几百年前、几千年前的祖先都感恩，哪有不感恩眼前恩德最大的父母呢？而且这种感恩心一内化之后，他会很自然的在面对每一件事情，他都会慎终追远。啊，这件事情都是以前这些人付出的，我们今天才有这样的受用。
闽南话

啊，一下子要切到闽南话的频道啊，有一点卡住的啊。假水果爱拜青头，假米饭爱敬低头，就是说你吃水果啊，要谢谢这个树，这个树神啊。你吃饭的时候呢，要感激农夫，要感激那个锄头啊，都是有这些付出跟工具因缘，我们才有米可以吃。这种慎终追远内化以后啊，每一件事他都懂得去感恩，因为他知道因缘都不容易，甚至会变成什么，走到哪里接触各行各业都感激人家。哦，那看到人家出去外面吃饭端菜来了，哎，很自然，谢谢你辛苦了，天气这么热，很可能对方说，来，我再找一盘免费请你吃。他受到这么多这么好的尊重肯定啊，你要结一个很好的缘，哎，以后他看到你来就欢欢喜喜招待你，哎，好，当然不是为了吃免费的，这是我们很自然做人的态度啊。啊，那慎终追远呢、啊？一日之所需啊，百功是为备。人一天生活所需，各行各业你算算看，可能100个行业在服务我们了。大家相不相信？你今天睁开眼睛，洗脸液要不要用？再来自来水要不要用？啊，再来你用完水，那擦抹布，那抹布要不要买？啊，然后你用的那个浴缸，啊，那个洗脸也是人家生产的，是吧？啊，你早上坐马桶啊，不是，你所有的用具的食衣住行，全部多少人？人怎么可以不感恩呢？还挑剔，就折服了。那人念念知恩报恩，他是最快乐的人，他一点都不吃亏啊。所以幸福其实没有那么复杂，一念之间啊，把要求转成感恩就幸福了。厚道的人呢，惜缘啊，知缘惜缘造缘，慎终追远是念恩，惜缘呢是念旧，人很重感情就不会刻薄啊。像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呢，每一次回家过年看到那老朋友，哎呀，我们认识啊30年了，哦，那讲起来彼此都笑得很欢喜。哎，我小学6年级那时候我满10周岁啊，那时候教的同学现在算起来整整30年的老朋友。那这些朋友我们一回想啊，当初一起读书一起吃便当啊，是吧，他有好吃的菜还夹到我的碗里面来。其实人也很奇怪的，好像别人的饭菜都比较香。可是经历一件事之后就不会这么觉得了。出去读大学哦，好一段时间没有吃爸爸妈妈的啊，不吃爸爸妈妈煮的菜，回来不一样了，什么最好吃？还是妈的菜最好吃。好，这个是念旧啊。在《论语》当中也说，故旧不移啊，则名不脱。老朋友不嫌弃，纵使有错的地方，还是尽心尽力爱护他。啊，像孔子那个时代，他就有一个朋友，德行不算很好，但夫子还是非常用心的在帮助他。这就是故旧不移啊，则名不脱。脱就是刻薄。再一来，在哪里培植厚道呢？看人要看后半段，浪子回头金不换。啊，那边厚道的人，他就会肯定人家现在的状态。啊，比方。

听到别人，哎呀，你不知道他以前怎么样啊？那个都过去了，不要讲了，就是厚道。好，那这一节课呢，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五十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会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4: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3: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4: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3: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4: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3: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

0: 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1: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10克虫草补精、20克黄芪补气、50克当归补血和100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80，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登9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已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3载，50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日无月，寿无疆，
3: 天无下雨，
4: 身强体健，
5: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15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7月1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6: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16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7: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气血阴阳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兄弟姐妹们，大家好啊。欢迎大家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我是您的老朋友，补虚派第16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那我们现在拿着医保本或者是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购买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了。但是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呀，随时可能会被医保中心叫停的，因此还没参加上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务必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的。只要报上名，我们都能享受到65%-80%的医保报销。那之前您花原价买药的老朋友呢，同样咱们赶紧办理这个退费的手续。那退回来的呀，可真是真金白银啊！您像之前您原价买3副药的朋友，咱们算下来能给您退回来13440块钱呢，这可不是小钱儿。那医保报销一天呢就20个名额，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住咱们的报名的场外热线：400-6161。

870。在《景岳全书》当中有这样的记载，说万病不离虚，先虚而后病。啊，可以这么讲吧，就任何疾病啊都是虚造成的。因为我们阴阳气血亏虚了啊，我们的身体呢就会发生一些啊器质性的病变。你包括这个五脏六腑各个器官逐渐的衰退，那最后呢我们的身体就处于一种啊叫阴阳离绝，或者叫油尽灯枯的这么一个状态了。所以只有我们人体气血阴阳充足了，我们气血充盈了，我们阴阳平衡了，那我们人体的这个五脏六腑的这个功能才能正常的维持，正常的去运行，我们人体呢才能抵御外邪的侵袭啊，才能维持我们身体的这种健康的状态。那说了半天呢，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补虚一定要趁早，气血阴阳一个都不能少。那具体哪些人群必须要把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呢？接下来呀，孙老师今天要重点的给大家敲黑板了啊！如果接下来我说的这几种情况你也有的话，就要赶紧要四虚同补，咱们才能逆天改命啊！啊，那哪些情况需要四虚同补呢？首先呢，就是你一天吃三种以上西药片的啊，不管你是什么三高症，还是心脑血管病，不管你是吃降压药、降糖药、降脂药，还是什么抗凝的、溶栓的、通血管的啊，只要是三种以上的，你必须得补四虚。你得知道，你吃的那些西药片呢，98%呀都是寒凉性质的，虽然说它能够给你控制指标，但是它一定会消耗你的阴阳气血啊。那谁一天至少吃三种药啊？我希望大家啊，把这个四虚呢把它好好补一补啊，多了不用，你就用三副药就行。三副药你把四虚补足之后啊，我保证能让你停掉那些西药片啊。你看我老孙说话一定是说到做到的。第二类人群是啥呢？得病年头长的，你像有的人呢啊，得病超过3年的患者，你必须也要补四虚啊。所以像我们讲的什么这个心脑高骨糖啊，眼胃肝肺肾，不管哪种慢性病啊，你得病时间越长，说明你虚的越重越厉害，当然也必然会发生血脉的淤堵，必然会伤害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啊，必然会损伤你的人体的经络啊。所以讲啊，四虚不补，久病难愈，就是这个道理啊。因此张先生，这类人群其实最希望的呀，咱们都是希望自己身体上一些问题、一些疾病能够快点好，能够少遭点罪，是不是啊？那我就跟大家讲吧，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补充人体气血阴阳，它就能够大幅缩短疾病康复的周期啊。就是以前您需要啊一年治好的，那咱们三副药就能给您治好了；以前你需要半年时间养好的，咱一副药就能给你养好了。啊，所以你看咱们有很多老年朋友啊，骨质疏松的、骨折的病人啊，有的人害怕的一下倒下就起不来了，这样的患者呢，我们通过补四虚之后啊，啊轻的一副药就下地走道了啊，你出去买个菜呀、逛个市场什么的没问题了，重的三副药骨折患者呢也能愈合了啊，你生活就能自理了，甚至还有一些脑中风偏瘫的后遗症的患者啊，那你一躺可能就是无期徒刑了，哎，你吃很多药都治不好，可是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就三副药就能让你腿脚有知觉，你什么抬腿呀、踢腿呀，哪怕你做个筋肌独立呢也都没问题的啊。所以一次补四虚比你自己治几年吃那些药都强。第三类人群是啥呀？就是一体多病的啊，你像你身上有三种以上疾病的患者呢，一体多病的，你更需要补四虚。我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专门补气血阴阳的四虚，它就能让我们一体多病的患者，让你的疾病至少消失2-3种。啊，这点我是可以给大家做保证的。为啥呢？
因为很多老慢病患者他亲身验证过了。很多人跟我讲，孙主任你说怪不怪呀，我本来呢是冲着治心脏病啊，我冲着治脑血栓高血压糖尿病去的，结果呢你看我胃肠好了啊，我结节消失了，我大便呢不干燥了啊，睡觉踏实了，这是对您来讲可能是个意外的收获啊。其实呢，当你身体啊气血阴阳补上来的时候，那你身体的一些小块的，然后呢一点一点的哎给您改善五脏六腑的功能啊，包括我们的心肝脾肺肾的功能，一点一点的功能就都恢复了啊。所以你的什么三高啊，心脏病啊，老胃病啊，啊这些久治不愈的这些疾病呢，慢慢都会好起来。另外呢还有一类人群啊，就是咱们年龄啊在70岁以上的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让自己寿命更长，您呢也必须要补这个四虚啊。孔子有句话怎么讲呢，叫30而立，40不惑，50知天命，60而耳顺，70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就是什么意思呢，就孔子孔圣人呐，他告诉我们说，人活到70岁了，你怎么样才能随心所欲还不违反规矩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要让身体的阴阳气血足了，你才可以随心所欲啊。这是孔子孔老夫子说的话。而且《景岳全书》呢也有这样的记载，他是怎么说的呢，叫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啊。所以大家看啊，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福气，补阴阳气血就是给您补寿命的。还有第五类人群，就是那些重病大病的，你像之前啊动过大手术的，不管你是心脏啊，是动过支架啊，还是这个做过大桥啊，包括脑出血开过颅的，或者其他的什么胃切除的肺切除的，只要你做过手术的，一定是伤了你的气血阴阳的啊。所以这些大病重病人群做过手术的啊，必须得补四虚才行。就像之前呢，我有一个患者跟我讲了，我说孙老师啊，我在做手术的时候，那个手术刀一拉开，当时我就听见噗呲一声，他就明显感觉自己就像那个气球啊被放了气儿一样。等这个手术做完了呀，整个人身子就都虚了，而且这个虚好几年还缓不过来啊。所以我讲的，不管是谁呀，只要你经历过一场大病，只要你做了一个大手术，你必然会出现阴阳气血的大亏啊。我们老百姓叫啥呢，叫伤元气了，对吧，哎，你伤根本了。那么这样你动了根本的伤了元气的患者呢，咱们必须也要补四虚。凡是经过大病重病的啊，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你即便活下来，不也被扒了一层皮吗？损伤的脏腑器官它都需要重新恢复功能啊，就像重生，就像重建一样啊。所以需要大量的这种阴阳气血啊，这样能给我们身体更多的时间去重建，去恢复各个系统各个脏腑的功能啊。我举个例子，就像婴儿，你说这个婴儿啊，他从这个受精卵，然后呢到胚胎，再到长成人形，各个器官都长全了，是不是得需要10月怀胎呀？啊，都得需要10个月。那我们啊，这个老鹰重生是不是还得需要150天呢？那么我们经历过重病大病做过手术的患者，不也像重生一样吗？你想让自己的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功能，各个系统功能都能恢复到一个正常状态，你想想那补阴阳气血的作用必须得强啊，时间必须得长一些才行啊。另外啊，还有就是这个重病大病患者最怕啥呀，怕复发，一旦再次复发，10有8/9啊生命就会终结。所以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副药让你症状改善好转，3副药从根本上补足阴阳气血，出病根儿它就能防止重病大病的复发反复了。
所以我经常讲补四虚就是补寿命。

且很多患者会发现呢，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你越往后用，它后劲儿越大，你越补呢越年轻，越补越长寿。那为什么？我告诉大家啊，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把你身体之前亏虚的那些阴阳气血给补足了啊。当你阴阳气血足了，我五脏六腑就更耐用了，是不是？更经用了，更年轻了。所以很多服用国家专利补虚方收获到健康的朋友都说，我这辈子呀能用上一次原研药啊，我没白活，我四虚同补，我这辈子不后悔了。事实啊的确如此。你像咱们有很多朋友治病啊治一辈子了，如果你连原研药都没用过没试过，你肯定会后悔的。我经常讲，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原研药你不用一次你就后悔一辈子。为啥呢？因为国家专利补虚方它作为咱们国家首个四虚同补的原研药，里边用到的药材是您这辈子都没用过甚至没见过的。你就算你再有钱你也不一定能买得到啊！现在咱们大家可以在市面上你随便找，你根本找不到国家层面的专利补虚的产品啊！所以这是国家特批的，而且这个药材呢是属于特供的啊！你比如咱这里边的这个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你在全世界难找到第二株。如果没有咱们中药的这种克隆技术，大家根本就用不上的。现在好药越来越少，甚至有的都濒临灭绝了。如果不与现代科技结合呀，那将来啊很有可能连一株好药你都用不着了，那老祖宗的好东西哎它就断了。所以我们必须呢得把它延续下去，必须得造福更多的百姓。之前呢我讲过，为了研究雌雄同体百年人形首乌克隆的这个技术啊，咱们有几位科研人员历经了1200多个日日夜夜，最终把这个中药克隆技术啊给它攻克了。这样呢我们用的这个何首乌的这个含量啊浓度啊，包括它补充阴阳气血的效果，科它的那个母体，就当年我们挖的那个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首乌，它的功效是一模一样不差的啊。那包括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当中的先天精血化生的这个紫河车，这在全国18817种中药材当中，它是唯一能够生先天肾精的啊，只有紫河车呀。紫河车就是人体胎盘。那胎盘是怎么形成的呢？是由父亲的精和母亲的血化生而来，有了胎盘啊，孕育4到5周，这个胎芽才能发育，然后呢，逐渐才能成人形。所以我们人活着靠的是啥呀？靠的是阴阳气血。你阴阳气血亏了，百病丛生，寿命短。那你阴阳气血足了呢，精满神旺，寿命长啊。那么如果呀想让补进来的阴阳气血不流失，必须要有充足的肾精来堵漏才行。但是肾精是人体先天之精，全世界只有一味药能补，那就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就是人体胎盘紫河车。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专利补虚方被誉为建国以来国字001号补虚方的原因。同时它也是补四虚最快、浓度最高、功效最强、康复疾病速度最佳的原因。所以大家想一想啊，这样的原研药啊，四虚同补的药，你这辈子如果你不用上它一次，你不把自己的身体这个气血阴阳给它补足了，那你的病还能治好吗？正所谓啊，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一次补四虚，终身皆受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大家伙吧。在迎接听众朋友电话之前呢，我还是要说一说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都会被

0: 叫停的。那还没参加上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农村的朋友，咱们凭着新农合您就直接购买，城里的朋友用这个职工医保或者是居民医保可以直接购买。一副药咱们医保报销65%，三副药呢报销80%，就相当于啊，之前您花1块钱，现在只需要您花2毛钱。还有就是老朋友啊，要报销要退药费的更要把握住了，你错过了就不再有。报名电话400-6161-870。好的，主持人，接下来我们就接大家的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百病根源从虚来，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作为补虚第一方，国字一号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如果您有农村合作医疗本，您有城市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现在就可以直接报名购买国家专利补虚方，最低可享受 65%， 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每天每个地区仅限20个名额，先报先得。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1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0: 你好。
3: 哎呀，孙主任、
0: 嗯、
3: 真是太高兴了。
0: 为什么这么高兴啊？
3: 我今天呢能通上话。
0: 嗯，
3: 我这几天嘛，我一直听你说用医保本就能买药了，给我高兴坏了。我要订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要订3副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一般来讲呢，临床上啊，3副药下来，你像一些这个老慢病啊，治愈率呢就能够高达98%以上了啊。而且这次医保报销啊，订3副药是最省钱最划算的。没问题，那您就报名吧，订3副。
3: 哎，因为吧，我之前我从别人那花高价买了1个月的药。
0: 嗯、花高价买1个月，怎么个情况呢？
3: 哎呀，那钱花的那比原价还贵呢。
0: 啊啊
3: 啊！反正虽然贵吧，但是这1个月钱花的值啊。
0: 花的值，为什么呢？
3: 啊，我用的是真好啊。
0: 嗯。
3: 啊，现在我快用完了，正好赶上这次医保活动。我一开始吧还不敢相信，你说这是一个东西吗？
0: 嗯、
3: 一边那么贵。一边吧，你给我们省那么多钱，那么大的优惠，等我确定真是国家专利补虚方，给我高兴的呀！我必须用上3副药的，把病啊一次治好它。
0: 嗯，
3: 关键是真省钱呐、
0: 嗯，
3: 孙主任一定有我一份啊！
0: 您放心啊，只要是报上名，那就一定有你这份儿啊！那刚才我听说您用了1个月，您效果应该不错。

0: 药吧。
1: 哎，孙主任，国家专利补气方，我用的特别好，
0: 特别好啊，
1: 还没到一个月呢，
0: 没到一个月呢，
1: 血压就平稳了。
0: 哦，血压先平稳了。
1: 啊，原来吧，吃药也得150-160，现在平稳到120-130了。
0: 120-130，那至少那个没什么危险了啊，哎。
1: 啊，头不晕，脚不软，身上有劲儿了。
0: 嗯嗯。
1: 啊，血糖这一阵控制也挺好的。
0: 嗯。
1: 我最上火的是心脏问题。哎呀，隔三差五的心律不齐，房颤。哎，最近半个月也都没发作呀。
0: 啊，您还有这个房颤呢？
1: 有。
0: 哦哦，那现在怎么这半个月也没发作？
1: 哎呀，半个月没发作。
0: 那挺好啊。
1: 啊，这胸也不那么闷了，这肠出气都少多了。
0: 嗯嗯，不气短了 啊。
1: 对，还有吧，我之前不肺部感染吗？
0: 嗯。
1: 都已经住重症监护室了。
0: 嗯。
1: 这好不容易出院了，但是全身没劲儿。
0: 嗯。
1: 我连起床都起不来。但是吧，用国家专利补气方这段日子，现在啊能上街买菜做饭了。
0: 哟，你可注意点，可别累着啊！哎。
1: 哎呀，现在自己什么都能干了。
0: 嗯嗯。
1: 说实在话，孙主任，
0: 嗯，
1: 我治病这么多年，什么药也算都见过，
0: 嗯，
1: 就没见过像国家专利补气方这么好的药。
0: 哎。
1: 不愧是高端药啊！我总结了，治大病、重病还得用好药啊。你想多活几年，就得舍得给自己花钱。
0: 哎，您说的非常好，哎，您整体上啊恢复的不错。国家专利补气方啊，它作为第二代的原研药，作为老慢病的专用药，和大家以往单病单治维持用药相比啊，最关键的就是啥呀？治病的这种全面性。哎，它治病呢不留死角，而且雌雄同体的百年人形手屋啊，真正做到了。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让您的心脏供血的动力强，脾胃消化吸收的动力强，让您肺呼吸的喘气儿的动力强，让您的肾脏排毒的动力强了。还有啊，就是有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来保家，这样就能弥补你之前的先天肾精的亏虚。肾精啊，它是决定人体先天寿数的一个底线，紫河车呢能固藏滋养我们的肾精，就能减缓我们脏腑气血的衰败，减少危重疾病的发生，这样呢就能达到延年益寿的。很好啊，那你现在你看还没用上一副药呢，很多病痛解决的都不错了。那如果我们用上三副药治疗下来，您所有的问题都能够全方位的解决，没问题的，赶紧去报名，
1: 哎，
0: 好不好？
1: 哎，好好好，哎呀，谢谢孙主任呐，这国家专利补气方，我确实真需要啊。
0: 嗯，
1: 我身体不好，在健康面前，我觉得啊，自私点应该不过分。
0: 不过分，不过分啊，不过分。
1: 嗯，孙主任，你不知道啊，我能起床下楼的时候，
0: 嗯，
1: 我感觉啊，自己啊，终于活过来了。
0: 哦，重生了，是不是啊？哎。
1: 哎呀，我真不想再过以前那种苦日子了。
0: 嗯嗯，
1: 不想啊，再进重症监护室了。
0: 嗯，
1: 我之前吧，感觉什么药都救不了我了。现在吧，我就觉得谁不让我用国家专利补气方都不好使。
0: 嗯，
1: 只有这药啊，才能救我的命啊。
0: 哎，
1: 这回啊，用医保就能买这药，我想说呀，我多吃点是不是更好啊？
0: 哎，是这样的，您的情况呢，这个三副药啊，肯定是够用了。哎。那一副药下来呢，可以解决的呀，是我们身上的各种症状。哎，你看咱们老百姓说我生病了，哎，你最难受的是啥呢？症状，对吧？那一副药下来，解决了你这些包括酸麻、肿胀、疼痛啊，这能够让我们什么头不晕、腿不肿、手不抖、脚不凉，你症状没了，最起码呀，我们做到不遭罪了，对吧？同时呢，你像血压、血糖、心率这些个指标。啊，一副药呢会逐渐的平稳下来，这是一副药啊。那么第二副药呢，我们叫啥呀？叫巩固停药期，就可以逐步的把您之前吃的那些小西药片什么的啊，降糖的、降压的、降脂的，哎，这个逐步的有序的要把它停掉啊，就要告别之前的您那种我们叫啥叫拐棍疗法，告别药物的这种依赖，这是第二副药。第三副药啊，就能够让我们身体恢复到一个年轻状态。你像我们 70岁的人，是不是啊？我们就能拥有一个40岁。

0: 岁的人的心脏啊，我们能拥有年轻的这个五脏肝心脾肺肾，是不是都呈现一种叫年轻状态？至少我们要延缓五脏六腑衰老10到15啊。所以吧，就这三副药你用下来啊，完全没有任何问题啊。而且你想多定点啊，刚才你讲是要自私一点，是不是多吃点是不是更好？我跟你说没必要，你没有必要多定，你病都治好了，你吃那些药那不是浪费吗？对不对啊？所以你好了就好了啊，你就定3副就够了，好不好？你听我的，错不了 啊。
1: 那好好好，那我呀就怕不够，
0: 就怕不够，是不是？我能理解您啊。
1: 这遇到好药真是太难得了。
0: 哎，是的，是的啊。
1: 那我听你的，我只买3副药。
0: 行。
1: 那我吧还有个问题。
0: 还有问题说啊。
1: 就是我之前吧从别人手里买的药，那医保能给我报吗？
0: 啊，你在别人手里买，那肯定报不了了，因为这个档案里边没有你的这个购药记录啊。你没有购药记录，咱们就没办法进行这种医保报销的啊，这个肯定报不了了啊。
1: 哎，那行，哎呀，不报销我也认了。
0: 哎，是的，咱们把病治好了，
1: 估计我人都没了。
0: 对对对对，啊
1: 啊，那行，我这就报名，
0: 不浪费时间。
1: 好
0: 了，再见啊。
1: 哎，
0: 好的好的，
1: 哎，再见。
2: 好，那就跟您说到这儿啊，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也恭喜您购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国家专利补需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啊，孙大夫啊。
4: 哎，你好。
3: 你好。
4: 你好你好。
3: 咱俩不是上个月通过电话吗？你那个患者多，应该也记不住我是谁了，对吧？
4: 你好啊，谢谢您理解。您大点伙记我一个人那很简单。但是我要把全国的患者都记住确实有点难。
3: 我能理解。
4: 哎，
3: 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买2副药。
4: 嗯，
3: 因为之前吧我怕不好使。
4: 嗯，
3: 当时您也建议说让我别多买。
4: 嗯，
3: 先买上1副，说让我试试看那个效果啊。
4: 哎，对对对，一般你像新朋友啊，我都是建议大家呢可以先少买一点啊，因为你不知道它效果呀。但是咱们老朋友呢，哎，你就按疗程买就行。我们讲啊，药呢是治病的利器，你治好了你也不用多买啊，你不要说这个恨病吃药啊。哎，
3: 其实我感觉你跟别的大夫就不一样。嗯，因为人家都劝着多买了，你就不让多买哦。
4: 哎，其实这也是咱们这个五虚派的这个医德医风啊，咱就不能拿这个百姓的生命开玩笑啊，更不能坑百姓的一分一厘的啊。你就说你的情况吧，好不好？哎，
3: 好好好。每次听您讲话我就觉得特别轻。特别就是干净有力。就像这个补虚方一样。确实这效果杠杠的。我刚才不是跟你说，我说我上个月跟你也说过，我说我是更年期吧，留下这个心脏病了，已经有个10多年了。整天就觉得这个心慌胸闷的，动不动就出一身这个虚汗，走路吧走个10来米吧就喘到不行。我楼下就是个小广场嘛，一到晚上吧广场舞那个音乐呀一响呀我就受不了。这心率啊就100多下
4: 啊，就跳那么快了。
3: 我就必须，
4: 哎
3: 哎，我你没办法，没办法说人家，就自己就想办法吧，戴上这个耳包呀，躺半天才能缓过来。最后没办法，就因为这个吧，我就把那个房子我就低价都卖掉了。坏了一个就是离医院近的那个老破小吧，这些年大大小小的医院跑的不知道多少。吃的那个药吧。我自己感觉啊，要是攒起来的话都能堆半间房子呢。
4: 你有吃那么多药啊？
3: 对呀。但是
4: 见好没有啊？
3: 没见好呀。
4: 没见好、
3: 而且吧去年吧还查出有这个双侧这个颈动脉还说有斑块了，容易掉下来，容易出现这个脑梗。
4: 是
3: 我吓得我成天就那个提心吊胆的。我当时你想啥呢？我说，哎呀，我这是该死了，人家更年期2年过去了，我这更了10多年了，就过不去呀。 旧病未去啊，还添这个新病了。嗯，
4: 哎，您这个，其实呢，您这个病啊，你就是典型的更年期心气儿不足了，然后出现了淤堵，淤堵在哪儿呢？淤堵在心脉上了啊，再加上这么多年呢，您治疗不得体啊，你看又出现颈动脉的这个斑块，你像年龄啊大了之后啊，气血本来就亏，气血走不动道，所以呢心脏呢就供血就供不上，你广场舞那音乐声音太响啊，一刺激你就慌得不行了。但是刚才我听说您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个效果没让您失望吧？
3: 哎呀妈呀，这有呀，这超级无敌了，苏大夫，我总结有四个字，相见恨晚呀。如果我早知道还有这么好使的药，
4: 嗯，
3: 你说我何必遭这么多年的罪呢？对吧？
4: 可不是啊。哎，
3: 我发现啊，我发现这个治病啊，就好比打那个小日本，你扛着烧火棍子你上去了，你能打过人家飞机大炮吗？对吧？
4: 嗯，
3: 肯定打不过，对吧？
4: 哎，
3: 对付这个鬼子啊，就不能心慈手软，
4: 嗯，
3: 就得用这个洲际导弹。
4: 嗯，
3: 补虚方吧，就相当于东风六十一一样，你知道吗？
4: 嗯，
3: 哎呦，那是直拉打拉呀！
4: 哎，您这个比喻啊，特别的恰当啊，特别的贴切啊。哎，看来咱们收到了好的效果了，是不是啊？哎。
3: 是呀是呀，宋大夫你看哦，我吃第一天的时候吧，我就觉着不一样啊，我跟你说，我吃完就是半个钟头吧，我就感觉我这个鼻子哦通气了，
4: 嗯，
3: 耳朵也通气了，
4: 哎，
3: 眼睛吧也通亮了，
4: 嗯，
3: 哎呀，那个胸口呀，那股憋闷劲儿就散开了，
4: 嗯，
3: 这十多年了，从来没这么通透过呀。
4: 没这么通透过，是吧？这就是啥呀？就是你的阴阳气血补上来之后啊，清阳它能升到我们的这个头部，所以说你的五官呢，你的七窍啊，就都通开了。
3: 然后第二天、第三天吧，我就感觉哦，我这个心里啊，落底了。
4: 落底了，嗯。
3: 这个心脏周围啊，就像躺在那个热炕上一样，热热乎乎的。
4: 嗯，
3: 以前吧，总感觉哦，心脏是冰冰凉凉的，一受刺激吧，
4: 嗯，
3: 就慌得不行。
4: 哎，
3: 啊，这两三天吧，这感觉就没有了。吃了大概能有一周吧，我睡觉就好了，头脑特别清醒。
4: 嗯，
3: 就像我那个颈动脉，它不是有斑块嘛？
4: 嗯
3: 嗯，有斑块，我就觉得我总是老鸣啊。
4: 嗯，
3: 往左边躺就想到厉害，
4: 嗯，
3: 我就根本就睡不着，针灸都扎了三个月呢没好，吃这个药啊一周时间吧，把我这个问题给我解决了。
4: 那一个礼拜就解决，多好多快呀，是不是啊？哎，
3: 是呀，
4: 啊，
3: 哦，这个还是我老伴发现的。
4: 嗯，
3: 说我连着两宿啊都是往左边睡的，而且还不打呼噜。
4: 嗯，
3: 所以这个药吧就太牛了，太霸道了哦。
4: 嗯，
3: 到现在为止啊，宋大夫，我感觉我的病吧虽然没好十成啊，也好了八九成了。
4: 嗯
3: 啊，因为我心不慌，也不喘，也不出汗了，而且我喜欢热闹了，不心烦了。
4: 嗯，不心烦了。
3: 对，
4: 所以你看现在啊，咱们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我经常说这句话，是不是啊？但是啊，我还得跟您说一句啊，
3: 嗯，
4: 一副药是解决急症的。那换句话讲呢，一副药吃完了，就相当于说你拿到了免死金牌，你避免了心脏的任何突发的问题。但是啊，我们想要心脏更好，想要彻底的清除你的斑块，把这个心脉呢养得更扎实，您还得再用两副药，就是咱们得按疗程来啊。这样呢才能气足血盈，才能做到阴平阳秘，精满神旺。
3: 好好好。
4: 哎，
3: 是的，宋大夫。
4: 嗯，
3: 今天我就是想趁着能用这个一本本买啊，我想买两副药。
4: 哎，但是咱们一天呢一个地区就20个名额啊，所以我们要打算购药啊，一定得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就报名去。
5: 就是打那个四。

0: 谢谢孙主任，这个药啊昨天送到了，但是呢我还没有吃，就想问问您啊，这怎么用怎么吃啊？
1: 您别急，把您的情况跟我讲一下好吧。
0: 好好，行，我今天是65了。
1: 哎，
0: 高血压呀、啊、高血压将近快20年了吧。
1: 嗯，
0: 去年的时候不是头疼，总头疼，
1: 哎，
0: 然后上医院呢做了个 CT 说是多发性的脑梗。
1: 啊，脑梗啊。
0: 对、
1: 哎、
0: 除了头疼之外吧，就是也没有其他症状。现在主要是啥呢，就是个觉啊睡不好。
1: 啊，睡不好。
0: 入睡困难。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一个就是尿频，就小便没劲儿。
1: 嗯。
0: 说是什么肾虚肾亏了，说是。
1: 哎，对对对。其实您这个情况比较典型。患高血压20多年，长期呀、啊。患上高血压之后呢，会损耗到我们的这个阴阳和气血啊。阴阳气血损耗掉之后呢，五脏就亏虚了，五脏六腑亏虚，然后气血运行就没力量，这样呢就淤堵到我们脑血管啊，形成这个多发性的脑梗啊或者腔梗。还有你像你这个、啊小便频呐、啊、小便无力呀、啊、睡眠差呀、啊，其实本质呢是。共同的，它的本质就是我们肾精亏虚了，肾为先天之本呐、啊，你肾虚就没法固摄我们的气血啊，没法滋养我们的五脏，所以不仅影响到这个泌尿生殖系统啦，引起尿频啦、腰酸啦啊，还会导致睡眠出现障碍，还会引发血压的异常、
0: 嗯，
1: 所以它是一个共同的原因，就是气血阴阳太亏了啊，哎。
0: 对对，不管到哪儿都说是肾虚，都说是虚了。
1: 嗯嗯。
0: 别人就介绍说是您这个补虚药啊，好使。
1: 嗯。
0: 我就买了一副药嘛，您给我看看怎么用。
1: 您这情况呢，您就按照咱们正常的那个说明啊，早晚各用一次，啊，一次用4粒。一般像您这个情况呢，
0: 哦、
1: 您通过一副药的治疗，我敢这么讲啊，100%让你睡好觉。而且能彻底解决你这个尿频尿无力的问题啊！我一直讲啊，说治肾虚治肾亏，我老孙呢我可以讲是手拿把掐啊，治一个我保你一个、
0: 嗯、
1: 但是啊肾精的亏虚还有脑梗的问题呢啊，得需要呢2到3副药的治疗才行啊。
0: 好的好的，我就准备先吃吃看呗。
1: 哎，对对，
0: 如果效果好再接着再买。
1: 哎，是，
0: 反正是用那个医保本啊也花不几个钱的。
1: 是这样，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属于叫第二代的原研药，它不是说一直都走医保的、
0: 哦、
1: 随时可能被叫停的、
0: 哦、
1: 但是我也不是说要您今天一定得让您多买3疗程，也不是这意思啊，因为你的情况呢，我还是建议你一定要吃满3副药啊，但是你要是错过这个医保报销呢，可能就得花原价去买去了啊，我这意思你应该都明白、
0: 哦、是啊，
1: 是不是啊，
0: 你说的对啊、
1: 哎
0: 对对，那我就先吃一周，先吃一个星期，然后再买呗。
1: 行，那咱就先说到这儿呗，好吧？祝您早日恢复健康啊！
0: 好好好，谢谢主任，谢谢。
1: 不客气，不客气啊！好嘞，再见，再见。
0: 好好，再见，主任。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补四虚，真正把阴阳气血补到五脏六腑里，补到血管经脉里，一次补四虚，终身都受益。一年补四虚，百病皆痊愈，重病大病老慢病只需3副药，现在可凭医保本直接购药，一副药享受65%医保报销，3副药可享受80%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哎，孙主任您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哎，你好，你我吧，这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一共22天了。
1: 啊，22天了啊。
3: 那、哎、今天呢，我就是咋的呢，再想买点。
1: 嗯。
3: 这不是说那啥嘛？现在呀、啊，用那个职工医保本啊，说就能买。
1: 对，你用那个医保本啊，直接就能买。但是咱们医保这个报销啊，每天每个地区就20个名额，而且这个医保。报销可能随时被叫停的，所以要想买就得抓紧了啊！哎，
3: 哦，行行行，那所以今天我无论如何、嗯、我也要把药给定下来。
1: 刚才我听你说这个用22天了，您具体是什么情况？您跟我说一下好吧？

0: 哎呀，是这样哈，我这个情况吧，是二度一型传导，就是阻滞，然后还有心动过缓，老师吧就是爱迷糊，你知道吧，来冒金星那种，
1: 还有
0: 好几次啊，就上一秒就是好好的呢，就下一秒突然间心慌，就过去了，
1: 就过去了，
0: 要哎呀妈，叫没气儿了那种，得等啊一分钟左右吧，自己吧，他就好了，没事了就，
1: 还能缓过来是不是？
0: 刚开始吧，都说是啥呢？寻思脑供血不足呗。然后按照脑供血不足治的，有点效果吧，就是不大，就是。
1: 效果不太明显，是不是？
0: 对对对。后来吧，医院说查查心脏吧。然后背那个盒子嘛，说我是什么传导阻滞，什么心动过缓，就是。
1: 那你心率多少啊？
0: 每分钟还不到55下呢，有时候还说我多次出现什么40次。每分钟的心率呢，这个事儿吧，咋说呢，一般的时候都在半夜2点钟
1: 啊，都后半夜啊，
0: 说让我那个安那个就是什么双腔起搏器，
1: 安起搏器，要不容易出现这个心脏骤停的，太慢了
0: 啊，对对对对，
1: 所以说呀，你看啊，为什么我们临床常见的这些啊，心动过缓呐、房室传导阻滞啊，包括房颤呢，这些心律失常这些病都爱发生在夜间呢，因为在夜间呢，我们心脏的这个迷走神经啊，它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迷走神经一兴奋了，就会抑制到我们心脏的这个窦房结啊，窦房结是管这个心脏跳动起搏的，所以心率呢往往就变得非常低了啊，因此你这种病其实很重啊，在医学上它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叫阿斯综合症。阿斯综合症呢，就是这一种心动过缓引发的，在医学上讲是非常危险的一种病啊。所以你到医院呢，做那个背那个盒子，我们讲这24小时这个动态心电，也叫 Holter 啊。做完之后呢，医生建议你安这个起搏器啊。其实我不反对大家安起搏器啊，因为起搏器你安上之后呢，你的心脏的跳动啊、心率啊，立马就上来了，就能恢复到一个正常啊。这样就至少避免出现这个猝死的情况了。
0: 对，您说的对，当时吧，这孩子也同意给我装这个起搏器了。
1: 孩子也同意了。
0: 但是一检查吧，说我有什么甲减，然后让我吃什么优甲热呢？
1: 对对，优甲热。
0: 就补充什么激素啊？
1: 是是是。
0: 然后再考虑安那个这个起搏器。然后这不孩子嘛，就找人说怕我这段时间就是别再出啥意外啥的。看看吃点什么心脏病的药啊，说能保住心脏吗？
1: 对，
0: 这不后来吗，还是那个辽宁中医的专家给介绍的
1: 啊，介绍啥，
0: 说吃这个国家的那个专利补虚方，然后现在吧，孙主任他，我想说啥呢，哎呀，还得人这辈子还得是多做点好事啊，只有多做点好事啊，老天爷才能眷顾你啊，
1: 对，这话说的有道理，
0: 保佑你，就是刚开始啊，我查出这毛病时候我就寻思，完了，我这辈子连只蚂蚁我都没踩死过，为啥你这让我得这病呢？这老天爷也太不公平了。
1: 你这是这个得病之后啊，心里这个瞎寻思瞎想，他跟老天爷公平不公平啊是没关系的，人吃五谷杂粮哪个不得病，
0: 哎呀，现在吧我不这么想了，
1: 现在不这么想了，
0: 因为我吃上这药了嘛，吃上这药第三天呢，我就感觉这心脏啊就是哎呀就舒服了，就有股热流，就像蚯蚓一样，还从心脏就要窜出来到肺里，然后再到胳肢窝，顺着这个胳膊呀，一直跑到小手指，左边完事儿了，右边也是一样的感觉，就是麻酥酥的，那也可舒服了，然后我就和我老伴儿讲啊，我感觉这药啊在我身体来回跑啊，哎呀，我老伴儿就说啊，是不是心脏的就是那个就是脉络通了，他就像武侠小说里那个演的说的那样，说打通任督二脉了。
1: 哎，你老伴说的没错，这就是咱们百年雌雄同体，人形手物，它活药的反应。为啥说叫活药呢？因为啊，它能补充我们阴阳气血，能够快速疏通我讲的这个手少阴心经，还有一个叫手厥阴心包经。它把这两个经络打通之后啊，再给你修复那个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就能恢复到一个正常。非常好，
0: 是呗，
1: 哎，
0: 反正吧，我就感觉这药啥时候呢，不是一般的药，
1: 不是一般的药，为啥呢？
0: 因为没吃这药之前，我不老迷糊吗？

0: 一天到晚呢就浑浑沉沉的，浑浑噩噩的，
1: 哎，
0: 一点精神头没有。
1: 嗯，
0: 哎呀，应该吧，说是第五天吧，就早上一起床，哎，我就感觉好像不一样了。往常一起床啊，老是感觉这心里空落落的，
1: 嗯，
0: 而且这头啊是不清醒的状态，
1: 嗯，
0: 就好像几天没吃饭饿的那个种状态。
1: 哦，
0: 那第五天起来的时候，早上就是一起床，哎呀，这心里哈满满登登的，
1: 就不是原来那种空落落的了，是不是？
0: 对呀、啊，
1: 哎，
0: 最主要就是啥呢？这头啊，这头脑就特别清醒啊。
1: 嗯，
0: 哎呀，就感觉呀、啊，特别就像吃饱饭那种感觉，然后身上还特别有劲儿。
1: 哎，你看啊，这就是咱们讲补四虚起到的效果。
0: 哎呀，这血压也好了。
1: 嗯，
0: 这一测高血压100几。
1: 嗯，
0: 啊，低压60多嘞。之前血压一直就低呀、啊，这血压上不来。
1: 哦。
0: 啊、嗯，现在这不都上来了吗？
1: 嗯。
0: 而且这心率每分钟跳58下了。
1: 啊，跳58次的啊，挺好。
0: 我心思啊，这是不准呢，没测好啊。
1: 嗯嗯。
0: 结果呢？哎，59下，比之前还多跳一下，哎妈！
1: 还多跳一下啊？那就说明心率上来了嘛，
0: 哎、
1: 啊。
0: 真的，我这心呐、啊，我这老高兴了，我这心率你说也升上来了。
1: 嗯。
0: 哎呀，我高兴啊！我就和老伴说：“哎呀，生了，生了。”
1: 嗯，
0: 我老伴还打岔说：“谁生了？男孩还是女孩？”
1: 嗯，
0: 哎呀，这现在呀、啊，孙主任你可不知道，我用了22天呢。
1: 嗯，
0: 每天最少啊都测3次心率。
1: 啊，测三次。嗯，
0: 现在这心率都不低于60下了，63，哎，62，啊，有时候还65下。
1: 嗯，那合格了。嗯。
0: 是啊，这药真是太好了，我这效果啊，我真是太满意了。
1: 哎，所以我经常讲啊，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那这句话你看在你身上太合适了。你之前呢，心脏呢传导慢啊，就是这个阴阳气血的亏虚，导致你传导的那个通路给堵死了，我们心脏那个窦房结它传导不动了。但是现在呢，咱们阴阳气血啊，通过国家专利补虚方，咱们给补足了，给通开了，你的这个心经啊、心包经啊都给打通了，那我们受损的这个心肌组织呢，被修复好了，所以这个窦房结它慢慢缓过来了，哎，它能正常的跳动了，那我们心肌细胞能吃饱饭了，所以你的心跳、心率，包括血压，自然而然的都上来了，都恢复了啊，非常好，太好了，哎。
0: 真是您说的真对呀、啊！哎呀，这药啊，就是挺对我的症嘛。
1: 对你的症，嗯。
0: 是啊，我就想问问哈、啊，那像我这样的情况，
1: 嗯、
0: 从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吧，也再没有出现过什么晕倒的这种情况。如果继续我吃下去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安那个起搏器了？
1: 那还安啥了？不用安了。安起搏器的标准呢、啊，它是指这个心率。低于每分钟是40次，啊，或者出现频繁的阿斯综合症。那你看你现在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你才用22天，心率就保持在60次，啊，这属于完全正常的心率水平了。而且你也没出现啥症状，像之前那个晕厥是吧，也没了。这就充分说明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完全降住了你之前的这个心脏病啊。那么根据我的经验来看。你根本不用再考虑安这个起搏器的问题了，不用了啊，没问题了。
0: 哦、嗯，哎呀，那真是太谢谢你了，孙主任呐。
1: 嗯，
0: 哎呀，你可帮了我们家呀，就是省了一大笔钱呐。
1: 啊，10万8万的是省下了，哎。
0: 那是呗，那真是、
1: 嗯、
0: 真是太谢谢你。
1: 嗯，
0: 那你说我还得吃多久啊？
1: 根据你的病情啊，我建议啊，咱们不少于3副药的治疗啊，不少于3副药，哎。
0: 啊、不少于3副药。
1: 对，没错啊。
0: 那行，那我就再买3副药吧。
1: 嗯。
0: 现在不是用那个什么也医保本就能买吗？是吧？
1: 能，哎。
0: 啊，那我现在就报名呗。
1: 哎，对。
0: 啊，对了，再说之前的话，原价买的那个是不是可以给退钱呢？
1: 啊，可以、啊。
0: 到底这个该怎么办呢？
1: 你这个报名的问题，包括之前那个退钱的问题啊。咱们统一拨打我们场外的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啊，你之前买药的时候啊，你用的谁的名儿， 那你这次这个医保报销啊，你包括返钱呐、啊，你都还得用那个名字啊。
0: 哦哦，我之前用的是马桂枝的名字买的。
1: 嗯。
0: 那你们都应该能查着，花5600呢买的。
1: 能查到，能查到，那你赶紧报名吧，因为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啊，可能随时随地的会结束啊。那孙老师啊，也希望您通过我们国家专利补助方，咱们彻底的康复你的心脏病，好不好？再见了啊！哎，
0: 好好好好，
1: 哎、
0: 谢谢谢谢。
1: 好的，再见啊！
0: 哎，再见，孙主任。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助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22:30。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儿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7: 上回书啊，咱们正说到包公主仆和这位老何三个人三匹马往前走着，就来到了土龙岗。哎呀，包兴一看这茬儿不对呀，怎么两旁边都是草，立时如刀，卧时如虎，陡壁山崖，转过一山环，包厢把马带住了。老何，这对吗？对呀、啊，把马勒住，就见这老何一伸手，这手指在嘴里这么一放，滴溜溜溜溜，打了一声呼哨，就见前边草丛当中窜出来20多人，有拿枪的，拿刀子，拿棍子，就把这道给查死了。站住，到地儿了，别走了。二位，行了，到家了，下马吧。
8: 啊，不是，何壮士，老何，这到哪儿了？
7: 到哪儿了还用说吗？这还看不出来吗？一看这帮人呢，好，一个个青绢帕罩头，身上短一肩小打扮，花里布打的裹腿，斑尖鱼鳞洒鞋，一个一个瞅那意思，那绝不是好人，占山为王的，落草为寇的，这意思二位看不出来吗？
8: 你们是没告诉你们，跟着老何错不了。
7: 我跟你们说呀，我们这叫长线儿银饵，银鱼上钩，行话叫牵驴入圈。下马吧，跟我们上山。
8: 好啊，你们这帮是山贼山大王，我告诉你们，你知道他是谁吗？
7: 他谁啊？
8: 这可是官儿，他是定远县的县令，这是包大人，你们知道吗？
7: 他是官儿。
8: 对，你们要结了官儿，你们想想你们这罪儿得有多大呀。好好好好，哎呀，我们干的这活儿专门结这帮贪官污吏。跟你们说吧，你们这个大宋朝这帮当官的净贪了，你看你们这入套里的鼓鼓囊囊，甭问，都是金银吧？啊，抓的就是你们，
7: 走不了了，下马吧。
8: 过去俩人咵啦一拽，包兴啊，还有争吧争吧，
7: 包公看了看他，四目相视，那意思没用，这么多人了，下来就擒吧，你动手反倒容易伤着。后边一撅胳膊捆上了，往马的鞍桥上一搭，上山。上山了，撞着山环再往上边走，到了他们这巨大厅了。这一大片，哎呦，像广场一样啊，一马平川，都是那个石头啊砌的，这寨墙寨门挺高，迎面呢大概就是巨大厅，这边一拉溜都是马棚啊，这边有兵器架子，有树，有装爵，那是三合土压的地面，大概是他们练武用的。给他绑上，把二位啊就绑在那庄爵上了，往这一绑，哎，包青一看这倒这么大霉呢，啊，我们大人怎么了？横垄地里边拉车，怎么一步一个坎儿呢？你说，大人，你看，什么都不说了，既来之则安之吧。就在这会儿，就听这聚义厅里边有人笑，我瞅瞅，我说三哥怎么样，利索吗？
8: 嘿，太利索了，告诉你，逮俩肥羊瞧瞧，哦，看看出来这位大高个儿，好，这张脸去油黑，板刷眉，这俩眼就跟那玻璃皮的松花似的，狮子鼻子，大嘴叉，连鬓络腮胡子，跟板刷一样，身大力不亏呀、啊，过来了。

0: 三哥哪儿呢？庄子上绑着呢。嘿，俩飞。哎，有意思啊。我以为我是天下最黑的人了。哎呦，这个人这么黑啊。啊，比我还黑呢。那脑门儿还什么东西，还月亮。哎呀，怪呀，你这行，三哥，今儿这我拿他们逗逗闷子吧。这位四寨主溜达过来了，怎么样，你们俩怎么打算的？想死想活呀？包兴在这绑着呢。咱说了，包兴一着急一生气一激动一恐慌就口吃，这会儿着急呀、啊、怎么着呢？你是这寨主吧？
1: 对，
0: 四寨主。怎么着？我告诉你，你们可能占山的都是绿林英雄，我懂。我告诉你们，他可不是一般的人，你们可不能把他杀了啊！他可是官儿。什么？门插官儿？官儿了的？什么官儿？什么官儿？我告诉你们，一说就得把你吓死。他是定远县的县官儿。县官儿
1: 叫什么名字？
0: 我们家大人叫包拯。包拯，这名字这变。包拯还整，我看你还是包一半儿多好，你还包拯了，你谁给起这倒霉名字啊？
1: 哎，包一半儿，我告诉你，抬头。
0: 干什么？干什么？
1: 大爷问你话了，你被绑了，想活想死？
0: 现在包拯万念俱灰，这会儿心情都是凉的了，心想命该如此啊。怎么着？
1: 怎么想的？愿意活愿意死？
0: 我愿意死啊。哎嘿，这个回答我很惊喜啊。我们抓来多少人了，连哭带喊求爷告奶奶非要活着。哎，你想死啊？对，我想死。最好寨主爷给我来一个快刑，我是诉求一死啊。
1: 啊，那行。哎，你怎么样？
0: 包兴一听，哎，不行，大人，您怎么能死呢？您不能死。寨主，您是英雄吗？您要是英雄的话，你杀我。说心里话，我想活着。但是，这是我们家主人，这是我们家大人，是我们公子，是我的三爷。我从小就跟着他，我不能让我们公子爷死在我头里。这位好汉，我求求你，您不就要杀人吗？您把我杀了，东西您留下，把我们公子放了。行吗？他是好人呢。呵，别说你这仆人还不错啊。
1: 你便替他死。
0: 对对对，对，我要替他死。你知道吗？我们家公子那不是一般的人，他要是做了官儿，以后那老百姓都得享福。他是咱们大宋朝百年不遇的栋梁之才。寨主，我是主人，他是仆人，他是伺候我的。您把我杀了，让他逃命去吧。
1: 不行，公子，我得死。您杀我，
0: 杀我吧。你看，我呀就这脾气，那吼喊夜叫的，我过去噗就得宰喽。和你们俩，哎，互相的还让道，
1: 让你怎么死吗？
0: 不知道。你别跟我说，你不就宰的不就完了吗？你告我这干嘛？包兴心说，这闭眼扑死喽，那不得了吗？你告诉我更难受。不听。
1: 睁眼，
0: 睁眼，你干什么？我告你，今儿个给来花活，一会儿我把你的衣服前襟给你撕开，看凉水了吗？有瓢，舀一瓢凉水往你身上唰这么一泼，

0: 机灵，我这刀进去，唰。说着话，他把这刀啊，这嘴这一叼，拿着这瓢舀那瓢水，前襟衣服撕开了。你干什么？干什么？来，唰，一瓢水，本能一机灵，他把这刀拿去。短刀往前一递，这刀尖儿啊，离着胸口还有一韭菜叶儿吧，就在这么会儿功夫，旁边的噔噔噔噔噔噔跑一楼的兵，站住，站住去！干嘛呀？风风火火，站住，站住！那个外边来了一位，他说要求见您，说这是拜山的，说是黑脸的，他们一块的跟班儿。要求见您，让您放人，不然的话，他就要平了咱的山寨。嚯、哦，这包一半还有跟班，这么多人啊！包兴跟包拯一听，谁呀、啊？我们谁能救啊？跟班，那沈老汉不能跟这儿来，谁呀、啊？寨主一听，来了多少人？就一个人。一个人胆子不小啊，让他进来。是，老兵撒腿如飞下去了，让你多活一会儿啊。谁来了？这四寨主定睛一看，从远处走过一位来，头上戴宝蓝色的扎巾，身穿宝蓝色的箭袖，薄底快靴，背背一口宝剑。这小伙子英俊潇洒，气度不凡。走到跟前往这一站，刚才是你要求见吗？正是。您是寨主吧？在下来的鲁莽，多有得罪，我是特来拜山的。嚯，拜山，我也不认识你，你拜哪门子山呢？啊，寨主爷，您看了吗？那儿绑的是我家主人，我是亲随跟班，我是保镖的。您是不是看在我的薄面，把我家主人放下来，我们三个人好走啊？不然的话，他要是伤了我这个跟班，是不是有责任呢？啊？嗯，远远的，包兴看见了，哎呦，他要喊：“展爷，谁呀、啊？”这就当初救过命的南侠展昭、展雄飞。哎呦，包兴心想：“哎呀，太好了！没想到这展南侠怎么上这儿来了？这寨主可不知道啊。”嗯，贵姓？在下姓展，名昭，字雄飞。哦，哈哈哈哈，展昭、展雄飞，不错。不认识，没听说过。怎么着，寨主？既然没听说过，今日见面，你我有缘呐。日后可以做一个朋友，还望寨主看在江湖义气的面上，能够高抬贵手，给我一个薄面吧。我不认识你，给你一薄面，给什么面子？告诉你，给不了。寨主，那恐怕今天就不大方便了。什么意思？不方便。怎么个不方便？就见这位一伸手，噌，把剑亮出来了。如果说您不放人的话，那么也好，我就用这口剑让您放人。
1: 哟呵，
0: 在你四寨主面前耍剑，嗯，我还真没见过这个，要比划比划。对不起，您要不放人的话，我只能不攻了。行。

0: 咱过过号吧，啊，我领教领教。小子们拿家伙。
1: 是。
0: 旁边一喽啰兵把那单刀拿过来跟前一扔。四寨主把刀手中一擎。怎么着，别活别活，您先进招，我先进招，嘿嘿，我要进招我可就不客气了。说着话唰一刀，就见这斩招啊锁颈藏头往一低头闪开了，跟着唰一剑就奔着刀来了。他刀想扛这剑，哎，往外一拨，就听烫蹦，刀头掉地下了。哎哎，变铲子了。哎呀，小子你这剑钢口不错呀，啊，这一碰就完了。怎么样，不怎么样，得嘞，我这给我拿个花枪，来个大枪也行，来个枪。喽啰兵过来这弟弟敢大枪，这个四爷把大枪手里一抖，嗯，这差不多，可一样，我要是胜了，你要胜了，我就放人。好，我要输了，我就走。对了，那么我要胜了，您要不放人呢？不放人，不放人，我这大姑娘生的，我能不放人吗？跟枪，扑棱，过来就一枪。这位不慌不忙，一闪身，唰，砰，哎，枪头没了。削掉了，哎，这枪变棒了，干脆当棒使吧。哎，呜，过来就一棒，展昭宝剑手中一擎，唰唰唰唰唰唰，这几下，唰唰唰唰唰唰，这位一看，哎，还剩二尺五，改擀面杖了，哎，这都削掉了。怎么样，服输吗？我不服输。我服什么？你凭的不是真本事，你那个宝剑，你那剑钢口好，那不行。你能跟我比划比划吗？凭咱这肉掌，这行吗？那我奉陪了，来吧。嘿，行。哎，你先动手，您是债主啊，还是您先动手？那也行，一样。看这个，他左手一晃，一个黑虎掏心，是直奔展昭。展昭旁边一闪身，伸手扒掉腕子，想往回拽，来个顺手牵羊。他刚一掉腕子，他把这手松回来，哎，手回来了，这腿唰来个扫堂腿。展昭纵身跃起，噌，这腿唰过去了，展昭唰落地。他这腿扫堂腿过去之后，他得撤回来，不等他撤回来，展昭往前一近身，拿这左腿前面那脚尖一勾的脚脖子，走，啪，这一腿。他这个扫过去没撤回来，他在一勾，借这劲儿，这整个人呢，嗖，摔那儿，好大的一腚墩儿啊！哎，哎呦，哎呀，摔死我了！斋主爷，多有得罪，您脚下打滑儿。承让了，哎，对，我踩西瓜皮上了。这正说着呢，就听远处有人说话：“老四啊，干什么呢？怎么改成坐地炮了？起来！”哎呦，大哥哎，二哥，来这正时候，您看这老三在旁边站着，他不管，咱们哥四在一块儿吧。咱一块忙活他，就这小子，他欺负我，揍他。 就见二位不慌不忙走过来，看了看展昭，您是展南侠吧？展昭一扭头，面熟，您二位是？嘿呦，我的南侠客，您把我忘了，我叫王朝，他叫马汉呐。当初您记得吗？我们考武举的时候，曾经跟您学过武功啊。展义士，您怎么到这儿了？哦，展昭想起来了，王朝、马汉，两位仁兄。哎呦，展义士啊，怎么这么巧？您怎么来的？嗨，别提了，看了吗？那绑的都是我的朋友，绑他们我自然要来。啊，老三、老四，谁办的？哎，不对，大哥，不是我，三哥，他是牵驴入圈，他牵的。我就带着，我觉得跟他斗两句，你看斗了，我这把我斗地下去了，就是这么回事儿。这都是自己的朋友，这是，四弟，老三呐、啊，这就是我常常提起的南侠客，南侠展昭啊。哦，怨不得刚才他一说姓展，我觉得耳熟。这位，您就是展南侠呀？哎呦，得罪得罪！你看，哪儿的事儿？我还跟您比划什么？就是啊。王朝一看，兄弟，你比划，咱们哥四个就绑一块儿，也斗不过这个展南侠呀。

你好，我是丁兰。今天我们继续来听中国风的歌曲。虽然中国风早在80年代就有了，《龙的传人》《中华民谣》《新鸳鸯蝴蝶梦》等都是红极一时，但却没有让中国风形成气候。直到周杰伦碰到了方文山，有了那首《东风破》，这风才刮了起来。

东风破，感叹于那细细斟酌的诗句。它原始到没有任何标点，却又细致到每一个字都无法替换。伴着冷冷琴声，随凉薄微风的卷舌，突然想到那一句：“你念或者不念我，情就在那里，不来不去。”

清平调。当中国风在乐坛刮起旋风后，陶喆、王力宏、林俊杰、胡彦斌等都有大量这类曲风的创作。

琴花台，这是周杰伦难得一首咬字清楚的歌。无论是大气磅礴还是缠绵相思，这些歌里总有挥之不去的斑驳砖墙，总有百转柔肠的英雄美人，在声线的变幻摇曳中，百年历史飞掠，古老画面像潮水般席卷而来。

清贵妃醉酒，那一年的华清池旁留下太多愁，马嵬坡下愿为真爱魂断红颜。短短一句话，千年的故事已扑面而来。喜欢中国风歌曲，就是喜欢那无尽的历史厚重感和沧桑感，道不尽的江湖风霜，儿女情长，恍惚之间便灰飞烟灭。感谢收听，再见。

你好，我是丁兰。作为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世界十大杰出青年的刘德华，凭借自己的勤奋获得众多同行和粉丝的认可，也包括我。最初我真的觉得他除了长得还行以外，演技和唱功都需要商榷。可是几十年过去了，他始终拼在娱乐圈的第一线，让人不得不佩服。不过刘德华走到今天也很不容易，他曾说，或许我达不到自己定的那个要求，但那个要求一定要存在，哪怕我一辈子也做不到。

来生缘。刘德华家里一共有六个孩子，为了养活他们，曾任消防队长的父亲不得不开一间小货店兼小吃摊，全家人清晨四点就要起来工作。刘德华的任务呢，就是从早上洗碗开始，一直到中午十二点，然后去上学。所以六兄妹从小就非常的节俭。

回家的路。1981年20岁的刘德华顺利签约无线，跑了一段龙套后呢，因为主演电视剧《猎鹰》一炮而红，之后获得无线的力捧，与黄日华、梁朝伟、苗侨伟和唐人业组成无线五虎将，出演了《神雕侠侣》《鹿鼎记》等热播剧。此时的刘德华对大荧幕充满向往，恰好呢其他四虎也有一朝影坛发展，于是五个人便合谋集体跳槽，却没想到走漏了风声，刘德华随之也被无限封杀。

不见道，这是我喜欢的一部电影，一首歌。事业刚刚有起色的刘德华突然被雪藏，对当时的他来说无疑是毁灭性的打击。不愿意离开娱乐圈的他，在当时演员聚集的茶餐厅旁边开了一间发廊。他说那时经常过去参与聊天，谈一些娱乐圈的事情，感觉自己还是在工作的氛围里。

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如果不是这么爱拍戏，相信刘德华很难坚持下去。1986年，邵逸夫出面调解，刘德华重新与无线签下新的合约。这份合约规定，十年内他不能给别的电视台或者是公司拍电视剧，但可以向影坛发展。而无线呢，每年支付给他1000元作为酬劳。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评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黄土关碎寡子弟兵，这叫厌兵之心，丧兵之胆。城头上头，孙德龙、孙德虎这俩小子洋洋得意，把那嘴撇的就跟烂柿子一样。下边秦琼一看，这事儿可不太好啊，前队后营是一片混乱，心里头都发了慌了。徐茂公连连摆手：“二哥，您不要着急，这条计策我已经识破了。您听我的，您就安抚军心，告诉大伙不要慌，不要乱，我徐茂公自有报仇破敌之法。”秦琼呢，命人把军师的话传下去。众兵丁一听啊，唰，全都安静下来了。哎，也不吵吵，也不喊了，倒要瞧一瞧这徐军师有什么办法能给他们报仇。单说徐茂公啊，抡开打马的藤条，啪啪这么两下子，自己这匹马往前一窜，来在黄土关下护城河的外头。徐茂公勒马停蹄，吁吁，抬头往城上观瞧，无量天尊、孙德龙、孙德虎，我们哥俩在这儿呢。我说下边你这个牛鼻子老道，你是个什么人呢？贫道徐继，字茂公。啊啊啊啊！知道知道知道知道，你是瓦岗山的军师，号称南阳秀士，是足智多谋，可是一看你也不怎么样啊，就长这模样跟二傻子差不多少。你一个人傻不愣登的来到我们关前，你要干什么呢？你们二人给我听着，别以为瓦岗山的人什么都不懂，你这条毒计呀，我们已经识破了，这叫厌兵之心，丧兵之胆。这玩意儿不新鲜，哎，想当初啊，春秋之时，晋文公伐曹国，曹共公守城就用过此计，他们抓住了300晋兵，也是绑到城头，削鼻子弯眼睛，然后用杆子把一具具死尸悬挂起来。晋兵看了之后呢，军心大乱，曹国趁机反攻得胜。你们这条计呀，这是古人玩剩下的，算得什么奇谋？那徐茂公，哎，你可不要大言欺人啊。不错，我们这条计策的的确确出自晋曹之战，可是你又能怎么着呢？哼，你们就等着吧，本军师是自有妙策。说完了一拨马回来了，见到秦琼之后面受机宜：“大帅呀，咱们得这么这么这么办。”秦琼明白了，这叫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毒攻毒啊。徐茂公说出来的正是当初晋国的先轸将军破曹国之计。就得说这徐茂公他读的书多，哎，见多识广，而且能够运用自如，他绝不是一脑袋酱子。瓦岗山的兵丁接到命令之后，哎，全都兴高采烈。哎呀，徐军师真是高明啊，咱们找家伙，哎，咱们挖坟去。大家伙拿来镐头铁锹，在这个黄土关城外头一通刨坟呢。黄土关当兵的全都是本乡本土的，他们家里头人死了之后，自然都就近埋在城外这坟地里头。瓦岗军是见坟就刨，尤其是看着新坟更是刨的连点渣都不剩啊。 刨开了坟头，挖出来棺材，搭上来咔嚓就劈开了，往里边一瞧，哎，这是一老太太啊，给她拖出来，拿铁锹铲脑袋。黄土关城上头有兵丁可就看不下去了，哎，我说你们可别铲呐，那是我姥姥，我姥姥活到89才死的。下边一听更高兴了，啊，是你姥姥啊，嘿，那我们更得铲了，咔咔咔，好几铁锹啊。上边有人又喊，哎，那是我妈，你们就行行好吧，别跑别跑，那是我爸爸。底下瓦岗山的兵丁啊，也是嗷嗷直叫唤，什么你爸爸，哼，那我爸爸都让你们给剐了，你爸爸我们自然也得剐了，哎，拿铁锹铲脑袋，夸夸夸。这下子城上兵丁精神又崩溃了，哎呦，打人家一拳就得防备人家一腿呀，咱们砍人家活的，人家就砍咱们死的。要说呀，这毛病都出在孙德龙孙德虎的身上，他们出那叫什么损主意呀，啊，倒了血霉了不是。就听得瓦岗军又喊，哎，城上的，你们赶紧把孙德龙孙德虎生擒活拿，再献出这黄土棺，要不然呢，我们还接茬的挖坟。这城上头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哇，交头接耳可就议论纷纷了。我说哥哥，哎，兄弟，孙氏哥俩的确不是东西，干脆把他们抓住献出去就得了。哎，对对对，把城门大开，要不然我爷爷的坟，我奶奶的坟，哎，全都保不住。孙家这哥俩一听，我的妈耶，军心有变呢，快跑吧。可就来不及了，有人上前呢，啊，咣，一脚踹翻了孙德龙，拧胳膊给捆上了。有人抡起刀来，咔嚓，正砍在孙德虎这腿上头，这小子吭哧来个狗啃屎，让人家妈肩头拢二臂也给捆上了。不多一时，城门大开，有随兵啊就献出了黄土棺，秦琼领兵带队可就进了关城了。至于到里头，哎，怎么收尸，怎么处理善后，怎么把孙德龙孙德虎押出去凌迟处死，又是出榜安民，咱们呢一笔带过，不做细表。单说歇兵三天之后啊，秦琼留下了一部分兵将守把关城，自己带领着大队人马又向前方的泗水关进发，非止一天就到在泗水关正北了，是扎下了大营。早有隋朝的探马兰旗往里头禀报，泗水关的总兵叫做左天成，人称金刀将。他是哈哈大笑，看看左右的将官，哼，别看瓦岗军打下了虎牢关、红泥关、黄土关，势如破竹，可是他们到了我这泗水关呐，就难以通过了。我要让他们尝尝我掌中这口金刀的厉害。手下人刘须拍马，抱粗腿，捧臭脚，哎，总兵爷，您这口金刀是天下无敌呀，瓦岗军一定要吃大亏，非得砍他们一个全军覆没不可。嗯，借尔等吉言，响炮出兵。金刀将左天成领兵带队就出来了，秦琼、徐茂公也亮了队了。左天成勒马停刀，吁吁，往对面观瞧。哦，瓦岗军这势头不小啊，这些大将怎样威风还不提，就是这群当兵的也不可小瞧，一个个太阳穴鼓鼓着，四棱胳膊见线，咳嗽一声赛过二踢脚，喷啪喷啪，想起来就没完了。其实啊，刚才那是好事吗？那是有病。太阳穴为什么发鼓呢？因为颅脑里头的压力过大，大概其实里头啊长了脑瘤了。 而且这脑瘤这体积还挺大啊，把太阳穴挤得都变了形了嘛。再说四棱胳膊见线，那也不是好事，也是有病，一定是静脉曲张，所以说青筋暴流的。再说这咳嗽一声赛过二踢脚啊，喷啪喷啪，这更不是好事儿 啊干咳大概其呀、是新冠肺炎。您琢磨琢磨，领着一伙兵丁，哎，都是脑瘤患者，而且都静脉曲张，还确诊了新冠肺炎了，那玩意儿还能打仗吗？所以说呀，咱们说书的这个形容词儿一套一套的，我就这么一说，您就那么一听，千万不能较真儿。咱们还说这金刀将左天成，马到疆场，大刀一摆，脑袋一晃，是耀武扬威。瓦岗众将一瞧啊，这元将也的确是挺威风，跳下马来，平顶身高九尺开外，前胸宽，臂膀厚，头上戴一顶紫金打造的虎头盔，身披着锁子连环黄金甲，背后五杆护背旗，面如鸡血，说红不红，说白不白，说紫不紫，说黑不黑，还有点斑斑点点，扫帚眉，大环眼，秤砣鼻子，火盆口，一步黑然，胯下一匹黄马，鬃尾乱炸，形如疾风，掌中一口金背砍山刀，是锃明瓦亮，身背后有人给他打着一杆三角的红旗，白月光里头斗大一个左字。秦琼看明白了，各位，此人必是泗水关的主将金刀将左天成，他英勇善战，不可小视，但不知哪位将军出马临敌斗他一斗。程咬金闻听嗷一嗓子就喊出来了，我二哥休长他人的威风，灭咱们自家的锐气，不就是小小的金刀将左天成吗？不用旁人，我大斧子一抡就把他给劈了，我出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催动卷毛狮子兽大肚郭郭红是马临疆场。对面的左天成一瞧，哦哦，你使大斧子，蓝的脑袋，红头发，莫非说你是卸了任的皇上那个程咬金？嘿嘿，你认识我就好说。来来来，撒马一战，大战八百合呀！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左天成直咧嘴，我说姓程的，

谁不知道你是瓦岗山头号大草包啊，还大战八百合，实际上跟你呀大战三合你就没有招数了。你是劈脑袋掏耳朵提牙缝烧带脚，就这么三斧子半循环播放。我不跟你打，跟你打呀还不够丢人的呢。哎，我这哎呀，程咬金心说要坏事儿啊，我这绝招他怎么门清呢？坏了坏了坏了坏了坏了，这戏法都穿帮了，我还怎么变呢？啊，耍猴的瞒不了打锣的。哎，再会再会再会。程咬金呢一斧子没砍，拨马就回来了。秦琼一看有点疑惑，四弟呀，因何不战？嗨嗨，别提了，这个左天成消息挺灵通，哎，我的绝招都让他给知道了，这仗可没法打了。程咬金往回一走，就气坏了瓦岗山五虎大将，大帅，我等出战。头一个出马的神射手谢克谢英登。这谢英登啊，催马摇枪和左天成大战了十几个回合，可就有点不行了。谢英登

箭把人就射了这么一下。左天成是真厉害，往旁边一闪身，一探腕子，哎，噗，让过箭头就抓住了箭杆，把这支箭高高举过头顶。呵呵呵呵，什么神射手啊，啊，这支箭也太糟点了，咔吧，箭杆折断。我这这谢英登一看丢人现眼了，哎，我回去吧。低头搭了假的败回本阵，第二个出马的铁面判官尤俊达，哗楞楞楞楞楞楞，晃动三股托天叉，可是他这两下子也是打不过人家，也就十几个回合，盔歪甲斜带朗袍松，堪堪就要不敌了。徐茂公一瞧不行，哎，鸣金收兵，苍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铜锣一响，尤俊达借坡下驴，哎，败回来了。第三个出马的山寨版的关老爷，哎，九传绿林美髯公王君可，这回两军疆场啊，大刀对大刀，砍了那么十几个回合，这王君可也不行了，哎，也是虚晃一刀拨马败回。第四个出马的赤发灵官单雄信，金顶枣阳朔，听听汤汤跟人家打斗了十几个回合，朕的虎口都裂了口子了，那鲜血都出来了。单雄信他将啊，还在这儿坚持着呢。秦琼一看不行，哎，也得把他给叫回来，苍啷啷啷，铜锣交脆，单雄信也败回来了。坏了，五虎大将一连就败了四个，那八彪上将更是白给呀。秦琼有心出马吧，自己心里头也没把握，让永三郎王勇王伯党出马呢。最近王伯党啊还请了病假了，最近呢心情不太好。再者一说了，即便说心情好，王勇出了马也未必是金刀将的对手啊。哎呀，这仗暂时还不能打了，这才彻底的鸣金收兵。回来之后是高挂免战牌，营前的壕沟挑得宽宽的深深的，又扎上了鹿角，是加紧防范。泗水关的儿郎们呢，天天来讨敌骂阵来，嗷嗷的骂得可难听可难听了。可是瓦岗军，哎，光跟他们斗气儿，就是不出马。哎，各位，你们骂人骂的可挺起劲儿啊，啊，说实话，嗓子干不干？我们这边啊有小叶茶，你们喝一杯吧，啊，润润喉咙，好接茬骂大街呀。光说风凉话就是不亮队。再说中军保障里头，秦琼徐茂公商议军情，无量天尊大帅呀，您看这个仗怎么往下打呢？秦琼紧皱双眉，依我说呀，打败这左天成就够难的了，下一关攻打东岭关，要破铜旗大阵，那可就难上加难了。就凭咱们这些人，咱们这些手段，恐怕是不能够取胜。依我说呀，还是让程咬金走上一趟，把三公子裴元庆给请来吧。大老程一听啊，大蓝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哎，不行，哎，不行，不行，不行，哎，不行！我小舅子那脾气，我是最了解不过了。他就是小胡同赶猪，是直来直去，一根拧筋就拧到底呀。他说得清楚，第二次学艺，第二次练锤，目的只有一个：等将来天下反王聚会在扬州。夺玉玺宝印的时候，他要用龙头锤把李元霸给砸趴下，也好报四平山之仇。现在胡了八秃的，我去请他去，恐怕他不能够出山呢。徐茂公一听可就乐了，知道程咬金这人呢，得捧着点儿。四弟，你这个人足智多谋，两行伶俐齿，三寸不烂舌，尤其你这当姐夫的非常的有威信，你说出一句话来，那裴三公子啊是非听不可。

0: 为了咱们瓦岗山的事业，您呐就多费心吧。我说三儿哎，你今天怎么学会说人话了呢？那、旁的都不冲，就冲你这几句人话，我就得硬着脑瓜皮走一趟。哎，不管想什么办法，着多大急，为多大难，也得把我小舅子给请来，你们就瞧好吧。这程咬金呢，换好了便装，备好了马匹，挂上大斧子，又带好了零碎一些应用的东西，一个人够奔龙虎庄而去。书中代言，现在的裴元庆啊，是天天练功，天天练功，能耐越来越大，脾气也是越来越轴。那么程咬金出面能否请他出山呢？咱们下回分解。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文化评书寓教于乐，旧瓶新酒紧跟潮流。欢迎收听李庆峰文化评书。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1: 程咬金赶奔龙虎庄去聘请裴元庆，骑着大肚子蝈蝈红，走到虎牢关西北方向，看见那片松树林了。哦，这地方是我小舅子练锤的所在，估计呀，离龙虎庄不算太远了，我得找一个人来打听打听。往那边一瞧啊，大松树底下有卧牛青石，青石上头坐定一位老者，头上戴着随风岛的帽子，脸上是皱纹堆垒，身背后背着一个粪筐，手里头拿着粪叉子，看出来了，这是传统行业捡粪的。程咬金赶紧下了马，过去就喊了一声：“哎，老！”他刚想喊老不死的，一琢磨，不行不行啊，我都当了皇上又卸了任了，说话得讲究文明礼貌了。老大爷，我给您失礼了。哈哈，你别客气，有话就说吧。老大爷呀，我就是想打听一个人呢，就是前边龙虎庄的裴元庆。你待着。老头一听这话，火冒三丈。我说你这么大个子，怎么一点人话都不会说呢？啊，裴元庆三个字也是该你称呼的吗？你瞧瞧瞧瞧，我都胡子一大把了，刚过完78的生日，我提起来裴三公子啊，我还得称他做三爷呢。哎呦，老大爷，那是我说话太冒失了，您就说说吧，这位裴三爷在本地怎么这么大名声啊？嘿，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喽。想当初啊，我们这地方各个村庄特别特的乱，家家户户丢东西，那小偷啊乌泱乌泱的，就连官府都管不了啊。可自打裴三爷回到庄里头之后，就把这个事情给治理好了，方圆20多里一共是13个村子，他给连成了一片，来一个互相帮助，谁要是没吃的，就让有粮食的主啊拿出来一点周济一下。裴三爷就说了，有了吃的，往后谁要是再偷东西，那可就不对了，他就得劝，劝的不服就拿锤砸。结果小偷小摸销声匿迹，我们这地方啊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啊。裴三爷做的好事啊还不止这一件呢，比如说东村有一个忤逆不孝的儿子，打他爹骂他娘，谁都管不了，裴三爷去了，连说带劝愣给管过来了。还有那么哥仨为了分家打架，这事儿告到县衙门里头，连县官都糊了巴秃的，不知道该怎么判，裴三爷去了，嘚嘚嘚这一说就给调解好了。有虐待儿媳妇的老太太可刁可刁了，裴三爷呢就给他讲理，没有3天2早晨呢给教化好了。有一些流氓小混混到处打架斗殴啊，裴三爷把他们叫到一块冰巴一顿胖揍，从那儿开始老老实实都成了安善良民了。哎呦，裴三爷呀，真是大慈大悲呀，好汉护三村就是指他说的。哎，行了行了行了，我是一个资深捡粪者，我还得顾我的老本行。再会再会。老头站起了身，背着粪筐拎着粪叉子他走了。嘿，程咬金心说，我这小舅子还真不错啊，做了那么多的好事呢。得嘞，赶奔龙虎庄吧。 骑上马没多远，这可就到了。等到在正街，一看路北里头有一座大宅院，整座宅子就像一块整砖雕成的，黑亮的大门，门前石阶两旁各有一棵大树。哎，没错没错，这就是陪宅喽。甩凳离鞍下马，把这马拴到树上头，上台阶啪啪啪叩打门环。不多一时，这府门开了半扇，有一颗脑袋从里头探出来了，是一位老管家。他一瞧程咬金就吓了一跳，哎呦我的妈呀，我说你这人长得怎么这么难看呢，好像大老妖精。我说老哥哥你可别害怕，嘿，我不咬人，我到这儿啊是来找裴三爷的。哦，你要见我家的三公子。哎呀，我是刚出去买东西刚回来呀，三公子在不在家我还不清楚呢。哎，您等等吧，我到里头瞧一瞧。说着话往回一撤身，呼隆一声把门就关好了，咔吧咔吧上了三道门栓。耶，程咬金不明白呀，我小舅子家里头这是什么规矩呀。咱们书中暗表，裴元庆啊料想瓦岗军南伐武官必定会派人来找自己来，裴元庆啊是下定决心不想出头，就琢磨着一直憋着这个劲。哎，憋着憋着憋得高高的，到在扬州会的时候，李元霸不是去吗，我裴元庆也出场，我汤汤汤几锤把他给砸趴下，就把四平山那个脸面给找回来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啊，因此上他嘱咐家丁，有人来访不问清楚不准往里头相让。裴元庆啊就在内书房坐着呢，那个管家进来回禀，三公子啊有客人来访。哦，他说他是什么人了吗？哎呦，那可没说。哎，他就说呀是您的朋友。朋友长得什么模样啊？哎呦，这模样够十五个人瞧半个月的，我一开门呢吓我一跳，这人是蓝脸，哎，红胡子，大背头，眼珠子耷拉着，像个大妖精，简直就不是人呐。哎呀，得，裴元庆赶紧相拦，你嘴下留德可别骂了，我已经猜着了，那是卸了任的皇上程咬金，是我姐夫啊。这管家都傻了，我说咱们家的小姐如花似玉，怎么嫁给这么一块料啊。嗨，裴元庆摆了摆手，那是往事历史遗留问题你就别提了，程咬金来找我嘞，这么办，你出去就说我不在家。这家丁点了点头，哎，三公子这话我会编呢。来到外头又把门打开了半扇，脑袋往出这么一拱，我说这位客人呢，哎，您回去吧，太不凑巧了，我家三公子啊出门了，而且出的是远门啊，少说得一年半载才能回来，您哪还见不着他喽。啊，咣当把门就关上了，里边咔吧咔吧咔吧又插上了三道门栓。程咬金一看这里头有毛病啊，我小舅子不想见我吧，如何是好呢。程咬金可就想起来了自己的媳妇儿大奶奶裴彩霞曾经说过，他们老裴家呀也是家豪大富，不但在龙虎庄有田亩，在附近的三吉镇还开了一座德生店。哎，得嘞，我到德生店里头泡几天不。程咬金下了台阶，解开了马缰绳，哎，牵着溜溜达达往前走。打听着了，这三吉镇呢就在龙虎庄西南方向相隔五里。他上了马奔西南方向可就下来了，一会儿的功夫就进了三吉镇。这镇子还真不小啊，店铺林立，热闹非常。在正街当中找到这座德生店，程咬金就住到店里头了， 在跨院包了三间房，非常的讲究。坐到这儿，哎，二郎腿这么一翘，就给伙计安排工作。哎，你们去给我准备洗脸水、漱口水。哎，注意啊，我这人有一个讲究，叫做以三为齐。
2: 哎，客爷，您给解释解释。哎，怎么叫以三为齐呢？
1: 哎，就是什么东西呀，都得给我准备三份。漱口水是三碗，洗脸水是三盆，肥皂是三块，手巾是三条。
2: 您用了那么多吗？
1: 废话，我家里头有钱，从小就养的这毛病，以三为齐嘛。
2: 遵旨照办也就是了。小伙计退出去，端来了洗脸盆、漱口水、毛巾、肥皂。
1: 程咬金起来洗漱，把这些东西啊全都给霍霍了。哎，给我沏茶去。
2: 哎，好嘞。不大一会儿端进一壶茶来。哎，您慢用，
1: 你待着。没告诉你吗？以三为齐，沏茶呀也得是三壶。
2: 哎呀，伙计心说这位是真有病啊。不大一会儿又补上两壶茶。
1: 程咬金呢，喝完了这壶，喝那壶，喝完了那壶又喝这壶。哈哈哈哈，真过瘾呐。哎，准备吃的。
2: 是是是。哎，有烙饼，有面条，您来点什么呢？
1: 废话，我这么高的身份，这么多的钱，我能吃那玩意儿吗？给我上等的酒席准备好了。对了，可别忘了啊，以三为齐，酒席也是三桌呀。
2: 啊，客爷，您一个人能吃三桌酒席吗？
1: 哎，我就是看一眼也给钱不得了吗？
2: 哎，哈哈哈哈哈。
1: 伙计跑到厨房就给安排了，不多一时，三桌上等酒席全都摆好了。程咬金呢，往中间这桌这一坐，开吃开喝呀。哈哈哈哈。
2: 哎呦，客爷，您这是不是有点浪费呢？
1: 哎，这是节约的。我在家里头吃饭呢，都是摆上六桌，吃一看二，眼观三，剩下的呢全都端出去喂狗。哎，当然了，你们这店房里头也没有狗，一会儿我吃剩下呀，你们这些伙计呀，什么账房先生啊，打杂的，你们就吃吧。
2: 哎，哈哈哈哈哈，那就喂我们了，就相当于喂狗了。
1: 吃饱了喝足了，天也黑了，这就准备睡觉。啊，去给我准备行李卷。哎，注意啊，这被褥也是准备三套。
2: 这个被褥准备三套有什么用呢？
1: 没跟你说吗？以三为齐，我在家里头睡觉啊，都是准备五床被褥，叫做一夜五更被啊，一更换一床，二更换一床，三更四更五更各换一床。
2: 啊，您这一宿净换被子了，能睡得着觉吗？
1: 哎，有钱就是任性。
2: 哎，哈哈哈哈，我们给您准备三床铺盖，也都准备好了。
1: 程咬金呢，脱得光吧出溜的，开始钻被窝啊，层钻进这个，又爬出来啊，层又钻进那个，又爬出来啊，层又钻进这个。伙计在旁边看着，心说他这样的不是有钱，他是有病。
2: 哎，干我们这行的，顾客就是上帝，不管他怎么折腾，他给结电饭账不就得了吗？
1: 哎，咱们简短截说，程咬金在德胜店呢，就这么以三为齐折腾了好几天呢。账房先生感觉有点不对，我说这位大爷叫什么名字？
2: 哎，他说他姓莫，叫莫三儿
1: 啊。这位莫三爷以三为齐，这些天消费可是够高的，他一分钱电饭账都没结呢。你们得问问他，到底是。

0: 有钱还是没钱，别折腾的一溜八开，到时候囊中羞涩，那不毁了吗？哎，哈哈哈，我们去问问去。小伙计撒脚如飞来见程咬金。哎，我说莫三爷呀，您在我们这德生殿，您可是贵宾呐，您是最阔最阔的大老板。不过我们这个店房本小力薄，您这以三为奇可好几天了，说实话我们这买卖呀都有点撑不住劲了，您看您是不是先给结一部分银子呢？啊，哈哈哈哈，你是说让我掏点钱？哎，是这么个意思。你呀还想瞎了心了，莫三爷以三为奇，吃遍天下都没结过电饭账，你这小小的德生殿你多个溜着，哎，我就是白吃白喝不给钱。哈哈哈哈，那您等着，哎，等着啊，我去找我们掌柜的去。撒脚如飞去找店房的负责人。这掌柜的一听，哎呀，怎么遇上这么一位呀，硬着脑瓜皮来见程咬金。我说大爷，你这么做事可不对呀。实不相瞒，我可听说过你这个是一个江湖帮派，你们是穷家门，睁开眼睛你们不知道吃哪方，脱下一只鞋来往上一扔啊，吧唧，鞋尖冲着哪边你们就上哪边去蒙事去，到了那儿吃饱喝饱腰中带饱，所以呢都叫你们三宝行。说实话你是不是干这个的？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就是三宝行的，以三为奇嘛。啊，那我就明白了，你听说三吉镇有一座德生殿，买卖挺阔，就到这儿来耍骨头来了。不单是蒙吃蒙喝啊，一会儿我们要是急了打你一顿，你躺地下就装死。你们穷家门里头人可多啊，呼啦超就围上一大帮，都说是出来了事儿的。你们呢就鸡和鸭子都不犯，就犯鹅呀。弄好了哇，还得讹我们点钱出去，哎，是不是这么一档子事儿？哎，不错不错，你猜的怎么那么对呀，哈哈。我跟你说实话吧，你上旁处去讹诈去我们不管。倒在德生殿就是不行啊，四两棉花访一访，你问一问，说你们穷家门的行话叫掏掏耳朵，摸摸我们这德生殿是谁开的。哎，干脆一句话吧，你有钱没钱我呀还蹦子儿皆无。那行了，你就在这儿等着啊，你可别跑。废话，我跑了我上哪儿吃去？我还得继续以三为奇呢。啊，行，我马上给我们东家报信儿，等我们东家来了，拿大锤把你拍扁了。这掌柜的气呼呼转身就走，程咬金可高兴坏喽，嘿嘿，就等你们掌柜的来喽。得嘞，我养精蓄锐，嘿，躺床上睡一觉不，往那儿一倒，蒙上被子，是呼呼大睡。咱们单说掌柜的骑上一头小毛驴啊，挂嘚挂嘚挂嘚挂嘚，哎，急急忙忙的来在了龙虎庄，又着急忙慌的到里头见到了裴元庆。三公子，给您报个信儿啊，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咱们德生殿呢碰上一个穷家门的，哎，以三为奇把咱们给讹诈苦了。裴元庆闻听此言，怒火高起三千丈，一拍桌子，啪，好大的胆子，来人呐，给我备马，挂上双锤，瞧我锤不扁他。有人把锤和马就给准备好了，裴元庆换好了扎金箭袖，跟着掌柜的往外头走。刚到二门这儿，可巧刮过来一阵凉风，裴元庆机灵灵打一寒战，不对不对不对，我说掌柜的你先等一等，哎，东家有什么事儿啊？ 那个叫莫三的那个无赖，他长什么模样啊？哎呦，他长得可是够难看的，大蓝脑袋，红头发，是不是还骑着一匹马，也是红颜色的？哎，对对对，那马呀还是大肚子，那身上还有斑斑点点。车轱辘大斧子在德胜沟鸟翅环上头挂着呢吧？啊，对呀，就是有大斧子。裴元庆扑哧一笑，一转身回到书房，他坐到那儿了啊，把马给我牵回马棚，把锤也放回仓库。那位所谓的莫三爷呀，爱吃他就吃，爱喝他就喝，都记在我的账上。东家，那您就不管这个事儿了哈？不管了。裴元庆心说，我管什么呀，还我差点儿上当。
1: 想收听李庆峰老师播讲的四大名著系列和狐妖野史类评书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李庆峰文化评书，庆祝的庆，丰收的丰，李庆峰文化评书，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这是一段经典老歌和民族音乐的好时光，我们在音乐当中，在浓浓的中华情韵当中共同度过。今天节目开场曲是在这曲新疆木卡姆的欢乐的节日当中和你说话的。对于少数民族来说，我觉得能歌善舞就好像是流淌在他们血液和灵魂当中的，是属于天生的一种。所以呢，在新疆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载歌载舞，闻乐而起舞，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所以也因此到了内地，很多朋友听说我是从新疆来的，都会很自然地问我说，那你会动脖子吗？那你会跳新疆舞吗？我感觉啊，在新疆或者说走出新疆之后，在很多的少数民族聚居地，其实可能最笨手笨脚的就要数我们汉族了。好多的少数民族都是这样，能歌善舞，那歌那舞那音乐的音符已经浸润在他们的血液流淌当中，成为生活和生命的一个部分。而对于这样的一首乐曲《欢乐的节日》，我觉得对于每一个归家的游子来说，每一天在家乡行走的日子都是他们的节日吧。而在新疆这个春节，我刚刚归去来兮的新疆，我想在那遥远的地方，每一条路都是我的回乡之路。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今天节目的开场曲在那遥远的地方，这首歌曲的曲调呢是源自于哈萨克族的民歌，也是西部歌王王洛宾创作于1938年到1939年之间的一首作品。它也是世界范围内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同时呢是王洛宾所有的创作歌曲当中艺术评价最高的，被赞为艺术里的珍品，皇冠上的明珠。那一年想必歌曲背后的故事大家都已经听说了吧。那一年王洛宾受马步芳的委派，协助电影艺术家郑君里在青海湖畔拍摄纪录片《民族万岁》，认识了藏族姑娘卓玛。卓玛呢是当地一位藏族千户的女儿，三天的相处，活泼美丽的卓玛姑娘给王洛宾留下深刻印象，并且为她创作了这首插曲。这首歌的创作过程其实已然成了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了。相传啊，在三天的拍摄过程当中，两个人共乘一马在青海湖边奔驰，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卓玛的皮鞭轻轻地敲打在王洛宾的身上。两人分离之后，王洛宾在回西宁的路上怅然若失，借助于哈萨克族民歌的旋律写上了这首传世之作《在那遥远的地方》，之后逐渐地传唱开来，成为一曲跨越地域语言时代的不朽经典，在上世纪40年代开始传遍中国，传出了世界，成为在世界上传唱最广的华人歌曲之一。据说在1948年成为了经典电影《小城之春》的插曲，另外呢，在1947年被美国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翻译成了英文，并且在上海公演。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是啊，好像远方总是有着林林总总的美女。

打板城的姑娘。据说这首民歌来源于200多年前，当时呢，清政府实行移民屯田的政策，从陕西、甘肃各省而来的移民定居之后呢，经过融合而孕育的后代，男的强壮潇洒的赶着马车，女的漂亮，迷人的长辫快要拖到地上了，他们在这片天山脚下的绿洲生息劳作，而孕育出了这首民歌，广为流传。但是呢，我们特别愿意相信的是这首歌曲的歌声背后的故事。还是在1938年啊，王洛宾所在的抗战剧团组织了联欢会，一个头戴着小花帽留着小胡子的维吾尔族司机演唱了一首简短的维吾尔族的歌曲。王洛宾敏锐的音乐神经被触动了，他用在学校学习的速记的方法很快记下了这首歌的旋律，并且请在兰州的维吾尔族商贩对歌词做了简单的翻译，很快的就编配成了这首简短流畅的打板城的姑娘，又叫做马车夫之歌。从此人们知道了这首歌曲所传唱的打板城，在天山东段，新疆天山东段最高峰博格达峰南部，距离乌鲁木齐86公里的打板城。312国道从城中穿过，最早呢它只是一个极不起眼的小城，风沙是这里的常客。根据打板城的老居民介绍说啊，在解放前夕，这里只幸存着几棵榆树和20多户无处躲藏的人家，就是这许

0: 来的说法，也许在当地妹妹就是伴娘的通称吧。所以这首歌在全世界传唱开之后，人们都知道了新疆有个打板城，打板城里有着漂亮的姑娘。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0: 风从东方来，此时此刻继续和你共享，继续跟各位一起分享的这首音乐呢，是我国的民族乐器二胡演奏的一首西部民歌所改编的，她还是一位姑娘，美丽的姑娘阿纳尔汗。

纳尔汗一首二胡演奏的阿纳尔汗歌曲所改编的民乐曲。阿纳尔汗歌里唱到在哪儿呢，是在吐鲁番西360，这让我想起来啊，住在吐鲁番附近哈，这让我想起来在2013年左右央视有一部电视剧就叫做阿纳尔汗，它也是新疆的一家文化公司出品的一部近代的革命剧。其实有很多少数民族演员共同参与，讲述了新疆的喀什县贫农斯蒂克的女儿阿纳尔汗反抗大地主乌斯满的威逼利诱，在解放军的帮助下和旧俄势力进行斗争，最终获得幸福的故事。剧情已经记不太清楚了，但是就像我们很多年前看这个热门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电影一样，那让我们关注眼球吸引我们注意力的啊，除了这个剧情还有呢美丽的美好的自然风光，还有呢载歌载舞以及俊男美女。阿纳尔汗其实这是一

一首歌的名字，但同时呢，我觉得在新疆，无论叫孤立还是纳扎阿纳尔汗的特别的多。你听这首歌曲当中，那位和远方哨所的小伙子相恋的地方姑娘，也叫做阿纳尔汗。吐鲁番的葡萄熟了，阿纳尔汗的心醉了。

0: 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倾听民族的声音，
2: 民族的声音，
1: 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 那微风中的歌音，
1: 风从东方来。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其实不管离家多久，但是回到了故

里看到了一起长大的小伙伴，还有亲朋啊，那种暖融融的感觉，我想是可以融化冰雪的。而那些雪野，那些荒漠，我想即使是第一次去，或者是已经去了多次，那依然看到他们，看到那片银白的世界，依然是雀跃不已。这就是相思乡愁吧。但是你深情其中的时候是感觉不到多少的。我们一起在这些属于西域的乐韵当中边走边听。这首歌呢，依然是一首富有浓郁的新疆民歌特色的歌曲，这是施光南的作品《打起手鼓唱起歌》。他节拍欢快，曲调优美，为我们在乐韵当中描绘了一幅美好生活的动感画卷，表达了人们心中的喜悦和憧憬，流露出热爱家乡、建设祖国的一片豪情。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打起手鼓唱起歌，是施光南的一首作品。跟施光南合作多年的还有一位音乐人叫任志平啊，他们在一起也是创作了很多的作品。同时施光南呢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新一代作曲家，勤奋进取而且非常非常的多产，一生创作了上百首脍炙人口的优秀作品，像祝酒歌、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还有刚刚听过打起手鼓唱起歌等等。可惜他英年早逝，48岁就离开了我们。还有一首是他和合作者任志平，我们说这也是我国著名的音乐人，他们两位专门为我国的男中音歌唱家童铁心创作了一首抒情的歌曲，音乐深情感人，无论是创作手法还是情感表达，都蕴含了创作人真实的内心情感，同时也蕴藏着作曲家的思想情感和复杂的艺术技巧。这首歌的名字就是《多情的土地》。当然这首歌呢后来也有多人演唱过，像关牧村、还有韩红、还有杨洪基，以及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廖昌永，在2010年世博会闭幕式上有著名歌星韩红再次演唱。我心中多情的土地，当然就是西域，就是新疆，就是家乡。

0: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
1: 倾心倾听国乐飘香。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继续和你好歌好乐共享。稍后就我们来听听新疆维吾尔族歌手艾尔肯的那位楼兰。好嘞，那我们就继续来分享一首跟新疆有关的吧。这是小提琴曲《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这首乐曲呢，正是取材于新疆塔吉克民族的音乐素材，具有着浓厚的民族风情，纵情高歌，展现了辽阔美丽的草原风光和牧民们骑在马上弹琴高唱的情景。热烈欢舞则充分地发挥了复杂多变、敏捷灵活的技巧，表现了塔吉克人民欢腾的舞蹈场面。这首乐曲呢，也是著名的作曲家陈刚根据土尔逊迪卡所作的歌曲《美丽的塔什库尔干》和刘富荣改编的笛子独奏改编，完成于1976年，充满了浓郁的新疆塔吉克族音乐素材。阳光照耀着塔什库尔干。

阳光照着塔什库尔干，张大森根据陈刚的同名小提琴协奏曲改编的乐曲，表现了美丽的草原风光和新疆塔吉克族人民载歌载舞的热闹场景。艾尔肯，新疆维吾尔族的唱作歌手，又唱又创作的艾尔肯带来的《楼兰姑娘》。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

0: 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经时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只卖一块钱。
0: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大家准时的来收听我们今天的健康讲座节目。李老师每天都在强调啊，说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黄帝内经当中呢，有人说上古之人呢、皆乃百岁啊，上古之人都能活到一百多岁。而在21世纪的今天呢，咱们中国人的人均寿命啊75岁。啊，这是为什么呢？其实仔细分析啊，我们能够发现，就是我们这个吃穿用度啊，包括心理都不健康，导致我们这寿命没有达到内经上所说的这个百岁乃去。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这是我们当今的这些不良的生活习惯造成了我们生命的戛然而止。你跟一百多岁的人来讲的话，70岁的也可以称之为叫夭折了啊。你看过去的人啊，吃的是五谷杂粮，摄入的叫水谷精微，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吃的虽然粗糙简单，但是绿色健康。而你看我们现代人吃的肉鱼蛋奶，摄入的呢却是垃圾毒素，喝牛奶能喝出来三聚氰胺，吃的这个鸡猪那都是篮子里边养的，一辈子没走过几步道啊，都是激素的饭菜，都是化肥农药，这不说了，饮食结构上不健康。表面上吃的是肉鱼蛋奶，实际上吃的是激素农药垃圾。杂粮吃的少了，被很多的副食品所代替了。而这些副食品添加剂防腐剂是不是都是毒素啊？包括咱们喝的水重金属超标，那污染严重，这都不行。再加上过去的人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一日三餐呢是非常的规律。但我们现在的人呢，晚上不睡早上不起，吃饭没点儿，暴饮暴食，饥一顿饱一顿啊。还有过去的人呢，思想单纯，生活简单，没有太大的压力，我吃饱饭就得啊，知足常乐。但是现在您再看，大家伙的要求高了，想法多了，生活不快乐。那么这些因素呢，都会给咱们这个脾胃啊肝肾带来极大的负担。老师常说啊，脾胃呢是我们的生存之道， 人活着就得进食。

就得吃饭啊。那我们吃饭靠什么来消化吸收啊？靠我们的脾胃啊。那你吃的不健康，长此以往不规律的饮食必定会导致脾胃不和，对不对？时间长了脾胃经堵了，这人就等于废了一半了。因为什么呢？中医讲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呢，它是后天之本，人体之仓廪。什么意思？那就是人体的粮仓。你看在咱们古代的时候打仗啊，叫什么兵马未动的粮草先行，而且呢偷袭的也是你的辎重部队，辎重什么粮仓，烧了粮仓断了后路，军心就乱了，对吧？人也是如此啊。为什么叫脾胃是后天之本？古代很多的医家都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看似这个脾胃不起眼啊，实则是非常的重要。同时脾胃呢，它还是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 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这是机体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啊。再一个，脾脏它还能够制造免疫球蛋白、补体啊这些物质，可以说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来对抗疾病啊。你说它对我们来讲重要不重要，是吧？所以说不管治疗任何的疾病，咱们首先呢要顾及到脾胃，否则的话你吃多少药都白吃了啊。我们再说肝肾，肝肾呢这是人体的排泄渠道、代谢通道啊，专门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你像我每天摄入到体内的，甭管是干净的不干净的、健康的不健康的、营养还是垃圾，那这些食物来讲的话，你只要是脾胃不能够消化吸收利用的，如果说咱们肝脏肾脏的功能强大也行，哎，那就没有消化不了的这些食物这些废物干什么？通过肝脏的解毒，肾脏的滤毒给你排泄出去了。哎，但是如果我们肝肾不足，解毒能力了下降了，那毒素是不是就容易积累啊？尤其是这个肾脏，你看看正常人来讲的话，咱们这个血液啊，每4到5分钟啊，就由肾脏给咱们过滤一遍。但是我们这个肝肾不足以后啊，你10分20分钟也过滤不上一回，那你时间长了之后了，这个毒素是不是就会残留啊？我们这个血液垃圾是不是就会越来越多呀？那最终是不是就会导致血脉淤堵了？血脉淤堵了就麻烦了，因为血脉呢是人体的营养通道。我没说吗？咱们人，你一个举手投足，哪怕说你心里的一个想法，你脑子当中的一个思维，甚至可以说，你说句话，排个气，都需要血管和经脉的畅通无阻才行。所以为什么你看我们中医当中有个歌诀，说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要断气，血脉堵人痛苦。的确如此，你看这血脉要是堵了，轻则咱们僵麻肿胀痛，包括什么记忆力的减退，胳膊腿都不灵活，或者说呀身上发沉发皱，这都是血脉不通的一个轻微的表现。那要是重的呢？重的就会发生心梗、脑梗、肺栓塞，以及我们身体滋长的什么结节啊、瘤体啊、增生啊、囊肿啊，哎，这些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所以说只有通了，我们的生命才有保障，只有通了，我们的生活才有质量。这就是老师说的人体三通的意义所在。那之前呢，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呢，大家伙都是怎么治的？只知道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为啥总也治不好呢？说白了就是没有用对方法啊！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啊！就这句话我是每天都在重复啊！我就是希望咱们听众朋友啊，能够真正的了解各种慢性病的本质是什么。你治病你得抓根儿啊，而我们发现文玉堂三代延寿方的之所以能够让咱们的生命绽放奇迹，那你看各种患者多大年纪的都有，你甭管是一种病的还是八种病的，只要李老师说还来得及进行治疗的，我们用上之后都能够做到药到病除啊，医治就好。这说明什么？咱们抓住病根了啊！同时呢，咱给大家伙下上猛药了。
啊，一方面呢，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它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经典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其亮点就是一方三通，说白了就是咱们这个治疗方向非常的精准啊。再一个呢，因为它属于发酵中药，俗话说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看我们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啊，都是运用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经过它的千锤百炼制造的。我们首先呢，我们要先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那人家是通过自身服药的这个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最后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咱们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最后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那我们提纯出了多少？863种的活性物质。这些活性物质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污浊，同时呢，再给予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的流失。那你说它这个药劲儿它大不大？治疗的是不是就更精准了？为什么精准？一个系统一种疾病然后抽离呀，863种活性物质就等同于对应着人体863种疾病863个症状啊，非常的精准啊，可以达到一对一的比例了。所以我们说目前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片相当于普通中药的80倍啊，远比之前那个二代延寿方提高了20倍之多啊。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你看看三天之内老师说让你们见到效果，叫你们感受到效果，比如说高血压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血压就稳步下降了，心脏病的三天时间心不慌了，胸不闷了，气不短了，糖尿病高血糖的三天左右的时间咱这个血糖往下走了，并且你周身的并发症都会有所好转。再有你像风湿类风湿的全身关节疼的，三天时间咱们这个腰就能够直起来了啊，你那个腿就能够迈开了，你那个痛感多多少少就能够减轻了。像中风偏瘫的三天时间咱这个胳膊腿就开始有知觉了，包括其他的一些慢性病的患者不用多，就这三天时间咱就能够吃得好睡得香排得畅。可以说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从头给你通到脚，从里给你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就给你治好了，以后啊咱们什么药也甭吃了。所以说呢，咱们收音机前的老慢病患者朋友啊，可以这么讲，咱们只要有

气肿肺心病，恨不得那一口气儿能给憋死的，那用上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之后，那都恢复的特别好啊。还有一点让我们很多的患者朋友感到欣慰的是什么呢？就是三代延寿方的良心价格，咱们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够用得起，这样也就拉低了治疗的门槛了。李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啊，我说我这一生啊，最大的荣耀是什么呢？哎，就是让我感到我这个事儿做的我挺骄傲的啊，那就是把这天价的药品打造成了百姓药、平价药。这个事儿对于有钱人来讲呢，可能只是个数字，对吧？多少钱我不在乎，在乎的是能不能治好病，你给我治好了就行。但是对于咱普通老百姓来说，昂贵的药物、高价的手术费，那是随时可以要了他们的命，灭了他们活着的希望的。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的，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一些老人家，都是从苦日子熬过来的，平时咱们都说特别的会过呀，啊，也非常的刚强。有病了咱就喜欢拖，是吧？花钱治小病舍不得，花钱治大病没有钱，也只能是吃点顶药去维持，根本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这就是现在很多老人的一个生命格局。所以说呀，到了李老师这儿，我绝对不能够让我研发的这个药品三代延寿方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那叫什么啊？穷人的命那就不是命了吗？所以当时我无偿的捐献配方和技术，并且我跟厂家谈条件，就是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国内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像老患者老朋友都知道，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成分都是鲜活的，工艺又是复杂的，光那个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这一条流水线，那就是 5.3 个亿。你说这些成本是不是按说羊毛得出在羊身上啊？也就这些钱应该都算到药品的价格销售里头，对不对？哎，但是我跟国内的厂家，我说有良心的厂家，我谈的时候你得答应我一片只卖1块钱。很多人不理解了，说那这厂家投这么多钱，一片只卖1块钱，那赚不回来。他不是赚不回来，他是亏的。那亏的为什么他们还同意了呢？因为生意人非常清楚，谁掌握了文玉堂的这个发酵技术，谁掌握了三代延寿方的制作工艺，可以说谁就掌握了生命。你这样一来的话，他哪个药厂不希望自己旗下能有这样一个过硬的产品呢？再说了，国内不赚钱，国外能赚大钱呢。咱们海外出口一片8美金，折合人民币50多块钱。所以说李老师为大家争取了1块钱就能够用上三代延寿方的待遇，在外国人看来绝对是非常幸运和自豪的啊！也正因为如此，才保障了许多的老慢病患者在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得以通过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改写了命运，叫逆天改命。前几天有个老姐姐啊，姓赵，本身呢，这老两口啊就是农民，靠的种地生活，没有其他的收入来源，而且他们还有一个残疾的儿子要养，脑瘫啊，这个孩子，所以说呢，对于自己这个身体啊，总是小病拖大病扛啊，有点钱就想着给孩子治病啊，还想着呢给孩子攒点啊，怕他们以后啊要是不在了，孩子怎么办？那个老姐姐呢，多少年的疯心病已经发展到心衰了，那小腿啊都浮肿。啊，穿鞋都费劲，就这样呢还自己当大夫呢，就琢磨着我这个浮肿啊可能是肾不好了，然后去这个药房啊买了一点补肾的药，6味地黄丸，那买这药回来吃。你说补肾吧，这中药啊管浮肿的，你要吃你吃金匮呀，那也要吃六味，有用吗？吃了一段时间，不仅说肿没消，反而越来越厉害了啊，你这一下浮肿啊，很明显这是心衰引发静脉回流淤阻造成的。当然了，也跟他这个肾功能下降啊，说水液代谢失衡有关系。啊，所以说在治疗上我们得通血脉啊，还有就是我们得针对肾功能进行修复啊。绝对不是说你吃什么六味地黄丸呐、金匮肾气丸这些补肾的小药就能解决的。通血脉和肾

0: 功能的恢复它得同时进行。另外本身年纪大的老人他们脾胃都亏虚，这个不用想。那么想要保障患者用药的疗效，咱们还得去通脾胃，也就是说三管齐下才可以。这老大姐的老伴儿啊，看他这么严重啊，不去医院看病啊，就吓唬他说了啊，三种三消预备铁锹啊，你这个腿肿了不是什么好事啊，你赶快去看吧，不然的话呀，我跟你说，你要是说提前走了，我随当我就找个老太太。哎，就这么的连哄带吓的算是给大姐给送到医院去了。检查结果出来之后，二尖瓣关闭不严，重度反流，心室肥大啊，已经到了心衰了。医生建议让住院，并且最好是做手术。老两口一打听，换个瓣膜好几万。老姐姐就说了，砸了我的骨头渣子，我也拿不出这些钱呢。吓得赶紧就回家了。哎，拿一些什么利尿的、地高辛、强心之类的，就这么对付了。但这些药说白了，它也是维持啊，维持到后期晚上老姐姐睡觉都躺不下，一躺下就感觉好像有人掐着脖子一样，根本上不来气儿，感觉自己活不了多久了。啊，用他自个儿的话说，幸亏啊是听了李老师的节目，幸亏啊是听到了一块钱一片的发酵药。一药通全身，一药治多病，一药顶普通中药的80片。关键什么？这价格的承受得起呀，也算是给自己一个治病的一个机会了。就这么着用上了。第二天晚上他说感觉出气儿啊痛快点了，不像以前那么费劲了，就好像那心口窝啊有扇门给打开了。啊，这么快就见到效果了，挺高兴的，觉得有盼头了。而接下来出现什么问题了呢？尿黄，骚味大，大便也多，黑臭啊，说那个味儿特别大。但是呢他说排出去之后啊，他感觉身上啊舒服了，也轻松很多啊，自己就感觉这通了，慢慢的浮肿也减轻了，吃了一副药的时候哎，就不憋了，也不喘了，也不吐那个啊红色的泡沫痰了。还有最让他开心的是能平躺着睡觉了，而且睡觉还好了。他说晚上9点多躺下，一睁眼早上起来5-6点钟。哎呀，除非被尿憋醒了半夜起来一次，但回去了就能睡啊，不耽误睡觉，不影响睡眠。他晚上睡觉也没有被憋醒的现象。因为他原来呼吸不畅嘛，那个浮肿也消了。这一消肿了，哎，心理压力顿时没有了。现在两副药快用完了，身体恢复得更好。给我来电话都说自个儿感觉什么事都没有了。啊，是他得病这些年从来没有过的舒服感，不咳不喘不憋，吃嘛嘛香，胃口变好了，身上有劲儿了。他说要是没有三代延寿方啊，也就没有他的今天啊，得好好活着了，为了孩子我也得好好活着，这就是为母则刚。我也跟这老姐姐讲了，我说你照顾好你自己的身体，无论说咱们为谁活着，前提咱必须得保障自个儿有个好身体啊。那么我跟大家说这个事儿呢，也是想提醒咱们收音机前所有的慢性病患者，咱有病了咱得趁轻治，趁早治。再一个就是，既然知道我们现在吃的那些所谓的药物它不行，那咱就得给自己一个机会啊！你换一换方法，也许真的就换了一种命运。李老师希望呢，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呢，能够多帮一些有病又非常困难的患者，让你们不花冤枉钱，不走冤枉道，早日的恢复健康。说真的，李老师行医这么多年，我见到太多的家庭因为有病没钱，夫妻散了，孩子不管了。文玉堂三代延寿方能让我们付出最小的代价，收获最大的健康。只要当地有药你能够用上，你会发现三代延寿方就是我们活下去的依靠，就是我们健康长寿的保障。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快治一体多病新中药，发酵中药堪称绝。发酵新中药第三代延寿方新药新剂型，具有5大革命性改变。 当今无

0: 中药能敌。一，真正的吸收快，中药成分经过益生菌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完全被人体吸收。二，真正的疗效提速，30分钟进入血液，3天之内打通全身，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三，真正的药效提高，药王孙思邈经典3通古方，结合现代发酵工艺，全新打造的3代延寿方，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大大缩短治疗周期。四，真正的无毒副作用，发酵后的中药充分分解毒性，让是药3分毒成为历史。五，真正的口感好，改善中药口味，使良药不再苦口，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快速打通人体3大生命通道，1通脾胃，2通血脉，3通肝肾，人体3通百病不生，人体3通疾病无踪。发酵新中药3代延寿方，升级不加价，一片只卖1块钱，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0307-370，400-0307-370。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3: 李老师啊，能跟您通上话呀，非常高兴啊。
2: 嗯。
3: 我今天打电话有2件事儿。一是要跟您说一声谢谢。再一个呢，跟您说说我的情况。
2: 嗯。
3: 还有呢，就是我想给我侄儿吧订点药。
2: 您是老朋友了，已经是用咱们这3代延寿方了是吧？
3: 对对对。
2: 啊。
3: 我是老患者，您听我说话这语气怎么样？
2: 我听那嗓门很大，底气很足啊。那
3: 是是，这还得多亏了您。要是没有咱们这3代延寿方啊，我哪有今天呢？
2: 那你现在用咱文玉堂3代延寿方用多久了？
3: 我这3副药啊已经用了20多天了，我现在啊就感觉真是啊，人体3通，疾病无踪。
2: 感受到这个真材实效给我们带来的直观感受了。其实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啊，每天都跟我们说这句话。我常说人体3大生命通道啊，一个是脾胃啊，这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还有一个呢是我们的肝肾，这是我们的代谢之道，再有一个就是血脉，这是营养通道。如果说这3大生命通道是畅通无阻的，你放心吧，咱们这人啥病都不带有的，那肯定能够健康长寿。但是就怕什么呢？就怕我们这3大生命通道堵了。你看我们现在人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心理压力又大，那心理压力大了之后吧，这人就容易肝气郁结啊。而且呢，你摄入到体内的毒素太多了以后啊，给我们这肝肾也会造成极大的负担。时间长了之后呢，你说我们这个脾胃不和了，那肝肾功能也低下了，垃圾也代谢不出去了啊，那咱们这个血脉它就容易堵了，那血脉一堵它就容易生病了。所以说人得病甭管是什么病都是这么来的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今年75。咱们这个发酵中药真是好啊，一片顶普通的80片，而且一片啊只卖1块，多合适啊。我当时病重啊，就直接买了3副，等了挺长时间呢才给我送过来。这药啊可缺少了，它不好买。
2: 对，咱们3代延寿方啊，由于它里边这个药材呢要求必须得是鲜活的，就是新鲜的有活性的啊。你像我们到药店里边抓的那些草药啊那都是干瘪的陈旧的药材，就已经没有效力了。而且呢每一片的3代延寿方呢都是需要千锤百炼的，所以说它这个制作的时间呢比较长，工序呢比较繁琐，再加上呢咱们还要承担出口的重任，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药源呢一直来讲都比较紧张。你这样吧，你直接跟我说你用上之后吧，咱这个身体都发生了哪些变化，有哪些改善了。
3: 好好，
2: 嗯，
3: 真是用了之后啊一天比一天好，不知不觉间

0: 呢，我就恢复成现在这个样子了。现在别的药啊，我都不吃了，就吃咱们三代延寿方这一种药。
1: 嗯，
0: 我这胸口啊不憋得慌了，气儿呢也不喘了，啥自己呀、啊、都能干了。
1: 嗯，
0: 还能干点家务活什么的，我就觉得这颗心脏啊活过来了，又恢复了动力了。另外，原来我不还有胃病吗？吃点东西就胀得慌，现在呀、啊、这也好了，也不打嗝了。再有啊，我那个腿原来是半月板损伤，不能回弯，现在这个呀也好得太神奇了。老师，我现在是能吃能喝能睡，这么活的太好了。朋友见到我都说我呀这把年纪了还能活出这种状态来，都是我呀修来的福气。我就说呀，这都是沾了李老师的光，没有您上哪儿能用上这么好的药，而且价格呢还这么便宜，一片啊只需要1块钱，真没花多少钱就把我的命给救了，真不知道啊该怎么感谢你了。
1: 哟，您太客气了啊。其实呢，我们所有受益的患者，就是给李老师打个电话的时候，都怀着一颗感恩的心啊，大家伙都在谢呀谢的。但是李老师觉得哈、啊、爱出者爱返，福往者福来。我跟你们讲过，我就是靠着大家伙的这个捐款，我老家的那些乡里乡亲的啊，你一毛我五毛，才能供我出来到北京啊读的这个大学，才有了今天。所以说李老师觉得我为这个社会啊做出点贡献呢、啊、都是应该的。我个人觉得这是我欠大家伙的。另外呢，身为一名医者，医者呢就应该把患者放在心头上。所以说李老师能为你们做的我一定去做。啊，你看你现在呢总体来说恢复的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个心衰的患者啊，你就是不发生生命危险，不到医院急救，我们这个生命的历程也就是那么几年的时间。
0: 嗯，
1: 他不像心梗说啊突然之间要命了，心衰即便是不出现危险啊，他也活不了多长时间。为什么？心脏衰竭了，就太老旧了这个心脏。
0: 嗯
1: 啊，但是你用上我们的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之后呢，你看看啊，一通我们的脾胃，你为什么现在感觉吃东西好了，不胀了，哎，然后吃的香了，胃口呢也比过去好了，这是给你通了脾胃了。啊，通了脾胃之后，我们不光是能够从日常的饮食当中去摄入这个营养，而且能保证对药品的吸收。你如果说消化吸收能力不行，你吃什么灵丹妙药都白费。
0: 嗯。
1: 啊，再有，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我们心脏为什么会衰竭呀？就是长期的供血供氧不足所导致的。那你得吃饱了喝足了啊！你想让心脏得吃饱了喝足了，就是给心脏提供正常的血氧，那正常的血氧供给它也是由我们脾胃化气生血而来的。所以说脾胃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一个基础，这是头一步，然后再给我们二通血脉。你血脉不通，你光把营养给消化吸收了，你运化你运输到心脏，你这条道堵了不行啊！哎，所以说我们要通血脉，这是营养通道。那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也好了。你肝肾强大了之后，尤其是这个肾脏，它能够在几分钟的时间把我们全身的血液给你过滤一遍。你血里的垃圾没有之后啊，你想让它堵它也不会堵了。啊，所以说呢，咱们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说的就是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那现在呢，这个三副药啊，这眼看着快是用完了，对吧？
0: 对，那李老师，您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
1: 嗯、
0: 我都听您的。
1: 大姨哈，您听我的就对了啊。咱们这回呢，身体也恢复得很好，底气也很足啊。这个把手里边这点药用完呢，直接可以停药了啊。
0: 哦，停药了。
1: 对对对，不需要再吃了，因为人体三通之后，老师不是说了吗？给等待咱们的那肯定就是健康长寿了，咱就好好活着就行，也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病慢病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嗯，对了。李老师，还有一件事儿，就是我侄子，你看他今年41，前几天呢住院，高血压呀200多，低压呢130，这孩子啊、
1: 嗯、
0: 实在呀是迷糊的不行了，才去医院的。
1: 这高压200多就挺吓人了，很危险啊，才41岁。
0: 当时就是人家医生都不让他走，嗯，你说他要是有个什么三长两短的，我哥这一家子可怎么活呀？毕竟这孩子还年轻，黄泉路上没老少啊。
1: 嗯，
0: 这年纪轻轻的心脑血管，这意外的死的太多了。

0: 所以啊，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孩子买点咱们这个咱代延寿方。
1: 嗯，
0: 李老师，您看这孩子的情况需要多少药？我这侄子啊，这工资啊也没几个钱儿，还得供孩子上学什么的。我这个当姑的，我想给他买。
1: 嗯，您别着急啊，他这个情况用咱们三代延寿方呢，一副药就能给他调得利利索索的。
0: 嗯，
1: 那就不用担心，为什么？一年轻，这个平时饮食啊、生活习惯呢，肯定各方面啊都不注意，就是发现的及时啊，所以说呢咱们及时的调整。其实我们说40岁往后吧，这个甭管男性女性，各方面的身体机能都会往下走。现在流行一句话叫油腻嘛，什么叫油腻？就是肝肾不好，代谢能力下降，然后呢再加上血脉不通啊，我们这个气血运行不好，说头晕迷糊，晚上失眠多，梦的也特殊多。所以说呢我们给他用上三代延寿方啊，我们从病根上去给他治，一通脾胃让他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他气血运行畅，三通肝肾让他代谢好。但是还有一点，就是得把他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呢得给他纠正过来。上有老下有小这个年纪，如果他自己不在乎自己，你给他有多少药不行，不能靠药活着。所以说呢你给他用吧，给他订购上一副，先订上一副，订完了之后他血压也下来了，精气神也上来了，就靠家人嘱咐了，明白了吧？
0: 嗯，明白了李老师，那我记下了。
1: 嗯，那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 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你好啊，李老师，你好啊。
1: 你好。
3: 你好，我是山东淄博的啊。
1: 嗯，
3: 李老师啊，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我买是买了一副，
1: 嗯，
3: 现在大概用了25天了，我感觉这效果让我非常满意啊。就像您说的，这一片啊就比普通中药的80片。
1: 嗯，
3: 我这20多天啊，我是亲身感受到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的神奇效果了。你看啊，过几天我再出趟门，我想去重庆，我儿子在那边定居了。
1: 哦，
3: 这不是还要生二胎吗？本来我之前有病啊，我都不打算去了，因为一天咳嗽带喘的，出个门还不方便。现在用了之后好多了，我现在也想去了，我就想着把这个药备足了，所以我就想着你帮我看看啊。
1: 嗯，您之前身体是什么情况？您先跟我说一下。
3: 我之前是一身病，别的不说啊，就是先有老慢支哮喘，虽然说是不太严重吧，但也是经常咳嗽，就这气儿啊不够用。反正那个时候啊，我就离不开这个喷雾。只要喘起来就得喷，你说要是有点冷空气或者是闻到什么味儿啊，我这病一下就犯了，可遭罪了。
1: 嗯，
3: 再一个我有这个滑膜炎，这膝盖疼得迈不开步，蹲也蹲不下去，这膝盖肿的就和那大馒头似的啊。这么多年反正这医院是三进三出，也就那么回事了啊。
1: 嗯，
3: 也去找老中医看，中医给我开的药我喝了也没啥效果，可能就像您说了，这中药不发酵效果跟不上。你看我用上咱这发酵中药，我这才20多天，你听我现在根本就不咳嗽了啊。
1: 是，这刚才说话一声也没咳嗽，而且还很有底气啊。嗯，
3: 对对对，说话有底气了。我这气儿啊能倒腾上来，反正舒服多了吧。还有我这腿啊走起路来迈开步，关节也轻松能抬起来，这膝关节也不肿了。
1: 嗯，
3: 基本上也能消下去了，腿也能回弯，也能蹲下去了，而且还带着我这胃口还变好了。我老伴还跟我说呢，这几天啊我特别能吃，我之前一顿最多也就是半碗米饭，吃一点菜，不敢多吃。
1: 嗯，
3: 要是吃的稍微一多吧，就觉得胀的难得消化不了。不过最近可好，吃完了还能下去消化，这排尿也比以前顺畅，不像那样以前尿起来半天尿不出来还尿不干净的啊。
1: 哦，这是以前还有前列腺增生肥大是吧？
3: 是啊，不过现在我觉得身上哪里都通了，自己感觉哪儿都舒服了。
1: 嗯，
3: 李老师你看啊，我就吃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一种药，就治了我一身的病，价格也不贵，1块钱一片，我就认准了这个药了。李老师啊，
1: 确实是咱们所有患者啊用上之后吧都会有这种感触，我用这一种药把我这一身的病都给治好了。实际上呢李老师啊，我经常跟大伙去强调这件事儿啊，我说呢我们 当今这个时代出现的各种慢性病，之所以啊我们反复治疗没治好，就是因为我们哪儿的病就治哪儿了。你比如说了咳嗽哮喘，就像你这个病，哮喘呢在医学界它是个疑难杂症，就特别不好治啊。那这个哮喘病呢，它的病根儿它源自于我们自身的免疫力低下，所以说呢你们就会出现呢变个天啊就不行了，闻着点异味啊哎就咳嗽了。而别人呢你看他就没事儿啊，他闻异味他们不咳嗽他们不喘，但我们就受不了了。这就跟我们自身的免疫有关。再一个呢就是脾气不足，也就是肺气不足啊。那脾作为后天之本，它的亏虚呢也会导致我们呢机体的免疫力下降。所以说这个病啊，不是说我们表面上啊我咳嗽了我用点镇咳药，我有炎症了我吃点消炎药，我哮喘了我弄点喷雾剂，说白了那些顶药那些激素药都是暂时缓解，它根本解不了病根儿。这就像我说的，咱们治病啊只治症却不考虑疾病的病根在哪儿，你永远都治不好啊。但是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咱抓住了这个疾病的病根儿。你看看咱们为什么用我们三代延寿方之后你感觉身上的毛病都好了，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咱们三代延寿方一方三通啊。这一种药为什么能治我们全身的病，也是因为它一方三通啊。你看你说现在感觉吃东西啊不光是能吃了还能消化了，这是脾胃通了，身上有劲儿了。你劲儿哪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水谷精微进来的，摄取到的。你要是不吃东西的话，或者是你消化不了了吸收不了了，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你没有劲儿的情况下，我们又不吃又吃不下去饭，那免疫力怎么样？恶性循环它就低了。为什么说脾胃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呢？你不吃你就没有免疫力，这很典型的，你没有抵抗力，对吧？因为人说我就身体强壮，那就是你能吃的一种表现，如果能吃了我身体就强壮，它一定是相互呼应的啊。那第二个血脉啊，为什么上不来气儿啊？这是咱们气血运行不畅，血脉淤堵所导致的。所以说我把你血脉给你通开了啊，血脉通开之后我们气血就能够正常运行了啊。气血运行正常了，我们呼吸就顺畅了，你现在是的不咳嗽了。哎，那然后最后一步就是三通肝肾，通完肝肾以后你会感觉我们这个代谢好了啊，身体里边的所有的毒素垃圾，肝脏解毒肾脏排毒都给我们排出体外了啊。当我们人体这三大生命通道都给你们打通之后啊，你身上甭管是一种病三种病八种病，我跟你讲咱们都能好啊。这就是中医药的博大精深，它不是看你某一个症状，它是整个调你的全部，调你身体里面亏虚的这三大生命通道。你现在恢复的非常好啊，才二十来天见到这么明显的效果。接下来呢李老师再给你开两副药啊，你像什么前列腺增生啊，这一副药症状也就没有了，两副药就断根了。最主要的是这个喘症，所以说多用一段时间，我再给你开两副。咱们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这给你按重病算，三副药足够了啊。
3: 好的，谢谢李老师。
1: 没事，
3: 谢谢，那我就不耽误您了啊。
1: 哎，好，
3: 我现在就去打电话去了啊。
1: 好，咱们再见。
2: 一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一块钱。吃长寿方，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三十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让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好。
1: 你好。
4: 哎，李老师，我也是慕名而来的，我就是啊，看我的一个老邻居张大哥用的挺好，
1: 嗯，
4: 他是老病号了，他中风过，哎呀，反正那时候吧，整天的也不出屋，而且呢，他不光是中风过，他的心脏也不好，所以啊，好多年呢都不见他出门了，
1: 嗯，
4: 可是结果呢，我前两天呢看到他出门遛弯了。而且呢这个精神状态呀也挺好的，脸色也红润。哎，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是咋治的呀，用的啥药啊，恢复的这么好啊。
1: 嗯，
4: 然后啊他就跟我说用的你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的延寿方，他说呀这个药劲儿大效果也好。哎呀，他一说呀我就心动了， 我就要了你们的联系方式，想麻烦您啊给我也看看。
1: 你又不麻烦，那电话都接进来了，您就跟我说您的情况就行啊。
4: 哎，李老师，我的情况啊跟别人不太一样，人家呢都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
1: 啊。
4: 我年轻的时候吧血压就低。
1: 今年多大年纪啊？
4: 今年我56了。
1: 你血压是一个什么状态？
4: 哎呀，这么多年来高压没超过90过，低压也就是60，有时候呢50，整天的就觉得呀头晕乏力，就是照镜子脸色也不好看，吃饭了吧到饭点也不饿也没胃口，感觉这个身上啊软的跟闷面条一样，都不想动也没劲儿。你看我常年呢喝那个生麦饮，还给自己呀、煲什么乌鸡汤啊、焦银耳啊、枸杞呀、大枣啥的，天天补，还喝的那个养血口服液。哎呀，这些呀、都不行。我现在呢也不怕别的，我就担心呢我这个脑供血不足，一天迷迷瞪瞪的，到时候万一有个什么闪失，你说可咋整啊？再一个吧，我还有个心率过缓。医院检查说呀，我这个每分钟，也就跳个50来下。感觉这个气儿都过不来，这一天呢，活得可累了。
1: 你看看你这不到60岁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你自己也说了，没少补，啊，药也没少吃，但为什么还是没有多少效果呢？就老师经常跟大伙讲哈，脾胃经不通，你补多少都没用。啊，你吃多少灵丹妙药都白瞎，为什么？因为你脾胃经不通。啊，你看为什么低血压的患者让你们用生脉饮呢？这里边成分就是补气血的。说白了就是我们这些患者气血不足。那我们人体的气血来自于哪儿啊？来自于脾胃。啊，中医讲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源头的源。啊，所以说你这个亏虚，你这个压低，病根在哪儿啊？就在你这个脾胃上面，你觉得是不是？
4: 哎，是这么个道理。
1: 然后再来说一下哈，你现在这个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也跟你脾胃亏虚、脾胃经不通有直接关系。因为刚刚讲到了脾胃经不通，气血不足，气血不足，血循环不好，血循环不好，血就容易出现淤阻，就很容易产生心脑血管的疾病。啊，你不光高血压会得这个病，低血压也是非常容易得的，还有就是你这个供血不足，容易出现心衰，脑供血不足，心肌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会脑组织萎缩，啊，心肌供血不足不就容易出现心肌缺血，最后心力衰竭吗？而你现在之所以乏力，就是因为心脏没有动力，没有活力，就是小马拉大车，你就没有劲儿。啊，那今天呢，咱们既然了解到三代延寿方，而且是从邻居那儿了解到的，你就听老师一句劝啊，你赶紧的你用上，用上你就知道了。啊，也不用多，也就吃个10来天啊，你比你喝这么多年那个生脉饮都强，一点都不夸张。你看看咱们文玉堂三代延寿方怎么给大伙治病的，一方三通，一通脾胃，让你这个气血生化之源好，吃得下，营养吸收好了，你马上身上就有劲儿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啊，只要气血运行好了，你血压肯定就上来了。三通肝肾啊，就是把我们这个身体里边的毒素靠我们肝肾的强大作用把它排出去，还我们一个崭新的健健康康的身体状态。所以说叫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而且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现在是1块钱一片，好药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就把你这个病给你拿掉了，明白吧？
4: 好好好，我听李老师这么一说呀，我就有信心了。
1: 而且呢，身边有人用过，活生生的例子在那摆着呢，没什么好犹豫的。还是那句话，花小钱治大病，1块钱一片的文玉堂三代延寿方啊，要治给您治到根儿上，治咱就治好它。抓紧打场外电话，跟场外指导老师去联系啊。
4: 好嘞，李老师啊，我这就打电话去啊。
1: 好，咱们再见。
2: 1块钱用好药，增强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0307-370，400-0307-370。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这位朋友，你好。

0: 啊，这位听众。
1: 哎，李老师你好。
0: 你好。
1: 李老师啊，
0: 嗯，
1: 我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啊。咱们这个润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呢，哎，我现在这两副药啊马上用完了，
0: 嗯，
1: 效果呢还是真的不错啊。所以呢我今天打电话呢想让你给帮忙看看，看我后面啊再买多少。
0: 把你身体的详细问题呢跟我详细的说一下啊。
1: 行，
0: 嗯，
1: 我主要是有这个糖尿病，这糖尿病啊有十来年的时间了。刚检查出来的时候呢，感觉吧嘴里边有点干，有点苦，
0: 嗯，
1: 别的呢倒没有啥症状，所以呢大夫就让我呀吃着这个降糖的药，但我呢也没在意，吃药呢也是想起来呀就是吃一顿，想不起来就不吃了，有的时候好几天都不吃，
0: 嗯，
1: 结果呢我是到2013年的时候吧，我就发现我这个手啊有点发麻，胃呢里边有点胀。然后呢我就去找大夫了嘛，大夫说我这个血糖高，让我呀一定要按时的这个吃这个降糖的药，所以呢从那个时候开始啊我就按时吃，可那个结果呢也控制不住吧，往往呢慢慢的呀就发现这个眼睛啊看东西模糊，我说呀这不行啊，这眼睛可是大事，要是看不清楚了以后可怎么办呢，活也干不了了，对吧。
0: 其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这个并发症啊，你随着血糖的持续升高啊，血液就越发的粘稠啊，你这个血脉必然就会出现淤堵，它堵到哪儿它哪儿就容易出问题，这就是并发症。
1: 嗯，真是啊，这不后来又打上胰岛素了吗，
0: 嗯，
1: 刚开始呢是一天呢大概有10个单位左右，到后来呢增加到26个单位
0: 了，那就出现胰岛素抵抗了，这幸亏你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你知道多少糖尿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血糖控制不好，有失明的，有截肢的，有心脑意外的，还有肾功能衰竭的，这都有啊。
1: 可不是嘛，我也特别害怕呀。因为我不光这个眼睛肿啊，后来呢我的尿袋白也出现2个加号，肾功能也不行了。
0: 嗯。
1: 哎呀把我吓得呀。我这以后这眼睛要是出了问题看不到了，或者是得了尿毒症，那可活不了了。
0: 对呀。不过现在呢既然已经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了，那老师也就不替你担心了啊。老师说过，糖尿病首先就是脾的病，也就是说我们消化吸收糖分的能力不行了，而我们靠脾来消化吸收的。那再一个呢，糖尿病也叫代谢病，代谢病跟我们这个肝肾有关，所以它的病情非常复杂啊。那你并发症是怎么来的呢，就前面老师讲了，血脉淤堵，你堵到哪儿哪儿就出现并发症。而且我们三代延寿方为什么治疗糖尿病效果这么确切，就是因为咱们抓住了病根，一方三通，一通脾胃，在这个阶段就能够控制住咱们这个血糖，然后二通血脉，三通肝肾，你一天会比一天好啊。那刚才听你说现在已经是两副药快用完了是吧。
1: 哎，是两副药快用完了。
0: 目前血糖是个什么情况，稳定了没？
1: 嗯，现在可好了，就饭前呢都是5.多，饭后呢7.3、7.4的样子。
0: 嗯，
1: 再一个呢，就是现在啊，我这胰岛素都停了。
0: 好，那你身上的并发症，比如说这个视力呀，最近怎么样？恢复没有？
1: 现在恢复的挺好的，这眼睛也亮了。比如说看个电视吧，看个报纸都能看清，眼前这个雾啊也散了。
0: 嗯。
1: 还有啊，就是尿里边那个泡沫现在没有了。虽然说我没有去医院化验那个2个加号还在不在啊，但是我感觉这身体啊比以前好多了。
0: 你放心吧，那绝对不会走到尿毒症那一步了，因为咱们现在就已经逆转了。而且过段时间你再去检查一下啊，你这个时候呢就不是老师说的，你靠检查指标来告诉你就更踏实了。嗯。
1: 哎呀好好，我最近发现我这吃饭呢也吃的比以前多了，胃口也好了，而且脸色呢也红扑扑的，特别好看。
0: 嗯。那现在血糖稳定了，眼睛也好了，肾功能也好转了啊，吃的也多了，脸色也好了。其实所有用上咱们三代延寿方的患者都一样，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各方面都会有所好转。大家仔细想啊，我们各种慢性病的一个根源来自于哪儿，老师每天都说啊，其实就来自于吃喝拉撒睡。因为我们一开始吃的不健康，喝的不健康，或者说我们排便不畅，睡不着觉，思想压力大，整天想事儿啊，为孩子愁，为工作愁，反正就是为这愁为那愁，每天呢没有个清闲的时候啊。而我们这老慢病呢，就是在这种各种不健康、各种不规律的情况下出现的。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呢？你的脾胃、肝肾、血脉这三大生命通道给你通开之后啊，我跟你讲，就没有什么咱治不好的病了。

0: 这样你手里头还有多少药？
1: 也就四五天左右吧，就是不到一个礼拜。
0: 那不行啊，中间不能断药，因为咱这十多年的老病根了，而且糖尿病引发并发症呢非常复杂。有一句话叫病来如山倒，去病如抽丝。虽然说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药劲儿大，药力猛，一片呢顶普通中药的80片，但是呢我们怎么样也要用上三副啊。后面我再给你开一副，这一副用完之后到医院做个全面检查，让医生的报告告诉你什么叫健康，好不好？
1: 哎，好的好的，那行，那我听您的，李老师。
0: 嗯，我在这儿也祝您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 400-0307-370 400-0307-370。 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节目最后，我们依然要感谢李老师，因为李老师让我们得到了花少钱治好病的机会。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悠悠华夏，五千载，风雨沧桑。
2: 煌煌文明，藏一位续命良方。
1: 自景岳立派，开温补先河，固本补虚之法，如擎天之柱立千秋，变阴阳而治本源，成大道而传万代。
2: 气为帅，血为母，阴为根，阳为魂，气血定脏腑兴衰，阴阳决人之生死。
1: 景岳全书曰：阴阳气血亏，百病丛生，寿命短；阴阳气血足，精满神旺，寿命长。
2: 补虚派400年传世奇方，800家三甲医院临床实证，用医道匠心铸就国字一号方。
1: 他书写了中医界的奇迹，引领中医发展新篇章。首开阴阳气血四虚同补之先河，
2: 他就是国企雷允上，新中国药物史上编号001，第二代原研药，国家专利补虚方。
1: 国家专利补虚方，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

0: 每一粒都是一斤三两三钱，原生中药材浓缩的精华，每吃一粒药相当于十克虫草补精、二十克黄芪补气、五十克当归补血和一百克枸杞补肾的功效。
1: 阴阳气血同时补，古稀七旬，腿脚稳健如壮年，精神矍铄赛新郎。
0: 阴阳气血同时补，年至八旬，能吃能睡消化旺，底气十足生如钟。
1: 阴阳气血同时补，首当九旬，不咳不喘腰不弯，耳聪目明无病灾。
0: 阴阳气血同时补，七一百岁，思维敏捷记忆强，不吃不呆寿命长。
1: 国家专利补虚方，上市三载，五十万患者重获新生。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让我们紧随张景岳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主任的脚步，共同揭秘四虚同补之奥秘，同享
2: 福无边，
3: 寿无厌，
4: 寿无疆，
5: 天无下日，
6: 身强体健，
7: 百岁高天。
0: 为了响应十五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让百姓就医有保障，从七月一日起，国家专利补虚方正式被纳入到医保内用药。
1: 农村朋友可凭农村合作医疗证直接购买，城市朋友可凭职工医保或居民医保直接购买，报上名的朋友凭医保本均可享受最低 65%、最高 80% 的医保报销。
0: 国字一号国家专利补虚方咨询报名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
8: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欢迎收听福禄寿喜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如果你想解决身上多种疾病，想找个调理身体延年益寿的好法子，只求往后多福多寿，喜事不断，你都能在福禄寿喜栏目中收获满满，都能增福增禄增寿喜。下面有请明代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第十六代传承人，当代补虚第一人，拥有30多年中医临床经验的副主任医师孙志刚孙老师。孙老师您好。
9: 补虚就是补阴阳气血，补虚就是补福禄寿喜。主持人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欢迎您每天同一时间准时收听福禄寿喜健康专题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补虚派第十六代传承人孙志刚老师。最近呢，我接触到很多刚刚加入我们福禄寿喜大家庭的新朋友，大家伙就跟我反映啊，说治病求医这条道太寒心了。你像不少人嘴上说的天花乱坠啊，说的头头是道，患者满怀希望跑过去，最后半点疗效都没有。哎呀，其实这样的情况啊，我也见得多了，我打心底里边啊真是心疼这些个患者。其实现在很多人呢，空有那些高文凭高学历，最后就剩下是一张纸儿，解决不了患者的病痛。我老孙呢也始终认准一个理儿，你当大夫就得有实打实给病人看病的真本事啊，你不能光耍嘴皮子啊。你看我呀年龄也大了啊，但是行医的初心从来没有改变过，我深耕中医几十年，一直坚守中医的本源，就是要恪守我们补虚派补四虚的准则。大家伙要知道，这套方法呀是补虚派创始人张景岳老祖他创办的，而且经历数百年的沉淀和十六代医者传承下来的治病精髓。那很多患者来找我看诊的时候啊，总会问我孙主任，为啥我这些年这药没少吃，钱没少花，可是我的病却没治好啊。 我告诉大家伙啊，就是因为你一直在做救火的事儿啊，只想着灭火救火了，根本就没想着没合计你体内为什么会着火。有多少人呢，哎，一听自己血压高了，血糖高了，第一时间就吃上降压药，吃上降糖药，对吧？可是我想问大家呀，你高血压高血糖的问题，你吃降压药降糖药你解决没有？又有多少人关节疼了啊，就想着怎么止疼。那我问你，你真的阻止关节变形了吗？还有那些个心梗脑梗的患者啊，都想着以最快的速度把这个梗塞呀、把这个淤堵啊，哎，给它通开。可是你躲过了二犯三犯吗？都没有吧。我说的是事实吧。因为你用的这些方法啊，我只能叫它对症或者叫救火。那咱说为什么你的指标总不稳定啊？为什么你的慢性病总反复，总断不了根儿呢？在中医看来呀，就是你体内出现了四虚，导致气血阴阳的平衡被彻底打乱了。所以大家伙记住，气呢它是主管我们全身动力的，血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濡养的，阳是主管我们全身温煦的，阴呢是主管我们全身滋润的。那我们人体能够好好的运转，我们的五脏六腑能够正常的工作，全靠这四样东西，而且它们之间呢还得平衡，还得协调。但凡有一样说亏了、虚了，那我们全身的机能啊就乱了，啊，各种小毛病、各种老慢病自然就找上门来，啊，所以这叫啥呀？叫虚生百病。当我们体内这种亏空常年累月啊不及时的能够把它补上来，就会从一开始的体虚衰弱，然后慢慢发展成虚久衰竭，最后怎么样啊？气散血枯，阴阳离绝啊！阴阳离绝就是说生命走到尽头了。所以我一直不断的每天在这块啊苦口婆心的告诉大家伙啊，趁早补四虚就是续命，趁早补四虚就是延寿。所以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不管你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啊，三高的问题，老胃病的问题，或者是什么老慢支气管炎的问题，要想让疾病这个彻底的康复，永不复发，那大家听我一句劝，咱们尽快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你一次补虚啊，终身受益。他选用的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真正实现了我们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呢90天。那现在啊，咱们农民朋友啊，农村的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城里的朋友呢可以凭借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你直接就能购买。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只有20个医保的报销的名额，但凡报上名的，您就可以享受到最低65%、最高80%的医保报销的政策啊。所以大家想花小钱儿，哎，使用上临床最好的药的咱们的听众朋友啊，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赶紧拨打场外报名电话400-6161-870报名。那说到了虚症啊，很多人会想说，为什么一定要四虚同补呢？我单补气血或者是单补阴阳不行吗？大家记住我的话啊，孤阳不生，孤阴不长，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啊，阴阳化生气血，气血呢又归于阴阳，所以啊，大家千万千万不能单一的补，一定要四虚同补，特别是那些一体多病的啊，老慢病的、久治不愈的这样的大病重病的患者。咱今天要举个病例，今天要说说脑萎缩这个病。很多人都觉得呀，说脑萎缩治不了啊，是不可逆的。但是今天我老孙呢 明确地告诉大家伙，你在发病的初期，你要是四虚同补的话，就能够延缓阻止脑萎缩它发展，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因为这个病呢，从发病的初期啊，你看它是一点一点加重，到最后晚期了，恶化了。其实呢，它就是我们阴阳气血一个不断亏虚的这样一个过程。你比如说在这个脑萎缩的早期，为什么很多人哎经常感觉头晕迷惑、脑袋胀啊，或者是精神萎靡不振，整天的嗜睡犯困啊，记事儿也特别困难，干点活总感觉乏力，早上起来脑袋昏昏沉沉的。大家千万不要以为说这是单纯的脑供血不足，不是啊，很多人根本就不在意。这个时候啊，如果你放任不管它，80%-90%的人最终会发展成阿尔茨海默症。因为出现这些个症状就说明你已经气虚了，气是干嘛的呢？不是输送营养的动力吗？我们人体20%的气血阴阳都需要依托气的这个推动作用来供给我们大脑养分的，剩下那80%是给那个五脏的。可是我们的脑袋长在我们身体最高的地方，一旦说这个人气虚了，这个推动力不足了，那气血阴阳就送不到我们头顶上，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其实这就是脑萎缩最先最早发出的一个预警信号。气虚拖久了，必然会出现血虚的问题。因为气能生血呀，气能行血呀，你长期气虚，既造不出新鲜的血液，更推不动周身的血脉，这样我们的大脑就会出现持续的缺血缺氧啊，各类症状呢当然就会直接加重了。所以很多人这个时候会发生什么问题啊，哎，变得转头就忘事儿，刚说过的话立马就记不清了，眼神呆滞无光啊，面色蜡黄没血色，整夜入睡很困难，就算睡着了也是老做梦，对不对啊？而且血流迟缓之后呢，还会堵塞我们脑部的经络。所以这个时候你看很多患者呀，会出现什么症状呢？经常感觉脑瓜皮发麻啊，手脚僵硬麻木，走道呢脚底没根儿啊，不灵活，抬腿抬脚都费劲。到这个时候可能啊，有人还不服气呢，说那我就是老了吗？啊，我腿脚不好使的。你到底是老了还是脑萎缩呢？接下来呀，今天孙老师呢教给大家一个非常简单的自测的方法，所以现在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做啊。怎么做呢？单脚站立，咱不依靠任何其他的支撑物，然后呢闭着眼睛看能否平稳地站着，至少要坚持15秒钟。如果你做不到，就说明你体内的阴阳气血的亏虚已经影响到你大脑神经的供血供氧了，就说脑萎缩呢已经找上你家门了啊，这个时候咱就不能再扛再拖了。但是大家在做这个自测的时候肯定要注意安全啊，要注意安全。那如果这个时候啊你还不及时去解决，随着阴阳气血的持续的亏虚啊，必然会导致脑髓的枯竭啊，也就是说呢它会发展到脑萎缩最严重的阶段。哎，因为你气血长期亏虚啊，会不断耗干你体内的阴液，会掏空你的脑髓精华，这样呢大脑就会失去津液的滋养，人就会出现心烦易怒，多疑猜忌，遇到点小事儿就大发雷霆啊，整夜里啊心慌失眠。可是大家得知道啊，这个阴阳是

量的损耗我们的阳气，而阳气呢就是我们人体活命的根基啊。一旦这个阳气透支了，亏空了，哪怕是这个三伏天啊，那你也会出现呢畏寒怕冷啊，手脚总冰凉，说话呢有气无力啊，神情麻木，提不起精神头。还有啊，阳虚呢更没办法固摄我们的脑髓还有五脏，所以你看啊，在脑萎缩的晚期，患者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走路啊摇摇摆摆，前仰后合，身体僵硬，甚至是六亲不认。特别当肾阳俱亏的情况下啊，那个就约束不住二便了，患者开始出现大小便的失禁啊，生活不能自理，最终会彻底的啊糊涂痴呆。那我说半天啊，我这人说话太直了，可能有人家就不爱听，但事实就是这样。你一旦发展到这个阶段呢，别管你开多高的退休金，别管年轻的时候你为家庭付出多少，到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不受至亲的待见了。因为这个病啊折磨的不光是你呀，而是整个家庭。你说当你痴呆了啊，你打开冰箱要撒尿，部分场合就是脱裤子就拉，一时一刻身边都离不开人的时候，就算是你的亲老伴、亲儿子、亲姑娘啊，咱说谁能受得了多久啊？更别说外人的，别说姑爷，别说儿媳妇的，是不是啊？所以很多确诊脑萎缩的话，你就跟我讲啊，说孙老师，我不怕死啊，我不怕瘫，我就怕自己变傻变呆。那我相信呢，正在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很多人都是要强了一辈子，都不想说老了在儿女面前尽失体面。好，如果是这样的话呢，那您听我一句劝吧，在你发现体内阴阳气血亏虚的时候，在你出现脑供血不足的时候，在你感觉记忆力一天不如一天的时候啊，你不要整天想着说营养脑神经啊，整天想着疏通血管，这些呢阻止不了脑萎缩。真正能遏制脑萎缩发展的别无他法啊，必须大家要做到的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那说到阴阳气血四虚同补啊，那咱就不得不提国家专利补虚方了。它厉害就厉害在啊，它不走那个治标救火的老路啊，它不单独的补气，不单独养血，更不单独滋阴，不单独温阳，而是直接呢帮你把四虚补齐了。它固护我们的五脏六腑，断去一切慢病虚损的根源。那这就得益于国家专利补虚方的两大君药，一个就是300年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啊，这个跟普通的这个何首乌啊它不是一个东西啊。其实古籍啊早就有记载了，说首乌长满300年，称为叫啥呢？叫山精。这个在药材里边可以说是算得上是罕见的，叫仙品。那300年日月精华全部沉淀在它的根茎里边了，所以它的药力呢浑厚绵长。因此这样的何首乌啊才具有起死回生之效，枯骨生肉之能，回阳救逆之功。而且啊这种雌雄同株的首乌呢，它是一阴一阳共同生长在一起啊，就好像是一对童男童女两个娃娃抱在一起一样。你像民间传说那个八仙之一的张国老啊，当年就是吃了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嘛，服食之后啊气血充盈，元气满满，修成仙体，得道飞升。所以只有这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呢，它才可以四虚同补。那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是采用最新的中药克隆技术，所以才能做到市面上独一无二的啊四虚同补。

0: 它是二代的原研药。这还不算啊，我们这个国家专利补序方当中啊，还有一味军药呢，就是紫河车。关于紫河车呀，之前给大家讲过很多了。紫河车呢是孕育生命的先天之本，它就自带啊先天的元阴和元阳。为啥呢？因为它是父精母血化生之物啊。论大补肾经说紫河车认第二啊，没有一位说敢认第一的，哎，就这么牛。老话讲啊，十滴肾精方能化成一滴脑髓啊，所以肾精呢它就是脑髓的源头啊。那你肾精补得足，脑髓才能丰盈饱满啊。如果肾精持续亏虚，这个脑髓就慢慢的干枯，那我们脑子是不是自然就萎缩就退化呀？所以对于有像脑萎缩的患者来说呀，哎，您能够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就相当于啊有百年生的这个雌雄同体人形手屋来补四虚，还有呢这个紫河车给你补肾精填髓啊，有这两名大将的助力，不光能轻松的延缓脑萎缩，阻止老年痴呆的发生，还可以做到补一次肾精能顶30年脑力不衰。所以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兄弟姐妹们，不管你是多少年的这个三高也好啊，还是久治不愈的心脑血管问题，包括刚才我讲的脑萎缩啊，像还有像什么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个老气管炎、老慢支啊等等吧，只要你能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说啊，治一个好一个。之所以我能有这样的底气，因为它是二代原研药，它具备了最好的方子、最道地的药材、最强的疗效，还有最安全的保障。那你放眼整个市场啊，像国家专利补虚方这样的用雌雄同体百年人形手物，还有能化生精血的紫河车啊，可以说做到气血阴阳四虚同补的方剂，到目前为止没有第二个。也正因为如此啊，国家才大力支持嘛。所以现在啊，咱们这个农村的朋友、农民朋友可以凭着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还有城镇的朋友呢可以凭着职工医保本或者居民医保本就直接购买，咱医保就能报啊，最低可以报销65%，最高可以报80%。也就相当于说啊，之前你需要花1块钱的，那现在咱花2毛钱就能把这个病给解决了。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而且我还得跟大家讲，是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呀随时要结束，所以想用医保本买药的朋友赶紧啊，咱们拨打场外电话400-6161870，赶紧报名。再有就是之前原价购药的老朋友啊，你想把自己花的钱退回来，同样也得把握住这个医保报销政策啊，一旦错过再想退钱几乎不可能了啊。所以我再说一次咱们的这个报名电话啊，400-6161870。好，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这个热线的环节，接大家热线。
1: 感谢孙老师的精彩讲解。国家专利补虚方，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3副药。国家专利补虚方场外订购热线400-6161870，400-6161870。好，让孙老师稍作休息，一段片花过后啊，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来的热线电话。
2: 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国家专利补虚方是目前唯一加入雌雄同体百年人形何首乌和先天精血化生之物紫河车的国宝级第二代原研药。80公斤药材只生产一盒药，每一粒药都是1斤3两3钱，中药材浓缩的精华，补四虚当今无药能敌。国家专利补虚方作为国字一号原研药，一粒原研药是普通药药效的120倍，吃一粒能顶普通药120粒， 吃一天能顶普通药120天，小病轻症15天，大病重病90天。国企雷允上郑重承诺，四虚同补，糖尿病高血压指标不再高，彻底告别终身服药。四虚同补，心脏病、脑血栓告别猝死和偏瘫，救心治脑，把命保。四虚同补，老咳喘、老胃病、老风湿、老骨病、肾虚、前列腺炎，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四虚同补，脱胎换骨，福禄寿喜，岁岁长青。
1: 欢迎回来，马上接听线上等待的这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0: 哎，你好啊。
3: 哎，你好，孙主任呢？
0: 哎，你
3: 好。
0: 哎，欢迎你啊。
3: 哎呀，我啊，我这跟你打电话不容易啊。
0: 嗯。
3: 我刚听说呀，之前原价买那个国家专利补水方啊，现在也能按医保报销了，给返钱是啊？
0: 哎，是的，是的。
3: 今天能直接办吗？
0: 能办，你直接拨打那个场外电话400-6161870，和咱们工作人员呢，你做好登记啊，这就可以办了。
3: 啊，好，我一会儿就去上那打那个电话。
0: 嗯嗯。
3: 其实今天呢还想谢谢您呢。
0: 嗯，为啥呀？
3: 给我们带来的国家专利补虚方这么好的药啊。
0: 嗯
3: 啊，我呀有心梗。
0: 有心梗。
3: 都做过两次了支架。
0: 嗯。
3: 一说这事儿啊我就激动。我这心脏啊得有10多年了。
0: 嗯。
3: 之前呢年轻那会儿啊就老感觉心脏憋闷。
0: 嗯。
3: 和人说说话就上不来气儿。
0: 嗯。
3: 胸闷气短。
0: 啊，胸闷气短是吧？
3: 啊、
0: 哎，
3: 就像紧张，就像自己很紧张的似。
0: 嗯嗯。
3: 那也那前也不懂啊。
0: 嗯。
3: 啊，也没当回事儿。
0: 啊，没当回事儿啊。
3: 嗯，后来啊，还没到退休呢。
0: 嗯。
3: 单位体检，有一次体检呢，咱老体检吧。
0: 嗯。
3: 完说我有冠心病。
0: 啊，那时候就检查出冠心病了，是不是？
3: 啊。
0: 哎。
3: 啊，完了就叫我吃药，我就开始一直就吃药。
0: 嗯。
3: 嗯，哎，有一天呢，你正在厨房做饭，
0: 嗯，
3: 突然就感觉这胸啊，就特别有点疼，
0: 那就胸口就疼啊，
3: 嗯嗯，有点疼，
0: 哎，
3: 完后背啊开始呼呼冒汗，
0: 嗯，
3: 然后就站不住了，我老伴儿这一看呢，赶紧带我说上医院看看怎么回事，都懵了，
0: 嗯嗯，
3: 完到医院就说有心梗，
0: 哦，到医院就诊断心梗，
3: 啊、
0: 嗯，
3: 完当天呢就做了支架了。
0: 啊，直接就放支架了，是不是？咱们中医讲啊，说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啥叫君主之官呢？就是心脏呢，是我们五脏的老大，这叫君主之官啊。
3: 啊。
0: 这个心脏最怕啥呀？最怕就是气血阴阳的亏虚。哎，你亏虚严重了，血管就会堵上，随时就会发生心梗，出现很多突发事件。你看你就是典型的例子、哎，你看在家厨房做做饭呢，心梗窝疼的不行了、到医院就直接就心梗了，就做支架了。你看看多快呀！
3: 新鲜。
0: 哎，对对对，啊。
3: 咱这主任为了保命啊、我这5年做了2次支架，都没怎么彻底好啊。
0: 嗯嗯。
3: 还感觉心慌，上不来气儿。
0: 嗯。
3: 也小药也溜的，有时手里拿啥东西啊，也不能拿，也没劲儿不行、走到2楼啊就得歇一歇，所以我这个钱花了还遭罪，病还没好。
0: 嗯，这就是我经常讲叫四虚不补一辈子受苦啊。你看你做了2次支架，平时小药也溜着吃的，可是病还没好啊、最糟着是不是啊？
3: 真是这样，但我自从用上国家的专利补虚方30天啊、哎，就发现这心脏哈不像就是说的过去就是那么闷了。
0: 哦，就3-4天就感觉有效果了，是不是、哎，
3: 感觉出气儿透亮了。
0: 嗯，
3: 以前呢这心脏啊闷哈、闷到啥程度呢、感觉这屋子里呀、都有6-7人在这一起缺氧，根本就没法什么呼吸呀。
0: 嗯，
3: 所以说我说大口大口的就是呼气得才能好，才能好受一点。
0: 这就是典型的发痒啊，这时候你就得把那个窗门打开点儿。透点新鲜空气，感觉这气儿能好一点，就这样啊。哎，
3: 是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就让我感觉就是给我专门研制似的。 为啥这样说呢？
0: 嗯，
3: 我用了30天，这压气儿症状基本。

0: 了。
1: 啊，三四天就没有这个憋气压气的这个症状，是不是？
0: 那多好啊！
1: 多好，
0: 等我用到一个星期时啊，孙主任呢？
1: 嗯。
0: 你猜怎么的？一到一晚上居然睡觉哈七八个小时了。
1: 哎呦，那你睡那么长时间了？
0: 嗯，可好了。
1: 以前呢？
0: 以前呢，就是说翻来覆去呀、啊，也睡不好啊。
1: 啊。
0: 睡不好，睡三十个小时。
1: 嗯嗯。
0: 也有一天呢，我从晚上九点就开始睡。
1: 嗯。
0: 居然一直睡到第二天早上六点半，你说睡多长？
1: 哎、那可不是啊，哎。
0: 这就是以前呢，我天天吃这个褪黑素啊，都不管事儿。
1: 哎，那为啥说你能一觉睡到大天亮了？
0: 嗯、
1: 因为啊，你的阴阳气血呢，通过咱们国家专利补气方补上来了，你心脏供血充足了。
0: 啊、
1: 我不讲吗？心为君主之官，神明出焉，就你的心神得到滋养了，而且体内呢、
0: 啊、
1: 没有什么燥热淤堵了，所以自然就睡得踏实啊，
0: 嗯、
1: 睡得长久啊。而且国家专利补虚方啊、
0: 嗯、
1: 它是活药，但凡使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啊，你可以这么讲，各保各，七天之内让你吃喝拉撒睡必须全正常啊。
0: 嗯，那是我孙女，我不知道别人啥，但是是要真把我这个病给降住了。
1: 嗯，降住了。
0: 嗯，你说我这两副药还剩六天，孙女。
1: 嗯、哎、
0: 现在感觉心脏一点毛病没有了。
1: 啊、哦、感觉都好了。
0: 嗯
1: 嗯。
0: 这期间呢，心绞痛一次都没发作过。
1: 嗯，
0: 心脏也不憋闷了。
1: 嗯，
0: 也不像就是说过去那样上不来气儿了。
1: 嗯嗯。
0: 嗯，花了十几万做了两次支架，都没解决这心脏的问题呀。
1: 嗯，
0: 这国家专利这补心方两副还没吃完，居然就好了。你这药、
1: 嗯，
0: 这药效果真的太牛了。
1: 哎、啊，真的太牛了，是不是、啊？
0: 真太牛了、
1: 哎！这就是咱们讲啊、
0: 嗯，
1: 你治病啊，治到病根儿上了。原先那个支架呀，只是暂时给你疏通了血管，命给你保住了。
0: 是。
1: 可是国家专利补虚方呢，它选用的是百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手乌，还有就是父精母血化生的这个组合车，这样呢能够做到啊气血阴阳。四虚同补，我经常讲啊，说气足血不宁，血足血不缓，阴足血不滞，阳足血不瘀嘛。这样呢，就从根源上解决了你的冠心病的问题，解决你这个血管堵塞的问题。你等你把你这三副药都吃完了，我跟你讲啊，我敢说啊，不光说十年之内，你不用说再考虑这个心梗啊什么支架的事，而且我还跟你讲，你的寿命还要比你的同龄人能多活个十年八年的，一点问题没有啊！这就是我要和大家经常强调的，补虚就是给您延年增寿呢。
0: 那太好了，孙主任。
1: 嗯嗯，
0: 我今天呢还想用这个医保啊，再买一副药。
1: 啊，还想再买一副？那你一会儿呢，你就打那个400电话跟咱们工作人员说呗。之前呢，你是花原价买的两副药，对吧？
0: 啊，是。
1: 啊，今天再订一副，然后你这就可以按照80%那个比例报销了。
0: 啊、
1: 嗯，这样你再买那一副药呢，不但说一分钱不用你花，之前买呢还能给你返回来大概8000左右，8000块钱吧。
0: 啊，
1: 哎，你赶紧打电话好不好？
0: 啊，太谢谢孙主任了，我这就打电话。
1: 希望再次听到你的好消息啊！
0: 好，
1: 祝你健康啊！
0: 再见，
1: 嗯，
0: 再见。
2: 感谢这位阿姨的分享。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孙主任，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
1: 想
3: 问问你，嗯，这里面有没有激素？
1: 有没有激素？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是二代原研药，是耗时30年，而且历经8期临床啊，是经过上万次的实验，为了充分保证这个用药的安全性，里边精选的全都是原生中药材，没有任何的激素成分啊。如果说你这个担心的话，你可以拿到任何机构去检测，但凡能检测出含有激素成分啊，1000万赔给你，听明白了吧？
3: 哦，听你这么一说、
1: 哎、
3: 我就放心了。
1: 嗯，
3: 为啥我要这么问呢？
1: 嗯，
3: 因为吧，我有哮喘、
1: 啊、
3: 这用了十多年的激素药了，我这心里都害怕了。
1: 啊，你有哮喘病？
3: 对对，就是这样。
1: 我就能理解你的心情了啊。咱们有。

0: 老话怎么讲啊，叫外不治癣，内不治喘啊。哮喘这个病啊，在那些西医大夫手里边啊，他除了用激素啊，也真没什么好办法。
1: 哎呦，就是啊，你说这些年嘛，太遭罪了。
0: 嗯，
1: 我老是感觉这胸口啊沉甸甸的，就好像压了一条湿毛巾似的。
0: 嗯，
1: 尤其是我一喝蜂蜜水以后吧，有堵的感觉啊就更严重了。
0: 嗯，
1: 这胸里就好像被塞进了一团棉花，闷闷的。就是你快走几步，这喉咙里头啊有那种嘶嘶嘶嘶嘶的声，就好像这气管被什么东西给挤住了。
0: 嗯，
1: 尤其到晚上吧更遭罪，你刚躺下没一会儿，这胸口啊就开始发闷。
0: 嗯，
1: 就有一股那热气啊在胸腔里推着。
0: 嗯，
1: 被憋的啊有控制不住，一声接一声的咳嗽。
0: 嗯，
1: 然后吧就得赶紧坐起来缓几分钟才能缓过劲。
0: 嗯，
1: 你说这些年嘛，我的口袋里还有床头啊一直放着喷剂，有一感觉不好就赶紧喷几下。
0: 对，你这些这个喷剂啊，其实呢是啥，就顶药嘛，它只能临时缓解你这种憋闷呐、咳喘呐，但是它治标不治本啊。你记住我的话，虚是万病之首，万病之源。那像你这种哮喘的情况啊，其实呢就是最典型的我们讲的叫阴阳气血的四虚啊。当初最先出现的一定是气虚啊，因为我们呼吸靠啥呢，靠肺啊，靠肺气支撑的。那气虚无力啊就运化不了痰湿水湿了，所以你看你刚才特别有一点我注意了，就一喝蜂蜜水就生啥，生痰湿。哎，胸口就憋闷发堵，是不是啊？而且气能生血，你气虚时间长了一定会导致血虚啊，所以你就慢慢你发现自己是那种干咳啊，然后呢气管出现问题，接下来肺又出现问题，最后啊我跟你讲肾也跑不掉。因为中医讲啊，肺主呼吸，肾主纳气啊，久咳久喘必然要伤及到肾，那肾阳不足呢还会产生一个新问题，我们叫肾不纳气啊。所以你看你现在啊一动啊就喉咙有那种啊像拉风匣的声音，是不是一动呢就上不来劲儿，晚上还不能平躺。哎，所以时间久了你看你这个病啊，气血阴阳是不是四虚你都占全了。
1: 对对，就是这不，我听你讲，
0: 嗯，
1: 要想病好的彻底，一定要气血阴阳四虚同补。这不，我也想用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像我这情况，得吃多长时间呢？
0: 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选用的是至尊级仙草，300年生的雌雄同体的人形首乌，《景岳全书》是这么描述的：百年首乌，专治老叟久喘。一钱能御3000痰呢，就说呀，一钱重量的这个百年首乌就能化掉你3000的痰，你说这个效果霸不霸道？所以我常讲啊，小病轻病就一副药，大病重病3副药。那像你这个情况啊，你用完7天，我可以保证你能做到什么呢？你像吃喝拉撒睡呀这些问题啊，7天的时间就能让你完全恢复正常。当你用完1副药啊，可以保你说不咳不喘不憋闷。当你用完3副药，可以保你彻底告别哮喘啊。多了我不敢保，5年之内你再犯这个哮喘病，我可以免费给你治。我说话算数啊。哎，
1: 好好，那我听你的，我直接定3副药。
0: 嗯，
1: 这不我听说啊，现在拿农村合作医疗证就能直接买，是不是？
0: 哎，是的啊，你直接拿这个新农合医疗本啊，就直接能购买，而且3副药呢，能直接给您报销80%，你就相当于啥？相当于之前我得花1块钱，现在咱就花2毛钱啊。但是每天每个地区啊，只有20个名额啊，而且这个医保报销的政策可能随时要结束。所以大家享用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得赶紧报名，拨打场外电话啊！
1: 好好，我这就赶快打电话报名去。孙主任，等我用完有效果，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报喜。
0: 哎，我也希望早日听到您好消息，好不好？在用药期间啊，但凡有健康的问题，你随时都可以给我打电话啊！ 也祝您早日康复，好吧，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1: 好的好的，孙主任再见。
0: 再见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第二代原研药，专门补阴阳气血大虚之症。为了响应全民医疗保障规划，现在可享受医保报销政策，最高可享受 80% 医保报销。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 400-6161-870 400-6161-870。 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蔡主任你好。
0: 哎，你好，这位听众朋友你好啊。
3: 啊，你好蔡主任。
0: 哎，
3: 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啊，
3: 我用完一副了。
0: 哦，
3: 今天吧想麻烦你帮我看看。
0: 嗯，
3: 接下来吧我还得再用多少
0: 啊？那您把您的这个病情啊详细跟我讲一下。
3: 好嘞。
0: 哎，
3: 我是一个月之前吧开始用的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
0: 嗯，
3: 是我大姐吧先用的。
0: 哦，
3: 大姐吧她有心脏病和糖尿病。
0: 嗯，
3: 她用完这个感觉吧效果很好，这不我接着就跟着用了。我是老糖人了，糖尿病病上十年了，天天吧身上没劲儿
0: 啊，身上没劲儿。嗯，
3: 啊，每天吧早晚吧打20个单位胰岛素，这个碳酸血糖吧还是不稳定，最低的时候就8.9这样。还有这两年吧，我明显感觉这个手和脚吧，麻的厉害。
0: 啊，手脚麻木。
3: 对，这特别走路的时候吧，就感觉踩在这个人上似的。
0: 嗯。
3: 顿感火燎的难受。
0: 嗯。
3: 而且吧，我还发现吧，这脚底这个板子吧，总天都是麻酥酥的。
0: 嗯。
3: 这啥时候摸的吧，就咱老感觉冰凉冰凉的。
0: 对，你这就属于糖尿病的末梢神经病变。
3: 哦。
0: 我之前给大家不止一次的讲过呀，其实糖尿病就是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大虚之症。你看在这个初期啊，最先表现出来是啥，就阴虚燥热啊。所以很多得糖尿病的患者就刚开始就感觉，哎呀，我总是口干舌燥，总想喝水啊。那时间久了呢，随着这个阴阳气血亏虚的越来越严重啊，并发症呢就接踵而来了。当阴阳气血啊都衰败枯竭之时啊，那糖尿病患者的生命也将走到尽头了。
3: 哦，我听你说是这个糖尿病吧是大虚。
0: 对，
3: 必须补虚治。
0: 嗯，
3: 不补虚的话就是命难。
0: 对，没错。嗯，
3: 所以吧我赶紧用上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
0: 嗯，
3: 刚吃上当天的时候吧，我就发现吧这个药和之前吧吃过的药吧都不一样。因为吧我这么多年吧这个脚麻吧，
0: 嗯，
3: 我晚上吧也睡不好，迷迷瞪瞪的吧就能睡个30个小时。
0: 嗯，
3: 可当天吃完这个国家专利的补虚方以后吧，
0: 嗯，
3: 这不到10点我就困了。
0: 哦，
3: 就这一觉吧就睡到了4点多，快5点了。
0: 嗯，
3: 啊，所以说呢我跟你讲得有6-7年了吧我没睡过这么香的觉。
0: 嗯，
3: 第二天早上起来吧我感觉这身上吧老是舒服了。
0: 国家专利补虚方我敢这么说啊，任何人使用我都敢保你啊，在7天之内你的这个吃喝拉撒睡啊全部恢复到正常。老话不是讲吗，万丈高楼平地起。那我们的吃喝拉撒睡啊就像人的这个根基，是不是啊？你根基不稳了，你人活得能好能活得能久吗？所以吃喝拉撒睡啊它全都靠着我们的阴阳气血撑着呢啊。那你气虚啊，你运化无力啊，你吃不下你就排不出啊。而且当血虚心神失养之后呢，晚上更容易出现失眠睡不踏实啊，而且阴虚会出现燥热口干便秘啊。还有的患者呢不是阴虚是阳虚，阳虚会出现什么呢，火力不足啊，总是畏寒肢冷手脚冰凉，然后呢经常便稀便溏。
3: 嗯，
0: 但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它是阴阳气血四虚同补，而且快准狠啊，因此呢短短7天呢，就能让这个吃喝拉撒睡的问题啊全部恢复到一个正常的状态。
3: 对，是是，这会儿我吧信了，因为我也就是用到吧7-8天的时候吧，
0: 嗯，
3: 我就发现这个脚底吧不像过去那么发麻了。
0: 哦，挺好。
3: 我踩在地上吧，
0: 嗯，
3: 也不像当初那么这个挣扎火燎了。
0: 嗯，
3: 并且吧这个血糖吧都很稳定。
0: 嗯，
3: 饭前吧一直在5-6个之间。而且吧更让我高兴的是吧， 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之后吧，我就一直吧尿频尿急。
0: 嗯，
3: 一开始吧，我以为是前列腺的问题。
0: 嗯，
3: 吃了不少前列腺的药吧，也没有解决这个事。
0: 嗯，
3: 但自从用了吧，咱们这个国家专利补虚方吧，
0: 嗯，
3: 吃完这一副吧，我发现吧，这不光排尿正常了，
0: 嗯，
3: 而且吧排尿吧还比之前有劲儿了。
0: 啊，有劲儿了。嗯，
3: 对。更意外的是吧，自从得了这个糖尿病，肾虚，肾亏的这个厉害，男人的基本能力都没有了。
0: 哦，
3: 最近吧，我发现吧，我这个老瘦发新人，这个腰杆子吧可用死了。
0: 哎，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讲啊，叫虚生百病。但凡咱们糖尿病患者啊，你没有一个说这个肾不虚的。你像刚才你讲说尿频，你看西医说你前列腺的问题嘛，其实根本就不是前列腺的问题，在中医看来呀，这就是肾虚肾阳不足了，所以你才会出现排尿无力啊，出现尿频尿急，有尿憋不住。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啊，不光有百年雌雄同体的人形手物来给我们补四虚啊，这里边还有啥呢？别忘了还有紫河车呢啊，紫河车呀。
3: 哦，
0: 它可是补肾精一等一的啊好药，而且这个紫河车呢是父精母血，是人体胎盘，它是孕育生命的载体啊，更是我们人体本源，它是先天精血化生之物呢，对吧？所以我们肾精补足了，你说肾能不强吗？说明你不光是糖尿病在恢复啊，不光是血糖控制的好了，不光是并发症控制的好了，包括你的男性能力也得逐渐的恢复啊。所以我讲啊，补四虚就是给您补福气呢，补四虚呢就是给您补寿命的，哎，就是这么个道理。
3: 哦，
0: 哎，
3: 这我现在是明白了。
0: 嗯，
3: 但有病吧不用客气，
0: 哎，
3: 补四虚吧就全部解决了。
0: 没错啊。
3: 孙主任，我之前吧元旦买的这一副国家专利补虚方马上吃完了，
0: 马上吃完了。
3: 听说吧现在用农村这个合作医疗证买吧还给报销。
0: 嗯，
3: 我合计吧再买三副药。
0: 你不用买三副，你再买两副就够了。你再吃两副之后呢，不管是你血糖还是并发症，包括肾虚，所有问题都能彻底好。
3: 孙主任，我还是想用合作医保证吧买三副药。
0: 嗯，
3: 反正吧也不花钱，
0: 哎，
3: 我就想多吃点儿。我自己的身体不虚后吧，我明白了，只有吧不虚才能不遭罪。
0: 嗯，
3: 只有不虚吧才能活得久。
0: 哎，您这话我特别赞成，您说的特别好啊。阴阳气血是人之根本，嗯，啊，看样子你是铁了心了，下定决心了，是不是啊？就要再买咱副，那你就报名吧。因为一天呢，咱们一个地区就有20个医保报销的这个名额啊，所以你要想买，就抓紧时间打那么那个400电话报名，赶紧打电话啊。嗯，
3: 好，段主任，那谢谢你了。再见。
0: 别，你等一会儿啊，我最后还得交代你一句啊，不要以为你现在说这个肾虚我补的好了，腰杆子硬了，不能挥霍，别好了伤疤忘了疼啊！咱们男人一定要学会什么呢？我经常讲，要学会藏，藏啥呀？不是藏私房钱，要藏精。
3: 好的，
0: 哎，
3: 好的，
0: 那就这样，再见吧，再见啊！
3: 好，段主任，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400-6161-870。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线上等待的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4: 哎，孙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啊。
4: 哎，我是您的老患者了。
0: 欢迎你。
4: 医保给报销的钱吧，一共是13440元呢，一分钱不差呀，我都收着了。就是当初办手续时候，我老爸还一直啊犯嘀咕，哎呀，总是怀疑能不能真返钱。哎，这一下吧彻底踏实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嗯，其实熟悉我的老患者都知道啊，我老孙这个人呢向来是有一说一，绝不糊弄大家伙的啊。其实呢，这份医保的补贴的福利啊，应该感谢咱们国家政策好啊，就是实实在在给老百姓看病省钱，是不是啊？让大家都有机会呢用上临床好药啊。
4: 哎，就是这个国家专利这个补虚方吧，这个药真好，
0: 真好，
4: 我都吃完三副了，我现在吧已经停药两个月了。
0: 停药两个月了，你现在身体恢复怎么样？快跟我讲一讲，好吧？
4: 我现在吧身体一直非常好，

0: 根儿没想过呀，我自己居然有、
1: 啊、
0: 有一天呐，啥药都不用吃了，因为我这高血压吧都12年了。
1: 嗯嗯。
0: 为啥我这印象这么深刻呢？就是因为当年吧，我外孙出生啊，哎呀，那时候心里老激动了，都上头了。
1: 嗯、
0: 当时认为是激动过头了呢。
1: 嗯。
0: 可过后一量血压160/100。人大夫当时就说了，说我是高血压。
1: 哎，
0: 你说我现在外孙吧都12岁了，
1: 12岁，
0: 所以我吃
1: 12年了吧，
0: 加药可不是吧，12年了、
1: 啊、
0: 吃了一顿也不落吃、
1: 啊啊、
0: 天天看着这个血压呀。
1: 嗯、
0: 你说就这么当心，2年前还发生了脑梗，但好在啥的呀，没落下啥后遗症。
1: 嗯嗯。
0: 我不说谁也看不出来、啊、
1: 嗯，
0: 在那儿之后吧，除了降压药，大夫又告诉我天天加上阿司匹林。从去年开始啊，发现血压还不稳定了呢。
1: 嗯，
0: 哎，就算你吃这降压药也会升到150/160这样。
1: 我经常给大家讲啊，治病呢咱不能总盯着这个指标啊。其实高血压一开始的就是一个典型的阴虚啊，阴虚火旺，然后这个虚火呢往上冲，所以你看高血压患者会出现什么症状啊？头晕脑胀，对吧？然后虚火久了呀、啊、它会耗干我们的阴液包括血液啊，就造成什么呢，造成血虚了，血走不动了，又损耗了我们的心气啊，又产生了气虚、
0: 嗯、
1: 而且我们人年龄大了之后呢，往往火力不足，就加一个阳虚啊。你看吧，这四虚啊，这个阴阳气血是不是凑在一块堆了？哎，它凑在一块堆就产生一个新问题，什么问题呢？血管堵了，啊，血压不好控制了。所以你吃再多的降压药，它也只是说依靠这个外力，强行的给你降血压，但是它没解决根本呢，更没办法阻止高血压产生脑梗。
0: 可不是吧？你说这么多年真是瞎治病啊，白忙活了。
1: 嗯，
0: 但是啊，主任，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以后啊、
1: 哎，
0: 身体变化老大了。我最先变化就是便秘这个问题。
1: 嗯，便秘。
0: 我知道啊、
1: 嗯，
0: 这是高血压这患者最害怕便秘，很容易脑出血。
1: 对对对。
0: 这些年吧，我小心谨慎的，我一直吃这个润肠通便这个药，还有那荷叶茶。
1: 嗯，
0: 芦荟胶囊全部都用过，一顿不用吧，当天呐你就完了，别指望排出去。
1: 嗯，
0: 但是我用上国家专利补虚方，当天吧，还没等到晚上呢，我就上厕所了，排的一点儿都没费劲，
1: 一点儿都没费劲，是不是啊？
0: 嗯，
1: 我这么跟大家讲，不管是谁用上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我就敢保你，保你7天之内。你的吃喝拉撒睡全正常啊！但凡说，用7天你效果不好，没有改变，你花多少钱买的，多少钱给你退。
0: 你现在说的我可信了。
1: 你信了吧？
0: 是啊，这国家专利补虚方啊，谁用谁见效。
1: 嗯。
0: 等我用到6-7天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这脑袋呀，还不那么迷糊了。一量血压吧，125/85，
1: 哎
0: 呀，给我高兴坏了。
1: 太好了，太好了啊！
0: 哎、嗯。从那天开始我就天天量血压，基本没超过130。
1: 嗯，
0: 后来吧，在场外这个指导下吧，把降压药给减量了。
1: 对，
0: 原来吧就是1天吃一片。
1: 嗯，
0: 减到以后吧，我吃半片了，等我吃到第二个月时候啊，哎呀，主任呐、啊、我降压药我一片都不吃了。
1: 哎，你看多好啊，这就是咱们国家专利补虚方的霸道之处。
0: 可不是呗、
1: 嗯、
0: 到现在我这3个多月呀、啊、没吃降压药，脑袋一直啊、
1: 嗯、
0: 没迷糊，
1: 没迷糊，
0: 就连脑梗啊、
1: 嗯、
0: 脑供血不足这个问题啊、
1: 嗯、
0: 也一次没犯过。
1: 嗯，非常好。
0: 自从我2年前得过脑梗吧，当时虽说没落下后遗症，每年开春吧我都会打一次充血管的。
1: 嗯，
0: 连续吧我都打5年了。哎，今年呢我就没打，为啥没打呀？我姑娘二婚，找个姑爷吧是医院的。
1: 嗯、
0: 哎。家属体检吧不花钱 ,CT 呀、
1: 哦、
0: 这个超那个什么超的、
1: 嗯、
0: 什么血脂血糖啊，脑血流啊都做了，全部正常。
1: 哦、
0: 还做了什么 同型苯酸吧也行，说是心脑血管权威检测的，
1: 那个叫同型苯胱氨酸啊，这个都查都正常了。那你还打什么心血管的？
0: 哎、我也
1: 需要了，
0: 说不好啊。完、我就问姑爷吧，说我年年打那个吊瓶啊，充血管。
1: 嗯。
0: 姑爷说，不要乱打了，那样充来充去血管吧，越打越薄。
1: 嗯。
0: 只有害处没有好处。
1: 嗯。
0: 他说我身体非常健康，比同龄人吧高一大截。
1: 嗯。
0: 还说我这身体啊能长寿。
1: 一定能长寿。你看我一直跟大家讲啊，这个阴阳气血同时补，康复五脏和六腑，而且呢一次补虚终身受益，在你身上啊可以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啊。你现在啊阴阳气血足足的了，五脏六腑都健康了，所以接下来呢你这个什么药啊啥你都不用吃了。
0: 哎，我能这么好啊，都是补虚方给的。
1: 对，
0: 昨天吧就退的钱呐、就到了。
1: 嗯，
0: 所以今天打电话就是特意谢谢孙主任的。
1: 您太客气了啊，也祝福您老能够健康长寿吧。好吧，再见了啊。
0: 哎，
1: 再
0: 见，谢谢了。
2: 补虚就是补福气，补虚就是补寿命，国家专利补虚方，订购电话400-6161-870 400-6161-870。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抗日战争爆发，少数民族同胞纷纷加入反抗侵略的斗争，民族英雄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粉碎日伪扫荡，袭击敌人后方，逐渐成长为一支在共产党领导下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2010年10月6日，全国首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基地河北献县马本斋纪念馆完成扩建工程，正式对外开放。纪念馆占地面积扩大了10倍，馆藏资料更加丰富。

0: 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大回族人民在山东、河北、陕西等地组织起大小不一的回民支队，打击日本侵略者。马本斋率领的回民支队活跃在冀中平原，重创日伪军。冀中平原面积约有4.5万平方公里，素有华北粮仓、京津门户之称，是日军重点进攻地区之一。七七事变后，冀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也迅速发展起来。1937年10月10日，中共保蜀省委统一领导河北省中部斗争，在冀中地区组建各抗日武装。1938年1月，中共保蜀省委改为冀中省委，积极率领抗日武装袭击日军据点，反击日军对冀中地区的扫荡。马本斋早年毕业于东北讲武堂，918事变后已是东北军团长的他，因不满东北军的不抵抗和旧军队的腐败，弃官回到冀中家乡。全国抗战开始后，1938年1月，马本斋组织本村县县东新庄6、7、10名青年成立回民义勇队。3月，他派三弟马进坡同中共冀中省委领导的河北游击军取得联系，毅然加入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
1: 马本斋为什么选择加入共产党的部队呢？他后来写的入党申请书中啊，有一段话是这样说的：我决心为回回民主解放奋斗到底，而回回民主的彻底解放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领导之下才能实现。这句话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回答。
2: 今天我们成立队伍了，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大家伙可得遵守纪律啊。给乡亲们，咱们回民抗日义勇队就算成立了。
0: 1938年4月，中共冀中省委改为冀中区党委。5月4日，中央军委组建八路军第三纵队和冀中军区，吕正操任纵队兼军区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支队和4个军分区，主力部队共40000余人。马本斋回民义勇队加入八路军以后，被正式命名为八路军回民教导队，后与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成立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隶属于冀中军区。
2: 我到！
0: 回民干部教导总队成立之初，干部战士虽然抗日热情高涨，但纪律涣散，作风粗暴，干部打骂战士、战士私自离队等现象时有发生，难以担负艰巨的作战任务。为提高部队的素质，冀中军区抽调回族干部丁铁石到教导总队任政治部主任，后又任命红军干部郭路顺任政委。教导总队党组织成立后，宣传组织纪律，介绍党的知识，开展思想教育，大力发展党员。总队长马本斋也于1938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正式党员。
1: 除了加强党的建设以外，教导总队稳定部队的另一项重要举措就是聘请阿红。总队的战士大多是回民，在战斗之前就说流血牺牲我们不怕，但是死了以后要按照回族的仪式埋葬。于是马本斋、丁铁石等领导人尊重回民风俗的习惯，聘请了阿红，专门设立了宣教长史，允许战士到清真寺做礼拜。这样战士们有了自己的民主信仰，就更安心了。 这支民主武装的影响也更扩大了。
0: 经过一系列整训，教导总队加强了党的领导，克服了游击习气、军阀残余，成为一支有组织、有纪律、生动活泼、团结战斗的集体。第二年七月，冀中军区决定教导总队改称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部队发展到2000余人。回民支队命名之时，冀中根据地进入困难时期。1939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5次围攻，均告失败之后，采取了更为残酷的由点到线、由线到面的蚕食政策。国民党顽军也趁机制造摩擦。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到深县南部发展，打击敌人。1939年4月，回民支队到达深县南部地区七凤庄，在南花盆伏击日军，取得胜利。接下来的贡家台战斗，回民支队却失利了。
3: 这时候，趁机大肆宣传，说回民支队被消灭了，很多群众信以为真。为了粉碎敌人谣言，在群众中处理回民支队的威信，马本斋决定在康庄进行伏击，围点打援，在榆科进行偷袭，化庄杀敌。
0: 康庄是日军衡水、安家村两个据点之间的必经之路，八路军从未在此出现过，以致敌人非常猖狂，经常出来烧杀抢掠。回民支队兵分三路，第一路由回民支队二大队、七纵队、衡水县五中队组成，于4月29日深夜隐藏在安家村封锁沟外，负责佯攻。第二路，司令员马本斋率领回民支队一大队隐藏在康庄附近的邢家村，负责截击溃逃之敌。第三路，政委郭禄顺率领回民支队5、6中队和衡水县大队主力埋伏在康庄两侧麦田里，负责伏击衡水出援安家村的敌人。4月30日拂晓，战斗首先在安家村打响。硝烟弥漫，敌人根本看不清八路军兵力，紧急向衡水求援。侦察员待敌人求援电话拨出后，立即破坏电话线，切断了衡水安家村之间的联系。接到求援电话后，衡水据点当即派中队长高田率日军一个小队和一个伪军小队共80余人向安家村方向驰援。接近回民支队埋伏圈时，高田下令火力侦查，日军胡乱打了一阵炮弹，见无动静，便大摇大摆地进入埋伏圈。

0: 郭路顺一声令下，回民支队亲重武器一起开火。等待截击溃逃之敌的马本斋发现敌人只有80余人，当场决定速战速决，不等敌人向邢家村方向逃窜，立即率一大队压向康庄。
1: 鬼子急忙跳到战壕里躲避子弹，却电起胶来也看不到锅外面的情况，只剩下挨打了。这还是马本斋的锦囊妙计，鬼子抓附近老百姓挖壕沟时，马本斋事先嘱咐过，把壕沟多挖深3尺。
0: 战斗仅仅持续40多分，洪水源敌全部被歼。康庄伏击战击毙高田中队长以下一伪军60余人，俘虏伪军20人，缴获一批武器，回民支队则无一伤亡。
2: 打扫战场的时候，马本斋命令战士把鬼子的衣服扒下来，大家都很纳闷，原来我军侦察员已经探明深县县城的50多个日军要到榆科去。马本斋将计就计，趁着敌人还没有出发，捷足先登。
0: 马本斋命令骑兵连指导员任振宇化妆成日军小队长，率领假扮的50名日军大摇大摆地进入榆科据点。伪军看到皇军来了，连忙列队欢迎。八路军见机行事，当场开火击毙伪军20余人。当日伪军援兵到来时，八路军已经扬长而去。在深南地区，回民支队1个多月之内先后在南花盆、康庄、贡家台等地连续作战近20次，创造了回民支队建队以来的最佳战绩。1940年9月，冀中军区第3次政治工作会议上，回民支队荣获锦旗，上面写道：“拖不垮，打不烂，攻无不克的铁军。”毛泽东亲笔题字，赞扬回民支队是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1941年初，日军对冀中根据地实施军事、政治、经济3位一体的总力战，冀中根据地斗争形势极为严峻，回民支队给养发生困难，甚至到了夏天，战士们身上还穿着过冬的棉衣。残酷的环境锻炼出钢铁般的队伍，在冀中军区指挥下，回民支队转战大清河，进入建国县境内，与日军驻河建联队头目山本斗智斗勇，取得一系列胜利。狂妄的山本不得不龟缩在城内，下令100人以下的队伍不得走出据点大门。无计可施的山本想到了最歹毒的招数，他利用回民支队叛徒哈绍甫带路，将马本斋母亲押到河间。山本先派哈绍甫劝降，让马母给马本斋写劝降信。
3: 大姑啊，人家山本连队长看着我表哥是条汉子，一心想交他这个朋友，所以呢叫侄儿到我表哥那去一趟。我想明天就去看看你老人家还有什么嘱咐的没有啊，叫他好好打日本。
2: 山本亲自出面，同样遭到马母断然拒绝。随后呢，马母就开始绝食斗争。7天之后，也就是1941年9月7日，马母从容殉国，时年68岁。
3: 马老太太，山本连队长又来看你来了，这一回你老人家总该言语一声了吧。
4: 几百根烟停死了你，是不是还能让避开 然比了儿在第二马也随父呢我三两摸那二来了摸着三年我老孩们多年了也然比了二来米呢
0: 1942年5月1日日军对冀中军区展开五一扫荡

减轻敌人对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冀中军区命令回民支队攻打国镇蛟河，在蛟河战斗中，回民支队三大队趁着夜色掩护，一枪未发，就将蛟河城东

0: 终于在高季庄发现空隙，突出包围圈，避免了全军覆没的危险，成功牵制了日军兵力，减轻了根据地中心区域的压力。消除包围后，回民支队离开冀中家乡，转战冀鲁豫根据地。马本斋被任命为冀鲁豫军区第三军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张同玉任政治委员。回民支队寻找战机，攻占周围日伪军据点。在攻打冠县田寨据点时，马本斋发明一种土坦克战法，战士怀抱地雷藏在方桌下面，方桌用湿棉被层层覆盖，然后战士驮起土坦克靠近据点，伪军不知何物疯狂扫射，土坦克却安然无恙，保护战士安全地把地雷埋好，吓得据点的伪军赶紧打开大门全部投降。
1: 马本斋在战斗当中发明了很多新的战法，用以制敌取胜。在抗战期间，回民支队共进行大小战斗870多次，歼灭日伪军3万多人，成为中华民族抗战历史上的一支抗战劲旅和英雄传奇。这与马本斋学习应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是分不开的，他常常是在战士们都已经进入梦乡了，还在挑灯夜读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而且这本《论持久战》一直陪同他走完生命的最后历程。
0: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所预见的1944年战略反攻阶段终于到来。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德志奉命，率领包括回民支队在内的西进纵队开赴陕甘宁边区，担负起保卫延安、保卫党中央的任务。此时接到命令的马本斋却无法随军西进，连年的征战操劳让他一病不起。

0: 方医院，由于条件简陋，患上急性肺炎。2月7日，西进途中的回民支队收到了来自冀鲁豫根据地的消息，马本寨司令员因病情恶化，医治无效，于当日逝世。
1: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لله وطني السلام عليكم لشعبي يوم كينو كومن تايزو حريتو بي أربا حر كومو لألي
0: 3月17日，延安各界在清真寺举行马本斋同志追悼大会，许多中央领导同志写下挽词。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词是壮志难移，捍卫各族模范，大捷不死，母子两代英雄。1944年5月1日，回民支队全体指战员开赴甘泉县田庄沟，投入大生产和练兵运动，为保卫延安争取抗战胜利做出。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进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3: 北京时间6:30。

0: 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北京小雨转晴，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0: 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李强抵达西藏吉隆，指导抢险救灾工作。
1: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各方全力开展西藏吉隆县泥石流抢险救援。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72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前7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
0: 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正式发布。
1: 我国有机产品2025年总销售额1522亿元，创历史新高。
0: 美方称，目前未与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伊方说将反制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坚持把文化建设摆在治国理政突出位置，创造性提出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大课题，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实践经验的理论总结，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录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文化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演讲、信件、指示等78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6年12月期间的著作27篇，第二卷收入2017年10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1篇。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力文化条件，具有重要意义。
1: 本台消息，受习近平总书记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率有关方面负责同志于昨天下午抵达西藏吉隆县吉隆镇泥石流受灾区域，指导抢险救灾工作，看望抢险救援人员和受灾安置群众。
0: 因尼泊尔一侧26号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我国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各地各部门迅速有力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争分夺秒挺进灾区，全力以赴开展抢险救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灾害发生后，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二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以及中国安能、中国电建等各类工程救援力量1000余人驰援现场。昨天， 中国安能派出8人先遣组，利用卫星便携站、侦测无人机等侦测设备，对上游堰塞体开展航拍和三维建模，为后续堰塞体处置提供科学数据支撑。中国安能工程救援拉萨基地侦测组成员陈寒霄：
3: 我们直线距离离这个堰塞湖大概是在6公里左右，利用无人机对它进行了一个航拍和建模，长的话大概就是在150左右，然后坝高的话大概是在40到50，堰塞湖的库容量大概就是在150万到200万左右。我们明天计划的是徒步要在抵近这个堰塞湖的这个位置，然后在水里面投入我们的这个监测设备，对河道的这个流量和水位的这个上升的这个速度进行一个具体的一个监测。
2: 西部战区空军一架搭载战区指导组的运20昨天也抵达西藏某机场，指导组织军队开展灾害联合救援。截至昨天下午4点，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已累计出动500余人、多架次无人机参与抢险救援。西藏消防救援总队借助无人机三维建模、热成像探测等科技手段，与人工排查相结合，全力搜寻失联人员。目前，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紧急调派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与西藏当地翼龙应急通信无人机协同配合，开展灾情勘查、应急通信保障等工作，在灾区搭建空中生命线。四川省应急管理厅科信处一级主任科员刘洪坤介绍：
4: 飞机搭载了3大运营商的这个基站，对下面做信号覆盖。目前我们现在四川的飞机和西藏的飞机现在是做接续飞行，就形成了接续保障的一个模式。
2: 前方指挥部通报，为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受威胁的5个村和2个施工队的群众及工人共499人已第一时间有序转移至4个临时安置点，吉隆口岸危险区域村落和施工点已全部完成撤离。西藏边检总站日喀则边境管理支队吉隆边境管理大队教导员毕奇：
5: 民警呢联合咱们乡政府还有村两委的相关的工作人员，逐一的去说服群众撤离到这个安全的地方。
2: 国家卫生健康委已派相关负责人赶赴西藏指导医学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并会同西藏自治区统筹调度医疗卫生资源，安排有关医院随时做好伤员救治准备，血液保障同步到位。另有多支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随时增援。来自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西藏自治区自然资源系统的45名地质灾害应急专业技术人员，昨天陆续抵达受灾核心区域。自然资源部专家分析，这次灾害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的碎屑流链式灾害。中国自然资源航空物探遥感中心高级工程师郭兆成：
6: 高位的冰崩碎屑流铲刮沟道冰屑物，沿着沟道向下游的古巴峡区、东西藏布沟高速运动，形成了泥石流，冲击了我们吉隆口岸，形成了重大的伤亡灾害。
2: 下一步，自然资源部专家工作组将围绕冰崩园区其他冰体致灾风险开展调查，排查冰崩下游沟道及口岸区域承灾范围，对堰塞湖开展调查监测，同时围绕村民安置点、变形斜坡、救援通道和高风险冰湖开展排查，评估对救援安全可能产生的风险，并会同相关部门落实防范措施。昨晚，水利部滚动分析研判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发展态势及可能影响，进一步安排部署堰塞湖险情处置和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水利支持工作。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72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和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医疗保障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法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农业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国防动员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律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娄勤俭做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匈牙利引渡条约》审议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条约的决定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司法部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九五规划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 八五普法期间，全民普法工作深入推进，公民法治素养明显提升，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不断提高。全民普法和全民守法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基础性工作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凸显。司法部副部长胡卫烈：
7: 九五普法立足服务十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围绕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这条主线，锚定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培育全社会法治信仰核心目标，营造全社会崇尚法治、恪守规则、尊重契约、维护公正的良好氛围。
1: 胡卫烈介绍，下一步将把贯彻落实九五普法规划与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一体部署、一体推进，
7: 坚持以案释法、以案普法，围绕社会热点案事件及时做好法治解读，把普法嵌入基层治理、矛盾纠纷化解、行业治理全过程，推动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真正成为常态。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超45800亿元，同比增长17.6%。总台记者张绵绵、朱欣怡报道。
8: 在工业品价格持续上涨的背景下，一到七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同比增长6.5%，带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7.6%。工业和信息化部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兵说，
9: 企业的利润保持较快的增长，一方面是源于营收的稳定增长，那么另一个方面呢，工业企业的单位成本仍在持续下降，营收利润率呢达到了2023年以来历史同期的最高水平。
8: 随着人工智能加加快拓展，算力需求持续扩张，相关产品需求增加，拉动价格上涨，带动与人工智能生产和应用相关的电子行业利润高速增长。一到七月份，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1倍，是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较快增长的主要支撑。
9: 其中呢，以算力芯片、存储芯片为代表的集成电路行业的利润呢，同比增长18.5倍。对这个全部电子行业的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0%。
8: 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明显，一到七月份，制造业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转型持续推进，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50.1%，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9.6个百分点。
0: 作为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重点工程，首批四所疏解高校，北京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北京林业大学的雄安校区将于明年九月开门办学，目前学校建设已进入冲刺阶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1: 在雄安新区起步区第五组团，四所高校的建筑群已经轮廓清晰。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告诉记者，今年底到明年初将陆续迎来竣工节点。
10: 学生生活组团，我们的计划是要在2027年的1月份竣工。教学科研组团，那我们的目标是在明年的5月30号之前要竣工。市政组团正在紧锣密鼓的推进，到明年的6月份，我们整个新型的校园呈现在大众的面前。
1: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盛家伟：
11: 2027的9月份。届时我们将有5000余名2027级的本硕新生入住到全校区，2028年的9月份，10000多名2028级的本硕博学生进入到全校区，我们一校两区协同发展的办学格局初步的形成。
1: 北京林业大学雄安校区规划建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李亚军特别提到了空气质量的把控，
10: 从原材料到建造以及到入场以后都会有严格的检测，确保空气是达到甚至是优于国标的。
1: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校长赵志丹说，雄安校区和北京校区承担着不同的使命，二者是错位互补的关系。
12: 北京校区进一步的打造成地球科学领域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和国际地球科学的交流中心， 雄安校区，我们会更加的注重把地球科学拓展到地球系统科学，更加的注重新兴交叉学科的发展。
1: 自然资源部昨天正式发布我国首版覆盖全部陆地国土的国家级几何基准影像，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孔颖报道。
13: 不管是城市治理还是定位导航、外卖快递，测绘地理信息丰富多彩的应用场景背后，连着一整套完整的国家级时空数据底座，让这套底座的数据更加精准，成为近年来国家着力攻关的方向。自然资源部国土卫星遥感应用中心副主任于德全介绍，
14: 我们利用国家和地方的高分辨率影像进行生产，全国空间分辨率整体达到0.5米，突破了山区、高原、稀少控制区及无人区精度控制的技术难题，实现全国遥感影像定位精度整体提升1倍以上。
13: 卫星在距地面几百至上千公里的高空对地球进行拍摄，成像画面虽然清晰，但受多种因素的共同影响，影像上像素所对应的地理位置往往会与真实坐标存在偏差。未经处理的原始卫星影像必须经过严格的几何处理才能真正投入使用。于德全表示，我国首版全国几何基准影像就如同雕版印刷中的模具，可用来校准坐标，形成位置精度统一的影像数据成果，为数字中国建设提供坚实的时空数据支撑。
14: 这是我们积极服务数字中国建设、推动测绘地理信息事业转型升级的重大标志性成果，也是面向社会服务的测绘地理信息新型公共产品。后续我们将推动全国几何基准影像成果的应用和动态更新。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沙海里的家》，今天播出《大漠深处的青春答卷》，采制总台记者宝音。
15: 这是野山桃，这面这个大一点是榆树，咱们修剪一般就是修剪，就像
16: 在内蒙古巴彦淖尔磴口县刘拐沙头林业管护站的生态防护林里，58岁的护林员金振云一大早就开始忙着修剪苗木的杂枝。黄河和沙漠之间如今是连片的梭梭、花蚌和柠条，这满眼的绿是儿时的金振云最渴望见到的颜色。
15: 过去咱们吃碗面，吃完以后那个碗底上还能看见沙子，这沙能埋离黑床有这么点，把黑床就埋了。
16: 上世纪50年代，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的磴口县饱受风沙肆虐之害，为了锁住黄沙，当地全民动员，全员治沙。金振云的父亲金玉村就是在那个时候成为磴口县防沙林场第一代的护林人。
15: 过去那个栽树呢，就用笨办法，就是肩扛毛驴车拉。我小时候刚过，咱们就是背上一筐咱们过去那沙柳和沙枣树苗子。
16: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金玉村和乡亲们用了整整10年时间，在沙漠边缘筑起一道308华里长、30至100米宽的防风固沙林带。
15: 但过去都是苗沙，现在全是，现在沙枣树那是当然是我父辈栽的。
16: 最早开始，1986年，18岁的金振云接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磴口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的一员。青春的梦想和父亲一样，不能让黄河与沙漠握手。眼下植树补苗的工作告一段落，磴口县防沙治沙局副局长、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开始查看林木浇水的管护情况。46岁的何文强从小生活在沙漠边缘，大风裹着黄沙在眼前狂舞的情景，他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
17: 那风一刮过来，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
18: 一步一步的坚持着，把点难啃的骨头也是啃完。
16: 那星星点点的绿，成了何文强心头的一把火。一天、一月、一年又一年。如今治沙青年突击队42名成员，35周岁以下的青年就有28人，一支意气风发的年轻队伍守在防沙治沙的最前线。在刘拐沙头的荒漠旷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沙漠林业实验中心的郝旭婷和同事们正在采集沙生植物的样本。
19: 对治沙的话，就是说提供一个理论依据吧和数据支撑，更为精准的判断哪种植物或者是怎么配比才能更合理的防沙治沙。
16: 今天的磴口开始探索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新模式，实现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再到点沙成金的跨越。数据显示，当地林草覆盖率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0.04%已经提升到39.1%，沙尘天气也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23天下降到如今的8天左右。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最新测算结果显示，2025年我国经济发展新动能指数为153.0，同比增长12.5%。其中转型升级和创新驱动对总指数增长的贡献较大，新动能继续培育壮大，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1: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1到7月份我国机械工业主要涉及的5个大类行业增加值同比均保持增长趋势，其中仪器仪表制造业增长最快，增幅超过9%。在机械工业代表性产品中，工业机器人累计产量63万多套，同比增长28.5%。
0: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发布了有机产业2025年度核心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有机种植面积与产量实现双增长，境内有机作物种植面积接近370万公顷，位居全球第四。2025年我国有机产品总销售额突破1522亿元，同比增长2成多。
1: 据珠海边检总站港珠澳大桥边检站的消息，截至昨天，今年以来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2000万人次，刷新口岸开通以来历史最快纪录。
0: 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日前组织第27次建制单位轮换，新进驻澳官兵和车队全员全装从横琴口岸进入澳门荡仔军营。据介绍，此次轮换进澳的官兵进驻前进行了扎实训练和认真学习，具备履行澳门防务的能力素质。
1: 今年第18号台风沙德尔已于昨天加强为强台风级，清晨5点，中心位于浙江温州以东约130公里的东海海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南方向移动，将于今天早晨到中午在浙江温岭到平阳一带沿海登陆。
0: 本台消息，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27号晚9点，该国北部热索瓦地区山洪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389人，失联人员中包括数百名外籍游客。尼泊尔国家减少灾害风险管理局27号表示，泥石流灾害已导致35座可通车桥梁、45座吊桥和40公里的铺装道路受损，给热索瓦等河流沿岸地区造成了严重风险和危机。初步估计，灾害导致河流沿岸多地出现重大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尼泊尔政府已启动应急响应，以尽快抢通受阻道路，恢复供水、供电和通信。
1: 本台消息，据伊朗媒体27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情报机构发表声明说，根据对过去60天政治、经济、社会及军事动向的研判，敌方正在更多运用认知战和情报战手段调整针对伊朗的战略。声明还说，伊朗当前正在增强国家韧性，保持非对称作战能力，并且持续管控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不再处于被动应对外部袭击的状态，而是在寻求增强战略主动权。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27号说，伊朗将对任何升级经济领域紧张局势的行动采取反制措施，并打击美国在该地区的经济利益。他表示，如果冲突再次爆发，伊朗将为新阶段做好准备，未来的任何战争都将与以往的战争有所不同。美国改变态度对伊朗进行经济施压，表明军事打击没有达成其预期效果。记者27号获悉，美国白宫就伊朗问题表示，目前未进行任何谈判，所有选项均在考虑之中。有驻欧洲美国国防官员和北约官员透露，受对伊朗战事影响，美军在欧洲的先进导弹拦截弹库存已降至极度危急水平，其中最令人担忧的是爱国者拦截弹的库存。美军此前将欧洲部分库存调往中东，美军及其地区盟国为拦截伊朗无人机和导弹大量消耗拦截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以色列国防军27号下午空袭了位于黎南部奈百提耶地区的一座村庄，造成一人死亡，两人受伤。据悉，以军至少发动了两轮空袭，导致多栋房屋被毁。
1: 乌克兰方面27号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哈尔科夫一处购物中心，造成一人死亡，五名平民受伤。俄方目前暂无回应。
0: 俄罗斯联邦政府27号开会审议本年度前六个月联邦预算执行情况报告。俄总理米舒斯京在会上说，2026年上半年，俺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0.6%，联邦预算收入超过18.64万亿卢布，约合1.4万亿元人民币，大幅高于预期。非油气收入占比突破80%。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签署一项行政令，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该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卡尼随后回应说，安大略湖这个名字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的建立和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宣言的发布，加拿大永远称之为安大略湖。安大略湖是北美洲五大湖之一，位于美国与加拿大交界处，湖区北接加拿大安大略省，南临美国纽约州。
0: 古巴电力联盟27号通报，该国东部奥尔金省至关塔纳摩省一带电力系统发生断电，原因是部分发电机组因输电线路出现波动而脱网停运。受美国制裁影响，古巴长期以来难以进口燃料及发电厂设备，发电厂设备老旧难更新，全国电力供应紧张。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27号表示，当前刚果金正在经历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埃博拉疫情，也是有记录以来增长速度最快的埃博拉疫情。截至8月24号，刚果金已确认5656例埃博拉病例，2715人死亡。目前每周约新增500例病例，疫情仍在大范围扩散，妇女和儿童受到的影响尤其严重。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凌晨5:07在亚丁湾发生6.0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2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21: 今天上午10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等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服务贸易发展和2026年服贸会筹备工作进展情况。从今天起到8月30号，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将在贵州省贵阳市举办，集中呈现数字领域前沿成果。今天，第21届中国长春电影节金鹿奖各大奖项获奖名单将揭晓。今年金鹿奖共征集157部参赛参展影片，最终有16部影片入围。体育方面，2026年女排亚锦赛继续进行，中国女排将于今晚7:30在1/4决赛中对阵越南女排。国际方面，2026年杰克逊霍尔全球央行年会8月27号到29号在美国举办，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28号将在会上发表就任以来的首次主旨演讲。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杨波、于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2: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撑开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3: 北京时间7点整。
20: 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

0: 览时事热点，记录百姓民生，
1: 第一时间，第一现场，
0: 立足本土，及时关注。
1: 延边新闻，
2: 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
3: 延吉市举行近零碳工厂标杆观摩暨包装行业供需合作推进会。
2: 为确保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合龙市各职能部门扎实落实各项保障工作。现在是延边广播电视台汉语新闻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延边新闻。今天是2026年8月28号，星期五，农历7月16。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8月27号，省委常委、州委书记胡家福主持召开州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省纪委监委调度会议精神，听取我州集中整治工作进展情况和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传达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我州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进展情况和下步工作安排的汇报。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深情回顾了江泽民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高度评价了江泽民同志为党和人民建立的不朽功勋，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思想性、指导性。全州各级党委党组和广大党员干部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江泽民同志坚定如磐的政治信仰、真挚深厚的为民情怀、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深谋远虑的战略思维、坚毅果敢的非凡胆略，更加紧密的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更加坚定自觉地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砥砺前行，更加富有成效地做好延边的工作，办好延边的事情，奋力推动延边跨越赶超，更好造福延边各族群众。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进一步强化问题导向、风险意识、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扎扎实实做好防汛救灾各项工作，确保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强化地质灾害隐患排查，聚焦极端强对流天气可能引发的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各类地质灾害，严格落实隐患点加风险区双控机制，对山洪灾害风险点、地质灾害隐患点逐一设立警示标识，落实除险加固措施，突出抓好农村切坡建房、临崖临坡房屋等高风险点位的安全防范，坚决守住不死人这条底线。要细化完善应急响应预案，分级细化预警响应、巡查排查、群众转移、抢险救援、物资调度等全链条全流程处置规范，强化卫星遥感、无人机、自动化监测等技防手段，切实打好防汛救灾工作主动仗。要持续提升应急救援能力，动态优化重点部位、薄弱环节救援力量和物资布防，严格执行汛期领导干部到岗代班、24小时专人值班制度，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响应、高效处置。会议强调， 各级党组织和纪检监察机关要认真落实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和省纪委监委部署要求，以超常规力度、超常规举措打好集中整治攻坚决战，要强力推进重点领域整治，紧盯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整治项目，进一步深挖风险隐患和问题线索，有力整治一批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清除重点行业领域的顽瘴痼疾，抓紧抓牢民生领域信访治理，对诉求明确、事实清楚的要快速处置，对历史遗留的老大难问题要坚持领导包案，一案一策化解，对重复信访问题不解决不放手，对推诿扯皮敷衍应付的要严肃处理，要攻坚突破一批有影响有分量的案件，紧盯突出问题、重点领域、关键岗位，聚焦资金流向，招投

0: 标工程项目，深发利益链条，排查问题线索，突破一批有影响有震慑的骨头案、钉子案，要扎紧扎牢制度笼子，深入查找项目管理、资金使用、权力运行中的薄弱环节，着力解决制度缺失、监管缺位等问题，确保实现整治工作从集中攻坚向常态化、规范化、长效化转变。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全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推进会议的部署要求，准确把握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总体要求和实施步骤，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要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各级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及办公室要充分发挥牵头抓总、统筹协调、督办落实作用，各级党委政法委要从严落实执法办案责任，各行业部门要有效推进解决本部门、本系统、本领域突出问题，推动形成领导小组牵头抓总、有关部门协同推进、社会力量共同参与的工作格局。要整体推进、重点突破、统筹抓好线索摸排、案件查办、打散破网、源头治理等各项任务，深化重点行业领域、重点地区、重点人员防范整治，推动专项斗争取得扎实战果。要严格执法，讲究策略，牢牢把握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的原则，坚持以打开路、注重精准打击、依法严打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利用软暴力和网络空间等十类新型黑恶犯罪，精准侦办一批妨害国边境管理、走私、电信诈骗、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罪案件，切实做到打准、打实、打深、打透。要发动群众，营造声势，充分用好各类媒体资源，大力宣传各级党委政府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心、举措和成效，深入挖掘宣传报道一批专项斗争中敢于亮剑、敢于攻坚的先进典型，营造全民知晓、全民支持、全民参与的浓厚社会氛围。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尹明杰报道。
1: 为深入落实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扎实推进省、州、市三级工业领域绿色低碳转型工作，8月26号由延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主办的科技赋能降碳增效延吉市近零碳工厂标杆观摩暨包装行业供需合作推进会在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厂区内举行。全州25户工业企业生产技术环保及采购部门负责人参加活动。本次活动旨在宣传鼓励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同时搭建包装企业与全市重点工业企业的产需对接平台，打通上下游沟通壁垒，促进本地供应链合作共赢。活动现场参会企业代表深入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生产一线，实地观摩了光伏发电系统、低碳智能生产线与绿色供应链的运作模式。作为延吉市包装行业绿色转型升级的标杆示范企业，延边阿里郎包装深耕行业20载，企业于2025年投资180万元建设的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光伏发电项目已正式并网投用，计划年发电量81万千瓦时，年发电收益约48.6万元。企业近 40% 的生产用电来自绿色光伏能源，成为延边包装行业绿色转型的先行者。延边阿里郎包装有限责任公司运营总监雷。

0: 天宇。
1: 阿里郎包装愿意把企业在低碳生产、光伏发电等方面积累的成熟实践经验，作为我们延伸增值服务，分享给上下游合作伙伴。通过经验分享、互动互进，助力全产业链协同降碳、提质增效。
0: 资深低碳专家团队还针对参会企业生产实际提供了一对一深度问诊与咨询服务，为企业量身定制专业、务实、可落地的低碳转型路径。吉林玉城碳电融合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主任张健，
2: 帮助企业从售电到绿色低碳服务进行一站式精准匹配服务，为我们服务的企业从设备改造到科学算碳的智能化平台应用，一站式帮助企业进行零碳改造。
0: 近年来，延吉市在推动工业绿色转型方面持续发力，目前已成功推动吉林烟草延吉卷烟厂、长白山印物、百威啤酒等企业通过省级绿色工厂认定。延吉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成员、一级主任科员李国哲：
3: 未来我们将持续开展产区对接、企业大走访等活动，紧盯重点企业和生产经营困难企业，一起一策做好对接服务。同时，我们将配合推动零碳园区建设，打造一批示范带动作用强的绿色制造标杆，激发工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的内生动力。
0: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刘媛媛、赵西强报道。
4: 距离8月29号成长杯中国吉林第三届边境欢乐跑系列赛合龙站鸣枪开跑仅剩两天，为确保这场赛事安全有序开展，合龙市各职能部门扎实落实各项保障工作。目前赛事相关交通安保、市政设施、志愿服务等各项筹备已全面就绪，正以最佳状态迎接八方参赛者的到来。为确保赛事期间道路交通安全畅通，合龙市公安局交管大队提前部署、精细筹备，扎实落实各项交通安保工作。交管大队多次实地踏勘赛道，结合路况车流制定专项安保及应急方案，提前通过官方渠道发布交通管制、绕行及停车提示，引导市民错峰出行，最大限度减少对群众日常出行的影响。市政设施保障同步推进，合龙市住建局聚焦赛事保障工作，对城区人民大街、合龙大街、龙兴街等重点路段开展市政设施提质整治，以更加精致的城市环境保障活动顺利开展，充分展现合龙城市新风貌。志愿服务力量也已全面到位，志愿者承担安检口值守、起点指引与终点疏散、健康跑及欢乐跑检录等任务，确保比赛流程顺畅。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金正勇、王嘉欣、赵西强报道。
0: 8月26号，由延边州委宣传部、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主办，延边群众艺术馆及各县市文广旅局承办的第13届吉林省市民文化季延边州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第5届泉州广场舞大赛在图门市举行。赛前，一场别开生面的全民共舞引爆全场，由各队选派代表组成的方阵活力演绎延边群众艺术馆全新编创的第2套延边全民普及 DJ 广场舞。经过前期的层层选拔，当天共有来自泉州各县市13支队伍近500名舞者参加比赛同台争艳。珲春市文化馆广场舞队率先登台，带来我的党我的祖国，蓝扇挥舞，红绸飞扬。随后各参赛队轮番登场，舞姿铿锵，礼赞伟大时代。省州舞蹈专家从编排创意、完成质量等维度现场评分，最终由珲春市文化馆群众艺术团广场舞队选送的《我的党我的祖国》和延吉市进学街道青岛蓝天艺术团选送的《欢庆秧歌》获得第5届泉州广场舞大赛1等奖。 全媒体新闻采编中心记者杨光报道。
4: 8月24号至25号，由州文广旅局、州文物局主办、延边博物馆承办的延边文博工作高质量发展研究暨业务能力提升培训班在州委党校举行。

0: 中来自省内外文博行业的资深专家，围绕文物保护、展览策划、藏品管理、法律法规、博物馆建设、修复实操等核心内容进行深度阐释与专业指导，切实提升文博工作者的业务能力。参训人员表示，将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以过硬的业务能力守护好、传承好、利用好延边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此次培训充分整合省内外优质文博资源，搭建起省、州、市、县三级文博单位互学共进的交流平台，进一步夯实了文博人才队伍根基，有效补齐了基层业务短板，为延边文博工作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
1: 这次新闻节目编辑于娜，主播方圆、精明，更多新闻资讯敬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了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补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交通银行助力延边足球，使用信用卡通过延边龙岭足球俱乐部微信端官方小程序购中甲联赛延边主场赛门票，支付满50元立减20元，每人每活动日限享2次优惠，活动期内限享10次优惠，名额有限，详情可咨询95559或延吉市内各营业网点。让我们相约绿茵，交个朋友吧。
1: 延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瓶，秒杀价只要1块钱；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吉视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2: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0: 以法为耻，以情为末，书画人情冷暖，镌刻法治经纬。债务缠身，铤而走险，男子骗取好友五台高端电脑私自变卖，延吉警方深挖线索，固定证据，戳破谎言，成功破案。摆摊相识，暗藏骗局，男子以周转之名骗取10万余元，延吉警方迅速抓捕，追回全部赃款。债务缠身，无力偿还，一男子竟把黑手伸向身边好友，先后骗取5台高档电脑。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北山派出所成功破获一起接触性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安某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去年12月，经营电子产品销售的何某受邀和朋友安某聚餐，期间安某谎称自己有一笔稳赚不赔的生意，需要从何某店里租用电脑，还承诺会按时支付高额租金。
1: 他们之前是朋友关系，然后当时租赁电脑的时候没有签署合同，因为是朋友亲戚关系，所以没有签署合同。
2: 当时是谈的是一台电脑是500至900元人民币的这个费用不等，一共租借了是4台主机箱，一台笔记本电脑，外加一台这个显示器。
0: 据民警介绍，当时何某的店铺正处于经营淡季，再加上二人是朋友关系，便轻信了安某的说辞，当场答应了安某某的请求。可等电脑全部被对方拿走后，何某才心生顾虑，觉得只是口头约定，没有书面凭证，始终心里不踏实。
1: 后来这个嫌疑人安某就是为了掩盖他那个虚构事实，然后后期找被害人李某签署这个合同，
2: 明确写了这个租金、电脑型号、几台，还有这个租赁时间，以及这个细则这个赔偿要求。
0: 安某某租到电脑后，起初还能按照合同约定按期支付租金，可缴纳数月后便突然停止续费。何某也曾多次主动联系安某，让其缴纳租金，可安某始终以各种理由推脱敷衍。

0: 前期这个安某嫌疑人安某还是按照约定方式向被害人李某支付了几个月的租赁那个钱款，后期因为他资金方面的压力支付不起这个钱款了。
1: 安某自称是将电脑转租给别人了，但别人将这个电脑卖掉了，自己在这个可以向别人要这个电脑，如果说要不到这个电脑的情况下可以向李某进行赔偿。
2: 据受害人何某讲述，被骗的五台电脑市场总价值超4.4万元。此前安某曾明确承诺，一旦电脑无法追回将按市场价全额赔付。然而数月过去，何某多次讨要均无果，无奈之下选择报警求助。
1: 民警将安某传唤到北山派出所之后，经侦查核实，安某自称将电脑转租给自己的朋友，但朋友擅自卖掉，现在电脑已经找不回来了。
0: 但是通过我们详细调查发现，他这个朋友是实际不存在的，是子虚乌有的。然后再次我们去延吉的各家电脑行进行实地调查发现，这个安某确实已经将他的电脑已经售卖给了两家电脑行。
2: 面对安某的百般狡辩，办案民警立即展开侦查摸排，先后走访市区多家大型电脑器材商铺，很快查获了被安某私自变卖的涉案电脑。
0: 调取相关证据之后，我们依法将安某传唤到北山派出所接受询问。安某在证据面前交代了自己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虚构使用用途诈骗被害人李某五台电脑的犯罪事实，现在犯罪嫌疑人安某已被延吉市公安局依法取保候审，现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2: 在确凿的证据面前，安某某再也无从抵赖，对自己虚构事由骗取好友电脑并私自变卖获利的诈骗犯罪行为供认不讳。目前犯罪嫌疑人安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侦办中。
3: 就是对于这个可观的面对可观的收益，然后店主这方面就是放下了一些戒备心理，然后把这个电脑没有任何抵押物和租金的情况下一次性给交付了出去，然后导致了后期的财产损失。希望提醒广大的商家，在无论是在与亲朋还是说客户在签订一些租赁合同的时候，最好是严格履行这个合同的流程，然后保护好自己的个人切实利益，以免后续发生不必要的纠纷发生。
2: 无论对方关系多亲密，在出租出借贵重物品或大额资金前，务必核实对方真实用途和还款能力，签订正规书面协议，切勿因情面或贪图高利让自己陷入被动甚至受骗的境地。近日，延吉市公安局公园派出所成功破获一起诈骗案，抓获犯罪嫌疑人卢某，并全额追回被害人孙某被骗的10万余元赃款，为群众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近日，延吉市市民孙某来到公园派出所报案，称自己被熟人卢某以工作室经营资金周转困难为由，通过多借少退、反利引诱的方式多次骗取钱款。
4: 我们那个走访发现，这个嫌疑人卢某与这个被害人孙某之前是在这个严大网红墙摊位之间的两个摊贩互相认识的，后期在这个接触的过程中呢，卢某多次炫耀自己的有这个自己的工作室，有个人的公司，包括在朋友圈也晒出了一些自己的名表，还有一些自己的个人房产车辆，这些有一定经济实力体现的一个那个内容，让这个被害人相信自己有这个经济实力能借款还款，而且日常的资金流向非常大。
2: 据孙某介绍，起初卢某借款金额不大，且每次能按时还款，这种讲信用的表现让孙某逐渐放下了防备，对卢某深信不疑。
4: 在这种前提下呢，在长期接触过程中，这个被害人孙某对卢某产生了信任， 嫌疑人卢某开始以资金周转为由，还有一些高息返利等那个许诺，开始向这个被害人石某开始借款。前期的借款中呢，有一个特点，嫌疑人卢某向石某还款的过程中，会多还出88元至66元不等的一个红包，美其名曰呢，说是对这个借款的一个补偿或者是返利，造成这个有这个不仅是有这个还款能力，同时呢有这个贴息的补贴或者补偿，让这个被害人相信。
2: 在彻底取得孙某的信任后，卢某开始频繁借款，且单次借款金额不断增加，可到了约定还款日，他却只归还少量本金，后续更是不再履行还款承诺。
4: 在这种情况下呢，被害人孙某多次找到这个卢某要求返还借款、返还本金，但是卢某以各种理由推脱、拖延，那个本金至始至终一直没有返还。后期将被害人孙某的微信、电话等通讯联系方式全部拉黑，造成这个孙某无法找到该人，这样孙某在无法查找、无法追踪的情况下到公安派出所报警。
2: 接到报案后，办案民警第一时间耐心安抚孙某的情绪，细致询问案件的每一个细节，逐一梳理卢某的身份信息、联系方式以及所有钱款转账记录等关键线索。通过走访侦查，民警迅速锁定了犯罪嫌疑人卢某的活动轨迹。
4: 我们在接到报警后呢，第一时间开始了走访调查。通过外围的取证调查呢，发现这个犯罪嫌疑人卢某自己名下没有说自己名下独立的房产、车辆信息啊，一些其他的资金往来全部是造假。真正他手上的一台名车，其实这个只是一个车钥匙、一个打火机，没有专属于个人的车辆。这样通过外围取证调查呢，基本上证实了这个卢某这个经济能力是没有偿还能力的情况下，我们开始对卢某的个人生活进行追踪。
2: 为尽快抓获嫌疑人，帮被害人挽回损失，副所长张扬制定了周密的抓捕方案，带领民警针对性开展侦查布控工作，最终在精准掌握卢某的活动规律后，成功将其抓获归案。
5: 哎，你好。哎，你好，我们社区的。你把衣服穿上，我登记一下。
6: 叫什么名字？
7: 陆文旭。
6: 马上过来了。
7: 啊。陆文旭。去。
6: 你的名啊？
7: 啊？
6: 哦，
7: 是你的名吗？
6: 是。
7: 不是你说这车钥匙分出去吗？
6: 这不是，那是假的。
7: 那手表是假的。啊？
6: 嗯，
7: 都假的呗。
6: 不是，那个一直就有，去年的时候就有，就是之前在拼多多上买的。
7: 那都假的呗。
6: 那本来那些都没有真的。
8: 惊呆了吧？
6: 嗯。
8: 几十块钱你怎么花十几万？
4: 最终呢，在人室内将这个卢某抓获。抓获以后，第一时间对这个卢某进行了讯问。卢某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犯罪罪行，自己本以为就想这个通过这个高息返利为由等其他方式骗取这个孙某信任以后借款。借款后呢，大量的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消费、吃饭、喝酒啊，包括一些日常的经济往来。
2: 到案后，卢某如实供述了其以工作室资金周转为幌子骗取孙某10万余元钱款的全部犯罪事实。同时，民警持续向卢某阐明退赃挽损的法律意义和相关政策，最终促使卢某主动退还了全部诈骗所得赃款。
4: 针对这个接触型诈骗呢，公安机关在这里友善提醒啊，面对这些高息返利或者说以各种借款还款有一定补偿为由的这个日常交往经济往来的情况呢，大家一定要慎重对待，尽量核实该人的真实情况，比如说到他的公司啊、工作室啊，或者说对这个工商执照的情况啊，包括其他的，我们网上可以有这些天眼查的软件进行搜索查询，证实该人的经济能力。同时呢，不要轻易的相信这种高息返利的情况。
2: 公园派出所这起诈骗案的告破，再次提醒大家，面对各类借款请求，一定要保持理性判断，避免因一时信任造成财产损失。近日，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民警接待了前来表达谢意的一对母女。女儿表示，如果没有向上边境派出所民警的及时援助，她的母亲将面临生命危险。这是怎么回事呢？事情还要从七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说起。当晚，图门边境管理大队向上边境派出所民警正在值夜班，突然接到群众报警称，一名老人摔倒在某居民楼下的水坑里，水坑内积水还在增多，老人处境非常危险。
9: 啊，小娘，喝多了？你家在哪儿？不能这么做呀！
10: 下边都湿了，下边都湿了，来，能站起来？
11: 到达现场之后呢，发现那个倒地的是一名女子，然后上前询问情况，她就是醉酒状态，然后意识也模糊，无法正常沟通，然后我们就先从把她那个从这个雨水里先给她抬到这个楼道里了，然后边的同时抬，然后这边也叫这个120，赶紧过来给她检查一下身体。然后120医护人员来了，检查完之后，他这个身体没有大碍，就是只是喝酒醉酒了。
2: 民警现场查看后，发现老人浑身散发浓重酒气，言语不清，无法正常沟通。民警急忙将老人搀扶到附近居民楼内，及时拨打120急救电话，对接医护人员，同时联系老人的亲属。经医护人员确认，老人只是醉酒，身体并无大碍。不久后，老人的亲属赶来将其接回家中，民警也耐心叮嘱其亲属加强对老人的日常看护。
11: 我这边通过这个人像识别还有我们那个平台查询联系上的家属了，家属到了之后呢，一同给他送回家了。然后第二天他跟那个家属跟那姑娘一起来的，给我们找我们，对我们进行感谢。然后当时也他也掉眼泪了，孩子也哭了，说是没有我们真的后果不堪设想。
2: 民警赵启对记者说，向上边境派出所辖区内老年人居多，很多老年人的子女常年在外地务工，无法贴身照顾，虽然这次只是一次偶然事件，但是关心和照顾老年人也成为他们工作中的重要内容之一。
11: 老人居多嘛，就是家属啊在外地也多，然后都挺朴实的，然后救助百姓的时候，这个他们也都对我们就是非常感谢，干警察的必须得为人民服务嘛。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第16条，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贯穿教育全过程，融入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主题教育和网络教育相结合的教育体系。各级各类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国家统编教材，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在教材的编写审核中落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要求。国务院教育行政、民族工作等部门组织编写有关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系列教材或者读本。第17条，国家推动中国自主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史料体系、话语体系、理论体系建设， 支持高等学校、科研机构等单位加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重大基础性问题的研究，阐释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历史与内涵，揭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的道理、学理、哲理。国家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理论研究人才的培养，优化学科专业设置和布局，推进学科体系建设，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机构建设。国家支持中华民族共同体学术交流平台建设，推动中外学术界、民间团体和智库开展交流合作。第十八条，国家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纳入国民教育、干部教育、社会教育体系。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充分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红色资源和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各类资源，因地制宜，采取多种形式，广泛开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好，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获得更多资讯请关注延边广电客户端，再见。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延边广播电视台老幸福的栏目关爱银发健康近万家公益行动开始了。50岁以上，眼睛干涩模糊，白内障、飞蚊症或者关节炎、颈肩腰腿疼、老寒腿，通通免费领。价值100元的熊胆明目液或熊胆骨关节液任选其一，整盒白送，不收一分钱。本次活动由延边广播电视台监督，真实可信，每人限领一次，全程公益惠民。领取很简单，拨打报名专线2680999，工作人员帮您登记，或者直接到延广优选线下店领取，地址在橘子街延边广播电视台大楼北侧。机会难得，名额有限，赶紧拨打电话2680999，或带上老邻居老朋友一起去门店领取吧。
0: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0: 单化利率单利3%到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0: 久了，记得活动一下肩膀和颈椎哦。休息一会儿，广告之后更精彩。
1: 有外贸资金需求的小微企业注意了，交通银行外贸快贷来帮你，
2: 额度高，用款活，信用模式免抵押，手机银行就能申请，资金使用应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监管部门和交通银行政策规定，
1: 单化利率单利3%-8%，贷款额度及利率最终以审批结果为准，详情请咨询0433-291-0650。
3: 严广优选线下店试营业期间两大福利直接送，福利一，熊胆明目液，原价128元一璶，秒杀价只要1元；福利二，杨小益有机羊奶粉，原价228元一盒，厂家专项补贴198元，买一盒再送一盒，福利只有300单，300单送完为止。地址：延边广播电视台橘子街办公区1楼，集市传媒营业厅东侧。咨询热线：0433-268-0999，268-0999。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平安出行，一路相伴。您正在收听的是延边广播电视台交通文艺广播。
1: 早出门，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喽！
2: 天吉祥安康，你已发车，出门大吉，早上好，开启你的全天好心情。
6: 延吉市河南街目前车流量较大，建议绕行延吉市公园路。
1: 交警实时播报路况，智能地图帮你导航。
2: 停水停电早知道，公交航班全播报，各种服务信息咱都给你及时播报。
1: 刚才谁扔的那个互动飞镖？
2: 小惊喜带给你一天的幸运，幽默主持人陪你唠，趣味故事加彩蛋，出门大吉早上好，和你的一天好心情准时飙个满怀。
1: 早间通勤党正在路上，出门大吉早上好，带着吉祥来喽。
2: 实时路况，便民礼包，延边美食美景一网打尽。
1: 抖音扔个互动标，你的故事我们来唠。早间出门锁定，出门大吉早上好。

好的，北京时间的8:01，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这里呢您收听到的呢是 FM105.9 为您带来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大家好，我是小颖。早间8点的时候呢，我们的出门大吉早上好，小颖呢在直播间当中呢陪您来唠家常聊资讯，关注一下我们身边的大事小情。好的，这个时候呢先来关注一下我们路面上的最新路况。好，来看一下208号路况报的人孙师傅提示大家，现在呢是在天池路由东向西的方向，这是司法院斑马线的这个位置啊。此时此刻呢是有两辆私家车呢在这里追尾相，哇，是追尾相撞了是吗？是提醒广的司机师傅啊，行经到这里的时候记得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吧。心好像洒在路上的阳光。好的，带您关注过了最新路况之后呢，接下来时间我们还是要带您看一下今天泉州各县市全天的天气变化。